0: 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2: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3: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3: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3: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4: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还有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活动盛大开幕了。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美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而且还含各种的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啊，活动时间从4月26号到5月6号，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次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也。

0: 也是国家级促消费平台落地龙江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一个重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饮食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而且活动现场呢，有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寻味龙江，这活动内容和规模都是比较大的啊。那么活动立足全省中心城市的巡回举办啊，贯穿五到十月消费黄金周，打造集展示展览、直播引流、非遗体验、美食互动于一体的沉浸式消费场景，助力品牌从商场走向街巷，从区域走向全省，从传统走向国潮。我们说到诚邀各品牌商家以匠心产品、创新业态、优质的服务参与盛会，共同讲好龙江品牌故事，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消费市场活力，携手打造国潮货品，同时呢焕新焕彩的龙江消费盛宴，共托市场，共赢未来，共谱新篇啊。活动期间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逛一逛啊，早上九点到晚上九点营业时间，地点在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活动时间4月26号到5月6号啊。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个你看，现在我们属于新能源时代哈，消费者呢，就是很多，尤其是男性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更偏向于后驱，就是过去总有人说"真男人开后驱"这句话，有没有听过？是不是？我们来看看啊，接下来说到这几款车，就是纵置后驱的豪华品牌油车啊，最低只要16万，奇瑞瑞虎，奇瑞捷豹路虎的这个。捷豹 XEL，捷豹 XEL 这个指导价33万4千6，反正就是很多厂家呀，就是它跟很多厂商的这个假现实不一样，捷豹是真现实啊。前段时间，捷豹上市的 XEL 90周年典藏版啊。现实价15万9千8，XFL 这个入门配置是23万9千8，折扣之后是建议零售价啊。这台车优点就是铝合金和这个车身，前铝制前双的叉臂，还有后五连杆悬架。50:50的这个车身配置，操控肯定是没得说的，甚至可以说250马力的动力的都有点跟不上了。还有就是后驱相对于前驱有什么优点啊？最直接的就是前轮只负责转向，后驱负责动力输出，所以说它这个极限高得很多，甚至在电车之上呢，这一点还能够提升动能回收的工作效率，会有更高的续航表现。还有凯迪拉克 CT5 啊，这个价格呢也很香。有一批去年的库存车啊，CT4 的库存车裸车价格直接降到13万了，就很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便宜的豪华品牌纵置后驱的中型轿车。但是现在呢，CT4 大家会觉得有点惋惜，因为凯迪拉克 CT5 它又降价了啊。凯迪拉克 CT5 推了一个21万5千9起步的一口价，前段时间又上市了一个更入门的城市风尚版，一口价20.69万啊！而且这个一口价呢是能再谈的，依据配置不同，还能再有一个4千到1万的优惠。虽然现在凯迪拉克的标签呢是玉皇大帝嘛，但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车友啊，整个集体足浴的狠活，但是这个 CT5 的原厂状态之下的动能，其实还是这个豪华车品牌中型车里面最强的。如果愿意加钱的话，这台车配了电磁悬架，另外这台车它的这个座椅舒适的适配性，其实在豪华品牌当中非常非常高，前排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都有，还有就是腿托，还有侧翼支撑调节。三系、C 级、ACL 都没有按摩功能，而加热通风还要选装呢啊！华晨宝马三系，这个是属于豪华品牌运动型中型的标杆啊。宝马三系这台车现在的优惠并不比凯迪拉克 CT5 小，325i 有接近12万的优惠，裸车价格能低到20万出头。而就算是 325Li 也只22万左右，比去年啊便宜了3-4万。需要注意的就是，在前几个月呢，宝马回收了部分优惠，但是汽贸渠道还是有不到20万的车源。所以说，这个三系，如果想买的话，可以不着急，慢慢磨它的价格，因为经销商是有一些库存压力的。然后这台车呢，已经转向舒适性的调教了。宝马还是懂咱们中国消费者的，要的不是真正的运动，而是看起来运动。就即便是这样，三系依然是精准啊，变速箱非常聪明，特别是 CT5 的变速箱比它聪明多了啊。另外呢，有一些媒体已经拍到下一代三系的谍照了啊，可能会在明年发布啊。然后，如果说一般，他都会拖，也会拖到后年。反正现在买三系，至少你不用特别担心它会过时。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来说说那个宝马啊，就是 BBA 集体转向中国智驾这件事儿，德系三强打响了本土化反击战。2024年，宝马中国市场销量为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29%；奔驰中国销量同样是71万辆，占全球销量的36%；奥迪中国销量是65万辆，占全球销量的39%。这个我们明眼人都知道啊，就是 BBA 是不能没有中国市场的。就像我们现在虽然说啊，这个宝马中国销量下降了13%，奔驰下降了，奥迪也下降了，但相比下是理想全年交付50万辆新车，是特斯拉 Model Y 2024年销量48万辆。所以说你能看到宝马重启增程以及 BBA 三家都在智驾上与中国智驾供应商来进行合作。哎，我们说先说奥迪，中国市场的销量占比最大的奥迪自然是最早想开的，甚至可以说是奥迪在智驾上找两家中国的厂商。在去年 PPE 平台的奥迪 Q6 啊全球首发的时候，就有媒体报道这台车将有可能配备激光雷达，并且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一直到去年8月，奥迪 A5 在海外发布之后呢，又有媒体报道国内的 A5L 也就将搭载华为的智驾方案。包括跟前面说 Q6 啊不一样， A5L 是燃油车，上智驾可以说刷新了过去油车不能智驾的传统认知。然后在广州车展上，一汽奥迪 A5L 正式亮相，也正式的确认为搭载了华为智驾。然后上汽奥迪 A5L 呢，也是在2月份正式亮相，并且正式确认将会搭载华为的智驾。智驾方面呢 ，A5L 搭载了华为的 ADS 3.0 啊，配备的是2颗激光雷达、6颗毫米波雷达、12颗超声波雷达以及12颗车外摄像头和1克3目摄像头。这很可能摄像头雷达最多的油车了。至于说为什么奥迪找两家智驾呢，就是因为奥迪还跟上汽合作推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基于智己 L6 的平台研发了一个 E5。 所以说这台车它也是将搭载智己使用的一个方案智驾，就是说华为这个奥迪既找了华为，又跟奔驰宝马一样啊找了其他的厂家。然后就是对于奥迪跟宝马呢，奔驰在自动驾驶上的投入就要大得多了，毕竟 S 级的大型轿车市场拥有绝对的这个统治力，那谁又能拒绝一辆买车送司机的 S 级呢？其实早在2021年，奔驰的它就获得了 L3 级别的国际有效的系统批准，能够在特定道路上开启 L3，就不需要像现在的智驾需要手握方向盘，你其实甚至可以智驾小蓝灯啊，最早也是奔驰使用的。但是在今年的奔驰被曝将在中国市场引用的是另外的一个智驾方案，将在包括纯电 CLA 在内的5款车型上搭载的时候，就所有人都很惊讶，因为奔驰的智驾并不是没有进行本地化。早在2-3年前吧，奔驰就获批了北京市有条件自动驾驶 L3 的测试牌照的企业之一。另外也有媒体报道，奔驰原本计划和英伟达在智驾上合作，最后他选择的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这个企业啊。相对来说，主打驾驶的宝马，联手一些厂家就很顺理成章了。宝马之前也是宣布了，将共同共研中国专属智驾的一个辅助方案啊。

说到中国的这个制驾的这个企业啊，是非常有实力的，嗯。这个企业的名字叫 Moment 啊 ，Moment 这个企业，宝马也跟他联手，宝马也跟他联手啊。这个还有就是奔驰，奔驰也跟他联手。到底谁是这个 Moment？ 就如果你不是特别关注这个智能驾驶的话，可能不太了解。这是一家2016年成立的自动驾驶公司。自己目前呢已经搭载了他智驾方案的中国厂商有比亚迪、仰望、腾势、智己、埃安、红旗等等。而在合资厂商方面呢，有东风日产、广汽丰田、上汽通用、上汽大众。其中广汽丰田的还有东风日产都是搭载的 Moment 这个智驾啊。相比于华为啊，Moment 它不一定是更加先进，但因为不造车，它没有智行，相对来说是一个在大众认知当中更稳身的、更隐身的一个供应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期待这家车企能够在自动驾驶之上，成为像博世那样的一个供应商。

0: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1: 好的，欢迎回来啊。前段时间就是欧盟新车安全评鉴协会，也就是网上常说的那个 ENCAP 测试，公布了新车安全今年啊新车安全成绩的汇总。已经测试28款的品牌车型当中，18款获得了最高的五星安全评级，其中13款是中国制造，11款是中国品牌，是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直接占据了半壁江山。其中包括吉利系的领克 Z20、 极客 7X、 吉利 EX5 以及星三，包括那个奇瑞系列的星途遥光海外版、探索06海外版啊、蓝图的知音、红旗 EHS9、 名爵 MGS5EV 等等，我们熟悉的车型都拿到了五星。就很多人可能不敢相信这个成绩，就是毕竟十几年前咱们国产车还是脆皮呢，还是不安全的代名词呢，就在一些比较严格的海外测试当中经常出丑，什么 A 柱弯折呀、 B 柱断裂呀、什么气囊接不住人脸的什么的，就搞得风评很差，甚至有国产车在拉丁美洲碰撞测试机构的一个测试当中得到了史无前例的零星的评价，直接定为全家吃袭击啊！就是为什么十几年后的今天国产车反而成为了全球汽车安全性的标杆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安全标准跟国际接轨了，国内应对它这个测试啊，是 CNCAP， 就过去曾经被网友形象的称为五星批发部，五星批发部啊，就翻译成中文嘛。当它的这个测试方式极为落后啊，就是当年啊 ,2015 版的 C 这个标准呢，采用的正面100%的重叠性，哎，咱不说这个测试的就是具体的形式了啊。总之就是 Top Geiger 这个三剑客就曾经阴阳怪气过我国的测试标准，就是极其缓慢的车速撞向墙壁，轻轻怼一下，然后说受损轻微啊，安全性合格。然后他们还拿一个抱枕从高处落下，砸到发动机盖面上，发动机竟然完好无损，安全性合格啊！这个就很阴阳怪气、很恶劣的在吐槽我们的这个测试。而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17年啊，那个时候代表保险行业利益的中保研测试诞生了。他们的目的是鼓励消费者买更安全的车，从而减少赔付，然而没有任何动力去帮车企洗底。那要采用国际上最严格的碰撞标准，就像偏置碰撞，中保研就采用的是每小时64公里的速度和 25% 的偏置角度来进行测试，很多五星车原形毕露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舆论危机啊，倒逼着我们中国车企去改进，也逼着这 CNCAP 来进行改革，而引入了更加严格的标准。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车企也是确实有了改进的一个资本，经过了最初的抄袭模仿学习，几大主流车企已经开始开发自己的平台了。以前抄只能抄市面上的产品啊，永远都是设计落后的一些外国的一些品牌，那现在我们从头开始造的话，就能够用大量的新技术新材料，而且自己针对有需求化的一些这个结构。这里面还隐藏着一些什么呢，就是影响的因素，就是国产车在十多年开始批量转向新能源的路线，不优化不行。毕竟新能源车搭载了动力电池啊，重量更大了，而碰撞测试是固定的避障，所以说你本身的这个车重越高，产生的惯性就越大，所以说不在车身上大幅强化的话，就会被吐槽。巧的是，就是基础工业的进步啊，恰恰提供了加强的可能性。十多年前呢，你看咱们说100。兆帕的钢材已经算是高强度了，被用于 A 柱 B 柱相关的结构，但是更高强度材料你只能用在 BBA 几十万元的豪车上。而咱们国产的厂商攻破了高强度的技术之后呢，迅速把这个打成了白菜价，十多万的国产车随随便便就能用个200

可怕的这个潜艇材料啊，高强度的钢，所以说它这个耐撞的程度自然就是大幅提升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说作为汽车行业的后来者，我们有很多课要补，也有很多一些负面刻板的印象需要消除，路还很长，还很长啊。在碰撞测试图榜，真的我们算是迈出了第一步。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Turn
1: up.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节目啊。车企的价格战呢，目前看好像还是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对不对？就无论当下你是想买新能源燃油车还是国产合资，都已经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机了。我们下面来说一说有一些豪华车可以抄底的价格啊。首先来说沃尔沃 S60。BBA 的降价幅度确实挺令人惊讶的，这也让沃尔沃等一众二线豪车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同样是需要降价才能生存，比如说2026款的沃尔沃 S60 推出的19.29万到26.19万的这个限时价，对比30.69万和30.49万的价格，就是直降12万啊。S60 这个。它这个外观还是很熟悉的味道啊，新增两种外观的这个配色，反正这个车就不说了吧。总之就是，我觉得26款上市之前呢 ，S90 的终端售价都已经降到20万以内了，只不过这个价格是能够买到很多国产卷王，比如说极氪007、智己 L6， 所以说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很能吸引到大家。一汽奥迪的 A5L。虽然说上汽奥迪和一汽奥迪共同国产引进了全新一代的 A5， 但是一汽奥迪这边呢是选择把它加长的传统三厢造型来接替 SL， 然而这个依然对中国市场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和优化。一汽奥迪就是 A5L 整体上延续海外版的 A5 啊，标志性的六边形的进气格栅进一步就加大了，匹配的 LED 矩阵大灯啊，贯穿的灯带等等。对比 SL 上市的定价呢 ，A5L 堪称是诚意十足，而且28万的版本就能买到啊带华为鲲鹏智驾的一个车型，所以说竞争力上是一个台阶。还有宝马的 i3。之前听说好像是广州某个网约车公司批量采购了50台宝马 i3， 主要就是原因在于优惠之后实际起售价17万多出头，相当于打了一个半折，就是肯定是有人看到就很想入手的。然后我们就说到，从官方放出的信号能够看到，宝马正在把最好的技术留给了它一个全新的平台，现款 i3 的升级是年度例行改款而已，所以说不知道大家是愿意等新款还是抄底在售的现款呢？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1: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5: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6: 你的财富 Radio，
7: 你的财富 Radio。
6: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8: 迎着光，
6: 向梦想奔跑，
8: 向梦想奔跑。
6: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3: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4: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5: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2: 劳动者正青春，
6: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福利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整个婚礼行业的一些发展态势，还有我们就是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四大金刚啊，照相、录像，甚至于婚车、伴手礼、婚礼堂，还有我们各类的一些整个的婚庆上下产业链需求，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介绍。那在这其中有更多的干货，希望给备婚的朋友能够提供更多的提示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想图省心所以说从五星级的酒店到婚礼堂的热火，那婚礼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行业现在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痛苦但是必要的一个纠偏，就是核心重组。婚礼堂未来的这个行业是要怎样重组呢？卖情绪加上卖空间加上卖菜品。婚礼堂的护城河不在天花吊顶，而是在后厨灶台。当形式主义被年轻人抛弃了，餐饮功底就会重新成为竞争的胜负手了。未来的婚礼堂必须是一所懂宴会的高级餐厅。过去的五年，婚礼堂的赛道似乎是陷入了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啊？场景就是流量，资本和玩家一窝蜂的就涌向了灯光、软装、水晶吊灯，仿佛只要你把这个大厅堆成网红的打卡地，就能坐收渔利了。这种形式主义的繁荣掩盖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相：婚宴的本质离不开宴。不要妄图用堆砌场景来掩盖菜品的平庸。新人或许可以容忍场景的微瑕，但是却无法忍受宴席的难吃啊。而婚宴的终极评价不在新人的朋友圈，在哪儿啊？宾客离席时的闲聊里呀。婚礼是低频的，但是餐饮是高频的。一个家庭一年可能只参加一次婚礼，但是你可能会外出就餐几十次。如果你的餐饮功底足够扎实的话，那你这个婚礼堂就不只是一年去一次的地方了，而可以成为平时我们家庭聚餐呢，或者是商务宴请的一个首选了。这就是餐饮本位的杠杆效应，用高频的日常餐饮滋养低频的宴席业务，用日常的口碑积累反哺宴席的信任转化。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老餐饮人的降维打击。那些深耕餐饮多年的从业者，带着对食材供应链、口味研发和后厨标准化的深刻理解进入赛道，往往比纯婚礼人更具有生命力呀。他们的成本和结构对产品的敬畏心是刻在骨子里的。纯婚礼人的账本是什么呢？场景投入多少钱？能够引流多少单？这个单值能够提多高？餐饮人的本账是什么呀？我们的食材损耗怎么控啊？后厨的动线怎么优化？一道菜从出锅到上桌，这个温差控制在多少度呢？这种思维差异，它真的就是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呀。当市场下行，消费降级，新人就开始干嘛呀？斤斤计较性价比的时候，纯婚礼人往往只能通过降价来应对，利润空间就被挤压殆尽了。而餐饮人呢，可以通过供应链的集采呀，菜品的结构调整啊，后厨的效率提升啊，在保质品质的前提之下，硬生生的就挤出利润空间。食材的品质和口味才是无法被轻易复制的核心资产呢。你这个场景可以模仿，水晶灯你可以买到同款，但是一道传承三代人的红烧肉的配方，一套磨合了十年的后厨班底，一个深耕本地的食材供应链的网络，是竞争对手拿不走的呀。
1: 不要咳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就是模式的突围，打破了婚宴依赖症，靠着每年100天的婚礼日去覆盖365天的成本，你这种商业模式的脆弱性在行业上上行期的时候是被掩盖的，在下行期的时候你就会暴露无遗了。一个标准的婚礼堂，倘若你只有周末和好日子接婚宴，全年有效利用天数大概在100到120天之间，你剩下的240多天，场地空着，后厨闲着，团队养着，但是你这个房租可是照付，利息照还，折旧照算呐。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只营业周末的餐厅，你却要支付全周的运营成本，数学上这本身就很难成立。过去为什么能撑住啊？因为婚宴客单价足够高，利润空间足够厚，你可以用20%的时间赚的钱，你去覆盖80%时间成本。但是你当下行周期来临的时候，你客单价承压，你订单量下滑，这套模型的脆弱性就彻底的暴露了。当高利润的主食吃不饱，又没有副食补给的时候，你的抗风险能力几乎就是零啊。所以说要打破这个死局，核心不是抢更多的婚礼单，而是彻底的摆脱婚宴依赖症，用餐饮本位支撑全时段的经营。婚礼要活下去啊，第一步就是什么呀？用各类家庭宴会来填补婚宴淡季的产能空窗。相比一年仅几次的大型婚宴，你像宝宝宴呐、升学宴呐、寿宴、乔迁宴、团圆宴等家庭宴会，是具备高频次、低门槛、强需求的一个特点。宝宝宴一年可以办多场，升学宴每年夏季集中爆发，寿宴、团圆宴更是家庭日常的一个重要仪式需求了。那这些小宴会的客单价虽然是低于大型婚宴的，但是背后藏着的三重被低估的价值，你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就是时间价值，小宴会不挑日子，你婚宴只认好日子，但是你宝宝宴呢，可以安排在任何一天呢，甚至工作日的晚上更合适啊，因为亲友下班之后就方便聚餐嘛，这恰恰就填补了婚宴淡季周一到周四非黄金时段的一个产能空窗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复购的价值。一个家庭一生可能只办一次婚宴，但是他会有多次的宝宝宴呢、升学宴呢、寿宴。当你在一个客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当中占据了多个节点，你就从一次性的服务商就变成了家庭记忆合伙人了。这种粘性可是任何流量采买都换不来的呀。还有什么呀？口碑杠杆。婚宴的决策者是新人，但是买单者和评价者往往是谁呀？父母辈啊，亲友团呐。而你家庭小宴会恰好就是这种深度触达这些隐形决策者的场景。一场让亲戚们吃开心的宝宝宴，可能直接带来两三场潜在的婚宴咨询呢。日常化的一种经营，植入社餐业态，变身城市社交中心。如果说你这个小宴会填补的是中频空白，那么引入日常社餐业态，决定的就是高频问题了。这就需要突破一个认知，婚礼堂的场地不应该被定义为仪式感容器，而应该是什么呀？社交中心。根据门店的地理位置和客群的定位，灵活地植入早茶、下午茶、社区食堂不同的一些社餐业态，让这个婚礼堂在非婚礼的时间也能成为社区或者是你商圈的社交中心呢。所有的这些尝试指向的就是一个同一个目标，就是把固定成本摊薄到每一天，把这个经营风险分散到多根支柱上。你房租的成本过去是由100天的婚宴独扛的，现在呢365天的多元收入共同分担了。你人力成本，后厨的团队你不再是忙两天闲五天，你通过日常化的运营，人效大幅提升，核心的员工你也留得住啊。品牌的成本，日常经营带来的一些高频的触达，就会让品牌始终你活在消费者的视线里，你不是需要等到有需求的时候才想起来，对不对？ 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当你的收入结构从单腿跳变成了多条腿走路，那你对婚宴市场的波动就不再那么敏感了。今年婚宴订单少了，没关系，宝宝宴增长不错。明年经济下行了，商务宴请预算收紧了，哎，社区食堂的现金流依然是稳健呢。所谓的下行周期，对你来说不过是少赚一点，但是依然活得很好。过去啊，行业里盛行一种叫造神运动，一个金牌的策划师能凭一己之力撑起这个门店 30% 的订单，一个明星的厨师长能够靠几道招牌菜就让新人慕名而来，老板们对这些大神真的是奉若上

兵，给他们高薪，给股份，给特权。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当你这个核心能力寄生在个人身上，这家企业的命脉就是交到了别人手里。这种人治模式在单店阶段或许还能维持，一旦你进入了一加 N 的矩阵扩张，必然就会崩盘。去个人化不是否定人才的价值，而是把能力从个人身上剥离出来，沉淀为组织的资产。未来的婚礼堂，你需要的不是不可复制的大神，而是什么呀？可落地、可复制、可迭代的 SOP 体系，就是把策划、销售、服务、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拆解成什么呀？标准化的流程，让新人策划师按照这个 SOP 就能够完成高质量的服务，让每一位客户呢都能够享受到一致的体验，而不是依赖某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当你这种能力被文本化、流程化、工具化，你这个企业才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说它非标吧，是因为每一对新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每一场婚礼的情绪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它需要标准化，是因为无论你需要怎么变，你交付的这个底线必须稳。比如说灯光不能出错，音乐不能卡顿，上菜不能延误，服务不能掉线。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担心了，你把婚礼做成标准品了，会不会丧失温度和灵性呢？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标准化和个性化不是说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什么呀？基座和塔尖的关系。这个基座就是标准化，保证不出错，上菜不延误，灯光不失误，话筒不失误，服务不掉链子，这就是底线，你必须是100%达成的。还有什么塔尖是个性化，追求有惊喜，根据新人的故事来定制环节，根据宾客的特点来调整互动，根据现场的氛围临场发挥，这是上限，是你品牌溢价的来源。没有标准化的基座，你个性化就是空中楼阁，新人故事再动人，你菜是凉的，体验也是崩的。你没有个性化的塔尖，你标准化就是冰冷的流水线，你流程再顺畅，也只是一场合格的婚礼，而不是难忘的婚礼呀。回头我们再来看一看，所有的推演和洞察其实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什么呀？回归常识。宴会行业的常识是什么呀？菜好吃比什么都重要。你商业的常识是什么呢？现金流比利润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组织的常识是什么呀？能把每一件小事稳定的做好，比偶尔的灵光一现重要。所以说，行业的下半场没有奇迹，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深耕细作。

0: 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每一期节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体重。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专家带你全方位的了解最真实的减重手术。很多人说一个减肥那么难吗？还有必要上手术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跟大家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也切中大家的一些想法，然后呢就您各种疑惑我们把它逐渐的拨开，让大家全面的了解。那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种呢就是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在线交流互动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赵主任。赵主任你好。
2: 你好传红姐，我们槟城医生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啊，又在直播间里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肥胖减重的那些事儿。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来自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赵磊医生。
1: 再次的欢迎我们的老朋友赵磊医生啊。每一次在跟赵磊医生交流的时候，我们总会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每一次交流的时候都会有新的收获。我再来把老朋友重新的介绍一下，赵磊医生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哈尔滨医科大学首届星联教师，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体重管理中心项目专家组的秘书，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肥胖与代谢外科青年专家组的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糖尿病与肥胖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腔镜外科分会副主任委员等等啊。另外呢，赵主任也是中华消化外科精英会会员，还是国家“十四五”规划教材《消化系统与疾病》第二版的编委，中国微创外科杂志《腹腔镜外科杂志》第六届编委会编委，中华肥胖与代谢病杂志首届青年编委等等啊。在我们跟赵主任沟通的过程当中哈，每一次我都会问，我说赵主任，我们的个人简历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哈、赵主任说，今年我新增了一个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的青年委员。一说到中华医学会的时候，给我的印象就是在医疗界当中是一个权威的这样的一个学会，对不对？
2: 是的，
1: 评上了这样的一个学会当中的一个青年委员，意味着什么？跟我们大家简单聊两句吧。
2: 哎呀，这个传红姐啊，不愧是这个我们资深的媒体人啊，她对这个整个每个人的这个变化呀，非常非常的敏感。
1: 嗯，
2: 我其实没有明确说，但传红姐这个见着面了之后就开始问我。中华医学会啊，最开始呢是由这个伍连德博士创立的。这个伍连德博士啊，他是在东北啊抗击鼠疫的一个我们叫英雄，曾经呢，还有可能得这个诺贝尔奖，也是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的第一任的校长。也是
1: 我们哈尔滨有伍连德纪念馆。
2: 对对对，也是非常有渊源。那么中华医学会啊，它创立呢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我们这个医学界最顶尖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学术组织。那这次呢也是非常荣幸，能够这个经过我们的前辈和领导的推荐，来这个去当选了中华医学会这个外科学分会的青年委员。对我来说吧，既是一个沉甸甸的荣誉，也同样是一份这个沉甸甸的责任。对，因为这个自己本身是搞这个普外科呀，这个腹腔镜微创外科呀，还有这个肥胖和代谢外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出去开会的时候，跟一些我们这个相对来说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相比，北上广啊、江浙沪啊而言，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专业其实发展是不平衡。

0: 衡的，
1: 哦。
0: 因为毕竟这个东北呢，相对来说要稍微偏一点，
1: 嗯
0: 所
1: 嗯嗯。
0: 以呢，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份荣誉，同样有这样的一份责任，去能够更多的努力吧，争取呢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我们这个团队的努力，在这个前辈老师的引领下，把这份这个来自哈医大的精神传承下去，
1: 嗯，
0: 让更多的龙江百姓能够获益。而且我们真的黑龙江啊，就是，我们叫寒地，高盐、高油饮食，然后我们这个肥胖的人群呢，相对来说还多。我们在这个外面就看，就有好多，哎呀，这个腐围超标的，是不是？这
1: 对，
0: 个在这个在这个街边，可能这个吃着好吃的，
1: 嗯，
0: 喝的好喝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可能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开心很重要，但是
1: 嗯，
0: 健康呢，同样重要。
1: 没错。其实你看，赵主任的这个当选哈，我们也希望就是在我们外科界当中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带动和创新，是不是？
0: 对，有一个新的平台，
1: 哎，
0: 一个，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平台，
1: 是的。
0: 对。
1: 所以说，也包括我们在这个学术上，包括我们在临床的一些创新和经验上，不断地去学习、
0: 对，
1: 借鉴、
0: 对，
1: 引进、发展。这样的话呢，让我们整个龙江，甚至于东北三省的这个外科学能够更上一个台
0: 哎
1: 阶。
0: 呦，传红姐，你这么说，我压力更大了。
1: 我觉得，虽然有责任、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动力呀。
0: 哎呀，
1: 所以说，你看，就得把自己的学识，然后化为临床上的一些动力，能够真正的为我们百姓的一些需求做出一些自己的工作。
0: 是，其实跟这个在这个平台上呢，我们全国一共有59位这个青年委员，这个跟各位青年委员，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这个
1: 专
0: 擅长
1: 长，
0: 的地方都不一样啊，
1: 对，
0: 有的是像我们减重代谢外科，有的是肝胆，有的是胰腺，
1: 啊，
0: 有的是甲状腺，有的是疝与腹壁外科，都不一样。
1: 啊，
0: 所以说呢，大家在一起交流，我其实也发现了自己也有特别多很多不足的地方，要
1: 嗯，
0: 向这个全国的各位同道们去学习，要去学
1: 我
0: 习。
1: 觉得赵主任还能进步，还有一个台阶。不管怎么说吧，取得的成绩真的是令人可喜可贺的。
0: 哎，谢
1: 但
0: 谢
1: 是
0: 谢。
1: 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叫专。家带你全方位的去了解真实的减重手术，其实这个减重的话题老生常谈了，很多人用到的各种方法也很多。有的人现在不吃晚饭了，有的人可能说是节食了，有的人可能是16加8了，哎，有的人可能是在整个的减肥之路上用药物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外科的介入啊，在使自己的这个身材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各种各样的减肥方法，我们目的只有一个，我们追求的是。健康的体重，这个大家不要忽略了，对不对？那在说到减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就是靠药物减肥，减肥药也有的人没少吃吧，什么泻药啊，还是什么之类的哈。那些靠减肥药暴瘦的人，我真的想知道，我们刚才说到了一个是健康减肥，靠药物的，他们后来的结果，您在临床上接触的患者或者他们的需求应该很多的，跟我们来描述一下他们现在的状态好不好？其实我们说这个话题，就想想警示大家，不要去靠减肥药来进行减肥。
0: 他是这样，就是好多的胖友啊，他
1: 啊，
0: 其实有的时候很着急把自己的体重降下来，
1: 是。
0: 然后呢，他就会选择他自己认为对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我在门诊的时候看到有一些胖友，问他说你曾经用过什么减重的方案啊方法呀？他说我吃过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吃过这个吃过那个。我说这个叫什么名字啊？他说我不知道，我说那是啥成分呢？
1: 不
0: 是
1: 知
0: 这个，
1: 道。
0: 对，是天然的呀，还是人工？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你胆子太大了，这你什么都不知道，你还敢吃这个东西？所以说呢，一呢，我们去吃这个减重的药物也好，保健品也好，一定不要盲目，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进行，要到专业的地方去，看看医生的建议是什么。
1: 对，
0: 另外呢，就是好多的这个所谓的减重的药物呢，它在里面呢会添加一些我们可能，觉得不好，但是还不知道的东西，比如说像一些缓泻的药物，比如说像一些不良商家，他可能会添一些利尿的药物，这样的情况呢，短时间内你的体重呢可能会有明显的下降，但是呢，一定不能够长期保持的。
1: 没错。
0: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减重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就是千万不要贪多。 要循序渐进。也就是说，我经常跟大家说，我说你一个月你用这种方式，你减了多少斤？他说我可厉害了，我一个月减了20斤，减了30斤。我说你要如果说减的斤数这么多的话，那只能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你用的方式很极端。这种极端的减重方式啊，往往啊，比如说像
1: 造成不良后果，
0: 对，辟谷啊，
1: 嗯，
0: 什么每天我只吃这个开水煮青菜啊，
1: 嗯，
0: 甚至有的人一天我只吃一顿饭啊，
1: 嗯，
0: 这种方式，能不能把体重减下来，就跟减重药物一样，你一定能不能把体重减下来，能减下来，但是呢，一定是不能长久的，最后他们面临的就是减多少弹多少。
1: 哇、
0: 所以说像这些盲目用减重药物的，
1: 嗯，
0: 短时间内觉得说哎体重减得特别好的，最后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反弹的问题。
1: 有的人不单单是反弹，有的人可能是还比以前更胖了，
0: 哎，对，
1: 还比以前代谢更差了，
0: 对 对, 对，
1: 甚至于有一些比如说各种疾病也找上身来了，
0: 嗯，
1: 有没有这样的，
0: 嗯，
1: 糖尿病、高血压的，什么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的，你是不是这些东西它都会有出现呢？
0: 会的，因为随着这个体重的增长啊，我们人体的很多代谢的问题就会出来。
1: 对，
0: 特别是我们这个体重呢，就是反反复复，就像过山车一样，
1: 嗯，
0: 先降下来20-30斤，然后呢，短时间内又反弹上去20-30斤，这种过山车样的体重对我们的这个代谢的这个怎么说呢？影响的这个程度是非常大的。
1: 嗯，
0: 糖代谢。我们所熟知的就是糖尿病，
1: 嗯，
0: 脂代谢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高血脂，
1: 嗯，
0: 包括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呢，其他呢还有一些什么睡眠呼吸暂停啊，
1: 嗯，
0: 像这个一些性激素的紊乱，女性的多囊卵巢综合症，
1: 嗯，
0: 影响月经，影响这个自然受孕，
1: 是
0: 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问题。
1: 有的减肥了之后心慌。
0: 哦，对，
1: 有的减肥了之后，哎，失眠、手抖都有吧？
0: 还有影响心情的，
1: 你看
0: 有抑郁的，
1: 对，
0: 压力
1: 月经紊乱的，肝损伤的，不都有吗？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有肾损伤的，就是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真的是特别大。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急于去减肥，一定要健康的瘦。
0: 嗯，
1: 你这个才是我们整个所需要的。减肥没有捷径。
0: 对，这个我可以引用一句这个。他们跑马拉松的时候说的一句话
1: 啊，
0: 叫跑得慢才能跑得远，
1: 持久是吧？
0: 对对对对 对, 对。
1: 所以说各位啊，我觉得就是在减重之路上没有捷径的时候，你就要用一定的科学有效的方法。今天我们就关注这个减重的话题，我们的主题就叫做专家带你全方位的了解最真实的减重手术啊。一说手术大家别害怕，应该说减重方法。然后呢，大家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拨通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关注您的体重健康。无论是年轻的、年长的，甚至年老的，我们都希望有一个非常健康的这个基础啊状态。所以说，大家在减肥之路上、减重之路上，我们希望大家都有问题，随时来交流互动哈。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他也是我们的这个哈尔滨医科大学的首届星联教师，也是国家卫健委医疗机构体重管理中心项目专家组的秘书，同时也是中华医学会外科分会的青年委员，愿意把更多的临床所学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刚才说到了减重，其实减肥药对我们身体的一些害处，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很多人减减减，但是在减的过程当中反而是越减越重了，说哎，你还是不够自律，那这种说法对吗？其实他们也很痛苦的，是不是？
0: 特别痛苦。
1: 嗯。
0: 就我之前看到，就是，一个父亲带着孩子来的
1: 啊，
0: 然后那个这个孩子其实体重超重的已经很多了，
1: 嗯，
0: 然后这孩子就说， 我想减重，然后我根据他的体重给他一些建议，
1: 啊，
0: 然后这个爸爸。

0: 说不够自律，
1: 嗯，
0: 而是说呢，他的方式没找对。
1: 哦，
0: 因为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我减重我就饿就行，
1: 嗯，
0: 我就不吃东西。但是长期的这个非常少的进食啊，人体呢会变成一种很节能的状态，它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很早很早以前，比如说兵荒马乱的年代，
1: 嗯，
0: 然后我可能一天就能吃一顿饭，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啊就会像电灯泡一样调成这个节能的电灯泡。
1: 嗯，
0: 我这个每天消耗的热量就会变成很低，基础代谢率呢就会降下来，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吃的东西大部分都储存在身体里了，
1: 嗯，
0: 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我们这个，大家生活都很好，不至于这样，而且我们是想减重，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你吃的很少，身体会误认为，哎呦，现在是不是遇到什么难事了？怎么连饭都吃不上了呢？是吧？那么我得保护一下自己了，我就不能这个消耗的那么多了，我就要把基础代谢率拉低了，这个时候呢，反倒就不好减重了。
1: 啊，
0: 另外呢，在这个减重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最希望的是什么？最希望的呢，是让大家减掉的是脂肪，
1: 嗯，
0: 而不是肌肉，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情况呢，也是这个我们有的这个胖友啊，减重的一个误区，他们这个光靠这个，硬饿的这种方式啊，它其实是脂肪、肌肉都是大量流失的，
1: 嗯，
0: 那么肌肉的大量流失啊，同样也会降低我们的基础代谢率。
1: 嗯，
0: 所以
1: 代谢很重要
0: 啊，非常重要。
1: 对，
0: 哎，非常重要。那么，降低了基础代谢率之后呢，它后面减重呢会越来越难减。
1: 嗯，
0: 越来越难减。很多胖友啊，他这个之所以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他能够坚持，
1: 嗯，
0: 就是比如说让他不吃这个东西，让他这个经得住美食的诱惑呀，经得住这个朋友的拉拢啊，他是看到什么呢？我的体重呢每天都在慢慢的下降，这个有可能是他的动力。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如果说基础代谢率一降低，
1: 嗯，
0: 那么他这个掉体重就会非常的慢，一慢的话，他这个整个的减重的信心啊就崩溃了。
1: 是，基础代谢是一个核心呐。就
0: 是
1: 你吃的多，那你一定要消耗的多，对不对？达到一个平衡，它才不长肉，维持正常。
0: 对，但是基础代谢率吧，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呢？它是随着我们人年龄的增长，是一定要逐渐减低的。
1: 啊，对。
0: 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一个人他的这个正常的基础代谢率，假如说是每天能消耗800卡的热量，
1: 嗯，
0: 然后呢，他额外的工作生活，可能还要消耗800卡的热量，他一天消耗1600卡。
1: 嗯，
0: 那比如说这一天吃东西，要是吃2000卡的热量，
1: 嗯，
0: 那他这剩400卡，那可能就储存在身体里了
1: 啊。
0: 那么如果说呢，他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啊，这个基础代谢那800卡，它就会逐渐降低，变到700卡，变到600卡，变到500卡。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想维持体重的话，那么要么开源，要么节流。
1: 对，
0: 也就是说，要么
1: 少吃，
0: 也不是少吃，就饮食结构要调整。
1: 嗯，
0: 要么呢增加额外的运动，比如说我跑跑步，
1: 嗯，
0: 走走路，
1: 嗯，
0: 游游泳，
1: 嗯，
0: 啊，就这些。这样的话，保证一个平衡，我们的体重呢才能够保证一个这个相对来说安全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一定是逐渐往上走的。
1: 对，除了这个基础代谢之外，有没有在临床上就是这些感觉到这个减不下来的人，还有一些病理性的这种代谢，或者是叫病理性的那种肥胖？
0: 有的，但是这种吧一般占的比例非常少。
1: 哦哦，
0: 这种我们叫继发性肥胖。
1: 嗯，
0: 这种继发性肥胖呢一般都是有一些疾病，
1: 有一些病导致的。
0: 对，比如说像这个垂体瘤。
1: 哦，
0: 垂体瘤它可能会分泌一些泌乳素啊，导致它体重会增加。
1: 嗯，
0: 比如说像这个库欣综合征，它也是一种激素水平紊乱的这个病症。
1: 什么叫库欣综合征？库哪个两个字？
0: 它是一个异因
1: 啊，
0: 它是一个异因，是一个内分泌的疾病，
1: 哦，
0: 主要就是肾上腺激素的这个轴发生了问题，
1: 嗯，
0: 导致了它整个的这个人的激素水平就不行了。但这种疾病呢，发生的概率呢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1: 啊，
0: 另外呢，还有比如说有一些药物。
1: 嗯，
0: 我知道的有一些抗抑郁的药物，它本身的一个副作用就是增加体重。
1: 哦，
0: 所以呢，这些我们都叫继发性的肥胖，
1: 就是由于某种疾病导致的肥胖。
0: 对对，然后大部分呢

0: 其实都叫原发性肥胖，就
1: 嗯。
0: 是说白了，就是大家可能，生活不是很注意，然后放纵的有点多，然后体重就慢慢上来了。
1: 啊，好的好的，各位，你看看我们讲了这么多，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代谢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病理性的，这些我们如果面对它的过程当中，采用什么样的方法，今天我们也专家来告诉给您，这就是我们要科学有效的去认识、了解真实的减重手术，
0: 对，
1: 八七九九七三九九，八七九九七三九九，或者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欢迎继续收听参与我们的"冰城医生"哈。你看我们在说到了这个整个减重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一说手术，涉及到这儿的时候，就会想到是减重手术到底是不是就割胃减肥？做了以后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把这个跟大家来消除一下这种误区认知
0: 好的，好的。其
1: 啊。
0: 实，有的胖友到门诊一来，他总说，我说你考虑考虑减重手术吧，你现在已经重度肥胖了。他说啥手术啊？我说比如说袖状胃切除啊，比如说胃肠旁路的手术。然后他恍然大悟啊，那就是切胃呗。其实呢，这个手术确实是他要切除胃的一部分。大概得有1/3以上，但是呢，这个切胃它不只是切胃，它其实有更多的意义。首先呢，这个手术做了之后呢，我们吃东西肯定要少了，因为这个原来的这个胃的形态呢，我们经过手术之后，它会变成一个管状胃的形态。为什么叫袖状胃手术呢？它就像袖子一样，上边呢跟这个食道呢差不多的粗细，下边呢，这个接着这个12指肠那儿要稍微宽一点点，就像一个我们这个袖子一样，袖口一般都是稍微宽一点，肩膀这个位置稍微细一点啊，就像袖子一样，所以叫袖状胃手术。这个手术呢，做完了之后，我们吃东西肯定要少了，吃急了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另外呢，做完手术之后呢，它的饱腹感会增加，它的这个饥饿素的分泌量呢会减少。它瘦素的这个指标呢，它会上升，所以人体当中的很多激素水平会有变化。那么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现在很多人在研究，包括我也在研究，但是大家还没有一个完全公认的一个机制，就是大家会探索很多的机制，但是还没有完全。但我们的结果是这个是确实的，就是能让体重减下来，能让一些代谢性的疾病能够完全缓解，或者是部分缓解，
1: 是吧？
0: 对，
1: 那我觉得那些代谢性疾病如果缓解的话，也是一个好事儿啊，
0: 非
1: 因为
0: 常
1: 有
0: 好。
1: 很多的疾病都是跟吃的多或者是什么有一些代谢问题
0: 因为，
1: 引起的。
0: 我们看啊，就体重一大，特别是我们那种重度肥胖的胖友，他往往伴随着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高血压、
1: 糖尿病、
0: 糖尿病、
1: 脂
0: 高
1: 肪
0: 血
1: 肝，
0: 脂、脂肪肝，对，重度脂肪肝，主要没都有变化的那种。
1: 对，
0: 然后睡眠呼吸暂停，有的这个晚上睡觉都要带这种这个无创的呼吸机，否则的话它会乏氧。然后还有这个像多囊卵巢综合症，像这些疾病，我们其实国家叫统称叫什么？叫慢性病。慢性病呢，一般来讲，比如说高血压，大家想一想，听没听说过高血压治愈的？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它要终身吃药维持。
1: 对，
0: 但如果说真的说，比如说你是1米6的身高，230斤，你有高血压，那么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你可能230减到180或者减到160，你这个血压呀，自然而然就好了。
1: 是吧？
0: 对，所以它跟你的体重呢，是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直接的关系。血糖也是，糖尿病的话，如果是2型糖尿病，胰岛素抵抗的这种，然后，年纪还比较轻，病史比较短，用胰岛素的时间也不是很长。这种情况呢，如果说体重有一个相对比较大的变化，那么他这个糖尿病呢也有可能逆转，不是完全所有的，但是有一大部分人都是有效果的。
1: 但是我想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它不也是这种袖状胃或者叫管状胃的这种手术，治疗代谢疾病的一个手术吗？
0: 对，是这样的。它相当于来说，简单的来讲，我们是通过体重的降低，来让这些代谢性疾病能够好，
1: 好或
0: 或者
1: 减
0: 说
1: 缓
0: 或缓解
1: 啊。
0: 啊。但是深一层次呢，它可能通过这个简单的消化道的处理，它可能会 就比如说某些激素啊，某些我们这个分子啊，某些通路啊，
1: 嗯，
0: 它

0: 它会有一些我们不太知道的变化，然后呢，进一步啊，比如说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效果，让我们的这些代谢性的疾病能够得到缓解。当然，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像传红姐说的，今后学习和努力的方向，也要我们再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事情啊。
1: 对，但是很多人就说我说可以做一个减重手术，我也可以这个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我想问一下，这个做完了这个手术之后，是不是就是一劳永逸的了？
0: 也不是，其实吧，比如说像袖状胃切除或者说胃肠旁路手术，它在这个3、5年以后还是有复胖的风险的。对，因为很多的这个胖友啊，他在这个3、5年以后呢，怎么说呢？我这个就觉得自己飘了，原来我200斤，我现在变成130了。我这个血压血糖也不高，然后我这个穿衣服也很好看，我也特别有自信，就有点飘了，知道吧？然后呢，饮食上呢可能也不是太注意，比如说我们一般都会告诉大家，那你高糖饮料就不要喝了，然后呢，饮食上呢也注意点这个高热量的，尽量不摄取，然后这个不要饮酒，要这个注意休息睡眠，如果可以的话呢，再增加点运动量。这些他手术之后的1、2年，他可能坚持的还不错。等到3、5年，他觉得哎，我没事儿了，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又捡起来
1: 那他是属于这种易胖体质吗？
0: 了。也不是，其实还是，很多人的这个生活的节奏就是完全
1: 跟
0: 不一
1: 生活
0: 样
1: 习
0: 的，
1: 惯有很大的影
0: 非
1: 响，
0: 常
1: 是
0: 有
1: 不
0: 关，
1: 是？
0: 非常有关系。因为肥胖我们现在认为是一个什么呢？有遗传因素。但是更多的还是后天的环境因素导致的。
1: 好，各位，还得是靠我们日常当中的自己的自律的生活习惯、健康的饮食结构，还有适当的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哈。各位今天想了解这个减重的话题，我们今天专家带您全方位的了解最真实的一个减重手术哈。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我们每一期节目当中邀请到的都是我们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多个领域的这样的一些健康科普。今天关注大家的体重，如果你在生活当中对于体重的这个认知，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适不适合减肥，减肥到什么程度，减多少斤，BMI 指数又是多少？都可以。今天呢，请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在直播间里直接为您答疑解惑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拨通热线8799-7399，8799-7399。其实，赵主任，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袖状胃管状袖的这个手术，是不是啊？那手术的时候，我觉得都应该现场做一个评估吧，都应该达到什么指标你才能做吧？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的吧？
0: 对的，这个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指标，我们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都可以自己呢算一下。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呢，是通过一个叫体重指数，我们叫 BMI 值。这刚才传红姐呢也
1: 溜达
0: 说
1: 出来了，
0: 了。这个 BMI 值呢，它是我们通过身高和体重评估大家是否肥胖的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们只需要知道自己的体重和我们的身高就可以。怎么算呢？是用我们的体重除以身高，除2次身高啊。比如说我的体重呢是60公斤，我的身高呢是1米8，那么我的体重指数呢就是60除以1.8，再除以1.8。得到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体重指数。那么这个体重指数呢，如果是在18到24之间，那么恭喜你，你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体重范围，这个非常好啊，就保持住就行了。如果说呢，在24到28之间呢，我们叫超重，啊，还没到肥胖。那么28到32.5呢，我们叫轻度肥胖，也叫一度肥胖。32.5到37.5呢，叫中度肥胖。37.5以上呢，叫重度肥胖。如果说体重指数在50以上，我们叫 极重度肥胖或者叫超级肥胖。
1: 嗯嗯嗯，
0: 前一段时间。

0: 之前我出门诊就是有一个体重指数将近80的
1: 哎呦，我天
0: 这
1: 哪，
0: 个朋
1: 我
0: 友，
1: 特别关心他得多少斤啊？
0: 他是将近500斤，嗯，而
1: 多
0: 且
1: 高啊？
0: 1.75米左右吧，我记着
1: 男
0: 是，
1: 士
0: 男士，他的心脏啊，包括他的这个肺功能啊，
1: 都会受
0: 都
1: 到
0: 会
1: 影
0: 受
1: 响。
0: 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都有这种呼吸衰竭和这个心力衰竭的这种表现。来的时候走路都不太，就比较困难，要拄棍儿，他还没到坐轮椅的那个程度，所以说体重一大，其实我们这个心血管啊，包括这个肺功能啊、脑血管，
1: 各种问题都来了，
0: 承受的压力非常大。包括
1: 是。
0: 他那么大的体重，还会有什么呢？就淋巴水肿，就整个的下肢都是那种肿胀的，然后那个这个腹部的这个皮肤，脐以下的这个皮肤都是那种硬邦邦的，这种是淋巴水肿回流不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这种呢，肯定是要通过减重手术去最终解决问题，
1: 是的。
0: 但是肯定是不着急做，一定要让他通过其他的方式，先把体重减下来一部分，然后再去做手术。这样的话风险呢才能相对小一点，因为他
1: 没
0: 指数
1: 错，
0: 太大
1: 指数太大了，然后你
0: 了。
1: 做风险，做手术的风险系数高，
0: 对，
1: 这个时候你得达到指标。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手术的时候，都要进行评估，或者是你看一些疾病的时候，先看你评估，包括你的这个基础疾病，吃什么药，是不是啊？评估了之后，我才给你敢做这个手术。
0: 对，我刚才说那个吧，是一个相对比较极端的例子。其实
1: 啊啊啊！
0: 很少有体重达到这个程度了才来找我们
1: 我觉得你那个胖友临床上是不是200-300斤的多一些？
0: 的。对，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像这种呢，如果说体重指数我们一看，已经是重度肥胖了。重度肥胖的朋友吧，其实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减下来很难
1: 太
0: 的，
1: 难
0: 很难
1: 了。
0: 的。所以说，这种我们一般都是建议，考虑考虑减重手术。那如果说是这个中度肥胖的，体重指数32.5到37.5之间的这些朋友呢，他如果说伴有一些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睡眠呼吸暂停啊，甚至说这个女性的这个多囊卵
1: 多囊卵
0: 巢啊，
1: 巢。
0: 对，也是想这个把体重这个减下来的话，减重手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我这个也见过好多，就是，结婚了好多年，由于体重大，就是
1: 一直没
0: 一直
1: 有
0: 没有小
1: 宝
0: 孩，
1: 宝。
0: 对，一直要不了小孩，然后，这个年纪大了，然后想去做试管婴儿，人家说你这个体重不行，你要先把体重先减下来。
1: 你在临床上有这样的吗？减下来体重之后喜得宝宝的？
0: 有这个生小孩的，有结婚的，然后这
1: 更自信
0: 个
1: 了
0: 对，
1: 哈，
0: 非常自信他们。
1: 多好啊！
0: 对，我们有那个群，然后大家都会往群里面晒照片，会把他这个手术之前的照片，然后可能半年的或者说一年的大变样的都放到群里，
1: 真
0: 然后，
1: 是的，不敢想象，有的时候变美了，变瘦了，变自信了，甚至于对他未来的人生都是一个转折点。
0: 对，我常说，就因为我们这个来看的胖友啊，大部分都是20到40岁的。有的你看20多岁的胖友，然后1.7米的身高，250-260斤，
1: 那
0: 这
1: 是
0: 种
1: 有点
0: 情况
1: 胖。
0: 的话，就无论说是这个你后续像择业呀、自己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健康情况啊，包括一些社会的交往啊，其实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我们不且说这个体重给身体带来的一些负担和影响，就是有的时候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心理健康。
0: 对，他不自信，
1: 对，
0: 他非常不
1: 对，
0: 自信。
1: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你看，我们很多人在这个关注这个减重手术的过程当中，很多人也担心，毕竟大小是个手术，而且你胃还要去掉一块儿。现在临床上最多见的，或者他们常采用的这种，是不是叫袖状胃的多一些？
0: 对，袖状胃切除，和胃肠旁路手术，这两个手术呢，是最经典的两个减重手术方
1: 对
0: 案。
1: 对，那很多人就说，我做了减重手术了，我会不会反弹？我会不会掉头发？我会不会营养不良？我会不会变成疫病体质？是不是啊？这些临床上孩子们关心的挺多吧？
0: 非常多。然后呢，其实，在临床上呢，我们有的这个减重体重降特别多的，3个月之后来复诊的，他都说："赵老师，我最近也总感冒。"我说："这个你感冒的原因吧，不是因为你体重减下来了，而是因为你这个穿衣习惯呢，还是按照你没减重之前的那个习惯。"好多胖友这大冬天的穿着短袖就来了。
1: 哦，
0: 我问
1: 天
0: 他热不热，他说我还出汗
1: 哪！
0: 呢。那确实是这样，但是呢，当你体重减下来之后，你就不抗冻了， 确实这个
1: 脂
0: 大家
1: 肪
0: 都
1: 少
0: 反，
1: 了。
0: 对对，不扛冻了，就觉得

0: 说一定要这个多穿点衣服，注意保暖。
1: 嗯。
0: 另外呢，就像脱发这个问题，就是体重只要减下来，不管是你通过什么方式，脱发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毛囊的这个支撑的结构里面有一大部分呢都是脂肪结构。
1: 嗯，
0: 这种脂肪结构呢，随着你这个全身的脂肪结构要这个下降的话，它这个毛囊的支撑能力就不够了，所以脱
1: 嗯，
0: 发肯定有。但是，当你这个体重可能过了半年、一年稳定了之后，这个掉的这个头发呀，大部分还能长出来。
1: 是吗？
0: 对。
1: 这个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好消
0: 对
1: 息。
0: 对对对，大家不要担心。另外呢，我们现在减重手术啊，其实，方式特别多，
1: 啊。
0: 而且都是微创的，比如说像四孔的，最传统的2个5毫米的孔，2个1厘米的孔就能解决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三孔的，可以做这个脐部隐瘢痕的这种单孔的，经期单孔的，包括这个机器人手术都可以完成。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特别的技术上的难度。
1: 挺好啊，
0: 嗯。
1: 就特别是脐部那块儿，那是无痕手术。
0: 对，因为这个脐部它的结构比较特殊，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脐部的一个相对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切口，把整个的手术完成。这样的话，我们缝合的时候呢，这个因为脐部它是往里凹的，
1: 对。
0: 所以这个瘢痕呢就会很隐蔽。
1: 哦，
0: 这样的话呢，能达到一个更好的美容效
1: 我觉得女孩子应该选这种，
0: 果。
1: 是不是啊？看
0: 对。
1: 不出来自己手术过，还
0: 有的女孩子就是选择这种手术
1: 是不是
0: 的，对对对，但是我们也要看，就是，比如说要评估啊，比如
1: 啊？
0: 说评估她这个脐部，因为有的人脐是比较靠上的，有
1: 啊，
0: 的人比较靠下的，有的人个子高，有的人个子矮，这个对手术是有影响的，所以一般我们会评估一下，然后再看看患者本人的意愿，
1: 对，本身我们这个手术就是非常严谨、非常这个科学谨慎的这样的一个手
0: 对对对，
1: 术。
0: 所以大家担心呢，我们。理解，因
1: 对，
0: 为是一个手术，它肯定是有风险的。但是我们想，就是我的老师啊，他总跟我说，手术我们做外科医生的，手术是一个你怎么去理解它？它肯定是一个先苦后甜的过程。遭罪肯定是要有一些，但是后续呢，它是解决了病痛的，
1: 对，
0: 所以一定是一个先苦后甜的病程过
1: 嗯，
0: 程。然后有的人就说我们外科手术叫，就患者自己形容的，
1: 嗯。
0: 叫。术后就是一天一个样儿，
1: 啊，
0: 今天可能还在躺在床上觉得疼，明天就下地活动了，就是这种。
1: 对，所以说我们在把这个减重手术跟大家都已经放到这个科普平台上，这种展开了、揉碎了来说的话，就是想让大家真正的去揭开这个面纱，去认识它，去了解它，到你接受它，这是有一个过程的。就
0: 对。
1: 任何事物、新生事物，它都是需要接受的一个过程。但是这种减重手术，其实在临床上已经很成熟了，开展了很多年了，是不是？
0: 非常成熟，这个全世界的话应该是差不多30多年了，
1: 30多年
0: 国
1: 了。
0: 内的话也有20多年了，
1: 嗯。
0: 全世界呢每年的这个手术量啊，差不多在100万例以上，然后呢美国做的最多，它每年大概是27、8万例，26、7万例这个样子，中国去年的数据呢是排在，我记得是排在第4位，大概是不到4万例。然后第二位的是巴西，第三位的我记着好像是法国，但是，其实国内吧，它的人口基数还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大，肥胖率低，但是人口基数大。其实，按照我们的推算，它的每年的应该这个去做手术的这个人群，应该跟美国的应该数量差不多的。
1: 但是现在就是真正的去做手术的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得需要去提高他们的认知的，是不是啊？
0: 是
1: 还是
0: 是，
1: 有个过程。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像医大医院啊，我们有这个叫，你看我有一个兼职叫国家卫健委健康体重管理中心这个建设项目，
1: 哎，对。
0: 我们医院呢也有这个，我们是这个建设项目的叫重点建设单位，然后呢，就组成了一个叫肥胖健康体重管理门诊，它是融合了外科、内科、内分泌科、营养科。我们几个科室呢，共同在出这个门诊。就比如说吧，有一个胖友，他本身是重度肥胖，他可能，到我们这儿来之后，建议他做减重手术。但是他说，哎， 我挺害怕的，
1: 嗯，
0: 我能不能尝试尝试其他的方式，
1: 嗯，
0: 然后其实我们都知道，就是别的方式想减下来吧挺难的，
1: 嗯，
0: 但是既然他有这个意愿，我们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先帮帮他看一看，
1: 嗯，
0: 能不能到他满意的程度，
1: 嗯，
0: 所以说现在是一个

0: 多学科综合治疗，然后呢，跟这个由医生跟这个胖友共同去决定这个治疗方式的一个这么一个模式。
1: 哎，这一点挺好啊。
0: 这个是我们这个胖友治疗里面比较特殊的一种方式。
1: 哦，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恰恰是完全从消费者或者是胖友的这个角度帮他们考虑问题了。
0: 对，因为这个大家呢，我们从医生的角度讲啊，其
1: 嗯，
0: 实是想让大家更健康。
1: 对。
0: 比如说吧，就他可能260斤，就我，比如说我从外科角度讲，我希望他减到160斤，比如说他1米8的个头，我希望他减到正常体重。但其实呢，他只要能减掉10%或者15%的体重，哪怕5%的体重，就260斤，你哪怕掉到230斤，即便是他没有正常，但是对他的心血管的获益、脑血管的获益，对他一些血糖、血脂、血压的改变，都是非常好的。就只要你肯改变，只要你能改变一点点，对你的健康的获益都是成倍增长的。
1: 对，
0: 所以，虽然说我们可能不能一步到位，但是我想让你先缓一缓。
1: 是的，最起码要减少它这种对身体造成的副反应，延缓发生发展，是不是啊？
0: 对，所以对于我们医生来讲说，哎呀，这个事儿你不接受也没事儿，我们这个再找别
1: 慢
0: 的
1: 慢
0: 方式
1: 来，
0: 让你能接受的，让你先减点儿。
1: 慢慢来。为了人类的健康，我
0: 对，
1: 们一
0: 先
1: 直
0: 减点
1: 在探寻各种方法，
0: 儿。
1: 包括我们的多学科的联合会诊，包括给这个胖友的一些答疑解惑，包括建群，包括让他们树立一些自信。我觉得所有的都是为了大家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啊！一说到减重的时候，说离不开恐慌这两个词儿，很多人害怕。那在这个恐慌之前，我们能不能假如说现在有一个胖友到您的这个减重门诊了？去找到赵主任了，那我们能不能了解一下整个的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
0: 我们的一般一个减重的小组吧，或者说一个团队，会有外科医生，会有营养师，会有个案管理师，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下级医生和护士，这是一个整个团队的，并不是说这个做了手术之后啊，可能
1: 就万事大
0: 就
1: 吉
0: 不
1: 了。
0: 管你了。不是这样的，因为很多疾病呢是手术结束了，患者恢复好了，出院了，这个治疗就结束了。减重不一样，减重是手术结束了，出院了，是你减重的开始。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让患者来定期复查，然后呢，如果说有一些事情我嘱咐他了，他没有做到位，我是会批评他的。然后呢，还有呢，我们会有这个营养师啊，会有这个个管师啊。会跟大家定期的去随访、去交流，包括我有这个患者群，他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面就会这个问，然后呢，我这个有时间了之后会去给他解答，我的团队也会给他解答，甚至说啊，就是有的时候这个新胖友做完手术的问这个问题，不用我们说，老胖友直接就跟他
1: 跟
0: 说了，
1: 多好啊！
0: 对，
1: 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所生活当中多学一点医疗常识的益处，就是久病成医，加上他过来人了，他肯定有这个发言权
0: 对，
1: 但是对我们听众来说，如果你听我们病成医生了，你了解这些常识了，你也会给他们能说上两句吧？是不是啊？就是人人都要进行一个医学科普。
0: 对，说就像咱们之前说那句话，叫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
1: 对，
0: 吧？
1: 你看我们到那儿了，然后你还建立群了，还有这样团队，还有我们的多学科联合会诊，给大家来解决这么多问题，这个胖友心里的负担就下来了。
0: 对，这样的话，让大家呢觉得说你有问题，我们就肯定有人给你解答，
1: 对。
0: 肯定有人给你解决。然后按照你的这个想法啊，如果说你的想法不对，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建议；要如果说还是觉得不能接受，可以先按你的想法来。然后呢，我们再慢慢的，不管怎么样，就像我刚才说的，只要体重稍微减一点，对你的健康都是有很大的益处的。
1: 是的，
0: 这我们做的都有意义。
1: 而且就是术后回访的这会儿也是个长期的。我们曾经在团队在为大家服务的时候，那个胖友随访期最长的是多久啊？
0: 一般来说，3到5年的随访率呢，我们也就能达到30%左右，不会太多。但是1年的随访率很高，大概有70%-80%。好多的胖友吧，他会跟我们间断的有联系，但是他可能在家乡做完 完了手术之后，恢复好了，工作调动啊，
1: 各种
0: 然
1: 各样
0: 后
1: 原
0: 对
1: 因，
0: 对搬家呀，可能就去外地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就随访的就不会很及时。
1: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这个团队在战斗。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是陪你们这个胖友一点一点的来帮你们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0: 对对，其实胖友出去了，我们很高兴，那就证明什么？他这个没有问题了，
1: 对，
0: 他可以自己去更广阔的天地里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 没错没错。好，各位，我们今天这个关注大家的体重问题，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专家，带你全方位的了解最真实的减重手术。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欢迎继续回来。赵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聊了这么多，又把整个手术的整个一个流程和过程给大家做了一个描述，大家心里就感觉踏实了。这么多人给我保驾护航呢，我怕什么？我只要把我的身体调整到最佳的状态，没有各种慢性疾病或者疾病的多发，或者是发展到自己的健康忍受不了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0: 对，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吧，因为做这个减重的科普啊，或者说做这行也是时间挺长了，就是非常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有像槟城医生、像传红姐这种平台，能够让我们去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
1: 对，
0: 就让大家看一看，掰开了揉碎了，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儿？
1: 是，
0: 其实感觉可能很神秘，但是真正给你摊开了一看，也就这些东西，也没有什么特别神秘的。
1: 没错，没错。再有一个，对于我们的一个胖友来说，他们在手术之后涉及到了一个什么呢？体重。啊，你刚才说是一个刚开始，所以它就会涉及到这个心态呀、饮食啊、运动啊，都要及时调整。
0: 对，
1: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来克服他们这些情况？因为它前后的一个变化是需要及时调整的。
0: 这个呢，如果说从我们医生来讲，就是要会有团队，会有个案师、个案管理师，或者是这个营养师，就要及时的去跟进。另外呢，我们呢会告诉大家，比如说啊，这个患者他手术之前有高血压、有糖尿病，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回家，我们会告诉他，你要监测血压，要监测血糖，如果说你用药的话，这个药物剂量可能要先减半，为啥？就比如说糖尿病，我们不怕他血糖稍微偏高一点。我们怕他这个按原来的剂量服药的话，他血糖太低了这样的话会出问题。
1: 低血糖很危险。
0: 对，这样的话会出问题。
1: 嗯嗯。
0: 所以说呢，我们基本上就会把他可能出现的问题会做一个小卡片然后上面都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去出院的时候去发给他然后让他进我们的这个大群里面。有问题呢，不管怎么样，都能找到我们的医生。
1: 那我们是比如说饮食的有专门的老师，运动的有专门老师，心理调节的有专门老师，是吗？
0: 这个没分那么细
1: 没分那么细。
0: 以后这个我这团队往这个方向去建设。
1: 好啊好啊，这对于很多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和过程。
0: 对，因为好多胖友吧，他在这个减重的过程当中啊，他不光是需要指导他还需要鼓励。
1: 对，
0: 而且这个鼓励呢，可以来自我们医生的更多的呢其实是来自家人，
1: 对，
0: 来自朋友，
1: 嗯，
0: 来自这种就是我们叫减肥搭子，
1: 减肥搭子。
0: 所以就特别特别是我理解，就是特别是那种就是青少年我们这个青少年手术我们虽然不做，但是减重也涉及到的你16岁1米8的身高，270-280斤，小朋友直接就坐那儿了你说这个看着他吧，我就跟家里说，我说这个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我肯定就建议他考虑手术了但是他青少年嘛，我们手术肯定要慎重早早晚晚，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学业也重，然后还面临着什么高中啊、考学呀、就这些事儿。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未成年人，就青少年，他的心理调节的能力啊没有成年人这么强所以呢他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你想成年人有的时候都受不了他更需要家里的这种 支持和关爱，
1: 对，
0: 否则的话他就会出一些其他的问题。
1: 嗯，
0: 手术之后也一样，家里面就是父母啊去鼓励啊，然后领着他出去走一走啊。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这个手术完了之后，我说你得出去每天要走半个小时，就走路就行。然后他就拉着他的妈妈，就每天出去走。那个有的时候冬天冷啊，然后他妈妈也不愿意出去，但是他就拉着他一起出去走，但是挺好的。那个小姑娘现在体重下降的非常好，血压血糖都正常，
1: 多好啊！
0: 对，
1: 我们看到这种状态的时候，由内而外的那种高兴，而且你看到在群里头，他们照片也好。

0: 好，体重的变化也好，心态的调整也好，爱发言也好，就能感觉有点成就感，是不是啊？
1: 非常有成就感。我这个胖友啊，我们正常是术后1个月、3个月、半年、1年要来复查的。
0: 啊
1: 然后呢，我的体会就是，特别是我们女胖友，
0: 啊
1: 3个月左右的时候，她因为她要大变样的，她
0: 啊
1: 腹围啊，就是腰围啊，还有体重啊，她都会有大变样。她
0: 啊
1: 们都会打扮得特漂亮，能看得出来，就特意化了一妆，知道吧？就打扮特漂亮，然后这个去来复诊。但我也为他们的这个，我们叫蜕变，特别高兴。
0: 是吧？
1: 一看这个人就很有自信，跟我们第一次见面刚入院的时候完全是
0: 截然不同，
1: 天差地别的两个状态。
0: 您经手的一些减重患者应该是很多了啊，现在过得都怎么样？能不能有一些真实的改变？给我们举几个例子呗，讲几个故事，给大家增加一些自信吧。
1: 说一个，有一个朋友吧，
0: 啊
1: 他本身吧自己就是不太自信，
0: 啊
1: 然后呢，他是一个就是残疾人，就是他的眼睛不好
0: 啊啊！
1: 啊，然后呢。她就是来我这儿的时候，也是这个刚跟这个男朋友分手，
0: 哦，
1: 然后就家里边很支持，然后我们就给她考虑做手术。
0: 啊，
1: 做完手术之后，前一段时间特别高兴跟我说：“说赵师，我要结婚了。
0: 啊，
1: ”我说：“
0: 真好，
1: 我说真的吗？我说你要结婚的话，一定要给我发几张结婚的照片。
0: 啊，
1: ”然后她就这个给我发照片，然后看那个还有这个她手术之前的样子。她说：“
0: 啊。
1: 你看。”我这个，结婚之前的，这个是我手术之前的，这是我现在结婚的样子。我觉得我很有自信，我改变得非常大。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生宝宝的，生宝宝的印象很深刻。有的就甚至说我们胖友时间长都会变成朋友。这个生宝宝的时候，就是因为产科就在我们的楼下几层，然后我去不方便嘛，然后我让我们的这个各管师去看看，我还跟我们的各管师说呢，我说。咱们是不是得随点礼啊？我说这个基本上都是朋友了嘛，对吧？然后这个我们那个各管师小姐姐说：“哎呀，赵老师啊，咱这患者多呀，你要个个都随的话，就挺大一笔钱。”所以我们就买了点这个鲜花呀、啊，然后一些这个其他的小礼物去看一看，然后后来看他。晒他跟宝宝的这个照片，特别幸福，而且他们那种幸福吧，就是洋溢在屏幕之外的，你能完全感受得到。就无论是照片也好啊，还是他跟你聊天啊，那种感觉确实是不一样。我希望就是，无论是通过什么方式啊，手术也好啊，药物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给大家做这个生活方式的这个管理啊，调节也好，能希望通过我们的手啊。能给大家能够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生活，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关心的，也是我们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0: 对呀，对呀，你看看，其实说了这么多，聊了这么多，赵主任，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什么？就是当你看到我们的患者的这个实实在在的这种改变，包括这个健康的这种状态，这才是我们每一个外科的医生或者减重医生坚持的一个最大的意义所在，是不是？
1: 对，我觉得就我知道的科室里面有两个就是有喜事儿的，就最多一个就是产科
0: 对，
1: 生小孩，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减重和代谢外科。这样的话，大家就是要么结婚的，要么生小孩的，然后要么就是我又去哪儿找工作了，我挺好的，就都是这种。所
0: 是
1: 以
0: 吧？
1: 我觉得，做时间长了非常有成就感。
0: 就是由内而外的那种喜悦，是不是和
1: 对
0: 成
1: 对对
0: 就？也希望
1: 对对对对对。
0: 的就是每天的时候啊，和大家分享、和患者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也是一种自我价值的体现。很有意义的事情，我们一直坚持去做，一直努力去做，让我们更多的胖友能够得到一个质的飞跃，
1: 重
0: 是吧？
1: 拾健康，
0: 重拾健康，
1: 重拾健康，
0: 哎，
1: 重
0: 太
1: 拾
0: 好
1: 健
0: 了，
1: 康。
0: 谢谢赵主任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这个最真实的一些减重手术的相关情况。我觉得，如果听众和传红一样一直在认认真真的听我们赵主任的这种交流的话，跟我一样也是收获满满的，是不是啊？
1: 您过奖了。
0: 对，就最起码的，我们对于肥胖有所认知，也知道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减重给我们身体所带来的这些益处，是不是？当然，具体的情况还要具体的分析和判断，个性化的指导。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找赵主任，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好不
1: 欢迎
0: 好？
1: 大家来。
0: 好，再次的感谢赵主任做客《槟城医生》。赵主任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副主任赵磊。如果有减重需求，可以随时来聊。谢谢您，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四爷蒋平来到三塔观，一敲这庙门，由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老道把门开开之后，就问蒋平：“你找谁呀？”蒋平冲他一笑：“我找你呀。”老道一听，上上下下把这蒋平打量了一番，然后就说了：“你找我？我不认识你啊。”蒋平说：“您不认识我，我可认识您呐。”这老道说：“你认识我，那你说我叫什么呀？”蒋平说：“您叫老道啊。”哎，你怎么这么说？蒋平说：“你瞧，您不是老道吗？”这老道说：“对呀，我是出家人。”蒋平说：“这不就结了吗？您是老道，我呢也是老道，一笔写不出俩老道来。咱们都是三清门的门下，咱们都是太上老君的后裔，咱们不都是一家子吗？我呢今天到这儿来没别的事儿，有求于您，所以你是老道，我是老道，有求于您自然关照，就这么回事儿。”这老道说：“你对我求什么呀？”蒋平说：“我对您呢不求别的，实不相瞒，我呢是闯荡江湖到处算卦的这么一个出家人，日子过得很紧呐，我四海云游无处定居，走到哪儿呢我就专门住安堂寺观。今天到这儿了，我一看这儿有一观，而且这个观还不小，故此呢我敲打门环，我就想在这儿求住一夜，明儿早晨呢我就还走。我要住店呢我住不起，没店钱，住这观呢都是老道，能省俩钱儿，怎么样？不知道道长能否容纳？”这老道一听：“哦，照这么说你是想在这儿借宿一夜。”蒋平说：“对了，叫这么回事。”这道长说：“我说这位同道啊，你想住在这儿呢，我考虑这个事情不算大，但是呢我不是这儿的观主，我们的观主在里头呢，我现在出去呀，要买点东西办点事儿。你要想住到这儿，那你就在门口这儿等我一会儿，等我买完了东西回来，我带着你进去见观主。如果我们观主点头答应同意你住下了，那你就跟我住在这个观里，要是观主不同意呢，那我也没有办法，您在这稍候片刻，怎么样？”蒋平一听，瞅着这个老道手里边提着这一葫芦，再看这个老道呢脸上红扑扑的，好像刚喝完了酒。蒋平就问了一句：“哎，我说大爷，您想去买什么呀？办什么事儿啊？”这老道把这葫芦一提溜：“瞧见没有， 我这个东西，蒋平说您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哎，什么叫卖的什么药啊？我告诉你，我这个葫芦空了，我要去打点酒。哦，蒋平心想，这个老道脸都喝红了，还没喝够，还想去打点酒去，还想接着喝。嗯，这是个贪酒的老道。蒋平说，哦，您就去打酒啊？你还有别的事儿吗？哦，别的事儿没什么，我顺便想买点这个酒菜。得了，您把这活交给我，我替您打酒去，我替您买菜。您想啊，我要是住到您这儿，今天晚上我把店钱省了，这饭钱我不能省啊，所以我就把这饭钱得给您先垫上啊，我给您打酒去。老道一听这个，马上那个脸上就不像刚才那么沉着了，就见点笑模样了。哎，别，你刚到这儿怎么能好让你花钱呢？蒋平说，哎呀，咱们这一见面这不就是同道吗？你给我吧。蒋平伸手把他这葫芦就接过来，拿过来之后转身就走。感情离着这个地方不远有个小村，这村上有卖酒的，蒋平到那儿就打了这么一葫芦酒。蒋平心想，他这葫芦啊能装三斤，这葫芦个还真不小。一闻这葫芦啊，这是装酒专用葫芦，里边这个酒味特浓。打完了这个酒，把这葫芦盖盖上，蒋平又打听这村里边哪有卖什么酒菜的，有人就介绍给他了。到了一家卖酱牛肉的地方，买了二斤酱牛肉，拿个大荷叶一包，人家捆好了。蒋平提了着，又买了这么一包盐烹花生米。这都是酒菜啊。蒋爷拿着这东西就回来了。当他回到这个庙门口的时候，一看这个老道啊还在门口这站着等着他呢。蒋平来到这老道的跟前，哎呦，大爷，瞧见没有，酒给您打回来了，菜也给您买回来了，怎么样，您领着我一块儿去见您这观主。蒋爷把酒也买来了，把菜也买来了，这个时候这老道脸上马上就全是笑了，看了看蒋平，哎呀，没想到啊，朋友，你真够仗义的啊，这一见面钱都让你花了，我这心里边好不落忍呐。这个观主啊，嗨，见不见的无所谓，你呀就跟着我上我那屋去吧。见了观主啊，他事儿还多，我呢把你领到我那屋，咱俩一块喝点吃点，然后呢你就在我那屋一睡，观主不过来，明天早晨您就走了，谁也不知道。蒋平一听，我给他花这点钱不白花，现在观主也不用见了。蒋平照那么说，好嘞，那我就跟着您。蒋平跟着这个道爷就进了他这东厢房的里间屋，看来这个老道就在这屋住。到这里间屋之后，蒋平一看这桌子上边原来摆了一些菜，这菜啊已经是吃的杯盘狼藉了，旁边有半了烧鸡，这半了烧鸡就光剩啊两个鸡爪子，还有点鸡骨架，看来刚才是这老道自个儿在这吃的。蒋平把新买的这酒菜放到桌子上，打开之后往他盘子里一倒，您瞧这怎么样。老道一瞧，哎呦，这酱牛肉我是最爱吃的。蒋平说，你看，我就知道您能爱吃这个，所以就给您买来了，你看看，再来点这盐烹花生豆，哎，这个也挺好，这都是下酒菜。蒋平说，这么的吧，我就陪您在这喝点。老道一听点了点头，谢谢你啊，咱们俩这是有这个缘分啊，来来来来。这老道又找出一个碗来给蒋平摆在桌子上，把这葫芦盖打开，两碗酒先满喽，把这酒碗一端，我说，同道，今天咱们两个有幸相逢啊，啊，先干一个。蒋平说，好嘞，咱先干一个，拱拱拱拱拱拱，一碗喝下去了。喝完了之后， 蒋平瞅着这个老道啊，刚才已经喝了一阵子酒了，现在还接着喝，说明他那个酒量不小，也说明这个老道不怎么正经。蒋平就问了，大爷，请问您俗家的名姓怎么称呼？这老道一听，你问我呀，跟你说，我姓胡，单字名和，我叫胡和。老道这个名字叫得挺好，胡和，他是叫到宋朝，他要叫到今天呢，这个名呢打麻将好了，胡和，和也是胡，胡也是和，所以他就是胡完了接着还胡，他宋朝没有麻将，不知道怎么起这么个名字。老道说，我叫胡和，您叫什么名字呢？蒋平说，我姓张啊，我叫张弛，张弛，哎，一张一弛嘛，您这个胡和，和乃人和也，说明您这个人呢脾气挺好。老道说，哎，什么脾气好不好的，混碗饭吃吧，挨度生活，怎么着不是一辈子。蒋平说，嘿，您怎么说出话来这么悲观呢？怎么不是一辈子？这人的一辈子跟一辈子可不一样啊，人家有的活的是大马金刀玉堂金马，有的活的是非常艰难困苦贫寒交迫，这您怎么说出这样的感慨？我呀，跟您说句实话，我这个人呐，不是做科的老道，不是从小出家，我属于那种半路出家的。哦，蒋平说，您是从什么时候出家的？从什么时候出家呀？原来啊，我是成家立业有媳妇的，有媳妇儿，我这媳妇儿呢得了病死了，死了之后我很悲伤很痛苦，我接着就又娶了一房，娶了第二房之后呢，我这第二房媳妇儿呢结果又得了病，她又死了，得的这病啊跟我第一房媳妇儿那个病啊是一样的，两房媳妇儿都死之后啊，我这精神就完了，俩媳妇儿都没给我留下一个根儿，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没有。我当时就想啊，我这个人那是命里无儿莫强求啊，再有一个呢，这是老天爷不让我娶媳妇儿，娶一个死一个，既然两个媳妇儿都死了呢，我想我也别再娶了，再娶也没意思了，既然不娶媳妇儿呢，干脆我就出家吧，我就出家当个老道了，到在这里就当了这么一个道人。蒋平说，照这么说，你们这个观主把您给收留了？嘿嘿，跟您说呀，我往这庙里来的时候，现在这观主他还没来呢，那个时候老观主那是真正的道爷，哼，那老道仙风道骨，你一看跟老神仙一样，胡子这么老长。哦，蒋平说，那个老观主怎么了？老观主死了。哦，多大岁数死的？多大岁数？八九十岁了。这新观主就来了，新观主就取而代之。蒋平说，这个新观主看来是真正的老观主的弟子。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跟您说，这新观主啊还赶不上我呢。蒋平说，怎么赶不上你？我呀，今天呐，跟你咱们是萍水相逢，一见投缘，有什么话，哎，就都想跟你说。也加上我今天喝了这点酒，特别高兴，特兴奋。实不相瞒，我们这个新观主，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蒋平说，干什么呢？这新观主原来是山大王，占山为王，落草为寇，戳杆子立队伍，有一伙子人。后来啊，混着混着觉得这条道是越走越窄，前途暗淡，所以最后把脚一跺，金盆洗手，不干了，就跑这儿当老道来了。 哼。

0: 吴道成。他想当老道，吴道成他当不成。他想到当的怎么样呢？哇，他这老道啊，当的可热闹了。您别看我们这个三塔观，我们这里边呵，出出进进的，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啊！哎，来，咱再干一个。蒋平跟他又干一碗。随着这个酒一点一点的喝，这胡和呢说话也越来越畅快。哎呀，酒是好东西呀！蒋平说：“您先等会儿，我问您，您刚才说这庙里边特热闹，什么人都来，都什么人来过呀？
1: 什么人来过？
0: 我跟你说，朋友，比如说昨天我们这庙里就来了一位，这个人正是现在官府到处缉拿，拿他不着，找他不到的这个人，跑我们庙里来了。”蒋平说：“叫什么名字？”他姓花，叫花冲，江湖上送外号叫蝴蝶，大伙又都叫他花蝴蝶。蒋平一听，心中一动，哦，这花蝴蝶上你们这庙里干什么来了？嘿嘿，我跟你说，张兄，你还不知道呢，我们这个观主啊，跟这花蝴蝶是朋友，早年就认识。当年他战身为王的时候，花蝴蝶就出入他的家中。花蝴蝶知道他在这出了家，当了观主了，隔三差五的就跑到他这儿来，到这儿来，在这就住一宿。两个人是又吃又喝，又谈又唠，瞧他们两个人呢，还真有的话说。蒋平说：“我听说这个花蝴蝶是个贼呀，是采花阴贼。”哎，谁说不是呢？胡和说：“就这花蝴蝶，好嘛，贪色过度啊！他看见哪个漂亮女人呢，他都想给人家睡了啊！这个小子恨不能把全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他都给忙活了。你说，就冲他这个想法，这小子他好得了吗？啊，酒色财气这四样都不能没有，但是都不能过多。”你比方说酒，我就喜欢酒，我喜欢酒无非是我就喝醉了拉倒，睡一觉我就好，这就得了。说这个酒整天我把它喝得烂醉如泥，什么时候也不醒，这体格就快造完了。那色，我们有人管它叫色，贪色贪色，就这花蝴蝶属于这样的。这个小子一见了漂亮女人，他就起邪心，就起淫意。他祸害了多少漂亮女人，他杀了多少女人，他不光说给人家祸害了，祸害完了还得拿刀杀了，缺德不缺德，损阴不损阴呢？这小子这就叫拉着大车卖煎饼，他贪得太多了。他贪得太多了之后，一个是将来老了他必定不能得善终，说不上什么病找他身上，再一个是不等到他老了，他做了这么多坏事，这官府中不拿他吗？我听说现在仁和县到处张告示就拿他呢。这小子反正啊有点能耐，来无影去无踪，官府中想抓他也抓不着，但是我琢磨着他不是好做，他是贪色的财，我们这观主就贪财，战山为王的时候为了多多的敛钱财，现在当了老道了还想弄钱财。这花蝴蝶为什么跟他那么好啊？花蝴蝶有时候不定到谁家偷一大笔钱，到这儿跟我们观主对半分呢。哦，闹了半天你们这观主在这是坐地分赃。对了，嘿嘿，你说这不是贪财吗？我琢磨着这个也没有好结果，气是人都得有点气，没囊没气那是泥胎，对不对？但是有气是有气，你不可能过多的生，要想得开，要化得开，你要过多的生，这气郁集结在心里边就成了病了。所以我把这事儿啊都看清楚了。这花蝴蝶昨儿来了，他昨儿这一来可好，您知道吗？昨天

关家来人了，来了俩呢，跟上他了，要把这小子给逮住啊。这花蝴蝶昨天来的时候不像往常先找我们观主，上后院打起来了，后来我们观主知道过去帮他忙去了，把一个人给逮住了。这个人是谁我不知道，叫什么我也不知道。逮住之后，我们后院三个塔，最大那个塔底下那算有个小屋，开个门把他塞那里边锁上了。我跟你说呀，那个塔门的钥匙就交给我带着，告诉我没有他的命令绝对不能打开那塔门，那我就记住了。我敢私自去开那塔门吗？哦，那个人什么样？那人体格挺棒。我琢磨着，要不是我们这观主帮着忙啊，那花蝴蝶未必能打得过这个人。蒋平当时心中一想，哎呦，这人是不是我二哥韩章啊？啊，哎呀，要真要是我二哥韩章，那我今天可是来着了来寸了。我一会儿把他灌醉了，从他身上拿出钥匙来，到后边把那塔底下那门开开，就把我二哥韩章给放出来了。蒋平刚想到这儿，就听外边敲门，棒棒棒棒棒棒。这胡和一听，哎，你别言语啊，我告诉你，这一敲门我听出来了，这是我们观主来了啊，观主来了，您别动，您就靠里边坐着。这屋里边啊灯光很暗，他呀一般看不着你，我去上门口外边迎他一下，他没大事。这胡和站身就出来了，除了里间屋来到外间屋，把房门一开，咕隆咕隆，哎呦，观主您有什么事儿？蒋平就听见外边那观主问他，你干什么呢？哎，我没什么事儿，我今天就是老老实实在屋坐着，我也没喝酒。你还没喝酒，你这酒气都熏人了。行啊，你就喝吧，早晚把你自个儿喝死。观主，您有什么吩咐？没什么吩咐，我告诉你，好好的关照点这个庙前边后边。我的好朋友又来了，我们两个要上暗室之中去交谈，知道吗？哎，您去您的，您放心，这个庙前前后后什么事没有，我肯定给您关照好了。好吧，就这样吧。这观主转身走了，胡和把房门关上，转身又回来了。一见蒋平，张爷，听见没有？我们观主说了，他好朋友又来了，那就是花蝴蝶又来了。花蝴蝶这一来跟他上密室交谈，又不定有什么事儿呢。来，咱俩呀还喝咱俩的，咱俩把他喝个一醉方休。蒋平心想，嘿，今天晚上可太好了，如果我二哥在后边塔里边压着，我待会儿把他灌醉了救出来我的二哥，然后一块儿去抓花蝴蝶。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4: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5: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6: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2: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2: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7: 一起成长。
8: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0: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
11: 大家好，我是金晓。在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载的风雨兼程，75年的春华秋实，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在时间的长河中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此时此刻呢，我们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共同见证祖国的荣光。
10: 回首过往，我们看到了先辈们的披荆斩棘的艰辛历程，感受到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所付出的辛勤汗水和智慧结晶，正是他们无私奉献铸就了今日的中国辉煌成就，奠定了我们迈向伟大梦想的坚定基石。
11: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祖国母亲来庆生。好的，听众朋友，以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10: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有请刘维姐姐给大家带来歌曲。
12: 我的

0: 好，感谢。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歌手。
0: 那以下时间呢，我们来听到的是知州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烟雨唱扬州》。

0: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有请王蓉。
2: 门前一棵松，满园茉莉花，墙上一幅山水画，这就是我家。一方茅台酒，西陈龙井茶，天南地北朋友多，何日传天下。我家在哪里？我家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屹立太阳下。我爱我的家，我家叫中华，我家兄弟姐妹多，都爱咱妈妈。门前一棵松，满园茉莉花，墙上一幅山水画，这就是我家。一方茅台酒，西陈龙井茶，天南地北朋友多，何日传天下。我家在哪里？我家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屹立太阳下。我爱我的家，我家叫中华，我家兄弟姐妹多，都爱咱妈妈。我家在哪里？我家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屹立太阳下。我爱我的家，我家叫中华，我家兄弟姐妹多。

0: 上下五千年，一粒太阳下，我爱我的家，我家小中华，我家兄弟姐妹多，都爱咱妈妈，我家兄弟姐妹多，都爱咱妈妈。
1: 谢谢王蓉姐姐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曲。听众朋友，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以下时间有请赵丽金为大家带来《东方商人》。

0: 看完了。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对不对？
2: 哎，我们群里的朋友啊，这首歌呢是辛欣雨佳唱的，但是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叫做《龙船调》，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唱啊，难度很大，但是呢歌声很俏皮很可爱，在节目中送给大家，以下时间来听辛欣雨佳带来的《龙船调》。

0: 好的，感谢欣欣雨佳带来的这首《龙船调》，
1: 唱得太好听了。刚才这个音一起的时候，那个高音，哇，感觉直彻云霄的感觉啊，太棒了，太棒了！
2: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有请大婷跟大家来他的这一版本的烟雨唱扬州，对不对？
0: 对，以下时间呢有请大婷给我们带来这首烟雨唱扬州，有请。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4: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
5: 大家好，我是金晓。在金秋十月，我们迎来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75载的风雨兼程，75年的春华秋实。中国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在时间的长河中书写了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史诗。此时此刻呢，我们心潮澎湃，满怀豪情，共同见证祖国的荣光。
4: 回首过往，我们看到了先辈们的披荆斩棘的艰辛历程，感受到一代代中国人为了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所付出的辛勤汗水和智慧结晶。正是他们无私奉献，铸就了今日的中国辉煌成就，奠定了我们迈向伟大梦想的坚定基石。
5: 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祖国母亲来庆生。好的，听众朋友，以下时间让我们一起来听歌吧。
6: 阿里郎阿里哟，我的郎君翻山越

0: 会相欠。谢谢。
1: 嗯，
2: 好，
1: 谢谢我们的史团长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朝鲜族的民歌《阿里郎》。
2: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每天的11点到12点陪伴各位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听好朋友们发来的歌曲。

我在这那东京，带着思念那在一艘大碗。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0: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脉眷恋，你的模样，你的爱，你的模样，你的爱，人间最美，最美是故乡。啊。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好朋友们唱的歌曲。

0: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啊，感谢大家每天在11点到12点的时间当中给我们带来很多好听的音乐，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今天的这一个小时的陪伴就要和大家说再见。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1: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1: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1: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1: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来收听为您身心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的名医面对面，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呢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在今天节目开始哈，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吃饭专心和分心的人身体差别有多大。你是不是也这样啊？吃饭的时候手里刷着短视频，眼睛呢盯着屏幕，筷子机械性的往嘴里送，一顿饭下来剧追完了，他问吃的什么，大脑好像想不起来。为了追求健康，很多人总是纠结吃什么，碳水要少吃，蔬菜吃得够，但很少有人会问自己，我专心吃饭了吗？千万别小看专心吃饭这件事儿。最近一项最新的研究给出了一个扎心的提醒，吃饭时候的专心与分心带来的身体差距可能比吃什么还要大。很多健康问题像肥胖、血糖还有胃肠等等哈，很可能是不专心吃饭导致的。同样的饭菜，同样的分量，一个人细嚼慢咽，一个人追剧吃饭，一天两天没区别，但时间一长，他们的身体会出现像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的方向走。那在身材方面，专心吃饭的人真的是赢麻了。2026年2月，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涉及到2400多人的研究发现，吃饭时是否分心，直接写在了你的腰围和体脂率上。研究将他们分为几类，其中最典型的对比就是专心吃饭的人，也就是进食规律不分心，还有呢紊乱饮食的，进食快常分心饮食失控。结果令人吃惊啊，专心吃饭的人平均 BMI 为 26.8， 体脂率 28.9%， 腰围最细。吃饭分心的人平均 BMI 会飙升到 29， 体脂率 31.2%， 各项指标全都落后。简单来说啊，那些认真吃饭的人身材真的会更好。第二，在心脏方面，专心吃饭的人更健康。研究人员呢做了心脏健康饮食评分，有趣的是所有人呢都说自己爱吃蔬菜水果，不爱吃红肉，但落实到一日三餐啊，只有专心吃饭的人真正做到了，因为他们不受手机工作的干扰，能把健康的食物真正的吃进去，而不是一边想着健康一边管不住嘴。结论也是非常明确，专心吃饭对心脏健康是最好的投资。在胃肠方面，专心吃饭的人受罪少，多少人吃饭必须配下饭剧啊，看起来真的很惬意啊，但你的胃肠真的是在遭罪。消化方面，注意力被屏幕吸走了，咀嚼不充分，大块食物直接进胃，加重了胃肠负担。手机上的细菌呢多到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边吃饭边玩手机，等于是亲手把细菌送到嘴里。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护理部主任韩冰他就说哈，人不可能生活在一个无菌的环境中，手机菌痕累累啊，在所难免，所以呢边吃饭边玩手机，那你可能是亲手把细菌送到嘴里，影响胃肠健康。第四，我们再看在血糖方面，专心吃饭的人更稳定。发布在《行为医学杂志》上的研究给出一个惊喜，专心吃饭的人比不注重进食方式的人平均多减重大约是 1.7 公斤，同时呢，他们自然地减少了甜食摄入，血糖水平也更稳定。研究者发现啊，这是因为专心吃饭的人能敏锐地感受到身体的饱腹感，在吃撑之前就自然地停下了。这道理我都懂啊，可就是忍不住看手机怎么办？也别着急，不需要什么意志力，把这三个小方法融入生活，你呢也能够轻松的逆转差距。第一，就是给吃饭一个仪式感，设一个专属吃饭区域，告诉大脑坐在这里就是吃饭时间，尽量不要在办公桌前边工作边吃饭啊。然后呢，不要窝在沙发上边追剧边吃，给吃饭一个专属的空间，身体才能进入进食模式。还有手机和平板电脑你放远点，哪怕只有一顿饭，试试把手机平板放在另一个房间。如果一开始不习惯，可以给自己设一个小目标，先坚持十分钟不看屏幕，再慢慢的延长。第三，就是把注意力放回到食物本身，感受食物的口感和味道。你会发现原来米饭和馒头啊是越嚼越甜的，青菜也是脆生生的，清甜的，清香的。第二，就是主动的放慢吃饭的速度， 吃饭不专心的人往往伴随着饮食速度哈、过快啊，匆匆忙忙稀里糊涂就吃完了。你每口饭至少咀嚼20次，虽然不用数哈，但一定啊一次不落。你要有意识的多嚼几下，尽量的做到每口饭咀嚼20次。选择吃麻烦的食物，比如带骨头的肉啊，或者需要剥壳的虾呀、整条的鱼呀，自然这个速度就放慢下来了。第三就是帮身体找回生物钟，身体喜欢规律，如果每天吃饭时间飘忽不定，身体代谢呢也会摸不着头脑。首先固定三餐时间，哪怕做不到精准哈、也尽量的把早中晚啊框在一个大致的时间段，比如说你早晨8点左右是早餐，午餐呢12点左右，晚餐6到7点，到了饭点哪怕不饿稍微吃点，比如一小份青菜、一块红薯或是一碗汤啊，让身体记住这个时间，哎，是该吃饭了。再有就是睡前至少3小时要闭嘴，给胃肠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让身体知道晚上是休息时间，不是进食时间。我们呢也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啊，于是把吃饭变成了顺便的事儿，顺便刷个短剧，顺便回个消息。但当我们一边吃饭一边分心的时候，身体啊也被我们顺便对待了。那些囫囵吞下的食物最终会变成消化系统的负担，那些被忽略的饱腹感最终会变成失控的体重。那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的时代，愿意慢下来认真吃饭，真的才是对自己最顶级的负责。如果你觉得我今天的节目啊对你有帮助，也真的要提醒啊那个总爱边吃饭边刷剧的身边的亲朋好友，要告诉大家，我们也一起共勉，每一顿饭都值得认真对待。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意。

与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很多的人在我们节目中听到的，家庭啊，是归属感，是讲爱的地方。但是为什么有一些孩子慢慢地远离了自己的家，而且渐渐地感受到家里没有自己的

安全和归属感呢？那今天节目我们一起探讨一下。美国教授布瑞尼布朗解释说，羞愧感啊，是指一个人害怕如果自己不够好就不会被接纳与被爱。我们来看看，归属感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需求。我们都害怕如果自己表现得不够完美，没有达到别人的期望，荣誉不够高，那么我们就没有价值，就不值得被爱。这羞愧感呢，是一种非常痛苦的情绪。有人表达感到羞愧的时候，哎呀，真想把自己缩得小起来哈，躲起来消失不见，或觉得特别丢脸，想钻进个洞里藏起来，以及那种感觉就好像是自己全身赤裸裸地暴露在众人面前一样。羞愧真的是让人很痛苦的，所以每个人都极力地想要避免。我想哈，听众朋友心中或许都埋藏着很强烈的羞愧感。如果孩子啊没有好的成绩呀，哎，没有考上重点的高中或者是顶尖的大学呀，那么很多家长就会觉得哎非常丢脸，表示自己不够好，会被人看不起。其实心中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逼着孩子要交出一张优异的成绩单。每个人都想要有归属感，这是人类非常重要的欲望。我们回想看一看，有没有曾经在哪个场合里觉得自己好像不属于这个地方，那样的感觉是很孤独的，你觉得自己好像个透明人，没有办法融入，没有办法和那些人呢产生共鸣。无论学校啊，或者是在工作中啊，或者是一些场合，我们都可能有过曾经这种没有归属感的感觉。那在我的认知中，最让我心痛的就是看到孩子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孩子在家里没有归属感，试着想想这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啊。那这样的一种剧烈的痛苦和孤独，也许是很难用文字来表达的。有些孩子觉得自己再怎么努力也达不到家长的期望，永远得不到家长的认同和赞赏，好像没有好成绩家长就不会爱我，没有荣誉我就没有价值，家长根本不爱我，不关心我，我永远不够好，永远被拿来和谁谁谁来比较。家呢，这个应该带有归属的地方，却有些孩子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而本来应该要带来爱与信任的家长，成为孩子心灵上最陌生的人了。于是在这样的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内心可能呢，也建立起强烈的羞愧感。如果我不够好，就不值得被爱，就没有价值。所以让孩子知道，不管你如何，你都很有价值，这非常重要。一个人的价值啊，从来就不应该取决于名誉或者是学历。不管学历多高，工资多少，工作多有荣誉，多有名气，外貌多么漂亮，其实这些都不影响他这个人的价值。我看到在布瑞尼·布朗在他的著作《脆弱的力量》里写了一篇亲子教育宣言。那这个教育宣言呢，是他身为一个妈妈想对孩子说的话，以及教育孩子要做的努力和目标。他开头的第一句就写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你知道有人爱你，你是值得被爱的。他呢，继续写道，从我的言语和行为中，你将会得知这一点，我们如何学习爱这件事。包含了我对待你，还有我对待自己的方式，看着我犯错，看着我弥补，观察我如何表达自己的欲望，观察我如何谈论自己的感受。你会从中学到负责和尊重，我们将一起哭泣，一起面对恐惧和伤痛。我虽然不想让你痛苦，但是我会选择坐在你的身边，教你如何感受它。我们将欢笑歌唱起舞，并创造美好，我们在彼此面前都可以做自己，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我教导你的方式，爱你的方式，带你看世界的方式都不会是完美的，但我会让你看到真正的我。在读这段教育宣言的时候，真的不断地会想啊，这样一句话，就是知道自己无论如何都属于这个家。如果每一个孩子都可以知道，不管自己怎么用，自己呢

0: 都属于这个家。这会是什么样子呢？如果孩子啊可以感受到，不管我的分数啊和学习的口碑如何，外表如何，哎，我都是有价值的，都是被爱的，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可以少掉很多的痛苦呢？在社会上啊，常常将一个人的价值与他所拥有的房产呐、荣誉呀、学历、外表、金钱、社会地位相互关联。尤其是现在哈，当下很多的普通家庭中，我们对成功的定义真的有点单一，那就是考上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在家庭与学校里，我们其实很常用的就是用羞愧啊来教育孩子。看到布瑞尼·布朗教授特别强调羞愧与内疚的区别。当一位孩子做错事的时候，感到内疚的时候，这孩子会说我犯错了。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则是说，哎，我什么都不行。内疚针对行为，而羞愧针对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常常看到孩子犯错的时候，家长总是责骂孩子啊，哎，这样的成长过程会不断的积累。我的成绩不好，学历太低，月薪不高，这些都表示我没有价值，都会让一个人感到很羞愧。那当孩子逐渐地变成家长角色之后，如果家长把孩子视为自己的所有物，分不清楚原来孩子和自己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孩子的表现也会成为一些家长自身羞愧感的来源。如果自己的孩子成绩不够好，不够有荣誉，那这样呢，自己就会感觉很丢脸，会感觉很没有价值。在羞愧教育下长大的家长，如果没有足够的觉悟的话，也可能继续用羞愧教育对待下一代。于是呢，这样的羞愧感驱使着家长用控制、强迫、辱骂，让孩子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来填补自己心中的不足与遗憾。所以，想对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家长说，不论如何啊，你也都是很有价值。所以呢，希望更多的听众朋友呢，也能够去思考这样的一句话：不论你如何，你都是有价值的，你都是值得被爱的。不管你自己的学历高低，工作内容为何，伴侣多有荣誉，在社会的地位多高，婚姻是否美满，你都是有价值的。这句话呢，或许啊，会让有些人听起来觉得没有办法理解，毕竟啊，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的价值都与外在条件关联在一起。那家长们呢，能够觉察到自己内心想要努力掩饰的羞愧，并且花力气去处理与面对自身的痛苦和羞愧感。当羞愧不再驱使操纵他们的行为，其实家长就能够开始看见自己，看见孩子，理解孩子了。如果呢，你希望孩子能认错，那么我们自己也要能够承认错误。同样的，如果你希望孩子呢，能够觉得自己无论如何都有价值，值得被爱，那我们也要从自身开始，相信自己无论如何哈，都是有价值的人。而要相信自己不论如何都有价值，其实呢，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包含着自我觉察与理解，去看见来自童年的伤痛，去面对自己真实的情绪与自我，以及花力气去疗愈与改变。但是啊，为了孩子，为了下一代，我想呢，我们成人呢，都该去面对和处理自己的伤痛，学会不断成长。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0: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0: 我们看到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12月，那我国网民人均每周上网的时间长达了 28.5 小时，其中啊，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了 99.7%。 过度沉迷于手机对大脑有什么影响？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外科中心主任骆纯表示，过度使用手机不仅会影响大脑生理机能，还会导致肥胖，以至于呢降低睡眠质量等。骆纯医生介绍说，脑电图的正常波形主要有德尔塔、西塔、阿尔法和贝塔波。贝塔波是大脑皮层兴奋的表现，出现于睁眼视物，或者是突然听到声音，或者思考问题的时候。高度兴奋的时候呢，可以出现高于30赫兹的伽马节律。各种节律规律出现是大脑正常调幅调律。如果沉迷于手机，大脑长时间的处于紧张兴奋状态，贝塔节律甚至伽马节律长时间的发放，那就可能调幅调律失调了，出现功能性的脑病，并且过度使用手机容易造成视觉疲劳，大脑得不到充分休息的情况下，有可能会诱发偏头疼。长期沉迷手机还容易诱发肥胖。那这里啊，骆宾医生说，一天呢用手机超过5个小时的人群，肥胖风险增加超过40%，并且更容易出现不爱运动、爱吃垃圾食品等不健康习惯，进而呢增加患心脏病、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同时，夜间看手机不仅会影响睡眠质量，还会导致入睡更困难。这是因为啊，大多数移动设备发出的蓝光会刺激眼球之后边的光敏蛋白。那这些光敏蛋白呢，将信号发送到调节身体昼夜节律的大脑特殊功能区域，从而影响正常休息。另外啊，褪黑素是一种在晚上增加并且促进睡眠的激素。睡前看手机可能会导致人体内褪黑素水平降低。如何避免沉迷手机？这里骆纯医生也给大家来个提示，就是建议尝试放下手机，转移注意力，把业余时间呢投入到更广阔的生活中去。具体来说啊，平时可以多陪陪家人或者朋友，休息的时候呢去户外旅行，或者多看各种展览啊、音乐剧，既能够亲近自然，又能够陶冶情操，养成锻炼身体的好习惯，适当的出出汗，既能够防止闲暇的时候沉迷手机，又能够增益身心健康。

的伤疤，却又不能带他回家。你问我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

声好长，我们哭着醒来又哭着遗忘，幸好啊，你的手曾落在我肩膀。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1: 我看到2019年痛风治疗指南数据显示，中国高尿酸血症人群达到了人口基数 13.3%， 也就是说有近2亿人出现了尿酸异常。在临床工作中，高尿酸血症是特别容易被忽视的。现在老百姓呢，包括医务人员啊，都知道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但是提到高尿酸血症，那知道的人还是比较少的。其实这高尿酸血症啊，可以称为是第四高了，对健康危害是非常大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柳鹏说，调查显示，城市居民高尿酸血症的发病率从1980年的 1.4% 上升到现在的 13.3%， 而这些年呢，正是国人啊膳食结构变化比较大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研究提示，高尿酸血症与膳食是密切相关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博士方俊说，营养是第一竞争力，日常啊，医生就是每个人自己，药房就是厨房，要利用好营养这个第一竞争力，保持健康。那营养不仅防病还能治病，北京世纪坛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中华医学会肠外肠内营养学会分会主任委员石汉平教授一直呼吁还营养为一线治疗。他认为呢，营养不是补充，也不是支持，更不是辅助，而是治疗，而且是最好的治疗，是与手术、放疗、药物治疗并重的另外一种基础治疗方法。营养素也不是辅助药物，也是最好的治疗药物之一。导致高尿酸血症的原因最常见的呢是遗传因素，还有肥胖、高糖或者是高脂血症及摄入过多的高嘌呤饮食，加之呢有很多药物会抑制尿酸的排泄，导致高尿酸血症。那在治疗高尿酸血症中，药物固然重要，但会有一些副作用，用营养治疗的手段对人体的副作用可以控制得更低一些。柳鹏医生说，从医学营养治疗角度，现在更多的是通过控制高嘌呤食物的摄入来解决。其实人体尿酸合成需要黄嘌呤氧化酶这个关键酶，如果能用天然的营养物质来影响到这个酶的活性，进而降低尿酸形成，就可以改善患者的血尿酸水平。大麦为药食同源的植物之一，其嫩叶中呢含有芳香性黄酮类化合物，

多酚类化合物和多种营养成分。研究表明，黄酮类化合物呢，可以通过抑制黄嘌呤氧化酶活性而阻断尿酸形成。这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临床科的主任张片红他的建议。他说，实践已经证明，碱麦素存在一定的植物化学物的成分，具有一定的黄嘌呤氧化酶抑制剂活性和抗氧化性活性，能够呢有效地改善高尿酸血症，是潜在的膳食干预剂，可以用于改善和缓解高尿酸血症。这就是今天的889健康提示。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我们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节目中我们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创业者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认养一头牛创始人徐小波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等待。这两个字等待是对徐小波养牛这十年来最好的诠释。十年前，认养一头牛的创始人徐小波和他的发小江克奇已经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两个人在一起，一缺经验，二缺技术，三缺认知的背景下，一头就栽进了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乳业。环顾互联网时代崛起的新型消费品牌创始人，很少有人会像他俩这样，以一个纯粹外行的身份选择乳业这条巨头环伺的行业。他既要以养牛门外汉的身份从零起步，又要面临乳业周期带来的挑战。因为纯牛奶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只有生牛乳，所以做好一杯牛奶，用第一性原理来进行思考，背后的基础原理就是从源头把牛养好，让消费者喝得放心。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为坚信只有奶牛养得好，牛奶才会好。所以认养一头牛创业的第一步就是从养牛开始。认养一头牛死磕十年，从纯粹的养牛门外汉到如今建立了九座世界级的牛奶牧场和四座肉牛牧场，养了超过12万头的牛，奶牛的成母牛单产量更是达到了13.24吨，成为全行业第二，原奶质量也超过了欧盟的标准。可以说徐小波花了十年等到了时间的朋友，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让牛吃得更好，睡得更好，身体更健康。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里有这样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让牛吃得更好，睡得更好，身体更健康。无好奶牛不仅是一句口号，在深刻贯彻在认养一头牛的养牛方法论中。认养一头牛建立第一座牧场的时候，牧场缺乏规范的管理流程，也没有科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牛群的单产量比较低，也容易生病。创始人之一的江克奇带着认养一头牛的牧场员工们就去优秀的牧场学习，和大家同吃同睡，把奶牛舒适度的标准带回了牧场。认养一头牛还聘请了中国奶牛舒适度第一人的王彦明博士做专家顾问。为什么奶牛舒适度那么重要呢？因为奶牛的产奶量和质量和奶牛舒适度有着很强的关联。研究显示，奶牛产奶量有 70% 到 75% 是受环境影响的，特别是饲料和饲养管理条件的影响。实践证明，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奶牛的全年产奶量和质量可以提高。奶牛舒适度又和奶牛福利标准息息相关。认养一头牛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提出了四位舒适度：卧床舒适度、环境舒适度、挤奶舒适度和运动舒适度等多个科学维度，并围绕这些维度做了针对性的布局。首先呢，在卧床舒适度方面，保证奶牛充足的休息后，每额外增加躺卧时间1小时，产奶量就增加了0.91千克。而奶牛比较喜欢柔软的卧床，所以每天需要休息12到14小时。为了保证卧床舒适度，认养一头牛给奶牛们都铺上了席梦思。牛床使用了多种垫料，比如说使用沙子的时候呢，会严格要求塑料的厚度大于15厘米，并形成一定的坡度，或者使用细嫩的稻壳来增加牛床的柔软程度。刚开始为了体验奶牛的席梦思床垫舒不舒服，创始人江克奇还会经常去牛棚睡觉，软度和厚度都达到了他才放心。 在环境舒适度上，认养一头牛给牛舍装上了新风系统。当环境比较密封的时候，牛粪如果不及时清理，牛舍内的氨气含量浓度就会非常高，空气质量也会变差，小牛很容易得肺炎。因此呢，认养一头牛专门为奶牛们设置了空气能装置和通风系统，可以使牛舍内外的气体环境和湿度等相对平衡。在采食方面呢，认养一头牛的采食槽达到了100厘米以上，这样呢，奶牛可以吃得更多。在饮水上，每个饮水槽不会超过25头奶牛喝水，水温也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有这样一套的工作流程，牛走、料到、粪清、卧床平、水槽清。奶牛去挤奶的时候，他们的牛舍会在20分钟左右给清理干净，新鲜的饲料将会重新补给。除了基础需求以外，认养一头牛还为牧场的奶牛们做了需求升级，比如说听音乐和做运动。奶牛们胆子很小哈，为了保证他们日常生活尤其是挤奶时的情绪稳定，牧场还会为奶牛们播放七里香这样舒缓的轻音乐，有助于保持心情舒畅。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里，奶牛每天要进行3到3.5千米的运动，能够增强体质，使奶牛日产奶量增加500克以上。另外，牧场设立了平整和干燥的奶牛健身房，认养一头牛的奶牛们每天至少有3小时的运动和社交时间。在养牛的精细化上，认养一头牛甚至考虑到了极端气候，三伏天和三九天。在三伏天，天气在40度以上的时候，部分奶牛甚至会停止采食，因为夏季如何减缓奶牛干物质采食量和产奶量的下降，是对牧场构成极大挑战的。针对三伏天，认养一头牛建立起了热应急管理制度，比如为奶牛搭起高5厘米的凉棚，设立风机呀、喷淋、雨帘、遮阳网，全方面的进行降温处理。有三伏天，自然就有三九天。虽然相对于极寒天气，牛群们更怕热，但冷应激就会导致母牛流产。因此，在三九天的极寒天气里，认养一头牛会在奶牛们每天活动社交的运动中心铺设干草，以便保温。另外呢，会通过

过铺设橡胶垫儿或者是稻壳，对地面做防滑处理，保证奶牛正常运动不被干扰。针对卧床环境，养牛认养一头牛呢，会给这个独牛岛的牛床增厚，垫草厚度呢可达到20到40公分，独牛卧下能够埋没到腿部，日常饮食也会做针对性的调整。比如说奶牛们的饮水槽会安装加热装置，确保加热温度在15度以上。遇到寒冷的天气，牧场里的小牛犊还会穿上保暖的小马甲。药浴操作工会将挤奶杯放在25到40度的水中先暖一暖，防止奶牛们在挤奶的时候被冷到。认养一头牛的每一滴高品质牛奶的背后，都源自这些年对养牛全流程上每一处细节的打磨，让奶牛出身好、吃得好、住得好、心情好、工作好。在奶牛舒适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认养一头牛，成母牛单产达到13.24吨，全国达到第二名的水平。人性化是养牛的内核，但在心智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化、数字化也成了养牛的数字芯片。在认养一头牛的10年实践下，养牛早已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农活，而是一项技术活。认养一头牛对心智生产力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数字化的养牛上。最初养牛时，认养一头牛数据采集方式原始，牧场之间信息独立，数据无法共享，业务无法协调，不仅造成了大量重复性的工作，还难以根据实时数据科学指导养牛。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养一头牛数字化管理能力开始从零起步。如今牛群管理、品控管控、工单管理和奶罐车管理、倾注管理等养牛全流程都能够通过线上实现。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一头小牛从出生第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身份证，它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追溯到，保证每一滴奶源都安全可靠。通过线上系统，认养一头牛能同步监测到超过12万头牛的各项指标，单个牧场能实现一个人养50头牛。在心智生产力的牵引下，牧场的生产管理效率有了很高的提升。除了数字化的管理，心智生产力还体现在生物育种环节。如果说数字化管理是奶牛养殖过程中的加速器，那么奶牛繁育领域的尖端科技则是农业芯片，是底层的发动机。这些年里，奶牛育种发展缓慢，常规奶牛育种办法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落实到企业呢，认养一头牛最开始也在奶牛育种环节面临卡脖子的难题。由于缺乏经验，徐小波第一批从澳洲引进的奶牛受孕率不高。在汲取了全球牧场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后，认养一头牛就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奶牛繁育团队，通过优选、优配、深度改良育种环节，让奶牛宝宝赢在起跑线，精心培育出良胚，提高产奶品质。2023年呢，认养一头牛牧场里的第一头胚胎移植牛顺利产犊。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里，最优工体牛采卵次数、胚胎生产最高指标、胚胎育种值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被农业农村部遴选为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在养了2年牛后，2016年认养一头牛品牌在杭州成立了，2020年第一座世界级工厂在山东建成，认养一头牛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模式开始逐渐成型。现在认养一头牛已经在全国的黄金奶源带建立了9座世界级的奶牛牧场，2座世界级的乳业加工工厂，超8万头奶牛，奶源自给率超过了90%。另一方面，肉牛事业也开始起步了，已经建立了4座肉牛牧场，1座在建肉牛工厂养了超过3万头的肉牛。在产品侧，认养一头牛已经覆盖了包括纯牛奶、酸奶、奶粉、冰淇淋、牛肉5大品类。

认养一头牛乘着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发展，借助数字化业务中这种业务更好的赋能于服务用户，比如说在线上业务环节，用户下单以后，策略系统就会自动的核单。相比之前的人工处理，认养一头牛的发货效率提高了14倍左右，部分地区实现了牛奶半日送。通过数字化，认养一头牛在线上累积了4300万的粉丝，和用户共创产品、音乐节、城市牧场等特色活动。数字化让认养一头牛和用户走得更近了。如今全面布局线上线下，已成为一个全渠道的品牌。据公开资料显示，认养一头牛2023年的营收超过了40亿。凯度消费者指数发布2024年的品牌足迹中国市场报告，认养一头牛和白象、东方树叶、怡宝等品牌入围增长最快的食品饮料类品牌，消费者触及数增长率达到了31%。作为贯穿一二三产业的大行业，乳业的发展从不只关乎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认养一头牛采用了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延长产业链，形成了产销一体化发展体系。通过租赁土地加订单农业加招录就业等方式，带动更多的群众拓宽收入渠道，实现了共同的富裕。认养一头牛也为牧场周边的农户带去了现代化奶牛养殖技术、多元的就业机会、稳定的粮食销路。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年轻人纷纷的返乡就业，推动着乡村振兴的长久发展。现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工厂里，00后、90后的比例超过了50%。认养一头牛牧业的副总经理刚刚30岁出头，他大学毕业就加入了牧场。提到是什么吸引他来认养一头牛，从基层一步步做起，还坚持了快10年时间。这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朱宗民说，看到创始人在40不惑的年纪还有勇气踏入一个新行业，事必躬亲，很受触动。另一个原因是认养一头牛愿意给年轻人机会，想法提出来之后可以马上落地实施，在这里可以实现自己的养牛理想。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这群年轻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发自内心的认同它。牧场给了这些年轻人底气和一种往上走的信心。去年夏天的时候，一位年轻的90后养牛人深夜在牛棚里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他是这样说的：牛棚灯火照书星，蓝衣少年戴眼镜，肩头小鸟嘻嘻暖，人间烟火有温情。此时此刻站在牛棚中感受温情的他，就仿佛10年前在牛棚畅想未来的认养一头牛的创始人徐小波，充满激情又保有耐心的用余生来实现自己关于养牛的梦想。这就是养牛门外汉到单产全国第二，认养一头牛死磕养牛这10年，认养一头牛创始人徐小波的创业经历。

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于未来的无限憧憬。在财富风云的每一次分享商业成功人士的创业故事中啊，我们都希望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同您一同成长，来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

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生活固然富有吸引力，但对于蒋建奇而言还是缺了点味道。这个转折点就出现在弟弟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去接这个摊子了。此时的蒋建奇大概未曾料到，这会成为一段全新人生征程的起点。于是蒋建奇利用空余时间开始做小生意，他走街串巷，卖过包子和冰棍儿。1985年，21岁的蒋建奇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万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得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

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2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5-6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
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语，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甚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接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他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你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

长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记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灵活，要善用这个优势，还要逐步扩大。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再考虑如何扩大规模，但记住不要操之过急。给您举一些小生意的例子啊，比如说知识付费，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有专长，可以考虑录制一些在线的课程啊，或者是写电子书，这种方式一旦建立，就能够带来

0: 持续的被动收入，或者是自媒体创作啊。如果你有写作或者是视频制作的才能，可以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博客或者是视频内容频道。随着粉丝增长，你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赞助获得收入。还有就是线上咨询，无论是生活建议啊、职业规划还是专业领域的咨询，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提供线上的咨询服务。或者就是数字产品之类的，比如说设计模板呐、音乐元素啊、插画呀等数字产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小生意啊。这类产品一旦制作完成，可以反复的售卖。还有就是小型电器，小型的电商，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或者呢是代理销售其他人的产品。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生意的原则啊，就是不追求快钱和大钱，而是稳定持续的收入，这点很重要。那不依赖运气和所谓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努力实现收入和时间的脱钩，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不能盲目追求自己不具备的技能。那有人可能会问哈，说我没有时间做小生意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呢要工作，一会儿呢要照顾孩子，一会儿呢还要收拾家里。其实时间啊永远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个借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一定能挤出时间来。你可以每天早起一小时用来经营你的小生意，你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物，或者你可以周末抽出半天专注于你的小生意。没有人会嫌时间太多的，关键是你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可能性，它让你有了选择的权利。当你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你有了退路。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你有了基础。当你年纪大了，市场不再青睐。
1: 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哈，医学科普类的节目叫做《滨城医生》，我是传红，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看名医啊。我们的医大呢，医大二、医大三、医大四、医大六的各位专家老师都会经常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希望大家每期都来关注啊。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自己的尿酸的问题，也特别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直接沟通，一个呢就是直播间的热线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我们在给大家进行科普的过程当中，随时为您来答疑解惑啊。好的，林主任你好。
3: 你好。
1: 你好林主任，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滨城医生哈。林主任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
3: 好，
1: 林主任叫林志国，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同时兼任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分会第11届青年委员、中国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4届青年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的委员等等啊。那林主任啊，我们在介绍您的过程当中，您是临床上一直在研究这个风湿免疫的是吗？
3: 我们主要就是风湿免疫科。
1: 嗯。
3: 然后呢，痛风呢是咱们风湿免疫科一个常见的疾病。
1: 嗯。 痛风是风湿免疫科的最主要的疾病之一了。
3: 对对。
1: 除了这个痛风之外，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疾病是我们风湿免疫科给大家有解决的问题？
3: 就我也是一直我想和大家聊的一个话题
1: 哈。好啊。
3: 就是说这个有。

0: 一些这个患者也好啊，包括我们医学的人士也好啊，看我们医学的教材，那么很多人呢发现呢，在这我们期板的教材之前呢，这个痛风呢都是由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写。对，是这样，因为痛风呢，它是一个代谢相关的疾病，包括这个高尿酸血症，它都是一个代谢相关的疾病。但为什么现在这个痛风归我们风湿免疫科来管呢？就是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啊，主要是以一个关节的肿痛为主，然后呢，和我们很多其他的风湿病是类似的。我们其他风湿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这
1: 风
0: 个
1: 湿，
0: 类
1: 类
0: 风
1: 风
0: 湿关
1: 湿，
0: 节炎呐，
1: 对，
0: 老百姓说的风湿性关节炎呐，包括大家现在也非常火热的一个疾病叫强直性脊柱炎啊，大家可能都听说过。
1: 对，
0: 那么这类的疾病呢，都是以关节肿痛为主，这是它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而我们的痛风呢，最主要呢就是这个痛风性的关节炎，
1: 对，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有的时候
0: 也
1: 那个
0: 是
1: 痛
0: 以，
1: 风湿，
0: 对对对，它也是关节肿痛为主。而且呢，从痛风的这个治疗的角度来说，我们经常用一些抗炎止痛的药物啊，包括这个糖皮质激素啊等等，这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常用的药物。所以说呢，这个虽然说它从病因上来说，它是一个代谢相关性疾病，但是呢，从临床表现，包括它的诊断呢、治疗啊，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常用的这些药物。所以说呢，它是。这些年来呢，经过我们风湿免疫科的医生的这种争取也好啊，然后呢，这个现在的我们这个教材，都是划分为两块儿，然后呢，从它的病因发病机制是内分泌科的医生来写，然后呢，从临床表现、诊断和治疗
1: 风湿
0: 都
1: 免
0: 是
1: 疫
0: 我们风湿
1: 科，
0: 免疫科来写，然
1: 但
0: 后
1: 是
0: 再
1: 你要想想，很多的朋友就会说了，那我解决问题，我要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啊。既然内分泌出现了问题，那我就要从内分泌来解决呀，会不会有这个疑问？
0: 对呀、啊。但是呢，他从临床表现了，因为都到风湿免疫科来看病，所以说呢，这个不管是对症治疗好，还是这个纠正病因也好，都是我们风湿免疫科来用药包括这个在很多医院哈，这个即使说内分泌科的医生的自己家的亲属得了痛风之后，他也会领到风湿科来治疗，都是这样的，对对对，
1: 那但是我很多人就是可能是对于这个痛风不太了解，但是经常会说周围的人这种疾病太多了，
0: 对对，
1: 年轻的、年长的啊，都会有被这种疾病所困扰。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们这个痛风到底是怎么来的？这个尿酸高和痛风，它俩好像离开不了似的，它俩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有什么样的区别呢？给我们做个科普吧。
0: 好好
1: 然
0: 好，
1: 后大家在听这个林主任科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交流互动啊，林主任，我们来说说。
0: 就是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啊，我想先说一种现象。
1: 好
0: 啊，或者是一个事实啊，这个痛风呢，原来我们叫帝王将相病，这个相信很多人都有这个印
1: 富
0: 象
1: 贵
0: 哈，
1: 病吗？跟
0: 对，
1: 糖
0: 富
1: 尿
0: 贵
1: 病
0: 病
1: 似
0: 吧，
1: 的。
0: 富贵病吧。然后呢，现在呢，痛风是一个常见病，从这一点的话，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会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
1: 吃的好了。
0: 对，就是原来呢，因为只有这个叫帝王将相病，就只有达官贵族才能得得起，我们老百姓都吃不饱饭。大家都知道，我们60年代、70年代、80年代，
1: 饿肚子。
0: 对呀、啊，怎么可能得痛风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无论是这个哪个城市也好，还是农村也好，都能吃得起大鱼大肉。对，所以说呢，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痛风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随着我们饮食习惯的改变，我们的这个体重的变化，然后呢，这个高尿酸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最终呢，导致了这个痛风。这里边呢，很多人就是存在一个误区，就认为这个高尿酸了就是痛风，这是我们很多患者经常存在的一个误区。刚才您也提到这个风湿科都有什么病嘛？所以这里边我们经常说的类风湿关节，很多患者一个误区就是我关节疼，我类风湿因子高，我就是类风湿，然后呢，我这个关节疼，血尿酸高就是痛风，这是很多患者的一个常见的误区。
1: 它不是等号
0: 对，它不是等号啊。它不是等号啊，对对对，因为高尿酸的这个人呢，现在就是目前近几年我们的统计结果，在我们国内的话，大约是15%左右的人都会出现高尿酸。
1: 为什么？是跟饮食有
0: 对
1: 关？
0: 呀，跟饮食啊、体重啊都有关。但是呢，真正所有的高尿酸的患者中，真正有痛风症状的人也大约15%左右，所以它绝对不是划等号的。 是这样的。
1: 那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有的人他可能是到了医院一检查肾功，说尿酸高了，那这个就不等于说是。

0: 这个痛风，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
0: 然后有的人说你有痛风石了，
1: 嗯，
0: 那也不等于尿酸高吗？
1: 就是有痛风石的病人，
0: 嗯，
1: 多数尿酸都是高的。
0: 哦，这是必然的。
1: 对对对，极少数人他就痛风不高，比如说正常420啊，他就400也有痛风石，但这种人很少，非常少，
0: 哦，
1: 一般都是长期的高尿酸血症造成的痛风石。
0: 哦，
1: 对对，
0: 好的好的，有尿酸高长期的才必然导致这个痛风石，
1: 嗯，
0: 是不是？
1: 长期的就是有可能导致痛风石，
0: 嗯，
1: 但不是所有的高尿酸
0: 都有痛风石，
1: 一定得痛风，一定得痛风石。是这样的，
0: 哦，
1: 对对对，
0: 它还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啊，
1: 嗯，对对，不是这样的，嗯，
0: 哦，我明白了。
1: 如果说不太理解的话，我们可以聊聊这个发病的机制。
0: 好啊，
1: 因为这方面的话，就是说，
0: 就是尿酸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1: 嗯，
0: 它为什么会偏高？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说尿酸呢，它这个产生，因为尿酸的话，是我们人体正常代谢的一个最终的产物。
0: 嗯
1: 啊，就是我们倒知道我们人体是有很多细胞，
0: 嗯，
1: 这个可以理解的哈。
0: 对，
1: 细胞呢它有细胞核，
0: 嗯，
1: 细胞核里边呢
0: 细胞膜、细胞质
1: 啊，对对对，你，
0: 嗯，
1: 也非常专业哈，
0: 啊。
1: 就是说细胞核里边有很多这种遗传的物质，包括我们的嘌呤啊、嘧啶啊啊等等核酸这些东西，对吧？然后呢，其中这个嘌呤的最终的代谢产物就是我们的血尿酸。
0: 哦，
1: 对，所以说呢，这个尿酸产生的主要是两大块。一个呢就是我们正常身体代谢的一部分，
0: 嗯，
1: 对吧？另一个呢就是我们摄入的这个高尿酸的东西，
0: 嗯，
1: 所以这是两个部分，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这种血尿酸的80%是通过正常的代谢产生的，
0: 嗯，
1: 只有20%是饮食造成的，
0: 嗯。
1: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相对来说体重大的人，
0: 嗯，
1: 他这个高尿酸血症就几率就大，因为他体重大呀，然后这个细胞呢代谢的比较多，然后呢产生的这种尿酸就比较多。
0: 嗯，
1: 对，相对来说你看我就比较瘦，
0: 嗯，
1: 像我这种体重的人得痛风的几率就小，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1: 嗯，
0: 就是体重控制好了，
1: 嗯，
0: 他也痛风也不会找上门来了，是不是？
1: 这种是非常重要的基础，
0: 是吧？
1: 对，就是控制饮食，控制体重，
0: 嗯，
1: 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要不说你要是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尿酸高了，
1: 嗯，
0: 你就赶紧减肥吧。
1: 对对对，
0: 啊，
1: 嗯，
0: 这也是一个，
1: 对，
0: 这个他俩的互相的一个关系哈。
1: 对 对, 对，
0: 嗯。
1: 然后呢，刚才我们还说到这个为什么这个同样是高尿酸血症哈，
0: 嗯，
1: 有的人得痛风，有的人可以不得痛风，
0: 嗯
1: 嗯。所以说这就是发病的一个过程，就是尿酸呢，正常来说，比如说男性啊，他是420微摩尔每升，女性呢是350，
0: 嗯
1: 啊。然后呢，超过这个值之后呢，我们这个血液中啊，它的超过了它的这种溶解的程度，有些时候呢，它会突然的大量释放到我们关节腔中。
0: 嗯，
1: 释放之后呢，因为正常的关节腔是没有这个大量这种尿酸盐的，然后呢，释放之后呢，作为一个遗物，我们人体的免疫系统对它就会产生攻击。
0: 嗯，
1: 我们大量的这种炎性细胞就把它吞噬，在吞噬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大量的这种炎症反应，啊，包括我们的中性粒细胞啊、单核聚酯细胞啊等等，吞噬它之后呢，产生炎症反应啊，就造成这种红肿热痛，我们的功能障碍，就是我们说的炎症的反应，
0: 哦，
1: 就是这么个过程。
0: 哦，
1: 因为它是个遗物嘛，
0: 对，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我们这个免疫力太强大了，我们的过度的一种保护呢？
1: 对啊，它就是一个保护的过程啊。因为正常我们的这个血尿酸呢，经过代谢之后是在我们血液中存在的，在关节腔是没有的。对，然后呢，它过度饱和之后，到了关节腔之后，然后呢，我们对它产生一个免疫的防御反应。
0: 嗯，
1: 急性期就是这样的。
0: 那你要说急性期的这个痛风是这样的话，那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说皮肤科的那些疾病，它也是过度保护啊。
1: 嗯，对啊，
0: 是不是
1: 都有类似的这种机制啊？
0: 哦，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刚才您说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就说到这个临床治疗的过程中，
0: 嗯，
1: 很多人就非常疑惑，说你和大夫我都知道痛风是高尿酸血症造成的，
0: 嗯，
1: 然后我犯了痛风之后，我吃降尿酸药，为什么还倒疼了呢？
0: 嗯，
1: 这是很多患者关注的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我这个原来不吃药，我这个3天5天好了，结果现在我吃上飞速擦之后，我1个月还没好。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临床中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这就是说在痛风的急性发作期，它的主要的这个机制是炎症。
0: 嗯，
1: 我们需要控制炎症而不是降尿酸。
0: 哦，
1: 对对，
0: 那我要这么说的话，急性发病期的时候还是以抗炎止痛为主了呗？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哦，
1: 这就是我们药物的选择。
0: 嗯，
1: 急性期一定要抗炎止痛为主。
0: 嗯，
1: 然后呢，等到慢性期，我们才去降尿酸。
0: 哦，
1: 对对对，
0: 你看我有一个同事哈，
1: 嗯、
0: 年龄不大，90年、95年以后的孩子吧、
1: 嗯，
0: 他就是有的时候一瘸一拐来了，
1: 嗯、
0: 我们就说，哎呀，这痛风又犯了，
1: 嗯嗯、
0: 这个石头疼。当时我们有的时候还怀疑他，哎，我说你这么点就痛风，他也不是很胖哈，
1: 嗯嗯、
0: 我说那你这怎么吃点痛风药啊，吃点那个降尿酸的药啊？
1: 嗯、
0: 他说姐姐，我尿酸还真不高。
1: 嗯，
0: 那正常来讲，比如说男的是420吧、
1: 嗯嗯嗯，
0: 他可能也就是稍微高一点
1: 儿，嗯，
0: 但是他就疼，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这就是我觉得可能是两种情况，
0: 嗯，
1: 一个呢，因为就是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它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可能比如说正常420，他可能430、450，但他也有痛风的症状，
0: 对，
1: 也有痛风石，
0: 嗯，
1: 这就个体的差异，所以说对于这类的病人呢来说，一般来说我们尿酸要降到300以下。
0: 那还得往下降，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每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有的人我这个尿酸500多，他也不得痛风，
0: 对，还不疼，有的、
1: 啊、
0: 有的高的也不疼，
1: 对对对，但有的人你可能400多一点他就得痛风，
0: 哎，那这个跟是一个人的喝水量啊、
1: 嗯、
0: 或者是代谢的程度有直接关系吗？
1: 对啊，对啊，都有关系啊，
0: 哦、
1: 因为喝大量饮水的话，它促进我们的尿液的排泄，也促进尿酸的排泄，
0: 是，
1: 对对对，
0: 这就说到一个根本了，
1: 嗯、
0: 如果说预防痛风、
1: 嗯、
0: 或者是有痛风正在发作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1: 嗯、
0: 多喝水是解决问题的，
1: 解决问题了，解决问题了、
0: 啊、
1: 对，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哈，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一聊有关这个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一个话题。各位在生活当中啊，身边朋友或者是家人有的时候被痛风困扰的时候，有一些症状，有一些治疗方案啊，有一些问题啊，都可以随时来请教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哈、啊、我们给大家随时科普，也随时帮您答疑解惑针对性的一些问题，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各位好，我是传红，我们继续请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啊，和大家来探讨有关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哎呀，现在这个痛风的疾病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跟我们的这个饮食有关系，跟我们的体重的变化也有着直接的关系。大家生活当中啊，经常会说，哎呀，我这个不行，痛风了，或者是我尿酸高，我不能吃什么样的一些食物，这个是不是在生活当中非常常见，在您临床也非常常见、
1: 嗯、
0: 哪些食物是高尿酸的雷区必须要少吃的、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吧又矛盾，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又要解决各种各样的营养的摄入的问题，是不是啊？这个在临床上是不是特别常见、
1: 嗯、
0: 林主任？
1: 对对，特别常见
0: 啊、
1: 刚才我们在一开始这个聊天的时候也说到这个问题哈、
0: 啊，
1: 痛风呢叫帝王将相病，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就是说主要呢就是这个老百姓所说的这些好吃的东西，
0: 营养的好吃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因为这个比如说常见的哈，
0: 海鲜
1: 海鲜呐、啊，
0: 嗯，
1: 动物内脏啊，火锅啊，啊各种牛羊肉啊。
0: 啊
1: 等等哈、
0: 啊、
1: 然后呢经常我们说完之后呢患者就会说所有好吃的
0: 吃都不
1: 吃，
0: 对，
1: 好
0: 吃
1: 的我都不能吃对，确实是这样、
0: 嗯、
1: 因为这一类的这个饮食的话它相对来说刚才我们谈到这个细胞的成分，
0: 对，
1: 细胞就比较多、
0: 嗯、
1: 啊细胞多呢和这个细胞核多，核酸这个尿酸就这个嘌呤就多，
0: 嗯，
1: 然后呢它这个就是像代谢之后呢这个尿酸就高，
0: 嗯，
1: 啊这是常见的，比如说为什么青菜你看它就它就很少啊、它里边含很多水分呐、啊、纤维素啊，对吧，这些成分它含这个细胞的成分就少，
0: 嗯，
1: 对，它就很重要。另外的话相对来说呢就是比较大的一个误区哈、啊、就是这个酒的问题肯定是这个躲不开的、
0: 啊、
1: 对吧，酒的问题。然后呢我们经常有病人就说哈、啊，说这个大夫我不喝啤酒我就喝点白酒，这是经常有这个就个病人说，其实他也知道喝白酒也有影响，
0: 嗯
1: 啊，但是呢这个因为老百姓都说嘛，这个吃海鲜喝啤酒容易得痛风
0: 啊，对
1: 对吧，
0: 对、
1: 就是、
0: 那我不喝啤酒喝白酒不行，
1: 喝白酒喝白酒啊，我
0: 不喝啤酒喝白酒，
1: 对
0: 对
1: 对, 对，其实很多患者都知道白酒也不行，这个原因呢不是说白酒里边有多少高嘌呤的东西，不是这样的，
0: 嗯，
1: 但是白酒呢它里边有酒精，它酒精呢代谢之后会形成乳酸， 乳酸呢，就是和我们的尿酸竞争排泄。
0: 啊、
1: 这样的话呢，它乳酸堆积之后呢，就会影响尿酸的排泄，然后呢，导致我们的高尿酸血症。
0: 哦，

0: 明白。
1: 对，所以说它和啤酒确实不一样。
0: 嗯。
1: 啤酒里边呢，我很多成分，比如说麦芽啊，然后呢，它经过代谢之后呢，它也是一个高嘌呤的这个食物。
0: 嗯。
1: 所以说啤酒它有两方面，一个呢是它本身的这种就含高嘌呤的东西，另一方面呢，啤酒里边还有酒精，这个酒精呢同样和白酒一样，产生乳酸之后影响我们的这个尿酸的代谢。
0: 嗯，
1: 所以说啤酒比白酒要更严重，但是绝对不是说白酒就没问题。
0: 明
1: 是
0: 白
1: 这
0: 了，
1: 样的，对对
0: 因为
1: 对，
0: 白酒当中的乳酸和尿酸是竞争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竞争
1: 对
0: 排泄的
1: 对
0: 啊？
1: 对对，是这样的，
0: 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林主任在给大家讲的过程当中是特别的接地气儿，而且呢又能从它的真正的原理这个基础之上帮大家来分析判
1: 对
0: 断。
1: 对对，
0: 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生活习惯，然后有面对着这种痛风啊、尿酸高的一些困扰。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尿酸并不等于痛风。高尿酸，这个它俩不是等号的，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正确的去诊断，针对性的去治疗。抗炎止痛是我们急性期的时候一个必采用的方法，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大家有这个关于痛风、尿酸方面的问题，或者是关于这个风湿免疫科的问题，都可以请教我们的林主任。林主任，那风湿免疫科还有看那个风湿类风湿是吧？然后
1: 对
0: 看那个
1: 对，
0: 尿酸，这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的三种疾病吗？
1: 我们其实有很多免疫病，
0: 还有什么呀？
1: 比如说大家经常提到的系统性红斑狼疮，对，这是免疫病。红斑狼疮的病人也可以有关节的肿痛，对对。另外呢，其实这些年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病叫干燥综合征，
0: 干燥综
1: 干
0: 合
1: 燥综合
0: 征，
1: 征不知道您听说过没有？
0: 就是有的时候老年人皮肤特别痒的那种吗？
1: 不是，它是口干眼干，
0: 口干眼干，
1: 对对。这些年呢，其实，在我们风湿免疫科，干燥综合征的这个发现的比例越来越低，因为
0: 眼睛干的特别多，
1: 对，
0: 但是
1: 口
0: 他
1: 干
0: 们
1: 眼
0: 会
1: 干，
0: 可能会去看眼科，
1: 对，如果说到眼科或者到口腔科看口干眼干的话，很多这个口腔科的医生或者眼科的医生，
0: 会建议他去风湿免疫
1: 对
0: 科。
1: 对，排查一下有没有干燥综合征，对对
0: 这个
1: 对，
0: 干燥综合征也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关
1: 对呀，
0: 系，
1: 它和红斑狼疮是一个并行的一个自身免疫疾病，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哎呦，这个病啊，这种类也比较多。然
1: 对。
0: 后大家现在看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能就会挂错号，看错科。所以说，我们现在临床上亚专科的这种分辨啊，或者是这种模式，也是让患者尽量的看的方向更准。
1: 对
0: 但
1: 对
0: 是有
1: 对，
0: 的时候有一些确实是交叉的，有一些学科确实是交叉的。
1: 对对
0: 比如说
1: 对，
0: 你们风湿免疫科和那个内分泌科，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然后
1: 对对，
0: 有的时候还和眼科还和这个其他的科室都有交叉。
1: 可以说我们风湿免疫科是和别的科交叉最常见的一个科室。对对对，因为老百姓从字面意义上来说的话，风湿嘛，刮风、受潮，然后这个寒冷，就造成关节疼，这是这个老百姓最字面意义的一个解释，因为这个风湿这个词儿，是从我们希腊语这个 rheuma 这个词演化过来的。它最初的话，我们人类就不太了解这个风湿病的时候，就用这个词儿来形容一种湿冷的液体，用它来形容我们的风湿病。但后来我们发现，很多风湿病都是和免疫病有关，所以后来我们叫风湿免疫科，
0: 明白了，
1: 对，是这
0: 明
1: 个概
0: 白
1: 念。
0: 了，
1: 所以说我们风湿病的话，相对来说和我们其他这种大的学科，比如说我们的心内科呀、消化科、呼吸科呀，跟这科传统的大学科比，发展的比较晚，所以说呢，很多人对风湿病都不了解，不知道什么样的情况才会去看风湿免疫科。对，这是造成很多病误诊误治的一个常见的原因。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你看，你要说风湿免疫，风湿我们很好理解了，风湿类风湿啊，像你说的是湿气啊、寒凉啊。但是你要说免疫的话，可能就是说有的时候免疫过强自己保护，有的时候也是免疫过弱导致的一些疾病，是不是？
1: 对对
0: 这就
1: 对，
0: 跟
1: 是
0: 我们
1: 这
0: 的
1: 样
0: 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各方面都
1: 对
0: 有关系，
1: 对
0: 联
1: 对，
0: 系
1: 您
0: 起
1: 说
0: 来
1: 的太
0: 了。
1: 对了，对对对，
0: 好的好的，我们又学习了哈。大家在每一期听我们冰城医生的过程当中，都会学到不同的角度的东西，因为我们的专家老师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都一直是在这个深耕，包括特别是医大体系的老师，包括我们的教学，包括我们的临床包括我们的这个实验吧，是吧？
1: 对，我们要搞基础的研
0: 对，
1: 究，
0: 基础研究，这都是要跟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疾病相关原理的一个探讨。当然，我们最多的就是想把各位老师请来，把他们专长能够给大家做一个很好的科普。今天我们就专长的给大家科普这个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的这个话题，这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见病和多发病。所以说，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多交流，勤沟通，这样的话呢，把这个疾病探讨明白、搞清楚，包括你的用药。 包括你的症状，包括你发现的这个尿酸高了怎么办，饮食的控制啊，还是上医院做一些必要的检查呀，还是治疗手段上的新的科学技术进展呢，我们都希望通过这个节目给大家及时传递啊。两种方式，87997399 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了哈。林主任，你看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食物是高尿酸雷区，要少吃的一些，比如说海鲜，比如说动物的内脏，火锅、牛羊肉、酒，这些都谈到了，这个是临床上最常见的，也是大家最知道的。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雷区吗？食物雷区吗？
1: 食物的话，其实大家容易忽略的就是一些饮料。
0: 饮料
1: 啊，对啊，比如说很多这个现在我们在门诊啊看病人的时候，经常能见到一些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的小伙子，体重就很大，然后呢到门诊看病的时候也拎着一瓶饮料。
0: 嗨，你要说饮料，我就看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拿个饮料是潮流似的。
1: 对对，他不喝水，然后呢总喝饮料，很多饮料里边含着这些果酸呐、这类的东西，然后呢也是同样影响我们尿酸的代谢，影响尿酸的排泄，
0: 饮料当中的果酸，
1: 对，
0: 会影响尿酸的代谢。
1: 对对对，因为你不可能说我喝一瓶饮料就得痛风，这个不现实，但如果经常喝。经常容易导致我们的尿酸的升高，
0: 是不
1: 是？这
0: 是
1: 很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哎呀，那就这么说的话，我们跟同事有的时候开玩笑的时候说，你看你天天吃饭上食堂来都得拿着一瓶饮料，后来说换了，姐姐，我换咖啡了。我说咖啡你也少喝点吧，
1: 还是水是最
0: 还是白开水，
1: 是
0: 不是啊？
1: 对。
0: 孩子们，如果家里头这个年轻的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你看看，就是跟家人说一说，把这个饮料戒一戒，因为里边的果酸确确实实对我们的影响尿酸的代谢啊。今天林主任告诉大家了，我们都告诉你为什么了，你还不再戒的话，我觉得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1: 对对。
0: 还有什么？
1: 一定要多喝水。
0: 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刚才说到了饮料的问题。
1: 对。
0: 还有呢？没有了吧？
1: 再一个的话就是暴饮暴食。就是说我们这个痛风发作，它一定是血尿酸有一个明显的波动。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的喝酒，然后这个吃海鲜等等。一个呢就是常见原因，就是这个通过饮食之后呢造成血尿酸一个急性的升高。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少见的情况，血尿酸突然下降的时候，也容易导致痛风的发作。
0: 为什么呀？
1: 对，这就是很多患者不理解的。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消化科会诊的时候，就经常有类似的病人，他是一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然后呢周身有很多痛风石，有很多痛风的病人他经常吃非甾体抗药，就是平时我们说的抗炎止痛药，
0: 抗炎止痛药。
1: 哎，对，抗炎止痛药呢，它一个非常常见的副作用就是导致消化道的溃疡。然后呢，它因为大量吃非甾体抗药，消化道溃疡出血，到消化科去就诊。然后出现消化道溃疡之后呢，消化科一定会让它紧食，因为出现溃疡之后，我们是不能吃东西的，吃东西之后促进我们的胃酸分泌，加重消化道的溃疡。结果紧食之后呢，它这个血尿酸突然下降。比如说他平时血尿酸是500，一紧食，不吃东西嘛，不吃东西之后，他血尿酸突然下降，一下降到300、200，然后呢，他这个血尿酸下降之后，导致他体内的这个大块的这个痛风石迅速的溶解，因为大量的痛风石存在的情况下，我们的人体免疫系统，比如说我们的刚才说到的免疫细胞，对它是不起到这个吞食作用的，它不会诱发痛风。反而呢，我们血尿酸迅速下降的过程中，导致尿酸盐崩解的过程中，会诱发我们的这个炎症细胞对它进行吞食。对，这也是我们痛风发作的一个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我们不能让尿酸骤升骤降。这也是很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些病人哈，说这个原来我天天喝酒，天天喝酒，然后呢这个说我痛风不能喝酒，结果呢他这个突然把酒戒了。反而痛风犯了，这样的话呢，患者就非常不高兴哈，说你看不让我喝酒，
0: 他不是我喝的，
1: 对，然后你让我戒酒，我戒了吧，结果痛风又犯了，这也是有存在一种情况啊，存在一种情况，对，所以说我们尿酸的骤升骤降，就像我们的血糖骤升骤降、大量波动一样，对我们的身体都是不好的。 嗯，
0: 这也是我突然间想起了，为什么原来在内分泌科看这个病啊？
1: 对对对，它是一个代谢相关疾病。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各位，被痛风困扰的其实真的挺麻烦的，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1: 对，
0: 倒不至于影响生活质量，但是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你说你有的时候一犯了痛风时疼，然后一瘸一拐的，我甚至看到过同事。

0: 竟然还有拄拐来的，
1: 有，
0: 他真挺疼的，
1: 对对，
0: 挺遭罪的。
1: 对对，说到这儿，我想那个，描述一下我们在临床在
0: 看到的患者，
1: 看到一些病人哈。您说到拄拐哈，我们经常能见到一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满脚都是痛风石，往出流那种痛风的结晶，像白色的豆腐渣一样。你可能没见到过，
0: 没见到过呀。
1: 啊，对，
0: 它就是个石头鼓出来了呗，像骨头大小骨一样的感觉吗？
1: 就是、
0: 我看到过手那样的是。
1: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痛风石啊，它并不是像我们真正的我们山上能看到的石头那么硬，它没有那么硬，没有那么硬。就是说，比如说在我们脚的指关节可能鼓出来这个相对是硬一些，但在有些关节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尿酸盐的结晶，它是一个就是形容豆腐渣是比较形象的
0: 啊、
1: 对，它没有那么硬，有些时候比如说在肘关节啊，我们能摸到的是软的，
0: 哦，
1: 它并不是全是当当硬的那种感觉。
0: 哦，那我明白了。
1: 对 对, 对，
0: 那它在脚上也是软的、
1: 就是一开始早期的时候其实都是软的
0: 啊、
1: 然后呢时间长之后呢，我们很多液体吸收之后，有些患者是硬的，但也不会特别硬、不会像骨头那么硬。
0: 哦，明白了。
1: 对对，然后有些这个分泌的过程中它破溃了，破溃之后呢，很多这种尿酸盐的结晶流出来了。
0: 它破溃了，是它自己破溃了，不是人为的把它碰坏了。
1: 多数都是自己流出来了。
0: 哦。
1: 对。然后流出来之后，因为它这个痛风石很大，有些人就没有办法穿鞋，包括拖鞋都穿不上，没有办法。有一个人套塑料袋儿，套个塑料袋儿，然后提了它就走到我们的诊室。这种病人我们是经常能见到的，
0: 是
1: 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
0: 现在临床上这个痛风的患者当中，是不是年轻人占了很大比例？
1: 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刚才就您说的一个话题哈、我也想补充几句哈、就是说您说这个痛风不影响这个生活质量，不影响寿命，我想说一下，这个其实这是很多患者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0: 哦，
1: 对，因为很多患者呢，我们建议他控制饮食，坚持治疗。很多患者说无所谓，我不怕疼，我这个痛风疼我也能忍受，但其实呢，这个长期来说，我们的这个尿酸盐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很多很多危害，就是、
0: 我们来说说吧，就是长期高尿酸，这个会导致痛风，还会有一些危害，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个是什么危害呢？
1: 对呢，就是说这个尿酸盐的结晶，除了这个造成关节的肿痛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比如说最常见我们肾脏，
0: 哦，
1: 对，这个尿酸盐的结晶可以在这个我们的肾脏集合，在这个肾脏呢受累之后沉积之后，就会造成我们肾脏的这个集合系统大量尿酸盐结晶，出现我们肾脏损伤，造成肾功不全。对，刚才您给我看一个肾功的化验单，那你看了吧？
0: 看了。
1: 然后呢，您的尿酸是308，是正常的。
0: 对啊。
1: 然后呢，除了尿酸之外，里边还有个肌酐。
0: 肌酐。
1: 对，还有个肌酐。这个肌酐呢，是代表我们这个肾脏的这种代谢排毒这种能力的。很多痛风的病人会继发引起痛风肾。
0: 哦，
1: 对，痛风肾之后呢，会造成这种肾脏的排泄能力的下降，导致肌酐的升高，到后期是完全可以出现尿毒症的。
0: 啊、
1: 对，这很多患者容易忽略。我们楼上的6楼就是肾内科。然后呢，这个同学到我们科实习就说老师，痛风不是风湿科的病吗？然后我在风湿科怎么没看到痛风的病人，反而在楼上肾内科看到很多痛风的病人。这就是这个很多痛风的病人，他到后期呢可以累到肾脏，出现痛风肾，出现肌酐的增高，肾功不全。然后呢，患者一发现这肾脏受累了，很多患者会非常紧张。他说大夫，我疼没问题，但是累到肾了我可不行了、我必须要好好治啊。这是经常常见的一种情况。
0: 这回引起重视了。
1: 对，引起重视了。
0: 一般的来说，我们还真觉着痛风这个也不影响，就是大不了犯病的时候就是疼。
1: 对对。
0: 但是没有想到，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痛风肾。
1: 对。
0: 然后会导致尿毒症。
1: 对 对, 对, 对。
0: 这个是累及到我们的危害当中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还会影响到什么？
1: 其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合并，我们叫代谢综合症。为什么叫代谢相关性疾病呢？我们的高尿酸可以合并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这就是代谢综合症，它们是相互影响的，相互影响的。另外呢，我们这个高尿酸血症是我们人体动脉硬化的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所以说呢，现在在心内科、在神经内科都非常重视我们的高尿酸。对，比如说我们一个年轻的这个病人，到了这个神经科去看病，发现患者得了个脑梗。一定会查血尿酸，然后呢，如果发现血尿酸高，我们一定会降血尿酸。
0: 现在有的时候，怪不得有的人会说我四高了，原来说是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

0: 现在把高尿酸也加进
1: 了。对对对，高尿酸是一个独立的危险因素。
0: 独立的危险
1: 因素。对，而且他们相互是影响的。
0: 哦。
1: 对对。
0: 哎呀，这个大家今天知道了为什么叫四高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要是在事业上禁止称四季高，那还挺厉害的哈。但是你在生活当中可就是严重的一件事儿了，
1: 对对对，
0: 得引起重视了啊。大家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87997399，详细咨询87997399，或者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就可以了啊。微信平台有位朋友留言，他说这个老师，更年期的女性，还有高龄的老年女性，尿酸应该控制到300以内吗？有的时候会超标，这个有问题吗？得怎么办呢？
1: 嗯，好，这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哈。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就得说临床上，我还真想向你请教，
1: 嗯，
0: 痛风的患者、高尿酸的患者，是不是男性、女性它是比例不一样的？
1: 对对，
0: 嗯，
1: 这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啊。
0: 啊，
1: 刚才呢，就说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问题。
0: 嗯，
1: 我们在门诊看病的时候，经常有一个年轻女性，比如说30左右岁
0: 啊，
1: 然后呢，她这个关节痛，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家附近呢查了一个血尿酸，发现这个正常值是350，她是360，
0: 嗯，
1: 然后呢特别紧张，说大夫，我得痛风了。
0: 啊。
1: 啊，我说你为什么说自己得痛风了？他说：“你看我关节疼，
0: 啊，
1: 然后血尿酸高，那就是痛风啊。”
0: 啊，
1: 其实呢，我们知道绝经前的女性，一般情况下是不得痛风的。
0: 啊，那这么说，绝经后容易得？
1: 绝经性是绝经后是可以得的，
0: 啊，
1: 但是它的这个几率也没有男性高。
0: 嗯
1: 嗯，因为绝经前的话，我们女性呢有这个雌激素，雌激素呢有两个优点啊，一个呢就是说它能促进我们尿酸的排泄。所以说年轻女性高尿酸的人很少，
0: 嗯，
1: 即使说有的话，比如说我稍高一点，比如正常350、360、370，超过400的都比较少，
0: 嗯，
1: 它能促进我们的尿酸排泄。另外呢，它这个雌激素能够阻止减少我们的这种免疫细胞对这个尿酸盐的结晶的吞噬，
0: 嗯，
1: 对，它会减少这种炎症反应。
0: 嗯， 嗯
1: 啊，所以说这种年轻女性很少得痛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你像她这个是更年期的女性了，还有像您说的是绝经之后的，他也问的就是同一个问题嘛，
1: 嗯，
0: 高龄老年女性，
1: 嗯，
0: 尿酸应该控制到300以内吗？
1: 嗯，高龄女性的话，我们就和男性几乎是同样的对待，因为她的话，
0: 哦，
1: 其实也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就是我们高尿酸导致痛风的问题，
0: 嗯，
1: 这和我们普通男性痛风是一样的，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谢综合征，他的血尿酸高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加速我们的动脉硬化，从而呢会加重，比如说我们的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这都会加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尽量达标，
0: 嗯，
1: 就是让它不高就可以了，
0: 嗯，
1: 但不一定非控制在300
0: 以
1: 下，对，它不像痛风的病人那么严格。
0: 哦，正常来讲，刚才您不说了吗？女性是应该是达到350的，男性是420的，是不是啊？那你不用这么严格。他说有的时候会超标，
1: 嗯，
0: 这个问题是没有的，不用那么过虑，
1: 不用那么过度的焦虑，
0: 对，
1: 也不
0: 涉及到怎么办的问题，那你还是饮食当中注意一下呗。我觉得还是病从口入的这个主要的，是不是啊？
1: 嗯，再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说确实，比如说合并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衰、心梗等等这些动脉硬化的相关的疾病，
0: 嗯，
1: 我们尽量呢还是这个把尿酸控制相对来说严格一些。
0: 对，
1: 嗯，然后呢，如果说单纯控制饮食和体重不能达标的话，我们也可以吃降尿酸药。但是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很多人难以坚持。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比如说我到医院体检，发现尿酸高了，他要强烈要求吃降尿酸药，结果吃了几天之后呢，他就嫌麻烦，他就忘了。
0: 嗯，
1: 因为他没有感觉，他觉得常吃吃药非常麻烦，他就忘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需要，如果说我们想能坚持达标，就需要长期口服。
0: 嗯，
1: 千万不能吃几天停几天，这个是没有好处的。
0: 您说的长期是常年吗？
1: 对啊，就是让它持续维持在一个理想的目标值。
0: 那这个尿酸药对于身体来说有没有毒副作用啊？
1: 对啊，这是我们经常探讨的一个，对
0: 啊，
1: 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啊。
0: 啊，
1: 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患者血尿酸高了啊，来咨询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把各种利弊跟他讲清楚啊，然后呢，我们医患共同来协商一个方案。
0: 哦，
1: 对对对，比如说我们降尿酸。啊，菲布斯达也好，苯溴马龙也好，很多药物，然后呢，每一种药物都有不良反应，
0: 嗯，
1: 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老百姓经常说是药三分毒，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所有的药呢，我们就看权衡利弊，
0: 嗯，
1: 如果带来的好处多， 我们就要吃。

0: 嗯，
1: 如果带来副作用多，我们就不吃。
0: 好，
1: 对，所以说呢，我们跟患者沟通好，比如说这个我们经常用的菲布司他，它肝功损伤是很常见的，有的人吃上之后呢，肝功转位就高。对，这种呢，我们就不如先控制饮食和体重，多饮水，改变生活方式，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办法。
0: 所以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就是全民的重视自己的健康问题？这个是有道理的，是吧？有一个好的基石，这些疾病就不会找上身来。你没有这个四高，不就是这些问题也不会出现吗？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刚才这位听众您问到的这个问题，我们其实已经给你解答了。更年期的女性的话，你也不是强调必须300以内，达到350以下就可以的，是不是啊？然后有的时候会超标，别太在意，别太焦虑，
1: 对，
0: 因为这个呢，相对于来说，看事情的主要方面，
1: 对
0: 不对？
1: 对对，而且呢，另外的话就是，降尿酸呢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0: 哦，
1: 对对对，一般来说，
0: 一般得降多长时间能降下来？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吃药治疗的话，一般我们一个月左右复查。
0: 哦，
1: 一个呢是看这个药物的疗效，再一个呢看我们药物的不良反应、副作用。对，如果是不吃药的话，单纯控制饮食体重的话，一般我们建议至少3个月以上再复查。
0: 哦，
1: 对，因为控制饮食和体重它是非常缓慢的
0: 有一个过程，
1: 对，非常缓慢的。
0: 我怎么突然间想起来了，就有点像那个控制血脂一样的。
1: 对，
0: 有的时候你吃一种血脂药，降血脂药，你吃一个月你就得化验化验肝功，
1: 对，
0: 有没有影响？
1: 对，
0: 是不是啊？
1: 都是会有副作用的，
0: 是不是啊？
1: 所以很多患者特别急，然后呢，就是发现高了，我就想让它马上降下来，然后呢，也没有症状了，过段时间就忘了，这是临床常见的一种情况。
0: 哎呀，就跟有的时候想起来看视频，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说留言哈，说挺好，这个方法挺好，就是还是保留在我的意识里边，就是不坚持行动。好，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哈，今天我们关注的就是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困扰，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跟大家在线交流，有问题随时探讨，87997399，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专题科普的过程当中，也随时愿意为您答疑解惑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哈。刚才你看林主任，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这个尿酸的一个话题哈。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临床上的一些治疗方案的问题。现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是主要以药物为主呢？
1: 对。
0: 但是我们刚才又提到了药物的一些副作用，那就是从饮食健康的这个角度来说，健康的一个运动啊，什么饮食的控制啊，这个方面吗？就是现在您在临床上看到每一位患者的时候，是怎么来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
1: 所以说就是痛风的治疗呢，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健康教育的一个过程。因为对于痛风的病人来说，他一定要了解为什么会水尿酸高？然后呢，这个怎么预防发作？然后呢，就是一旦发作了，我们怎么处理？然后呢，就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坚持的过程。
0: 好
1: 啊，这是
0: 这个是有连带性的，
1: 对，它有连带性
0: 的一系列的问题，
1: 很重要的。
0: 对。
1: 然后呢，现在呢，在临床工作过程中，我们看到非常常见的一个误区哈，还是呢，这个犯了痛风了。
0: 想起来了，
1: 哎，他却想起来了，控制饮食了，然后吃这个降尿酸药了。不犯的时候呢，他就忘了。这是临床最常见的一个误区。
0: 不痛不管。
1: 对，不痛不管。然后呢，疼了之后呢，他还把药吃错了。
0: 一说犯病了，赶紧吃降尿酸
1: 的
0: 药。
1: 对，这是常见的这个误区。
0: 其实是错误的，
1: 对，
0: 应该抗炎止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治疗。一定是我们控制饮食和体重，这是最基本的啊。因为刚才我们说到了尿酸80%是自身的代谢产生的，
0: 对
1: 啊，所以说控制体重是第一条，
0: 然
1: 后呢就是饮食，我们反复说过了啊。另外呢就是为了减少发作，我们要大量的饮水，每天至少2000毫升以上，这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的问题，运动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如果说剧烈运动的话。剧烈运动的情况下，我们会产生大量的这种乳酸， 啊，然后呢也会加重我们的血尿酸的升高。
0: 嗯，

0: 所以说对于我们痛风的病人不适合剧烈运动。
1: 哦，
0: 啊，对，这也是经常存在一种情况，因为现在尤其是很多男孩，我们在门诊经常能见到啊，一个因为现在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哈，现在体重大的男孩特别多。
1: 是，
0: 对，我家孩子也是哈，体重超也超。然后呢，这个很多二十几岁的大男孩哈，
1: 啊，
0: 我们看1米8，200来斤体重。
1: 嗯。
0: 然后呢，得了痛风了。他说：“哎呀，大夫告诉我得减轻体重、减肥。”
1: 嗯，
0: 然后我就天天去健身房
1: 撸铁。
0: 对，其实呢，我们知道啊，这种运动方式是不太适合的
1: 啊，
0: 不太适合。
1: 那他们该怎么运动呢？
0: 就是这种剧烈运动啊，这个会导致我们的这种乳酸的堆积。
1: 嗯
0: 啊，我们根本的方式还是控制饮食。
1: 嗯，
0: 然后呢，饮食运动呢，我们可以比如散步，
1: 嗯，
0: 慢跑，
1: 嗯
0: 啊，都是可以的。如果上健身房，比如说我们蹬一些脚踏的那种。不是过重负重的那种自行车，
1: 嗯
0: 啊，这种缓慢的这种运动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1: 哦，
0: 而不是说像刚才您说的撸铁，啊，我去举哑铃啊，我说这不是特别适合，
1: 因为它那个乳酸和尿酸有的时候
0: 对
1: 竞争的，
0: 不适合剧烈运动。
1: 是的，是的，您刚才说了控制饮食和体重，大量的饮水2000毫升以上，还有不适合剧烈运动，
0: 对对，
1: 还有什么？
0: 再一个就是这个受凉啊，
1: 哦，
0: 受凉啊，
1: 哦，
0: 劳累受凉。啊，受凉之后的话，它也会导致我们的局部这个尿酸盐容易结晶析出。
1: 嗯
0: 啊，因为什么？你看我们这个尿酸盐呢，经常容易在脚的关节。
1: 嗯，
0: 包括呢，另外比如说我们耳廓，
1: 哦，
0: 啊，有的人这个长期的痛风的病人，我们一扒他的耳朵，就能看着一个白点
1: 儿。啊，那个就是那个尿酸石啊。
0: 对，就是尿酸的这个
1: 跑到耳朵里去啊。
0: 对对，
1: 在哪个部位呀？耳朵上。
0: 就是尿酸的这耳廓边缘。耳廓边缘。为什么？因为这个皮温低，啊，肢体的末梢啊，局部皮温低啊，尿酸盐就容易结晶析出。
1: 哦，
0: 啊，对，这是有经验的这个医生啊，看长期的这种痛风的病人啊，都愿意看一看耳廓，这经常有痛风石。
1: 啊，明白了，
0: 它是个金标准，
1: 是吧？
0: 就是一旦看着这种，它肯定是痛风石。
1: 哎呦，
0: 对，
1: 这个
0: 化验要准，
1: 挺有意思的哈。
0: 其
1: 实搞医学有的时候研究是，
0: 对，
1: 就是临床啊，加上实际的情况，加上各种指标的一个
0: 对
1: 比。
0: 对对对，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哈，这个有些时候我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
1: 嗯，
0: 也会说到哈。
1: 嗯，
0: 当时呢，这个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有很多女同学还不好意思啊，把头低下了。为什么？因为这是我真实的一个病人啊，因为我们搞医的嘛，这个都要这个实事求是的来解决这个临床的问题。这个病人呢是一对夫妇，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男的是一个痛风的病人，然后呢他爱人呢就是发现他的这个包皮上有一个白色的东西，
1: 嗯，
0: 然后呢他爱人就特别担心，怕是一个不好的性病，然后呢这个去了到我的诊室之后马上把门锁上了，
1: 嗯，
0: 然后呢说那个你把那个露出来给大夫看看，
1: 嗯，
0: 我说这不痛风石吗，
1: 嗯，
0: 然后他爱人特别开心，他说是痛风石啊。我说对呀，啊。他说
1: 石头落地了。
0: 哎，对，我以为是不好的病呢，给我都担心好多天，
1: 嗯，
0: 我还不好意思来。
1: 嗯
0: 啊，我说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啊。
1: 其实，在医生的面前，
0: 嗯，
1: 大家不要有就这种感觉和想法。
0: 对对对对，为什么呢？
1: 嗯，
0: 因为他都跟耳廓一样，这个局部的，他在这个皮温低啊，就尿酸盐就容易结晶析出，就是痛风石容易出现的这个部位。
1: 哦
0: 啊，对对，是这样。
1: 在临床上，除了耳朵，
0: 嗯，
1: 脚，手也会经常常见。
0: 对，
1: 是不是，
0: 就是在肢体的远端。
1: 对，
0: 皮温低的这边，
1: 明白，
0: 就容易出现。
1: 嗯
0: 啊，所以说为什么容易受凉的时候啊，它就容易痛风发作。
1: 哦
0: 啊，也是个诱因。
1: 哦
0: 啊，也是。
1: 所以说大家平时的时候注意一下保温，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1: 我们冰城经济微信公众号上这位朋友说，他现在尿酸控制到正常范围了，每天喝2500毫升的水，这个量多不多呀？我们刚才说
0: 2000以上，
1: 2500多不多呀？
0: 不多，不多，
1: 啊，不会水中毒。
0: 不会，只要我们的肾功能是正常的，能够正常代谢
1: 啊，
0: 如果都能排出去是没有问题了。
1: 一般喝完水之后多上几次厕所不就完事儿了吗？
0: 对对，因为我们肾功能是正常的。
1: 好。好，各位，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名医来自于哈医大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林主任哈，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科学防尿酸，远离痛风。

0: 样运动不适合剧烈运动，是不是还有别受凉别劳累了，
1: 对对对
0: 啊，这个应该说是从预防的角度说了一些，这个怎么来防止
1: 秋水仙碱啊。第三呢就是我们的糖皮质激素，
0: 嗯
1: 啊，然后呢第四呢就是我们的生物制剂，这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药物，
0: 嗯嗯
1: 啊，然后呢对于我们普通的病人大家最熟悉的第一呢就是秋水仙碱，
0: 秋水仙碱 对,
1: 对，然后呢第二呢就是这种非甾体抗炎药，
0: 嗯，
1: 这个秋水仙碱呢它是这个抑制我们刚才说的这种炎症细胞对于这个尿酸盐结晶的一个吞噬的药物，
0: 嗯
1: 啊，防止我们中性粒细胞来活化，这是一个药物，它是控制痛风急性发作的，以及我们吃降尿酸药的过程中预防发作的一个药，它有两个功能，
0: 嗯，
1: 它有两个功能，它不是降尿酸的，
0: 哦，
1: 为什么我强调这个事儿？我们经常跟患者这个问病史的时候说你吃什么降尿酸药了？很多患者都是说我吃秋水仙碱了
0: 啊，
1: 对对对、
0: 啊，
1: 其实我们知道秋水仙碱它是治疗急性发作和预防发作的药物，它不是降尿酸的。
0: 哦，
1: 对，这是很大的一个误区。
0: 嗯
1: 啊，
0: 那哪个降尿酸呢？
1: 啊，一会儿我们还说。对，这是这个第一个药哈，秋水仙碱啊，急性发作的药物哈。
0: 嗯嗯嗯、
1: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非甾体抗炎药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比如说我们常吃的这个，比如芬必得呀、布洛芬呐、
0: 啊，
1: 啊，什么洛索洛芬呐、双氯芬酸呐、啊等等，这些药物都是。所谓的非甾体抗炎药。它是跟我们的糖皮质激素相对应的，
0: 哦，
1: 因为老百姓都知道激素，
0: 对，
1: 对吧？因为激素有什么作用？它有这个抗炎，这个控制免疫的作用，啊，但是因为激素呢，老百姓都知道，吃完激素容易胖啊，
0: 嗯，
1: 容易骨质疏松啊，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一谈激素都强烈反对，对，强烈反对，所以说我们的非甾体抗炎药是控制痛风急性发作非常常用的药。
0: 嗯，
1: 它能起到一个抗炎、解热、镇痛一个作用。
0: 嗯，
1: 啊，这也是我们临床中治疗痛风急性发作最常用的。
0: 嗯
1: 嗯，很多人患者都知道，我吃痛风犯了，我吃一片安康信，啊，依托考昔，啊，这是很多这个痛风病人都知道，
0: 啊、
1: 非常熟知的一个药物。
0: 对
1: 对对，因为它控制急性发作的炎症嘛。
0: 啊，
1: 嗯，这是常用药。
0: 嗯
1: 然后呢，第三就是我们的这个激素。嗯，因为激素刚才我们说了，它有很多的副作用。
0: 嗯
1: 啊，所以说呢，如果说秋水仙碱和非甾体抗炎药疗效不佳，
0: 再用激素，
1: 我们会选择激素。
0: 嗯
1: 嗯，这一类的病人一般都是这种长期的、非常严重的痛风的病人。
0: 嗯
1: 啊，他用前两种药是无效的。
0: 嗯
1: 啊，这个炎症反应特别重。
0: 嗯
1: 啊，我现在的病房就有一个患者，
0: 嗯、
1: 高烧39度，啊，痛风满身都是痛风石。
0: 哎呦，
1: 对，然后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激素。啊，否则控制不住，啊，就是需要这个激素抗炎。
0: 还有刚才您说到的一个生物制剂、
1: 啊，对、
0: 嗯，
1: 生物制剂呢是这个这两年呢大家非常关心的一类药物。其实呢按照我们医学的这个指南来说，啊，早在2009年我们就主张痛风可以用生物制剂控制急性期，但是因为这类的药我们国内一直没有药。
0: 嗯。
1: 啊，对，自从这个去年啊，我们现在有这个生物在降尿酸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加用防止复发的药物。对，这是很重要的。就是很多人说，你看原来我痛风不经常犯，
0: 嗯，
1: 然后呢，你让我吃这个
0: 降尿酸的药，
1: 吃完之后反而容易发作了，
0: 嗯，
1: 所以他对这个药就是非常抵触，啊、这就是因为他没吃防止发作的药物。
0: 那防止发作的药物是什么？刚才说到那四样。
1: 就是说
0: 秋水仙碱
1: 啊，对
0: 啊，
1: 这个防止复发的药物首选就是秋水仙碱
0: 啊
1: 然后呢，这个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0: 嗯嗯嗯。
1: 比如说急性发作的话，我们一般秋水仙碱，比如说1到2个小时吃一片，
0: 嗯
1: 啊，或者是呢1天3次一次一片，这个量比较大。然后呢，直到我们痛风缓解了，因为它量比较大。如果说预防复发的话，我们每天1到2片就够了。
0: 小剂量的，
1: 对，小剂量的
0: 维持
1: 防止它发作。
0: 哦，
1: 对，
0: 嗯，
1: 一般呢，我们预防发作的这个秋水仙碱至少要吃3到6个月。
0: 三
1: 到六个月、
0: 嗯，
1: 然后呢，等到尿酸持续维持一个稳定的水平，把这个预防发作药停掉。
0: 哦，
1: 是这么原则。
0: 好的，好的。
1: 对对对，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林主任经验特别的丰富，把临床上给患者的一些表现、给患者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模式都跟大家交流了。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了解和认识痛风、尿酸这个问题，应该说是又扩大面了，是不是啊？对于大家来说很有收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有了问题之后，别自己去随意的去吃药，因为在临床上，特别是治疗痛风这块，一到急性发作。

0: 做的时候吃药吃错的问题太普遍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你别轻易的，记住了，我们在整个痛风急发作的时候，目的是要干嘛？是要抗炎止痛的。
1: 对。
0: 所以说你还是专业的问题，请专业老师来解决。然后呢，别因为吃错了药影响我们病情，因为刚才我也听到了，确确实实这种痛风肾甚至于尿毒症的危害还是存在的，也还是有的。
1: 对。
0: 也不能对于这种痛风不管。是吧？
1: 对，
0: 也要及时的从生活方式上，饮食上多个角度来控制，我觉得这个才是科学的，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别等到疾病发生了，你才去引起一个重视，不治已病治未病嘛，
1: 对 对, 对,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了，林主任非常感谢您哈，我们可能还有很多话题没有说完，然后呢，有机会再把林主任请来，我们多聊一聊这方面大家的多见病、常发病，尤其是在临床上不断升高的这种疾病，应该引起大家一个重视，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好，谢谢林主任。林主任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副主任林志国，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找林主任面对面的详细交流，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好不好？再次感谢林主任做客冰城医生，再见。

0: 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3: 生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4: 好，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关于我们心脏病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完完整整的给心脏病支架这些人给大家讲一讲，为什么3年之后你又支架了，为什么有的支到1年半左右人没了，或者是第二轮支架的时候最多活了6年7年。我们今天把整个医学就是专业的来给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呢，中医啊是有什么呢，中医是有疆界的，中国的医学的疆与界界限是非常明了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么在整个心脏病，就是不管搭桥的还是支架的，整个发病的过程到最后能活下命来的叫5步。这5步法我们先给大家主讲一下。首先第一个预防，第二个保健，第三个诊断，第四治疗，第五个康复。这是整个医学链条的5个中心环节，也就是这个是整个贯穿了我们整个生命长度中最重要的5步。那么这5步我们都做了多少呢？我们就是你每做1步的过程中你就做对了20%。20%的过程中你就从里边挑，这个疆与界的过程中就是一疆一界一隔离就是20%。那么我们现在是预防，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诊断治疗这一环节的过程中，前面的预防跟保健已经没有了。那么这个也就是说整个基础平台你已经没有了。当你看到说我诊断的时候，我造影的时候，我做冠脉 CT 的时候，那么到这个缓解的过程中，就前面你已经没了，你已经损失掉了多少？大家知道40%已经没了。那么到诊断就是60%，到治疗80%，到康复100%。也就是说前边40%你已经完全的耗费掉了。所以那么我们诊断的过程中，你确实是这样的心脏病就得搭桥了，这是2步，一个是诊断，一个是治疗。那么达到了多少？有这从40%开始计算，后边的康复呢我们会发现没有啦。这就是现实生活中的5个链条中我们要知道的。那么心脏病手术的诊断，包括我们往里边装架，包括搭桥的过程中，那么这个环节里边医生叫什么？叫手术匠，也就是叫手术的匠人。也就是说你就会这个技术往里边装，对，我就会装，我能把它装进去， 我呢，你。

0: 短期之内迅速缓解，这就叫手术降。这个单纯的手术降呢，它不配叫医生。只要是3年之后我们堵上的患者，或6年之后堵上的患者，你还去同一个医院同一个医生，我就可以准确地告诉你，你已经被坑掉了。因为啊，你会发现你手里边拿的这些东西是什么？阿司匹林、利普妥、波利维、金纳多、卡托普利，包括稳星颗粒，就这一系列的东西都叫二级防控药品，准确的说连一级都不是。那么一级后边还有几个字叫什么？防控药品。那么也就是你整个这个环节里都是在防控为主，你不管一级二级，你一级的时候你可能发病会晚一些，比如说不是3年或3年多，我可能5年之后发病。那么这是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说第二次在装的过程中就已经不是手术降的问题了，就不配叫医生的问题，这就是事实。我曾经给大家讲过，天津南开大学朋友的母亲，她是非常出名的。之后呢，在我们群里边喊我，我在出诊，喊我的过程中啊，兄弟兄弟快上手，哦，快，老爹老妈不老妈出事了。我说你手术呀，支架呀，搭桥呀，开玩笑吗？他说那可是亲妈呀，这是我们在下边说，这要是在诊室里边说那还得了，那别说是医患之间的关系，就被揍死都没毛病。但是患者家的得手术，不手术打不开呀，不过血那就越刮越多，那不就容易惹祸吗？风险极大呀。那患者问，那解决的这个问题东西能好吗？比如说胸闷、心慌、心绞痛、心嘚瑟、房颤，都能下去吗？他就会给你一个概念，这个地方已经堵上了，你说我把它通开，血过去了，它会不会好？他会反问你。不反问的情况下，有人说，那么你看啊，这个血管这块堵上了，就隔壁给你画了。之后呢，把这个架架到这个里，就相当于我们堵塞的地方，我们加了个涵洞，加了个管子，这血是不是就过去了？你说过去好还是不过去好？当然是过去好了。什么都没回答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第二次堵，这个里边就出现了个问题，二级防控药品是护价的，不是护你的。那个新发他汀钙片、阿特发他汀钙片、瑞福舒发他汀钙片是稳定的斑块，不让它掉下来的。
1: 嗯，
0: 也不是护你的。
1: 嗯，
0: 因为这一套这个五驾马车，那无药叫五驾马车。为啥叫五驾马车？因为心脏病是五步。这个里边就包括阿司匹林啥，就都属于预防型的啦。
1: 嗯，
0: 完了之后呢，低脂、低盐、低糖。那么刚才说五步里边有预防，我们刚才说的五步第二步是保健，这个保健是什么？低脂、低糖、低盐。哇，合上了，这步合上了。那么诊断治疗已经做到这儿了，因为价或临近支架已经开始了。那么后期康复，康复的过程中你可以适当的运动，你就会发现正好好这五个玩意儿对应五步，这五个药，五驾马车，这五个药对应这个五步。五步的过程中，我们说五步五步，我要是慢慢活动，我好的慢，我干啥？我一天来他2万步，我来他15000，我来他1万。如果你一天走1万或2万步的过程中，你没有达到那运动心率的过程中，那么这15000到25000的唯一这两。

0: 关五部的唯一的一个作用是啥？大家想想，膝关节损伤、劳累性心绞痛。我们如果说这个低盐、低糖、低饮食这部分能不能让你们好？不能，因为低盐、低糖、低饮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作用，你的代谢也是低的。那么一个我们按一天做三个人手术，按三个人计算，某一、某二、某省量的过程中，一年大约手术保守的过程中，最低保守应该是多少人？大家想，一个主任要接的最少一万人，一天仨，最少一万人。这一万人有33%能活过来，也就是啥？治一次一劳永逸。那么这33%一劳永逸的，绝对不是给你这个普通的电话里边、微信里边。你会发现，你接诊的时候能治，我们想保守。我们再商量商量，你走吧，就是这是在门诊，你可以走了。前提，我们造影，那么不报销的，大家知道，6000。血尿各种指标检查 ，CT 核磁上去，只要动灶的情况下，没有1万块钱，基本上出不来了。一粒药没用着，我们不想保守，我们想保守，我们再看一看，你可以直接走了。第二呢，就是有些人对于这个东西有一个忌讳。我们说过，支架一个架是玩命，三个架，一个架叫救命，三个架在玩命。我们现实生活中身体里边6、7个、7、8个的，两三年整一轮。而现在呢，你会发现在里边住，你啥俩架仨架，我告诉你，上完他从上台就是那天计算，3天之后就撵你。你如果还挺幸运，比如说我周四做了，周五第二天，周六周日可以待2天，我周一出你能混到5天。要不然就是周一做，周三晚上下午开始告诉你，你最迟是周四上午走。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那33%为什么能活？叫超能力。他为什么能活？这个超能力的过程中，就是在另一部手机里边呢，就是随时随地抓住机会，他就回你了。这边个手术台上能回你不？不能。我再告诉大家，事实上有的手术复杂剥离的过程中，7、8个台真的占7、8个小时一个手术。所以啊，很多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你送的啊，给医生送东西的时候，假如说我就不想啊刷刷刷刷刷刷那个哗啦哗啦哗啦那个，你们要干啥？你们都不知道医生缺什么，大家猜一猜缺什么。我告诉你，你再送锦旗没用，不喜欢。你喜欢什么？告诉大家，你说我给医生送束花吧，告诉你没用。你打着一个花束里边扔2根花，你踩一大堆笔，你比送啥都开心，比送那3样都开心。最需要的就是笔。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两个非常一本正的医生突然间又跑又动手又搁那撕吧，我就告诉你，不是打架，是在抢笔。
1: 这是我的笔，这是我的笔。
0: 就在那抢笔呢。这是医院里边最缺的就是笔，因为谁去，护士走顺手拿走了，医生走顺手拿走了，他们缺的最缺的就是笔。所以我们内部懂行的干啥了？哎，这里边扔2枝花，意思意思，呱呱呱抬一堆笔啊，乐疯了。你会发现，你送一束花，就这一个医生开心；你送这一个笔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抱我家人上手术台了，哎呀妈，我抱个笔下来了之后，我正好赶在医生办公室里边了。那个医生一抱出来，所有的护士、护士长、临床医生、管床医生、大主任全乐呵。那么大家也知道，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这个家里边古时候像家庭医生一样，现在也有。打电话很快就到，而且你会发现人家那个群体里边是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准备一个中医，准备一个西医，就是这就是我们扎这个圈子里，我们就是属于被人推荐、被人挑的这部分。当然了，挑到我的头上的情况下，你做你私人的，你这个家族私人的事情，那么对不起，该怎么样怎么样呢？而且你准备也是给我仨个瓜，送我两个枣子，也就不是那样的，那就是标好尺的，有尺度的。这就是为什么有大家会发现高明的水平高的医生身边就是谈笑有笑如往来无白丁。那么这种情况下，那能是咱普通家庭解决的吗？哎呀妈呀，搁门诊问点东西都不行，问多了都不吱声。某院，湖南某院给培训医生说，我们是卖技术的，我们不是卖笑的，就培训医生就都这么说了，说我们是卖技术的，我们不是卖服务，我们不是卖笑的，我还得给你笑。这就是什么呢？不笑冷落被投诉，那医诊科是真啥呀。好了，这回就不用了。那么所以那一部分人支完架活过来了，因为他这部分支完架活过，为啥能活过来，就是涉及到我们康复那环。咱家现在干啥？哎呀，前面这几环没有了，总共五环没有了，那么现在剩三环：诊断、手术、康复。那么也就是咱就把它五段减为三段，咱嘎成 33%。 你前边预防康复你没有，你已经进入到诊断治疗是这个数了，那么前面33%没了，你现在活命的过程中，那么你这块我把你整住了，后边康复那段呢，那是33%，100的环节里边你只占了33%，你为什么不三年后堵？你为什么？那么后边这33%怎么解决掉的？刷刷刷刷刷刷，那块就是他们活命的原因。那么你康复这块呢，你想一想那些药品能不能治心脏，你只是暂时打通了，那么你就认为纸必妥啊，这些东西也就是康复这一段你得有康复的药品，这就是你没做到。我们必须超过 60%， 你才可以真正的活命，而且不会出现第二次的风险。所以我们康复这段呢，所以哎呀，这个试完频了，那个吃完架了，医生就告诉这么吃了，因为你搅和不动那种风水，你也举不动它，你就是常规治疗的患者，也就是说三年之后你该治还是治。这就是我们有的人呢，第一年哎呀谨慎小心，那么这些药品的副作用你必须得担着，当这些药品的副作用换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好换，没有人静下心来听你10分钟、8分钟，医生给你换，也就是找一个相类似或更安稳一丢丢的，不是100%绝对的那种，因为你静的哪有一天入狱10分钟一个人不行。现在我们大家这安贞医院的过程中，现在就是片子如果出拿到片医生拿到片子上那一刻的过程中，大约多少8秒决定一个人是否能做，八秒哇，决定你不做走人，什么你往下问任何一句都没有。包括安贞医院，那是中国国内现在目前最牛的了。所以那么那33%能活的过程中，包括安贞那个咱们国内一把姓刘的那个，在公开教学跟公开课堂上公开报告会上都讲8秒，对吧？你找他看，你可以看不上。那这就是，那我要想送到他手呢，那你就得想办法啊。那么这就是事实。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前面33%扔了，后边33%扔了，你就剩中间遮人价了。这33%留着来，还连50%都没过，你那是一半好一半坏，你怎么能不治或不能活下去？这就是有的时候治完了之后100多天出事了，治完仨月就出事了。 有的是三年之后，这是第二轮。那么这个里边，如果我们的架口顺着动脉腹壁动脉上行的过程中，这个架口再下架必须通过原道走上去，走不过去搭桥，这就是医学。所以我们治疗的那块呢，康复那段呢，康复那段必须用药。所有的人我告诉你，你要只带几个，你要是能止住而且不在搭桥或支架，不可能三年左右，要不就是在达到三年的情况下再堵，就是止。那么有一部分人就在三年之内扔了，另一个有的达到三年左右扔了，所以有到七八个架的，一个架救命，三个架就是在玩命，你装了七八个。身体攻击特点学运行动力宽窄不平的过程中，你这个心脏不会好。那么心脏本身这个位置治这个病呢，治疗药呢，我们为什么告诉你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你没有。所以这一环节的过程中，你不想办法你能活，你认为治完就拉倒了，这就是我们在现实中告诉你，那就是手术匠不配叫医生，因为没法告诉你，你后期你出了院你再问不行，绝不答给你。你所动作表示那段的，我保证你在院里安全，给你几句话安慰素语，出去就完了，出完了再回来再给医生这个询那个咨，这个都得用别的方法了，明白了吗？也就说这就是常识。所以我们现实生活中治疗这块康复这段没有，因为那手术这块呢那叫应急。所以呢这就是说支架这些人死对死活对活，但是有的支三年了的情况下啥事没有，这辈不用支了，那么就是后半段随时随地在调整他的不适，用药直接就调了，有没有？有，都是这样。一级预防药品的药品比你二级预防的药品每一个最少贵三倍，最少贵三倍。那么所以啊，像我们讲过脑血管疾病了，讲过心脏性疾病了，那你支完架的不得常年守着它吗？那么我们为啥有一大部分支完架之后第一轮患者都说，哎呀妈，搁里边要是不敢睁眼睛不敢闭眼睛啊，害怕呀，那整完那个腰疼的都受不了啊，哎呀几个小时，但是他知道他已经从死亡边缘走了一拐，那种濒临死亡感他有。我们后期上啥心绞痛的，心慌胸闷气短的，走路憋气儿的，或者是走走里边疼了一下子，哎呀上不透气儿的，这些事都得治疗的。我们采用的就是那么七十味丸，这就是说在国内最最优秀的东西了，最最独特的东西了。所以价格也不一样，那一盒里边六丸，那么三百块钱一盒，一天就吃一个，那么我们进行折扣之后什么呢，是正常的仅仅300-298，我们折扣完之后是220-240-260，但是它是分的10盒、20盒、30盒，不同组别价格不一样，他就能守住他。应急之时那个东西可以救命，就是早上一个晚上一个就可以救命，三大药品之一，国家的藏药体系中排在第二位，第二大药品。神奇之处就在那，说明书上写着对大脑神经和心脏性疾病具有特殊功效，在上面写着呢，包括癫痫，包括我们的血压居高不降，身上它都好用，也在上面写着呢，这就是它的神奇魅力之处。那么我们这个5月到5号之前，1号到5号之前10盒、20盒、30盒，那么是220-240-260，不是298。那么这些东西为啥是10盒、20盒、30盒，定这个一定有道理的，因为一般的只要支过架或者是心梗的，或者是支不起的，或者是身体条件不允许的，都是10盒起手的。那么一个月没细算，一个月细算他也没多少钱，一个月1000多块钱，那么1000多块钱 所以呢，这就是它最优势的地方。那么5月1号到5月5号它在折扣中。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那么有需求记好今天的健康五步新打法，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下午的15点到15点30。

0: 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那李刚临行的时候，对韦师说了：“师傅，我从此那这飘门在外，您以后收多少徒弟，那我也管不着，我也不敢管。那可是有错。”我李刚是亮刀就杀，我也是和他说了，说你杀那可以杀，我要有赃。李刚说那是自然。就这样，李刚啊由此出走。老道那看了看赵廷、赵华阳，将来就是你那肄业学成以后，你也要千万注意，也不准你标喂毒药，那佩戴熏香；二不准那插头为标，落草为寇，占山为王；那三不准打靶子卖艺；四不准结交莲花党；五不准拨门撬户，走千家越百户。一定要守我的规则，如果有时检点，可小心你的大师哥追取你们的性命，必须在江湖上成名露脸，发展你自己多谋的志向。当下老道把话说完了，来到了西里间，拿出了夜行衣件，单刀一口，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另外还有一个那夜行衣的包裹，当面交予了赵廷。老道又说，你在外行侠作义，可不准留下姓名，你有两位师叔，那可是两个僧家，你大师叔那人送绰号叫地行仙广下会，你二师叔叫上联下锁，江湖送他一绰号叫陆地飞仙，是咱们八头门爷门的人， 那赵华阳在旁边连连点头，把夜行一靠，那交代骑兵老道又说，你在外行侠作揖，要偷恶人的不义之财，偷窝富济贫，不过事先那必须访查明白，要是那些赃官恶霸或者那些为富不仁的那地主老财，那时候夜晚前去，或杀或通，就是偷了他们的银钱，也要周济这天下贫苦的百姓。你在外不准那小看别人，那眼空四海，目中不仁，要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那赵廷听到这儿，看着这老道，师父您放心吧。有人说这老道是谁？这老道那就是金针道长左云鹏。左云鹏接着说，那么你到那东院去面见你的父母，我可要开始授意。赵廷答应，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那又回到了西院，一看那老道啊，带来了两个那文生墨客，那一看就是饱学之士。那其中一个主姓张，叫张九锦，一个姓龚，叫龚有忠，两个人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满腹的经纶，那为的是传授赵廷的文学。张公二位先生在西方，那白天传文学，夜晚老道左云鹏就传赵廷的武学。文学是武后传艺，这武学是子时以后加强练习。这赵廷啊，那也真聪明，那老师是真教，那学生是真学，这两家这一加劲，赵廷的本事，赵廷的文学，可以说日新月异，那进展得很快。老道左云鹏啊，那费尽了三毛七孔之心，因为赵廷啊年纪挺大了，这周身的筋骨多已长成，这才配好了舒筋活血酒，就叫赵廷每天早晨那喝上一盅，每夜传艺。那东院赵慧夫妻啊，在赵廷头一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老两口子那泪水连连。那赵廷啊看着他爹，我说爹呀，娘哎，您是宽心放下，儿子我跟着老师那是学习武艺，那学习文学，我又不是那死了，你们为什么那如此伤心？一旦我这功夫那学成了以后，你想一想当年咱们路过黑蒙山，遇见了那些草寇把咱们截住，那正在危急之时，那不是山上有位道爷喊了一声无量天尊，那咱们就全都得见了阎老五。那位道爷是咱们的那救命恩人，要是没有那位道爷，焉有我的今日？那位道爷就是金日道长，他是金针道人，叫左云鹏，那世外的高人。我要是那把他给放走，就是将来我打着灯笼那到处访名师，我也访不着。那再者一说，那孩儿学好文武艺，或卖帝王家，那以后光明声显父母，在朝混个一官半职，到那时调兵遣将， 我就搅了

掏空，也可以报了大仇。请父母放心吧，可是赵廷可要告辞了。赵廷说完话，那转身而去。赵慧老夫妻是放声痛哭，老家人赵春过来是百般的劝说，赵春夫妻这才止住悲声，也想赵廷说的对，那不就是三年，那就在西跨院跟老道那学文演武吗？过了三年以后，那父子团圆，赵廷在西院学艺，每逢逢年过节，这左云鹏老道啊，打发这赵廷到东院那看望他父母。这赵廷到了东院，给父母啊那行了礼，说个三言五语，这小赵廷着转面就走，连茶也不吃，又回西院学艺。那书要简短结束，赵廷着整整那学了三年，那功课已满，那说句话那了不得，那有名师的指点，那名师出高徒。再者一说，这三年这小赵廷啊，那也真下了功夫。老道啊就把张文锦那工友中的束修给过，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把人家的工资那给开了，把公张二人打发走，就命赵廷到东院，在他父母面前那练上一练，也给赵慧老夫妻那看看，那教了三年了，得有成果呀。这赵廷点头答应，别了师傅，来到东院那上前大门，老家人赵顺这么一看见，原来是公子爷来了。就见赵廷那身高八尺，双肩暴隆，那扇子面身材，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三山得配，五岳相云，大耳相衬。那小伙长得真挺精神，头戴青缎色的八瓣壮士巾，窄绫条勒帽口，顶梁门三间瓷灰，那半着多长颤巍巍压盖顶梁，左鬓边插着一朵红绒球，那只突突烂颤颤颤巍巍。那身上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蓝护领，黄绒绳勒成了狮子派，系着黑色的板带，那紧沉利落，那脚上穿着一双那扳尖翘眼鹰底鸽子嘴的一双洒鞋，鱼白的袜子，那青布的裹腿，那透出来百倍的精神，那闪佩着一件青缎色的英雄氅，蓝绒绳那绣出的狐狸花飘带未结，那水红的绸的领儿，肋下配钉一口刀，绿纱鱼皮尾，那金纱鱼皮鞘，金吞口金饰件，那清楚的挽手往起一锤。赵顺一看，那郝玄没认出来，现在赵廷赵华阳往一戳一站，那俨然就是个大人。公子爷，你三年学功夫真的好快，那想来是一夜学成。赵廷点了点头，老哥哥，那现在我已经学完了。那说话之间迈大步进了门，老家人赵顺把门关好了，这主仆二人就往里走。到了后院当中，家人赵顺就喊上了：“主母，

我家公子爷回来了。屋里赵慧夫妻一听，那真是喜出望外。这杨氏一听，这心里边大喜过望啊，就听着杨氏就喊声了：“我的儿啊，我的儿，你快点进来！”这主仆二人到了屋里边，赵婷上前参见父母，那叩头行礼。在过去，那就是那个礼节，那礼节森严。赵辉就问：“我的儿，你和那位道爷，那学了那什么本事？”赵婷跪在那儿，就和赵辉说：“我的爹呀，那现在我学会文武之音。”那说着啊，啪啪啪，那就把那《论语》。那易经，那诸子百家，那背了几篇，那背的那是滚瓜烂熟，那字音不乱。那赵慧曾经是大宋国朝的左班丞相，那文学那有多好啊！这一听啊，耶，我这孩子不含糊啊！当时赵慧心中暗喜，又问。这赵婷，但不知道你这书法如何？来人呐，取过笔墨纸砚。老家人把文房四宝取过来，把纸铺好了。就见赵华阳，那这提笔在手，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字：赵婷，赵华阳。赵辉的一看，耶，真比自己那写的还好啊！心说我在朝为官多年，我觉得我这书法造诣颇高，看起来我这孩子比我那还强。长江水后浪推前浪，那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看起来我儿足可以在朝为官。那陪王伴将，赵慧喜出望外，连忙命家人去把这书房打扫得干干净净，让厨房那备办了宴席桌。

那禀告左云鹏，剑客爷呀，那东院我家主人带着仆人前来，那请您到东院相信。左云鹏听了这，这老道笑了，好，我这就去。说着话来到西房，铁笔写了一个简帖，暗暗地放在袍袖之中，这才来到了大门外。赵慧一见，连忙一躬到地，那笑脸相陪，这嘴里还说，那多谢左老剑客您的一番美意，传授我儿的武艺，替我父亲那管教此子，真令我这感激匪浅。左道爷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这乃是一件小事，那何用员外是如此的客气？那县长请到东院用酒吧。赵辉、左云鹏、赵顺三个人那一同来到了东院，这时候书房啊早就预备好了。赵慧把左云鹏左道爷那请他上座，当时老道看着赵慧还是员外爷上座吗？赵慧摇了摇头，焉有我上座之礼，还是请道长上座，您千万不要客气。老道谦逊了再三，那这才坐下。那赵廷又到后边过来，见了老道左云鹏还有他爹。这赵廷说，爹爹呀，我在酒席宴前那练一练我的武艺，请您老人家那看上一看。那赵辉一听，那刚才这赵廷这孩子那背了背《论语》《诸子百家》《易经》，我听着不错，另外的书法那写的也好，这字儿写的也漂亮，那不知道这武艺如何？赵慧点了点头，好吧，待我看来。赵慧心中所思，那无非是弓刀矢马步剑，就叫他那当场演练。这赵廷那看了看赵顺，老哥哥，你把窗户支上。这赵顺不知道赵廷要干什么，把窗户支上，那就见着赵廷把头巾取下来，那交给家人赵顺，一伸手取出一块头巾，那包在了头上，将刀抽出来，将刀鞘放在地上，这才砍了一趟八卦万圣金刀。那这刀法那是百刀之祖。赵慧老员外看了一会儿，也看这刀光闪闪，那身形上蹿下跳，赵慧这频频的点头。就见此时这赵华阳那收招定式，气不长出面不改色。赵华阳一笑，我说，爹呀，我还有一手绝艺要在您面前演示一遍。赵慧点了点头，这全是你恩师那调教得好。这赵华阳到屋里边那换了衣服，那时间不算太大，由打屋里出来，那浑身上下的衣服全换了，换成了夜行衣靠，短衣襟小的半，紧沉利落，那背后背着刀。他临出来的时候，那一掌腰的餐由打里边那就窜出来了。老员外赵慧这么一看，这心里可就着了急了，这嘴里不由得那就喊出了口，我的儿啊，我的儿，你这一夜跟道长所学，你就不用练了，我心中早就明白。就见赵辉的脸上是满脸的怒气，

赵廷赶紧上前：“我说爹呀，爹，您千万不要生气。”就见赵慧瞅着赵廷：“赵廷啊，这都是你师父传授给你的。”赵廷一看赵慧的脸色不对：“爹，没错，这都是我师父所传的。”就见赵慧点了点头：“好老道啊，好老道，你这不是传我的意义来，你居心不良啊，你要跑我老赵家的祖坟呢。我以为你三年的功夫，你也传给他弓刀石马步剑，包括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没成想你千不该万不该，把我儿训练成一个那守千家越百户的贼。那年我在任上，那所捉的贼人那全是如此。我方才说见赵廷，我就看着有点不顺眼，那现在我才明白，我说赵廷啊，赵廷，你就跟着你的师父，你们爷俩走吧，我们老赵家没有你这个儿子，那从此以后咱们形同陌路。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6: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5: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6: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5: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7: FM 889，你的财富。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最近啊，有小伙伴给我留言，哎，感慨说啊，这毕业工作几年之后啊，这之前的同学好像就渐渐断了联系。怎么说呢？哎，你们看，我毕业这么多年了啊，期间也换过工作，换了我记得有三四个手机号了，号码呢也没来得及告诉之前的同学。当我高中同学结婚还是联系到我了，所以说啊，别什么就渐渐断了联系，这想联系你的人自然都能联系到。还有些人啊，盯上了人们的手机卡，哎，他们可不是为了获取你的联系方式，而是为了实现自己不为人知的目的。近期啊，安徽合肥多家企业都遭遇了蹊跷事件，员工和公用手机完好无损，但里边的手机卡集体消失。一家公司啊，单日内被盗了数十张卡。经调查，22岁的嫌疑人陈某某按线上指示，通过招聘平台啊，应聘至合肥多家运营直播类的公司。入职后呢，仅工作一天就消失了。期间啊，手机的 SIM 卡啊，单次是最高盗取了啊40多张。他呢，就是在入职后呢，趁着夜间和午休没有人的时候，用随身携带的取卡针盗取公用手机的 SIM 卡。那为了掩人耳目呢，他有的时候还用这个废卡替换原卡。因为啊，这个公用手机通常都是连接公司 WiFi 的啊，所以初期往往不会被发现。多家公司呢，直至员工反映啊，这手机无法通话啊，这才报的警。有企业称啊，离职次日才发现问题。而陈某盗卡后啊，会立即出售给上线王某。王某呢，利用手机口技术实施诈骗，按小时结算报酬，时薪呢，甚至可达上千元。不久，王某也被抓获。其通过加密软件指挥作案，那赃款以虚拟货币结算，目前案件仍在深挖上下游的犯罪网络。其实啊，就他们这操作啊，也不见得有多高明啊，就是现在经过这政府的大力宣传，大家对于这种境外来电的反诈意识都已经很高了。所以呢，他们就通过这个两部手机搭建一个通信中转通道，用音频线呢中转语音，使境外来电呢就伪装成为本地号码，进而实施电信网络诈骗。一旦得手，那这些卡呢就会被迅速用完丢弃，变成一次性的消耗品。而真正倒霉的啊，就是被盗卡的公司。手机卡呢是以公司名义办的，那如果这些卡呀用来诈骗，公司很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甚至啊被运营商拉进黑名单，以后再想办卡那都难了。这件事呢也是提了个醒，别再把公用手机卡当成不值钱的东西，在诈骗产业链里，每一张干净的手机卡那都是硬通货。那针对这类情况呢，警方也提醒那类似的这样的企业要落实一下防范的措施，比如说要严格入职审核，对所有的招聘人员，尤其是通过网络渠道招聘的，要强化他的背景调查，规范入职手续登记。公司呢可以设置门禁权限，夜间进出呢需要单独授权。另外呢要关注一些异常流动，密切留意新进外来务工人员的日常表现。这类案件中啊，嫌疑人往往是入职时间极短即离职，那最快仅需要半天，最长不超过一周。那对于此类异常情况，应该保持高度警惕，管好手机与卡啊，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妥善保管公司的工作手机及手机卡，落实啊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严禁出租、出借、出售手机卡，发现异

常情况要立即报警。有人呢盯着你的手机卡，有人呢则盯上了医院的挂号系统，哎，同样是利用技术手段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不久前啊，上海多家三甲医院的专家号频频秒空，引发了社会关注。近日经上海闵行警方的缜密侦查，这起涉案金额高达650余万元的倒卖医院号源案浮出了水面。那一条集上线上接单、技术抢号、号源倒卖于一体的黑色产业链被成功斩断。这起案件不仅暴露了不法分子利用技术手段侵蚀公共资源的严峻现实，更将互联网时代公共资源分配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案件的查处呢，可谓大快人心，但是其背后暴露的系统性漏洞却令人如芒在背。据媒体报道，犯罪嫌疑人利用脚本软件持续刷新医院挂号系统，并通过摄像头实时监测号源，实现了对普通患者的降维打击。患者呢，手动挂号至少需要一分钟，而号贩子的自动化脚本只需要一秒钟就可以抢占号源。这种技术鸿沟使得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机会被算法和代码无情抢占。更令人震惊的是，部分团伙甚至开发了专门的预约挂号软件，将非法服务包装成陪诊业务，形成了一条分工明确、技术驱动的犯罪产业链。那此案触及了数字化社会治理中的一个痛点，当公共资源上网后，我们是否做好了防范技术滥用、维护分配公平的万全准备？若不法分子能如此轻易地通过脚本、虚拟机等技术手段绕过或者是突破官方系统，这说明部分医院的挂号系统绑在安全设计、反爬虫、反自动化策略上存在缺陷。那医院的线上挂号本是为了方便患者，却因为其脆弱性沦为不法之徒的提款机，这无疑是对技术便民初衷的背离。此案的另一重警示就在于，平台方的监管责任不能缺位。犯罪嫌疑人通过网络渠道发布代办预约挂号广告来招揽生意，那这些信息在部分平台堂而皇之的存在，平台作为信息服务的提供者，有责任和义务对这类涉嫌违法违规的信息进行严格的审核与清理。若平台对号贩子引流广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无疑是在为黑色产业链的壮大提供温床。那要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需要一场从技术到管理、从线上到线下的综合治理战。一方面呢，医疗机构和软件开发方必须痛下决心补齐技术短板，例如引入更高级别的人脸识别、动态验证码啊、行为分析等风控措施，增加机器批量操作的难度和成本，让秒杀脚本无机可乘。另一方面呢，线上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对代挂号、抢号等可疑信息进行严格筛查，并建立与警方的快速联动机制。当然啊，根本之策还在于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推进分级诊疗，从源头上降低患者对少数顶尖专家号的过度依赖，从而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在推进政务服务数字化进程中，公平性与安全性必须被置于便捷性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必须要筑起更高的技术防火墙和更严密的法律监管网，绝不能让算法和代码成为破坏社会公平、侵占公共资源的新工具。只有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公平正义，让每一位急需救治的患者都能公平地获得宝贵的医疗资源，数字便民才能真正守住公平底线。那相较于啊破获刚刚说的那两起案件的大快人心，下面这起案件让人看完了之后啊内心很复杂。受害者有罪论这个事儿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据澎湃新闻报道，
河北邯郸曲周县一名14岁的女生在 KTV 演

饮酒后遭到一名男子性侵。当事女生的母亲曹小丽称，涉案男子黄某轩是 KTV 的服务员，将其女儿带至附近宾馆进行了性侵。4月22号，河北邯郸衢州县联合调查组发布了一则情况通报称，犯罪嫌疑人黄某轩已经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涉事酒店罚款2万元，责令停业整顿两个月。针对星月童话 KTV 违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向未成年人售卖酒水等违法违规行为，县市场监管局已责令其关停，并对其作出罚款40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然而啊，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部分网友的评论却令人费解。啊，14岁为什么去那种地方？啊，才14岁就喝酒？啊，夜不归宿，家长为什么不去找？这些看似理性的追问，实则将矛头从施暴者转向了受害者，从犯罪事实转向了未成年女孩该不该去 KTV。 这不是正义的发问，而是受害者有罪论的再一次上演。那所谓的受害者有罪论，其核心逻辑就是受害者之所以受害，是因为其自身行为为暴行铺就了温床。在这起案件中呢，女孩被指责不该去 KTV， 仿佛啊这些行为才是悲剧的根源，而施暴者的罪恶反倒沦为了次要问题。这种受害者有罪的论调极其危险。首先，这种论调直接就构成了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一名14岁的女孩在承受性侵创伤的同时，还要面对网络舆论对其个人行为的道德审判。这种精神层面的创伤有时候比物理伤害本身更持久，也更难以愈合。其次，它严重模糊了施暴者的责任边界。当舆论热衷于讨论啊女孩为什么去 KTV 时，真正的责任人那个犯罪嫌疑人反而被淡化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逻辑在客观上为施暴者提供了所谓的合理的辩解依据。我这个合理是带双引号的啊，诸如你看他去了那种地方啊，他喝酒了等这种说辞，暗示受害者的行为啊，可以减轻施暴者要承担的罪责。那14岁女孩去 KTV 喝酒、夜不归宿，这些行为确实值得关注，但关注的出发点不应该是审判受害者，而是要追问 KTV 为何允许未成年人进入啊，酒店为何没有登记女孩的身份信息啊，场所管理、安保监控是否有重大缺失啊？这些追问才是指向问题根源的方向。他们追问的是制度的漏洞、监管的缺失、施暴者的罪恶，而不是受害者的不完美。人们苦受害者有罪论久矣，哎，一旦有类似案件发生，就总有声音啊，试图苛责受害者不够完美，仿佛啊只要啊言行无懈可击，那、啊、暴力与伤害呢就不会降临了吗？但暴行之所以发生，该负责的是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唯有在每一次公共讨论中，把焦点从审视受害者的瑕疵转向追问施暴者的恶意，从对个体的道德审判拉向对制度的追责，我们才能离下一次悲剧更远一点。下面这位啊，同样是面对受害者，但这个态度啊，我觉得也挺恶劣的。2026年4月18号凌晨，李女士和朋友啊，两个女士入住了四川德阳市某酒店。两个人洗澡之后啊，这个也没穿裤子，就躺在床上聊天呢，突然遭到陌生男子刷卡闯入，并径直走到床边。监控显示，当时是凌晨1:50左右，酒店前台主动带着该男子前来啊，并为该男子刷卡开门，而男子啊身份不明，李女士要求书面道歉加赔偿2天房费。说实话，这个赔偿要求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结果酒店方面那是各种推诿啊，说这是楼下足浴的客人需要上楼休息，那前台啊不知道这个房间有人啊，用这种理由搪塞。
咱就说啊，就算这个足浴的客人要休息，那入住到客房他不得登记吗？这符合公安机关的相关规定吗？啊，前台还不知道房间有人，那连前台都不知道房间有没有人呢，这个酒店还有谁能知道这个事儿呢？总之吧，这一开始这酒店方面拒绝赔偿，李女士呢就投诉到平台依旧无果，只能选择报警了。警方到场后啊，这酒店前台谎称啊监控看不了啊，回应是员工操作失误，男子记错房号，已对员工批评教育，最终呢仅赔偿2天房费。而让网友气愤的是啊，那是涉事男经理啊道歉很敷衍，转身就撂下啊我就这态度，然后就离开了。两个女生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突然房门被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随手打开，换作是任何一个人都得害怕，而且这不仅仅是惊吓，而是对他们隐私和安全的双重践踏。换作任何一个女生遇到这种事儿，那可能都会留下心理阴影，同时也违背了酒店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更何况啊，还不是误闯，是前台亲自送进来的。安全它不是口号，是酒店最基本的底线。作为消费者，我们花钱购买的那也不只是一张床，更是一份安心入眠的承诺。当这份承诺被打破，我们有权也必须较真到底。因为每一次沉默的妥协，都是在纵容下一个漏洞的存在。哎，你的房间真的安全吗？当你下次出差或旅行，关上酒店房门的那一刻，你是否能毫无顾忌地放松下来？这不仅仅是酒店行业需要反思的问题，也是我们每一个出门在外的人必须直面和警惕的现实。酒店如果出了问题，哎，不深入反思，彻底整改，反而还态度恶劣，那消费者啊，以后自会选择用脚投票。还是和住酒店相关的新闻。4月18号啊，反针孔摄像头博主追鼠记在社交网络平台举报称，安徽合肥市姚海区文中路附近一家名为静宇轩小舍的民宿酒店，多个房间有针孔摄像头，并朝着床的位置直播。4月20号合肥警方通报称，犯罪嫌疑人吴某飞、胡某在新站高新区文中路一民宿内安装针孔摄像设备，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目前二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我们住酒店订民宿本是为了卸下疲惫，哎，可每次入住前啊，要翻防偷拍攻略、卫生避雷指南，本该放松休息啊，硬生生变成了一场自卫战。这种不安到底要靠谁来破局呢？那涉事民宿位于大学城周边，考试期间啊，学生集中入住，而经营者直到博主举报才后知后觉的报警。但针孔摄像头呢，不是凭空出现的，他们伪装成插座、路由器，甚至藏在空调管道里，那需要持续供电、网络连接，它绝非一日之功。2025年4月施行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就规定，宾馆民宿的客房内严禁安装图像采集设备。可现实中不少民宿经营者却把不知情当挡箭牌，哎，既不做日常排查，也不安装防偷拍装置。大家的焦虑从来不是小题大做，偷拍、用浴巾擦马桶啊，床单一刻不换、消防通道锁死，这些乱象早已不是新鲜事儿。这种焦虑的根源从来不是住客太敏感，经营者把安全寄托于啊没人来装摄像头的侥幸心理，平台呢把审核简化为啊好评率达标的数字游戏，监管把排查变成出事才介入的被动应对，最终呢本该由三方共同承担的安全义务全被甩给了住客自己。那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乱象形成的心理层面的创伤后应激反应，一次被偷拍的经历可能会让消费者对酒店民宿产生不信任，每次入住啊都要地毯式排查，那本该安心的旅行就变成了无休止的防偷拍大战。这种焦虑的蔓延不仅仅消耗着消费者的精力，更侵蚀着社会对公共空间的信任。
安全感从来不是住客自己查出来的，而是要靠制度性防线守出来的。监管部门呢，要加强对针孔摄像头生产、销售、安装进行全链条打击，对民宿隐私安全开展常态化排查，让违规者要付出不敢再犯的代价。平台呢，要把防偷拍设备、安全检测报告、消防资质作为房源上线的硬门槛，对多次投诉的商家啊，要直接拉黑清退，而非出事才下架。那经营者也要建立透明的保洁流程和安全检查制度，比如啊，每日入住前用专业设备扫描房间，对员工进行隐私安全培训，而不是把不知情当作免责金牌。我们住酒店是为了休息，不是为了拆弹。我们旅行的意义是去看不一样的风景，而不是在房间里提心吊胆的排查隐患。别让这些本该温暖的临时港湾变成大家心里的安全黑洞。毕竟啊，比起网红滤镜和早鸟特惠，那住客最在意的从来不是那份能安心入睡、放心洗漱的基础安全感，而这需要经营者、平台、监管三方共同扛起责任，而非让消费者独自背负防偷拍必修课的沉重包袱。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呢继续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点30到17点，欢迎您收听参与加油喜事。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好了，我们的一档备婚服务类的节目《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每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都会跟大家聊一聊整个婚礼行业的一些发展态势，还有我们就是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涉及到的四大金刚啊，照相、录像，甚至于婚车、伴手礼、婚礼堂，还有我们各类的一些整个的婚庆上下产业链需求，我们都会给大家来进行一系列的介绍。那在这其中有更多的干货，希望给备婚的朋友能够提供更多的提示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个什么话题呢？我们现在很多人在结婚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都想图省心所以说从五星级的酒店到婚礼堂的热火，那婚礼堂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向？行业现在也正在经历着一次痛苦但是必要的一个纠偏，就是核心重组。婚礼堂未来的这个行业是要怎样重组呢？卖情绪加上卖空间加上卖菜品。婚礼堂的护城河不在天花吊顶，而是在后厨灶台。当形式主义被年轻人抛弃了，餐饮功底就会重新成为竞争的胜负手了。未来的婚礼堂必须是一所懂宴会的高级餐厅。过去的五年，婚礼堂的赛道似乎是陷入了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啊？场景就是流量，资本和玩家一窝蜂的就涌向了灯光、软装、水晶吊灯，仿佛只要你把这个大厅堆成网红的打卡地，就能坐收渔利了。这种形式主义的繁荣掩盖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相，婚宴的本质离不开宴。不要妄图用堆砌场景来掩盖菜品的平庸，新人或许可以容忍场景的微瑕，但是却无法忍受宴席的难吃啊。而婚宴的终极评价不在新人的朋友圈，在哪儿啊？宾客离席时的闲聊里呀。婚礼是低频的，但是餐饮是高频的。一个家庭一年可能只参加一次婚礼，但是你可能会外出就餐几十次，如果你的餐饮功底足够扎实的话，那你这个婚礼堂就不只是一年去一次的地方了，而可以成为平时我们家庭聚餐呢，或者是商务宴请的一个首选了。这就是餐饮本位的杠杆效应，用高频的日常餐饮滋养低频的宴席业务，用日常的口碑积累反哺宴席的信任转化。我们正在见证一场老餐饮人的降维打击，那些深耕餐饮多年的从业者带着对食材供应链、口味研发和后厨标准化的深刻理解进入赛道，往往比纯婚礼人更具有生命力呀。他们的成本和结构对产品的敬畏心是刻在骨子里的。纯婚礼人的账本是什么呢？场景投入多少钱，能够引流多少单，这个单值能够提多高。餐饮人的本账是什么呀？我们的食材损耗怎么控啊，后厨的动线怎么优化，一道菜从出锅到上桌这个温差控制在多少度呢？这种思维差异它真的就是决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局呀。当市场下行，消费降级，

0: 新人就开始干嘛呀？斤斤计较性价比的时候，纯婚礼人往往只能通过降价来应对，利润空间就被挤压殆尽了。而餐饮人呢，可以通过供应链的集采呀，菜品的结构调整啊，后厨的效率提升啊，在保质品质的前提之下，硬生生的就挤出利润空间。食材的品质和口味才是无法被轻易复制的核心资产呢。你这个场景可以模仿，水晶灯你可以买到同款，但是一道传承三代人的红烧肉的配方，一套磨合了十年的后厨班底，一个深耕本地的食材供应链的网络，是竞争对手拿不走的呀。
1: 不要咳了好吧。
0: 还有一种就是模式的突围，打破了婚宴依赖症，靠着每年100天的婚礼日去覆盖365天的成本，你这种商业模式的脆弱性在行业上上行期的时候是被掩盖的，在下行期的时候你就会暴露无遗了。一个标准的婚礼堂，倘若你只有周末和好日子接婚宴，全年有效利用天数大概在100到120天之间，你剩下的240多天，场地空着，后厨闲着，团队养着，但是你这个房租可是照付，利息照还，折旧照算呐。这就像你开了一家只营业周末的餐厅，你却要支付全周的运营成本，数学上这本身就很难成立。过去为什么能撑住啊？因为婚宴客单价足够高，利润空间足够厚，你可以用20%的时间赚的钱，你去覆盖80%时间成本。但是你当下行周期来临的时候，你客单价承压，你订单量下滑，这套模型的脆弱性就彻底的暴露了。当高利润的主食吃不饱，又没有副食补给的时候，你的抗风险能力几乎就是零啊。所以说要打破这个死局，核心不是抢更多的婚礼单，而是彻底的摆脱婚宴依赖症，用餐饮本位支撑全时段的经营。婚礼要活下去啊，第一步就是什么呀？用各类家庭宴会来填补婚宴淡季的产能空窗。相比一年仅几次的大型婚宴，你像宝宝宴呐、升学宴呐、寿宴、乔迁宴、团圆宴等家庭宴会是具备高频次、低门槛、强需求的一个特点。宝宝宴一年可以办多场，升学宴每年夏季集中爆发，寿宴、团圆宴更是家庭日常的一个重要仪式需求了。那这些小宴会的客单价虽然是低于大型婚宴的，但是背后藏着的三重被低估的价值，你来听一听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就是时间价值，小宴会不挑日子，你婚宴只认好日子，但是你宝宝宴呢，可以安排在任何一天呢，甚至工作日的晚上更合适啊，因为亲友下班之后就方便聚餐嘛，这恰恰就填补了婚宴淡季周一到周四非黄金时段的一个产能空窗啊。第二个就是什么呀？复购的价值。一个家庭一生可能只办一次婚宴，但是他会有多次的宝宝宴呢、升学宴呢、寿宴。当你在一个客户的家庭生命周期当中占据了多个节点，你就从一次性的服务商就变成了家庭记忆合伙人了。这种粘性可是任何流量采买都换不来的呀。还有什么呀？口碑杠杆。婚宴的决策者是新人，但是买单者和评价者往往是谁呀？父母辈啊，亲友团呐。而你家庭小宴会恰好就是这种深度触达这些隐形决策者的场景。一场让亲戚们吃开心的宝宝宴，可能直接带来2-3场潜在的婚宴咨询呐。日常化的一种经营植入社餐业态，变身城市社交中心。如果说你这个小宴会填补的是中频空白，那么引入日常社餐业态决定的就是高频问题了。这就需要突破一个认知，婚礼堂的场地不应该被定义为仪式感容器，而应该是什么呀？社交中心。根据门店的地理位置和客群的定位，灵活地植入早茶、下午茶、 社区食堂。

糖不同的一些社餐业态，让这个婚礼堂在非婚礼的时间也能成为社区或者是你商圈的社交中心呢。所有的这些尝试指向的就是一个同一个目标，就是把固定成本摊薄到每一天，把这个经营风险分散到多根支柱上。你房租的成本过去是由100天的婚宴独扛的，现在呢365天的多元收入共同分担了。你人力成本，后厨的团队你不再是忙两天闲五天，你通过日常化的运营，人效大幅提升，核心的员工你也留得住啊。品牌的成本，日常经营带来的一些高频的触达，就会让品牌始终你活在消费者的视线里，你不是需要等到有需求的时候才想起来，对不对？更重要的是什么呀？当你的收入结构从单腿跳变成了多条腿走路，那你对婚宴市场的波动就不再那么敏感了。今年婚宴订单少了，没关系，宝宝宴增长不错。明年经济下行了，商务宴请预算收紧了，哎，社区食堂的现金流依然是稳健呢。所谓的下行周期，对你来说不过是少赚一点，但是依然活得很好。过去啊，行业里盛行一种叫造神运动，一个金牌的策划师能凭一己之力撑起这个门店 30% 的订单，一个明星的厨师长能够靠几道招牌菜就让新人慕名而来。老板们对这些大神真的是奉若上宾，给他们高薪，给股份，给特权。但是这里藏着一个巨大的风险，当你这个核心能力寄生在个人身上，这家企业的命脉就是交到了别人手里。这种人质模式在单店阶段或许还能维持，一旦你进入了一加 N 的矩阵扩张，必然就会崩盘。去个人化不是否定人才的价值，而是把能力从个人身上剥离出来，沉淀为组织的资产。未来的婚礼堂，你需要的不是不可复制的大神，而是什么呀？可落地、可复制、可迭代的 SOP 体系，就是把策划、销售、服务、执行的每一个环节都拆解成什么呀？标准化的流程，让新人策划师按照这个 SOP 就能够完成高质量的服务，让每一位客户呢都能够享受到一致的体验，而不是依赖某个人的经验和能力。当你这种能力被文本化、流程化、工具化，你这个企业才真正拥有了这些能力。说它非标吧，是因为每一对新人的需求都是不同的，每一场婚礼的情绪呢都是独一无二的。说它需要标准化，是因为无论你需要怎么变，你交付的这个底线必须稳。比如说灯光不能出错，音乐不能卡顿，上菜不能延误，服务不能掉线。说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担心了，你把婚礼做成标准品了，会不会丧失温度和灵性呢？这是一个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标准化和个性化不是说非此即彼的对立面，而是什么呀？基座和塔尖的关系。这个基座就是标准化，保证不出错，上菜不延误，灯光不失误，话筒不失误，服务不掉链子，这就是底线，你必须是100%达成的。还有什么塔尖是个性化，追求有惊喜，根据新人的故事来定制环节，根据宾客的特点来调整互动，根据现场的氛围临场发挥，这是上限，是你品牌溢价的来源。没有标准化的基座，你个性化就是空中楼阁，新人故事再动人，你菜是凉的，体验也是崩的。你没有个性化的塔尖，你标准化就是冰冷的流水线，你流程再顺畅，也只是一场合格的婚礼，而不是难忘的婚礼呀。回头我们再来看一看，所有的推演和洞察其实都是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什么呀？回归常识。宴会行业的常识是什么呀？菜好吃比什么都重要。你商业的常识是什么呢？现金流比利润重要，利润比规模重要。组织的常识是什么呀？能把每一件小事稳定的做好，比偶尔的灵光一现重要。所以说，行业的下半场没有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美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满地儿冰棍儿，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

平房区红旗贸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态。

0: 好的，那北京时间的7:42啊，我们节目开始了，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来，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暂别散会。
1: 耶，下班。
3: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欢迎各位哈，在每晚这时间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哎呀，这个最近呢，我是刷了很多的穿越的短剧
1: 啊，是呢。所以呢，
0: 这个短剧市场真的是非常的火爆啊。
1: 哎，不是前两年不让穿越吗？
0: 啥时候说不让穿越了？
1: 你忘了前两年电视剧也不让穿越
0: 啊，
1: 对吧？好多的这个节目，然后说咱们那个穿越这俩字儿好像都不让提的，
0: 不让提是吧？
1: 这两年又放松了呗。
0: 是，短剧是短剧是没太多了，都是穿越剧啊，
1: 全穿。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想和各位来聊一聊穿越的短剧的一个话题。
1: 嗯，
0: 就说呢，只允许带价值30块钱的咱们现代的物品，
1: 嗯，
0: 穿越回古代。怎么才能混得风生水起？
1: 哎呀，我这两年我也没有看什么穿越剧啊，这方面经验真的很少。哎，
0: 先想想30块钱能买啥吧。30块钱能买2碗馄饨，古代
1: 三碗，
0: 对，
1: 不是现代，咱不是说现代的物品吗？
0: 对对对，30块钱能买
1: 2斤瓜子儿，
0: 汉堡包，古代没有吧？
1: 对，就能买一个，
0: 能买一个。
1: 对，但是这光一个汉堡包也风生水起不了啊。
0: 不了，吃的就算了。
1: 对，我觉得还是用品，日用品类的比较实
0: 用。
1: 用
0: 品，然后
1: 还能用得上的，
0: 对，
1: 不能用电的，不能用这些，对吧？用信号的。
0: 对对对。
1: 哎呀，
0: 大家可以想一想，
1: 难坏了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是，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的个人微信进群留言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
1: 88.9。我要带几副扑克回去，古代是允许开这个赌场的吧？
0: 啊，扑克啊，那古代也有麻将吧？是不是啊？
1: 他没玩扑克，我开一个全国第一家啊！
0: 那你教谁？谁愿意听你啊？
1: 那就看我能力了呗。
0: 人大家说，哎，我教
1: 你
0: 玩扑克啊！
1: 真是，我这西施麻将馆、扑克馆。
0: 那你这卖的不是扑，不是扑克
1: 啊？咱正规经营啊，不要想太多。
0: 是豆腐呀，原来是。
1: 哎呀，带点什么呢？哎，你想好了吗？
0: 我也没太想好，所以看看听众朋友有啥想法，咱们启发一下吧，
1: 看大家头脑吧。
0: 对，来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火鸡他说阿司匹林，哎，这个行，治病
1: 哦，
0: 消炎药。
1: 但是古代你那病毒跟咱现在也不一样啊，
0: 古代病毒可能，古代的这个病毒可能还更轻点，
1: 更简单，
0: 简单一点的，对对对，
1: 嗯，
0: 这行，你开一个中医那个，哎，西医馆是不是？
1: 哦，
0: 但是这
1: 30块钱开不了，买不了什么药哎，
0: 是你吃差不多就。
1: 买点便宜的，就是那种最便宜的感冒药，5毛钱一板的那种
0: 啊，对对对，我吃过那个什么安黄。脱什么纳米什么那个
1: 哦，
0: 脱敏那个我吃过，那个是9毛钱一板。
1: 以前那个感冒胶囊好像是
0: 感冒胶囊
1: 最便宜，
0: 9毛钱一板，要弄的批挺多呢。正好这个开春了，穿越回古代给他们吃。
1: 那吃完了呢？你因为你也就
0: 所以你得搞研发呀
1: 了啊！
0: 你就把这个你们镇上的这几个郎中啊都请来，然后他们研究那面面里都有啥。
1: 天哪！难点吧，
0: 确实有点难。
1: 是，哎，我还不如把这个，因为不知道我穿回那个你朝代那个年代啊，
0: 嗯，
1: 有没有《本草纲目》呢？就是我可以带一本书回去，
0: 书回去，
1: 然后对吧？那个年代最起码是有中药的，然后我就成为女版李时珍，哎，我就开一个中医馆儿，哎，我就火了，哎，我就发了。
0: 对对对，嗯，也可以，
1: 对吧？
0: 这个就可以想象了哈，你
1: 对啊，你这药方咱也都有。
0: 还记得那个《夏洛特烦恼》吗？
1: 嗯，
0: 沈腾穿越回去是因为唱周杰伦的歌吗？
1: 对，
0: 一下就火了吗？
1: 是，
0: 这一下子，
1: 对吧？咱就说，哎，正好跟前两天的话题还对上了，这中医中药话题，
0: 中医中药，对对对。
1: 哎呀，咱这方子也有了，是不是啊？
0: 是啊，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越王勾芡说，脑残短剧里面的魔方九连环之类的。这个我还真没刷到，
1: 是啥
0: 啊？短剧里我经常会刷到是什么呢？是空间，
1: 啊，
0: 就是穿越回古代，你带了一个空间，
1: 啊，
0: 这个空间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什么针魔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你可以拿到市场去卖去。但这个空间肯定是，
1: 哎呦，本身穿越就挺不现实的了，穿越回去之后你还有个空间，你还能上那儿去啊？
0: 拔点草，
1: 想拿什么拿什么。
0: 对对对。
1: 这真是你自己编的剧本，想怎么编怎么编啊！
0: 嗯， 好，看这位朋友。
1: 啊、这啥符号这是？
0: 不知道，嘎们儿啊，谁
1: 呀？那个不认识的符号，他说，带论斤称的理科基础工具书，知识无价，启智增慧。
0: 有点像百科说的，带一本现代的本就本草纲目，
1: 对，
0: 然后大家可以就是你找那个书房的学生、
1: 嗯，
0: 帮你多抄几本，
1: 对，
0: 然后去卖，
1: 对，或者带一本什么呢？就是古代相对能用得上的那种，就是建筑学的书啊，或者说，哎，带本烹饪书也行，对不对？
0: 啊、
1: 就是最起码咱回去也有火。对吧、
0: 嗯、
1: 然后也有土、
0: 嗯、
1: 咱能用上的、
0: 嗯、
1: 你像是很多东西用不上咱就别带什么我刚才看好朋友说什么手电筒啊打火机啊用两天就没电了、
0: 嗯、
1: 朋友们啊
0: 嗯胖子说买一
1: 咕噜钢筋
0: 啊钢筋啊
1: 啊那玩意儿拿回去就是上古神兵
0: 神器吧
1: 也是他们都没见过
0: 钢筋那东西打仗用啊
1: 30块钱我感觉买不了
0: 买不了
1: 几咕噜对
0: 对再说那玩意儿有没啥用、
1: 嗯、
0: 对直接就可能古代皇帝就给你收
1: 了你还不如买一把那个儿童玩具的那个
0: 吓唬人用
1: 奥特曼的那个就是也不是奥特曼就是那种带闪灯那个宝剑呢回去吓唬吓唬他们
0: 吓唬人然后说你是什么哪来的巫婆啊
1: 对对对天庭下来的
0: 行这位273说了唐诗300首
1: 不是干啥呀？
0: 这行，这你就出口成章了，你就是当代的大才子、才女了，是不是？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1: 就是你得看你穿越到哪个朝代，
0: 那就不能是唐代了。如果唐代的话，你都
1: 清明也不行，因为都已经
0: 之前
1: 都过去了，
0: 过去了，对对。但是那个电视剧
1: 是唐宋，
0: 电视剧不是那么演的吗？那叫啥《庆余年》吗？青年他不就是吗、
1: 嗯、
0: 他就穿越回去了嘛、
1: 哦、
0: 把他当代的这些那个学过的诗词哇哇的一顿说是吧
1: 哎呀那要这么说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带一本那个就是电子书就是以前那个 Kindle 大家还记得吗
0: 嗯
1: 哎但是容易没电哈
0: 对

0: 这不行，
1: 还是真是这是很有价值。
2: 哦，傲刀青林他说买几粒种子，再买点纸，打印一下穿越必备的水泥、玻璃、肥皂、造纸、印刷、火药、农具、图纸、火炮，车辆的图纸，各种食谱，啊，他这个跟我想法差不多，就是把各种工具书带回去，学以致用，能用上啥用上啥，不行就带一本大百科全书。
1: 当然他说的是也是说书，他说买一本历史书吧，然后呢就可以当这个朝代的神棍，预测未来发生的事儿来赚钱。
2: 啊，对，也可以呢。
1: 真有心眼儿、啊。
2: 对、
1: 哎、
2: 就当那个算命的，反正都知道咋回事咋回事的。OW 他说带点玻璃弹珠啊，当成宝石去当铺换钱。
1: 胖子说带把签子回去卖烧烤。烧烤你知道为什么咱们就是
2: 竹签子古代应该也有吧，
1: 咱们那个哎，魏薇姐她不是我们同事啊，她是这个中华老字号的一个评委
2: 啊。对，
1: 有一次跟她说，我说你都怎么评啊，了解什么呀？
2: 就吃吗？
1: 前一阵就是邀请了那个烤肉店来咱们节目做客，那时候好像那天你没在
2: 啊、
1: 然后我说烤肉店怎么能是非遗呢，老字号呢？她说你想啊，古代的时候先吃的是什么肉？生肉，不好吃。有一天发现在火上烤一烤，这味儿不错，再加上旁边摘几把草上去喂一喂之后，好吃，哎，这就可以老字号了。就是如果你家这个产品有这个历史，然后是用什么中药腌制之后，这个肉啊就可以成为老字号了。对，所以这个古代的时候，真的那个烤肉应该是挺流行的。
2: 对，应该最开始都
1: 是
2: 在火上 烤，
1: 对，不像现在这个炒菜什么的。
2: 哦，
1: 对，所以那个。哎呀，这个烧烤应该不会特别的火，因为都他们都会烧烤，家家户户都会烤肉、
2: 哦、对，大家记不记得以前咱看那个电视剧，港台剧或者内地剧，那个古代片儿，没事儿就在那个就武打片儿哈、
1: 叫花鸡是吗？
2: 对，没事儿就找一片林子里就开始烤上鸡了，
1: 鸡
2: 那个时候对
1: 烤鱼
2: 就觉得他们怎么、哪儿来的棍儿啊，哪儿来的火，
1: 可香了，瞅着
2: 特香，
1: 糊点泥巴，然后把那个鸡收拾完之后，哎呦喂，这一烤就香着呢、
2: 我当时就想他们是随身携带那个椒盐什么的吗？咸盐
1: 有可能啊、
2: 哪有味儿啊。
1: 来自地球的你说几分钱一片的去痛片啊，买30块钱的在当时属于神药，专攻皇帝
2: 去痛片儿啊、
1: 皇帝可能用脑过度吧。
2: 对，反正那你得看你怎么说呢，你能不能够得着啊。对吧，你
1: 这皇帝不
2: 啥关系，你能够得着皇帝呀、
1: 皇帝也得敢吃你那个东西。
2: 就是啊，而且我觉得古代的中药类的也有那种止痛的药吧、应该是。这个 BK09 他说全买成最便宜的药去给富人治病。一粒千金直接富可敌国，万人敬仰。
1: 然后你就可以在当那儿当首富了。
2: 对，
1: 现在小买卖什么之类的，
2: 对，发笔横财。
1: 行啊，哎，大家有什么短剧这种穿越的推荐可以来说一说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好，我们来送歌，孙燕姿第一天。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也欢迎更多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非常的脑洞大开。
0: 是的，
1: 我们一起发挥一下我们的想象力。如果有一天你不小心真的穿越了，因为这个事儿咱就是说真有可能啊，因为现在
0: 真有可能，
1: 对呀，因为现在这种剧情太多了啊，就是让你不禁的去联想一下，难道真的有这种事情发生，对不对？而且咱就得做到有备无患呢，你万一有一天一个雷或者是一个什么电，对不对？你一下穿过去了，咱就有点准备呀，兜里随身咱得揣点什么呀，
0: 是
1: 你能够带价值现代的这个30块钱的物品啊，带什么在古代能混得风生水起呢？看大家的脑洞怎么样。
0: 对，
1: 青鸟他说抗生素，我觉得这个想法非常好。他说要带兽用的那种，有多少带多少。
0: 兽用的？
1: 对啊，
0: 动物用的？
1: 对，因为就是你可以当一个兽医啊，因为古代基本上还是这个畜牧业，
0: 畜牧业比较发达，
1: 对，大家都可能都是要靠这个养殖啊，一些鸡呀、鸭呀、牛呀、羊啊，而且那个年代，我觉得成活率应该不会很高，有点什么病就可能很难医治那种。那你就一下火了吗？
0: 是，那倒是，确实很火啊。
1: 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先发一笔横财再说吧，
0: 横财之后然后你再去干别的事儿去挣钱。
1: 对呀、
0: 啊、
1: 你要拿你的第一桶金去做别的事情。
0: 行，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

0: 朋友加我个人微信，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啊 ，GBWY889。M 说人造夜明珠怎么样？小孩那些玩具一大包，
1: 然后呢？
0: 夜光的东西，
1: 能卖多少钱啊？我觉得还不如兽医呢。
0: 古代也有夜明珠啊。你知道那个古代的那个
1: 啊、听说过有
0: 就那个下葬之后
1: 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在那个盗墓笔记不讲过吗就是夜明珠
1: 真的假的他说的
0: 是反正是
1: 放到嘴里的是不是还是放在头冠上的
0: 不是那个夜明珠是有放嘴里的那个不是夜明珠放在那个就是墓穴里的是为了照亮用的夜明珠、
1: 哦、
0: 对对对嗯宝贝
1: 不会是把小萤火虫装瓶子里了吧
0: 对那个珠子就会发光了就很厉害嘛。
1: 嗯嗯，某某他说，当然是把详细历史事件给打印出来呀，包括了朝代、年号、重大事件、天灾、战乱，还有一些避讳的字儿啊、律法的禁忌，然后打印简单的工农商业的技术，然后是简略的医学操作手册，
0: 嗯、
1: 最后才是、换启动资金吧。
0: 嗯，
1: 现代的便宜货，比如说玻璃珠。锆石都可以，
0: 锆石
1: 啊，5块钱一兜子，再来10块钱常见药自己用。
0: 哎，真的，
1: 哦、
0: 那个锆石就真的是在古代，他们要不懂的话，可以以假乱真当成钻石了。
1: 古代哪有钻石啊？
0: 古代没有，
1: 我觉得古代没有。我觉得古代好像还是那种
0: 玉器比较多，
1: 玉
0: 佩吗？
1: 玉器
0: 对，
1: 然后好像是有宝石那一类的，
0: 还有宝石那类
1: 啊？对啊，我就上透楼。我批10块钱塑料宝石，你说我得批多少吧？谁能知道真的假的？但现在你知道那宝石做的啊？
0: 行，这边这说根本用不了30，他在网站上看了，
1: 30块钱太少了。
0: 他买了赤脚医生手册、民兵军事训练手册、军地两用人才手册。24块钱、
1: 哦、我觉得我还要买一本野外生存技能手册。对，因为在那边真的是相当于现在的野外生存了、什么都没有。
0: 是差不多。然后如果能穿越回去的话，你想穿越到哪个地方？
1: 哪个朝代？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曾经看过一本书，讲的是宋朝、就是讲对宋朝，就是跟现在来相比的话，是最接近现代的一个朝代。
0: 啊宋啊，
1: 对，因为宋朝如果没记错的话，它没有宵禁，
0: 啊、
1: 它是有夜生活的。对，很多朝代它是宵禁的
0: 啊。
1: 对，然后呢，它这个经济又很发达，然后也有很多的美食，
0: 对
1: 啊，然后包括它这个当时的一些国家的政策，跟现在什么的都。就相对比较像
0: 哦，
1: 对，所以大家很多人就是说，如果穿越回去的话，就是宋朝。
0: 宋朝，
1: 对，
0: 我想去的地方就是那个长安嘛。因为我最近在玩那个游戏，叫做《燕云十六声》，它就是那个讲的是那个古代的好多的战役，什么就是古代的一些事情吧，真实事件还原的。那时候跟那个辽那边打仗嘛，然后唐这边就是长安非常的繁华，
1: 对
0: 啊，你看河南卫视的春晚，河南卫视的什么元宵晚会什么的，做的都特别唯美。
1: 对，
0: 哎呀，你去看看去。
1: 据说是这个四大卫视春晚，据说它是头牌啊。
0: 就是没有主持人，然后全程是用那个动画来连接的。
1: 哦。
0: 前两天那个咱们广电系统让学习那个网站上，就那个导演来剖析讲。妈呀，我看进去了，我一直在看嘛。
1: 啊，我还真没看过河南的春晚，但我知道很出圈儿，
0: 很出圈。
1: 我一般只看这个辽宁卫视的。
0: 啊，辽宁卫视的。
1: 对，因为跟咱们比较近，
0: 对，比
1: 较像。
0: 他那个真的很唯美，然后那个时候，人也很时尚，我觉得穿的古装，然后整那个大长袖子啊，也想试一下。
1: 对。
0: 战略说高产作物种子，地瓜、水稻。哎呀，水稻现在技术行啊，
1: 对，感觉是得带点种子，
0: 种子 对，
1: 然后我就变成种子大王、种子大户了。我最起码我得先能吃饱饭呢。
0: 是是是，哎呦，这把袁爷爷那些技术都带去了，带回古代。
1: 大米，
0: 大米，对，水稻吗？不就是？
1: 对，我那厉害了。
0: 哇，那你真的是拯救了那个古代了，
1: 袁爷爷，我的天哪！
0: 对你都得是
1: 大米饭提前了上千年出来的。
0: 对对对啊。好了，17:25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大家可以在群里来说一说啊，今天的晚高峰，这个你下班的心情啊，只允许带价值30块钱的现代物品穿回到古代， 怎么样

0: 才能混得风生水起呢？也欢迎大家哈继续来留言啦。我们来听首歌吧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哈，一会儿继续来读一读各位的留言。
1: 对，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留言，搜索关注槟城经济，槟城经济直接加关注留言就可以咯。今天我觉得就大家放松一下心情哈，咱也不高情商了，来一个。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槟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3: 请别省略。五月的极致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8: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这份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9: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0: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11: 劳动者正青春。
1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哎呦我天哪，
1: 你怎么回事？
0: 你回到哪个朝代了？你刚才啊，你是变成哪个狐狸精？妲己是不是啊？
1: 哎呀不是，就是最近我妈总说听我节目
0: 太彪了。
1: 他说我就是声音比较硬，
0: 啊、
1: 他让我柔一点儿。
0: 我前两天跟好朋友吃饭，然后他说呢，哎呀，百合是不是那种就是那个彪悍的、彪的呼傻大姐？我说嗯嗯，说哪天咱一起喝点？我说行，真的喝。
1: 好，
0: 就是没见过你本人嘛，
1: 但是听声音就觉得我彪的呼的。
0: 然后是个大姐大的感觉，然后
1: 大姐大行，大姐不行。
0: 然后那天不是那个过年期间，咱们发了很多的视频嘛，
1: 他
0: 也看了，他说：“哎呀妈，这么高个儿啊！”
1: 能看出来个儿吗？
0: 因为你那个你穿个貂，那太长了，貂特别显个儿，
1: 哦，
0: 贼猛把你显的，
1: 哦，
0: 贼生猛。
1: 是吗？好吧。
0: 哎呀，真不容
1: 易。夸我漂亮啥的呀？
0: 他说：“哎呀，这大高个儿可真猛啊。”
1: 也不咋会说话，行吧？
0: 是情商，反正就是还行。
1: 多听节目啊！我最近会变得温柔一点的，我就是怕你们不适应，因为我觉得这么多年，听众朋友已经适应了、熟悉了、接受了我的这种虎劲儿了。
0: 哎，弗洛伊德没在哈、啊，弗洛伊德不是经常夸你吗？特别喜欢你。
1: 是，但是
0: 最近没参与节目，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给不给？
1: 最近
0: 也
1: 偶尔参加了，
0: 偶尔参加了哈。好，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只允许带价值30块钱的现代物品穿回到古代，怎么做才能混得风生水起？
1: 我看有一个朋友说的挺好的，巧克力蛋糕，他说天工开物，买一本这个书，他讲的是简易发明。
0: 啊，发明，
1: 对，就是它会很实用，因为在古代很多的现代东西都没有，要看你自己发明创造。那如果你又会发明创造的话，那你不就成科学家了吗？你不就成了万人敬仰的这个大明星了吗？你又有钱，你又有名儿，你又有你啥都有了。
0: 那倒是，
1: 对吧？
0: 挺狠，
1: 对吧？你说你带一兜子价值30块钱的东西，你把它换了钱，它就是一次性的买卖。
0: 对。
1: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发明创造出来，那它就是批量生产的大买卖。
0: 哎，我刚才把这个问题呢放给了人工智能哈，我们看看人工智能怎么回答的啊。
1: 好。
0: 他说那个冠军候选就是一包现代杂交蔬菜种子。
1: 哦，对。
0: 杂交就是古代没有这个杂交技术。
1: 是的。
0: 比如说什么呢？番茄，哎，你们家那番茄，你就可以把那抠出去带去那个种子。
1: 对呀、
0: 啊，
1: 我们家那小番茄，每天都能揪几个吃呢。
0: 然后辣椒，
1: 对
0: 啊、
1: 中国古代没有辣椒，
0: 没有辣椒，
1: 对，丝绸之路这个传过来
0: 的，一带一路过来的啊。说辣椒在古代中国是明代才传入的，如果你穿越到更早的朝代呢，辣椒直接让你成为调味之王。
1: 对，直接你就来一个那啥。开一个那个辣味馆、
0: 对，他说可以自己种植之后呢卖给酒楼，垄断这个市场。
1: 对，
0: 哎呀，对，
1: 反垄断啊，古代没有反垄断。
0: 对。第二是银牌选手选一瓶浓度高的抗生素药膏，比如说红霉素软膏，这个可以多买几支。古代呢，
1: 那也用不了多久啊，
0: 一个小小的伤口可能会要人的命。
1: 对，
0: 你就可以用这支药膏治好关键人物的感染，比如说将军呢、富商啊，官员，找个机会，
1: 太医了，
0: 对，救治一个垂死的人，展示你的神力，逐渐成为神医，但是要控制量，
1: 对呀、
0: 给，
1: 因为就
0: 最关键的，你就那一管儿，
1: 是啊、一般人不治，什么级别治不了，
0: 然后青铜选手呢，
1: 但是你过几年就过期了呢，
0: 过期
1: 了用不了多长时间啊，
0: 那你那都是高官厚禄了，然后你就开始研发呗。
1: 研发啥？哪有那个能力？哪有个水平？
0: 所以他是银的嘛。然后青铜选手呢是一块高精度的机械手表或指南针，他说30块钱买一个不错的指南针啊、精准在军事啊、航海啊、
1: 镜也行
0: 农业呀、而且指南针是航海必备，你会被当成诸葛亮那种懂天象的奇人。诸葛亮不是看天星吗？就是北斗七星吗？他不看这个吗？
1: 是买个天文望远镜也行。
0: 对啊，
1: 但30块钱好像买不到什么高倍数的。买个二手的吧，对，上转起来。
0: 还有就是脑洞的这个，就是一块高质量的放大镜。 放大镜。
1: 干啥取火呀？
0: 可以生火，可以做精细活，可以当宝物献给不懂光学的人。
1: 哦，
0: 啊，而且也变魔术啊，凭空取火，嗖、
1: 哦！我觉得30块钱可能买很多的很多盒火柴了吧？
0: 那也可以，
1: 对吧？也可以蒙一蒙当时的老百姓。
0: 对，以前老百姓是不知道是用什么火石。嗯，
1: 对，
0: 唰唰唰，
1: 应该是没有火柴的。
0: 但是放大镜取这个，他们觉得哇，隔空取火，神仙啊你，神仙下凡了。
1: 好像30块钱也能买几十个打火机，对吧？
0: 啊、对对，
1: 好像上仓买菜1块钱一个。
0: 但打火机永远有一天是不好使了，但是这个放大镜
1: 也能对付一阵儿了
0: 啊，对付一
1: 阵儿，对吧？就是骗骗有钱人，对吧？就是骗那种富豪级的，
0: 啊、
1: 我这打火机能点火，100两黄金卖你一个。
0: 然后他说了，不管带什么包装是最重要的，得给自己立人设。
1: 对对对，
0: 什么海外归来的奇人，
1: 嗯，
0: 得到高人指点过的弟子，要有神秘感啊。然后

0: 然后用现代知识换取信任和地位，最重要的是活下来求发展，选一件能解决温饱或救命的物品，
1: 嗯，
0: 比一件炫酷但不实用的东西强多了。
1: 是，
0: 哎呀，这 AI 太强大了，这个你问啥他都能给你解答一下，
1: 真是，所以就是基本上大家发现了哈，无论你穿不穿越，你是古代也好现代也好，什么最重要？知识最重要啊。
0: 对，
1: 知识最后你都能带走。
0: 对，
1: 对吧？这是揣在你脑袋里的，跟你一辈子的。
0: 对对对啊，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了哈，这个是我们问了这个人工智能，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了？有没有受启发呢？可以继续来说。
1: 反正我受到的启发就是一个是知识，一个是技术，对吧？
0: 对，
1: 你是会烹饪也好，你是会挖掘机也好，总有一项技能能让你活下去。
0: 对对对对，
1: 美甲呢？
0: 美甲，哎呀，那个时候可能古代人还是比较，
1: 但是我
0: 注重，
1: 我是头一个呀，第一个呀。
0: 你给皇后美一下行？
1: 对呀。
0: 普通家的女子可能就不在乎这事儿了吧？是不是？
1: 那不一定，这玩意儿是只要是我觉得在长安城流行起来了，就都能火。
0: 长安的女子啊。我问了豆包，这会儿又我再看豆包咋说的哈。一包高质量的细盐，古代的盐粗，咱是细盐
1: 啊，精盐，
0: 然后一本简易的《本草纲目》，或者是天工
1: 开悟
0: 这个刚才说了，然后是玻璃珠和彩色的玻璃片儿，冒充西域琉璃啊，对，玻璃不就琉璃吗？
1: 对，
0: 是古代
1: 冒充宝石什么
0: 贵族追捧的奢侈品。
1: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打火机或火柴，刚才你说了，然后把他们呢。都换成
1: 我这个脑子堪比 AI 呀！
0: 你这是豆包了，
1: 又不温柔了，又激动了。
0: 他说第一步就是核心物品，第二步就是把它换成金，然后呢，比如说你就立足《本草纲目》给人看病，然后你火柴的话，你就是用这个天工开物啊制作的糖啊、肥皂呀、铁呀等技术吸引官府人的注意，把你当成了一个人才，然后进阶就是依附权贵，垄断技术，你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 number one 了。
1: 对，真的是，带几本工具书比什么都有用啊！包括刚才说的种子，
0: 对，种子
1: 也有用。
0: 种子，
1: 现在我这段时间也开始掌握这个种植技术了。
0: 种植技术，
1: 对。
0: 哎，你们家种的那个现在怎么样了？
1: 小番茄都结果了
0: 啊，都结果了，
1: 对，就长出了小小的绿色圆形的小果子
0: 啊，那不错不错。
1: 但是其他的品种还没见亮。
0: 蓝莓出来了吗？
1: 蓝莓它是一个树苗，但叶子都已经枯萎了，我感觉八成是不行了。但是蓝莓本身就很难，就是等它开花结果，你知道这个过程要等半年
0: 啊。
1: 就本身我也没有抱什么希望，就想试一试，
0: 试一试，
1: 嗯，
0: 就整一些好种的吧，
1: 怪不得蓝莓那么贵耶。
0: 因为那个我知道那个西红柿啊，我因为我种过，它要不停的给它憋芽，你憋了吗？
1: 憋怎么憋啊？
0: 就比如说一颗长出来之后呢，是直长出来的，然后这时候它会分叉，分叉之后的话呢，你就要剪一剪。
1: 哦，那没有。
0: 剪一剪之后它会再分出来，费出更多。
1: 但是我买那个棍儿了。
0: 啊，我也
1: 给它支棱起来。
0: 我也整个棍儿，
1: 对，
0: 要不然它那个软塌塌的。
1: 是，它就慢慢就折了。
0: 对啊。好吧啊，也欢迎各位啊继续关注节目。下面时间我们来听歌，一会儿期待各位的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有请周杰伦，开不了口。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天哪，掉到哪儿了？这是啊，掉到哪个朝代了啊？这是什么
1: 楼？好像是
0: 楼啊，这是。啊，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穿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关注一些短剧穿越的哈？
1: 嗯，
0: 只允许带价值30块钱的现代物品穿越到古代，怎么才能混得风生水起？刚刚说到穿越哈，我最近看的都是那个末日爽文。
1: 就是、啊，你都是穿越到末日，
0: 就是一世二世，就是第一世什么都不知道、啊、然后在末日当中就很快就
1: 一世又一世的那种
0: 就完了，然后第二世了之后明白咋回事了、嗯、然后开始自救。

0: 最后就忘了
1: 啊，
0: 就没有啥意义。就说现在这个末日的爽文啊，或者是这种短剧啊，没有意义。
1: 嗯，反正要是看完之后能够让你轻松一下，就比较解压、比较释放的话，
0: 可能就是意义吧。
1: 对
0: 对，因为上班上学啊，压力也都很大哈。
1: 嗯，对。
0: 今天我们来说的是穿越回古代，带价值30块钱的东西。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1: 对，
0: 书本啊，
1: 真的很实用，
0: 种子啊，
1: 种子，
0: 对，
1: 然后或者是一些药物，
0: 嗯，
1: 抗生素类的，
0: 对
1: 对，能够自救或者是救别人，
0: 嗯。那你有没有想到，就是比如说你花三十块钱报个班，你学几个舞蹈什么的，你回青楼你当头牌？
1: 那我那个当年学的那一点肚皮舞可能也能用得上呢。
0: 对，就说你是西域而来的。
1: 对，但是希望就是不要把我抓起来就好。
0: 抓来天上给皇上跳。
1: 那也行了。
0: 对，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说，哎，说到歌，因为那个《夏洛特烦恼》是沈腾唱的，是杰伦的歌。
1: 哦，哎，古代都是那种，哎，
0: 宋词、
1: 就
0: 是吧？
1: 啊、什么《清平乐》啊，什么那种，咱也不会唱啊。
0: 明月几时有？
1: 妈，那太流行了，
0: 是不是？
1: 对，
0: 流行歌。
1: 但真是，我觉得得。就好有的朋友说带这个什么唐诗三百首啊什么的，
0: 嗯，
1: 其实你到古代去，人家也有
0: 啊、对，
1: 对吧？人
0: 也
1: 肯定是
0: 有
1: 诗集
0: 的，歌赋啊，对
1: 对，
0: 嗯，
1: 而且你不一定穿越到哪个年代呀。
0: 是，但反正我觉得你到古代，你唱周杰伦的歌，人给你打走都得
1: 容易，一定是不行。
0: 这人怎么触电了？这人，
1: 哎，你记不记得周杰伦当年也是备受争
0: 议
1: 了好几年？大家都啥玩意儿？听清楚乱乱的，
0: 乱乱的，对。
1: 对，后来才成为一代的这个神一样的存在，
0: 天王级别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真是我觉得得搞点跟别人不一样的。
0: 嗯，确实是。
1: 哦，
0: 嗯。
1: 总结下来就是还是技术类的。
0: 然后你带点剧本也可以，我觉得。
1: 哈？
0: 带剧本啊？你像那个《庆余年》，就是他写的是《红楼梦》吧？
1: 我带本《三国演义》吧。
0: 对呀，啊，你就当曹雪芹，你就去写去吧。写完之后流通卖书啊。
1: 那我要是穿越到清朝呢，都已经写完了，
0: 写完了，是，
1: 就是我盗版，哎，
0: 那你写现代的呗，写三体什么的，
1: 买能看懂吗？他们看不懂。所以就是还是得是技术类的，因为你不一定穿越回哪个朝代。
0: 那写书也行，写现代的一些，我们到达了公元2026年，这个世界的人，嗯，
1: 都得把我当疯子抓起来。那个时候的疯人院我估计比现在吓人，都是散养的通铺。
0: 行，继续来看大家留言啊。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嗯。
1: 蜀山守门人他说，带自制肥皂手册、自制玻璃手册、自制高度白酒手册啊，酿酒技术。
0: 对，酿酒
1: 也可以。
0: 我看那个苏
1: 轼，把那个茅台的那个配
0: 方
1: 给整回去。
0: 我看《苏轼传》啊，就是古代他们喝的还真的是花酒，就是花酿的酒，是带味道的。
1: 哦，
0: 后来才提纯到就是，粮食酿造的，
1: 嗯，
0: 没有实实在在的那个甜的味道。
1: 对，
0: 啊，是这样的。所以你就可以
1: 白酒西施，
0: 整点白酒，
1: 对，
0: 对对对，
1: 嗯
0: 嗯，也可以啊。这个南柯他说买一个太阳能指纹锁的小箱子，把网上打印的资料放进去。
1: 太阳能技术这个我觉得可以，真的是可以。
0: 对，太阳能可以的，
1: 对吧？风力发电，电不行，这个这个。
0: 但是30块钱你好像整不下来吧？
1: 好，对，你顶多买一点点原材料。
0: 原材料。
1: 或者顶多咱就是说买本书。
0: 对，这个太阳能板，要不然你这挺贵的吧？是不是？嗯，
1: 真的狗他说镜子呗，古代我记得是有镜子的，
0: 铜镜他们是，
1: 对
0: 吧？对，嗯，
1: 实在不行你还可以整盆水啊啥的。
0: 嗯，对，这镜子差点意思啊。这边说消炎药是最有效的，确实古代一个小小伤口会致人命。
1: 是，对对对，
0: 是，
1: 嗯，对，一个消炎药你可能就是发了。
0: 发了，
1: 对，
0: 哦，对，
1: 就是一笔横财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嗯，那个屠呦呦是抗生素的那个发明吧？他不获得世界诺贝尔的那个生物学奖吗？屠呦呦，他，
1: 哦，
0: 是青蒿素吧？青蒿素还是青蒿素？嗯，对，治病的。嗯，
1: 哦，还有那个就是还有刚才有个朋友说带一兜子土豆的，咱就是说带一兜土豆，不到一个月就长芽了，你要干啥啊？你要炸薯条啊？
0: 是啊。这个糯米纸说福建剑， 福建的舰队舰
1: 模型啊。

0: 这个3块钱能买下来吗？
1: 能买模型可能是，要啥用人都看不懂，你这些啥玩意儿啊？
0: 是，嗯。然后
1: 还有人说盐、味精、糖，
0: 嗯，
1: 还有女生用的姨妈巾。
0: 小圈圈说带本英语书回去，告诉秦始皇，你再努力努力一点，你统一整个蓝色星球了。
1: 学好英语，走遍世界。
0: 蓝色星球了，我们以后叫蓝星，咱这国家名啊。然后你的后代就不用学英语遭罪了。统要秦始皇统一的文字嘛？
1: 哦，
0: 语言嘛，是确实是。
1: 秦始皇那时候有英文吗？有外国人吗？
0: 有吧？有吗？
1: 有确定吗？没有，好像啊、嗯。
0: 让他统一语言是吧？咱就叫蓝球星啊、蓝球，蔚蓝色的星球。
1: 嗯。卖系统了，一个系统10块钱，上哪儿卖？哪有系统啊、
0: 嗯？好吧，就是今天我们是说了一个脑洞大开的、很放松的一期话题啊，希望大家呢通过节目呢也能好好的放松一下，
1: 受点启发没有，朋友们？我现在受到启发就是我真得学点
0: 历史。
1: 技术了，
0: 技术
1: 历史
0: 对
1: 历史也要学一点，
0: 对各种技术要学一学了哈。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更多时间你可以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赵老师8点严坤为您主持财经在线，欢迎各位继续的收听。

0: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2: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3: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4: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0: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0: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6: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8: 你的财富 Radio。
7: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迎着光向梦想。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欢迎回来，您现在听到的是财经音符啊，我是关旭。最近啊，有一位理发师在网络上爆火啊，那就是发型师小华。你有属于自己的小华吗？原来我们都是问你有属于自己的托尼吗？男士啊，30元，女士45元就能剪出一个超出预期的满意发型。这样的价格和效果呢，很难让人不心动。那最近火出圈的湖南怀化理发师李小华，带着亲民价格、优质服务和亲切的笑容，圈粉了很多人。真诚朴素的他呢，就像一股清流啊，引来了很多的人啊啧啧称赞。同时呢，也引发了大家对理发价格的讨论。这些年啊，这个理发的价格确实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啊！不少网友晒出了账单，在大城市品牌美发店，百元洗剪吹很正常，很平常啊。如果选择了总监啊、店长啊，那价格更是水涨船高。短发消费者理发频次高，算下来啊，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要想享受折扣价，那你只能办各种会员卡、充值卡，那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高价不等于高质量的服务，那理发的价格和价值常发生不小的偏离。社交平台上啊，常见网友有图有真相的吐槽，花钱不少，效果不好，拿着心心念念的发型美图，结果呢，买家秀和卖家秀天差地别。与很多专业范儿十足的理发师相比啊，自学成才的李小华听得懂话，能实现客户的期待，或者是远超预期，这是他的可贵之处。作为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啊，那理发师这个行业人力成本呢占了大头。虽然街头巷尾的理发店不少，但是适合自己又性价比高的理发师，那确实是不多见。近些年啊，这个城市的理发价格不断攀升，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如市场供需啊、成本变化、行业竞争、消费者心理以及社会经济环境等等。从美发行业发展趋势来看，品牌连锁店铺已经成为了主流，传统的小作坊式的理发店呢逐渐减少，很多城市的连锁理发店应对的这个激烈的市场竞争，比拼服务体验，不断的升级装修店面，提供茶水、零食、按摩头颈啊等附加的服务倒是不少，甚至升级为美容美发的综合店，打造高级专业的氛围感，投入自然不小。那这些呢，都推高了运营的成本。咱就说羊毛出在羊身上。

最后呢还是消费者买了单，但是呢没有体会到这个更好的服务啊。理发的最基本的服务就是把头发剪好啊。理发的价格由市场说了算，市场经济的价格体系本就多元，超市里10块钱的快剪店和明星美发工作室各有应对的这个对应的啊消费群体，前端或者是实惠都有自己的生存基础，无需厚此薄彼。但很多时候啊，人们讨论理发贵不贵，实际上说的是价格值不值。有些理发店为了冲业绩，忽视了理发技术的提升，倒是把销售技能玩的这个非常溜啊，成为了整个店面培训的重点。这样舍本逐末的做法啊，真的很难剪出满意的发型。冲卡消费套路营销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普遍反感，老百姓自然觉得不值得啊。须知大家走进理发店最核心的诉求就是剪一个理想的发型。小华理发褪去了繁华啊浮华，而没有这个华而不实的套路，没有软磨硬泡的推销，只有一个个清爽耐看的发型。所以这家社区理发的夫妻店既没有费力气大搞装修，也没有加盟大品牌，而是默默的练手艺，培育老客户，然后呢默默的拍视频，直到流量主动找上门。这种踏踏实实的工作态度和远超预期的理发效果，自然让大家直呼太值了。这种反差正是他火出圈最大的因素之一。

所以我们身边有的只是一个个啊不尽如意的 Tony， 却始终没有碰到一个符合自己心意的小华。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和谭维维带来的《缘分已到桥》。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来说一说最新的科技前沿。近年来啊，这个科技创新成为了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新质生产力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核心关键词。比如说脑机接口啊、人形机器人、 AI 加游戏、低空经济、智能驾驶等领域发展啊，已经颇为成熟，极具代表性。同时啊，这个六个接下来呢，通过六个刚才我们说到的这六个关键词啊，一一带大家了解。比如说脑机接口，植入想象连接未来。那今年以来啊，脑机接口话题热度居高不下，放眼全球啊，我国脑机接口相关的成果和产业发展已经处于了世界第一梯队，涌现出了一批专注创新发展脑机接口的企业。成立于2015年的强脑科技啊，是国内非侵入式的技术路线企业。那其自主研发的仿生手啊，可以实现抓取纸巾、名片啊等这些精细的动作，可以帮助啊这个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回归到正常的生活。数理创新与强脑科技啊同年成立，同样呢也是拥有200多项的这个自主的知识产权，在全球多地啊设有研究中心。目前啊，这个公司的电脑帽啊等设备呢，已经帮助了很多的偏瘫患者重返工作岗位。技术创新离不开巨大的研发投入，面对回报周期长、推广难度大等问题，企业如何实现自我造血呢？产品若想要大规模的这个商业落地啊，还需要和哪些部门合力推动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啊，也将会成为这些技术企业的科技公司的一大问题。

还有作为这个前沿科技之一的人形机器人啊，人形机器人呢近年来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更是展现出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所以这些前沿科技你最钟爱啊，或者是比较向往哪一个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啊，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尤其是对我们这种新人类，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到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 Yeah. 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钱，要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一口气，汤显祖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不希望这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那故事里，步骤慢点，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音符。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啊，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如果您最近有特别喜欢的歌曲，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宝石老舅带来的《那个女孩》。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清晰。

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她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

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伴着 Hey Dad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宝石老舅最新出的一首单曲《那个女孩》啊。从歌词上可以大概听出来是，以一个女孩为切入点，然后呢，讲述了这个女孩从喜欢上说唱，然后呢，逐渐退圈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首歌呢，是宝石写给首批中文说唱听众的歌曲，从一个女孩的视角为切入，讲述了她从进入大学到毕业求职啊，然后再到步入婚姻整个过程当中，说唱对她的陪伴和影响。她也是从一开始对每位说唱的歌手的娓娓道来，到现在已经不清楚最近说唱冠军还有大热歌单。相册呢，记录了她所有的热爱，也见证了所有的告别。熬夜追完的节目，闭上眼睛都能够背出押韵，时不时的就会出现在脑海当中的歌词，都证明着说唱已经在他身体当中刻下了永恒的印记，无法抹去。那宝石呢，也用质朴而又走心的文字啊，通过层层递进的叙述的方式啊，然后讲述了关于说唱最初的记忆。人生之路漫漫亦漫漫，那宝石呢，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想要唱给你们听的歌曲。如今呢，终于和大家正式见面啊，所有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其实对于说唱来说，我很纠结，因为对于说唱这种形式呢，我喜欢又不太喜欢。喜欢的呢，只是某一个歌手他所唱的这些歌曲所散发出来的一些能量，比如说宝石啊，他唱的这些这个说唱的歌曲呢，首先我能听进去啊，然后呢，这个字呢我也都能够听懂，因为即使歌词他说的再快，但是每一个字入到我的耳朵里的时候，我都能够听出他的意思。但是有很多的歌手，他的语速以及他的发音的方式啊，让我听不清。就是整首歌我只记住了那个旋律，或者只记住了最后两个字的韵脚，其他的一个字都听不清。还有就是很多的 rapper 会在歌曲当中夹带私货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脏话呀，或者有一些这个负能量的一些东西啊，但是宝石在他的歌曲当中呢，完全全都是正能量，全都是代表了生活，或者是代表了某一个现象。

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黄龄带来的《业务》。

生百态的冷暖啊，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的年轻人，如今还是那个追寻着远方的少年。在时光的旅途当中，他始终以最潇洒惬意的姿态漫步着。愿你我都能像他一样，心中有温暖，仗剑走天涯。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0: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6: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0: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6: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0: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6: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7: 北京时间19: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9: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8: 你的财富 Radio，
10: 你的财富 Radio。
8: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5: 觉。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孩子财商该如何培养。现在有很多孩子都有自己的零花钱了，但是只有少部分啊有理财规划的孩子有意识，而大部分孩子只是偶尔会为自己的零花钱做预算。所以家长们要帮助孩子制定好零花钱的预算计划，让孩子分清什么是需要，什么是想要，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欲望购买，控制自己的开支，只买需要的东西。另外可以为孩子准备一个存钱罐，引导孩子养成存钱的习惯。如果你发现孩子对金钱没有正确的认知，那么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尽早地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金钱观，提高孩子的财商。
2: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3: 我是草原小旗手，
4: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5: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6: 明月几时有，
7: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8: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9: 歌唱吧，
10: 舞蹈吧，
9: 朗诵吧，
10: 表演吧，
9: 绽放吧，
11: 冰城少年。
12: 回归雁群，高尔果带着尼尔斯一路追寻雁群向北飞行，在路上两个人聊了很多，高尔果告诉尼尔斯阿卡抚养他的经历，他说他现在很懊悔，好想再见到阿卡，请他原谅自己，他希望尼尔斯能够帮助他，因为他听说阿卡最喜欢尼尔斯了，他相信尼尔斯一定能帮忙的。尼尔斯安慰道，
13: 放心吧高尔果，我看得出你是阿卡抚养大的好鸟。
12: 为了早日赶上雁群，这一路上

0: 高二果很少休息，他不知疲倦地飞着，可是尼尔斯经常累得不行。为了节省时间，也为了尼尔斯的安全，老鹰高二果用爪子抓着尼尔斯飞，尼尔斯就在爪子里呼呼大睡。有一天，当尼尔斯从梦中醒来，发现到处都找不到高二果的影子。
1: 难道高二果他抛弃了我？
0: 尼尔斯自言自语。他抬头向四周望去，真奇怪，他过去从没有来过这里，周围的山也从来都没有见过，峡谷中间那个圆圆的大湖他更是不认得。他正躺在桦树下，可是这样可怜又矮小的桦树他却是前所未见的。高尔果到底到哪里去了？四面八方都没有鹰的影子。尼尔斯站起来朝四周望去，他的目光落到了悬崖上用松枝搭起的古怪的建筑上。
1: 那肯定是鹰巢，高尔果！
0: 他没有想下去，而是摘下头上的小帽子，挥动着欢呼起来。他知道高尔果把他带到了什么地方，这就是老鹰住在悬崖上，大雁住在谷底的那条峡谷。他到达目的地了，他会马上见到熊鹅猫的和阿卡他们了。尼尔斯缓缓地向前走着，去寻找朋友们。整个山谷里一片宁静，太阳还没有照到悬崖上，大雁应该还没有醒来。尼尔斯从灌木丛里看去，忽然他脸上露出了微笑，他果然看到一对对大雁在灌木丛里休息。尼尔斯不由得哼起歌来。他走到下一个灌木丛附近，好像看到灌木丛中有样东西在闪着白光，他兴奋的心砰砰直跳。果然如他所料，灯粉正在孵卵，旁边就睡着白熊鹅。尼尔斯没有把白熊鹅从梦中叫醒，而是继续向前走去。他寻找了很长时间，才又看到几只大雁。尼尔斯终于在一座山丘上看到了大雪山来的阿卡，他精神抖擞地站在山丘上为雁群放哨瞭望。尼尔斯跑过去高声叫道，
1: 你好阿卡。
0: 见到尼尔斯，这只年老的领头鹰喜出望外，他从山丘上跑下来，拥抱着他摇啊摇，用嘴在他身上从上到下的亲吻。尼尔斯亲吻了年老的阿卡的双颊，然后开始向他叙述自己在斯康森公园的经历。
1: 现在我可以告诉您，被咬掉一只耳朵的狐狸斯米尔被关在斯康森公园的狐狸笼里。斯米尔总是蹲着垂头丧气，其实他心里渴望着自由。有一天有个人到斯康森来要买狐狸，那个人啊，从一个遥远的岛上来的，那岛上的狐狸都灭绝了，但是老鼠成灾了，他们希望狐狸再回去。我一得到这个消息，就马上跑到斯米尔的笼子里跟他说，斯米尔，明天有人要到这里来取走那几只狐狸，到时候你不要躲藏，你要想办法让自己被抓住，这样你就能重新得到自由。然后呢，他听了我的劝告，现在他自由自在地在岛上四处奔跑。您觉着我这事儿做得怎么样啊，阿卡？是按照你的心意办的吧？
0: 是的，我自己也会这样做的，领头雁说。尼尔斯接着说，
1: 那现在还有一件事我一定要告诉您，高尔果也被抓到斯康森，而且被关进了鹰笼里，他看上去神情沮丧垂头丧气，我想放他出来，但又怕他成为一个危险的强盗，我想也许还是让他关在那个笼子里比较好。
0: 这样想可不对，阿卡说，老鹰比其他动物更傲气，更热爱自由，把它们关起来是不行的。你知道我现在去建议你做一件什么事儿吗？等你休息过来，

0: 们两个一起去把高尔果救出来。
1: 哈哈，我想您是会这么说的，阿卡。您知道是谁带我来到这里的吗？
2: 就是高尔果呀，他好想念您，想跟您道个歉。现在他正在您第一次见到他的地方等着您呢。
0: 阿卡听了，激动地流下了眼泪，随后展翅飞向了鹰巢。

0: 回家的路。秋风渐起，阿卡的队伍也壮大了。除去老鹰、雄鹅、灯粪之外，又有22只小家伙加入了这个雁群。现在，小雁们的翅膀终于长硬朗了，南飞的旅程也开始了。尼尔斯是如此高兴，他骑在鹅背上，又笑又唱，想起在拉普兰快乐的日子，他一点没有想离开的意思。他认为那是他从来没有到过的最美丽而舒适的地方。雄鹅猫的守着灯粪寸步不离，尼尔斯一直同老阿卡和老鹰高尔果在一起，他们三个一起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时光。他们去过冰雪覆盖的大雪山之巅，眺望过壮美的冰川，阿卡带他看过深山中的幽谷，母狼哺养狼羔的岩洞，他还和成群结队吃草的驯鹿交了朋友。现在，他们已经踏上南归的道路，高兴万分。他们不断遇到飞过来的候鸟群，鸟群比春天时候的规模大得多。
1: 你们到哪里去呀，大雁？
0: 候鸟们大喊着问道：“
1: 你们到哪里去？”
2: 我们跟你们一样要到外国去，
1: 我们要到外国去。
0: 大雁们看见鹿群的时候，一边往下飞，一边喊道：“
1: 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谢谢你们今年夏天对我们的款待。”
0: 鹿群回答说：“祝你们愉快旅途，欢迎下次再来。”
1: 你知道雄鹅猫的？
0: 尼尔斯说，
1: 在我们经过了这样一次旅行之后，如果再让我们整个冬天都待在家里，我们一定会觉得单调和厌倦。我坐在你的背上，正在想

0: 们燕鸭跟大雁们到国外去。我们如果在家里住下，就再也看不到世界上更多的东西了。你难道不觉得这太可惜了吗？
1: 我原来以为你会想回家，想回到你的父亲和母亲身边，让你的父母看看你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聪明的孩子。
2: 雄鹅说，整个夏天他一直梦想着在尼尔斯家门前的院子里落下，让那儿的伙伴们亲眼看看灯粉和他们自己的六只小雁，所以他对尼尔斯的提议显得并不特别高兴。他们一路向南飞去，沿途的景色越来越美丽，尼尔斯和雄鹅也消除了心里的不愉快，决定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他们都要在一起。一天晚上，大雁们站在费耶尔巴卡外面的一个小石岛上睡觉。当临近子夜时分，月亮高悬在空中的时候，老阿卡用嘴捅了一下尼尔斯。
1: 什么事啊，阿卡？
2: 尼尔斯说着跳了起来。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儿，只是在雁群里，我们七个年纪大的想在今夜到海上去一趟，不知道你是否有兴趣跟我们一块儿去。尼尔斯知道，如果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阿卡绝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此他什么都没说，便坐到了阿卡的背上。大雁们径直朝西飞过了一片宽阔的水面，阿卡找了一个最小的岛降落。当尼尔斯从阿卡的背上滑到地面上时，他看见身边有个高高的尖石头一样的东西，是老鹰高尔果。原来那次会面是阿卡和高尔果事先预约好的，他们俩谁也没有对见到对方感到意外。尼尔斯正站在那里欣赏着几个漂亮的贝壳，当阿卡提醒到他的名字的时候，他抬起了头。尼尔斯，你肯定在想我们为什么离开了原来的飞行路线来到西海。
0: 我只是觉得奇怪，但是我知道你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充足的理由的。
2: 事情发生在很多年以前，阿卡他说，我和现在的雁群当中有几只年纪大的老雁，在春季迁徙的时候突然遇到风暴，狂风把我们卷到了这里的石岛上，狂风迫使我们在这些石岛中停留了好几天，我们实在饿得要命。有一次我们到石岛的一个裂缝中去找吃的东西，发现几只扎得很严实的袋子半埋在沙土里，我们当时希望袋子里装的是粮食，因此就扯来扯去，直到把布袋撕破，可是从里面滚出来的不是粮食，而是闪闪发光的金币。我们原封不动地把它们留在那里，请你找一找金币还在不在。尼尔斯纵身跳进裂缝，两只手一手抓一块贝壳就开始扒沙子，他没有发现什么袋子，但当他挖出一个很深的坑的时候，突然听见金属碰撞的声音，他用双手在地上摸，感觉沙土里埋了好多圆圆的金币，于是赶紧跑到阿卡跟前，
0: 袋子已经烂掉了，但是金币还都在。
2: 好极了，把坑填上，用沙土填好，不要让人看出这里有人动过。尼尔斯按照吩咐做了，但是当他回过头时，惊奇地看到阿卡他们正严肃地向他走过来，向他点头鞠躬。大雁们想用这些金币作为尼尔斯帮助他们的谢礼。
0: 不是我帮助了你们，而是你们一直在照顾我。一年来，我从你们身上学到了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
2: 阿卡说，这些金币过了这么多年还在石缝里，肯定是没有主了， 我想你可以把这些金币拿回去。原来高尔果悄悄去尼尔斯的家乡和小精灵谈判，小精灵并没有让步。他从小精灵那里得知，现在尼尔斯一家人日子过得很艰难，如果不能从某个方面得到接济的话，他们就会失去自己的家。尼尔斯听到这里，紧锁起眉头，两拳握得紧紧的。
0: 那个小精灵真的是残酷无情，他给我定下了如此苛刻的条件，使我不能回家去帮助我的父母，但是他休想我成为一个背信弃义的人。

0: 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一天大雾弥漫，阴霾满天，大雁们在斯克罗普教堂四周的大片农田里吃饱了肚子，然后就在那里栖息起来。阿卡走到尼尔斯身边说，我们现在离高威曼豪格很近了，我想你说不定打算回家一趟，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那要等很久才能够同你的亲人团聚相会呢。尼尔斯说道，
1: 是呀阿卡，我本来早该想到才是。
0: 转眼间阿卡就驮着他朝他的家飞去。

0: 去。没过多久，阿卡就降落在他家的农舍背后。尼尔斯说，
1: 你说奇怪不奇怪，这里什么东西都跟早先一模一样。
0: 阿卡嘱咐尼尔斯明天去海边找他们，随后张开翅膀就走了。旋即又飞了回来，恋恋不舍地用嘴把尼尔斯从上到下摩挲了好几遍，然后才离去。那时是大白天，但是庭院里却没有一个人，尼尔斯可以毫无顾忌地在院子里随意走动。他急忙地跑进牛棚里，因为他知道从奶牛那里一定能够打听得出最可靠的消息。牛棚里冷冷清清，只剩下一头奶牛。
1: 你好，
0: 尼尔斯毫无畏惧地跑进了牛栏里面。
1: 喂，我的爸爸妈妈都好吗？那只猫，那些鹅呀鸡呀都怎么样了？你的两头奶牛伙伴到哪里去了？
0: 奶牛刚刚听到尼尔斯的声音，不禁猛地一愣，低头瞅了瞅他。尼尔斯还是像离开家时一样矮小，身上穿着原来的衣服，可是他的气质却很不一样了。奶牛叫起来说，
2: 大家都说你已经变好了，我还不相信呢。哦，欢迎你回来，尼尔斯，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有好久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0: 尼尔斯说道，
1: 好呀，多谢你啦。
0: 他没有料到会受到这样热情的欢迎，忍不住心花怒放。
1: 那现在快给我说说爸爸妈妈他们都好吗？
2: 自从你走了以后，他们一直都很倒霉，遇到的事情也都不顺心。你的爸爸妈妈担心你的安危，日子过得很艰难。
0: 尼尔斯听到这句话心头一热，便急匆匆地走出牛棚。这时爸爸和妈妈从外边走进院子，朝正屋走去。可以清楚地看出，忧伤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他们比早先苍老多了。从爸爸妈妈的谈话里，尼尔斯得知，尽管他们都以为他走上邪路了，可是依然守在家里等待着浪子回头。他又是喜悦又是激动，恨不得马上就跑到他们身边。他想，
1: 可是他们看到我现在这副怪模样会更加心酸的。
0: 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又有了动静，有一批客人大模大样的来了。事情原来是这样的，熊鹅猫的一来到他们的旧居，便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欲望。他一心想要让农庄的挚爱亲朋同自己的妻儿见见面，于是率领着灰雁灯粉和几只小雁浩浩荡荡地飞回来了。熊鹅来到的时候，尼尔斯家的院子里一个人影也没有，他荣归故里，心里喜滋滋的，便无忧无虑地降落在地上。他大摇大摆地带领着灯粉到处转悠，想对他炫耀他过去还是一只家鹅的时候生活有多么惬意。他们绕了整个庭院一圈后，猫等带他们到牛棚里的鹅窝参观，想让他们见识一下大白鹅在跟随大雁一起去闯荡世界之前居住得多么阔气和舒服。就在他们刚刚进到牛棚的时候，那扇门嘎吱一声关上了，女主人站在门外把门拴上，他们一家子全都自投罗网了。妈妈兴奋地说道，春天不见的那只熊鹅竟是跟着大雁飞走的，他如今飞回来了，还引回来了七只大雁，他们通通钻进了鹅窝里，我就一下子把他们全关在里面了。爸爸说，
3: 这倒真是稀奇，你要知道这么一来，我们可以不再担心孩子离家顺手把熊鹅抱走的。
0: 但是尼尔斯的爸爸妈妈不得不把他们全都宰掉，因为他们实在太穷了，把他们宰了就可以拿到城里去卖钱糊口。

0: 过了不大功夫，尼尔斯又看见爸爸一只胳膊夹着熊鹅莫顿，另一只胳膊下夹着灰雁灯粉，跟在妈妈身后走进屋里。熊鹅尖声嚎叫起来，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尽管此时此刻熊鹅并不知道尼尔斯真的就近在咫尺，他还是像往常陷入险境时一样呼喊着。当他们把熊鹅带进屋里，把门关上的时候，尼尔斯再也沉不住气了，他像离弦之箭一般冲进庭院，奔进了门廊。他习惯性地在那里把木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到门口。可是他实在不愿意让自己的这副怪模样在爸爸妈妈面前露丑，所以他抬不起手臂来敲门。
2: 这是熊鹅猫的性命攸关的时刻呀，自从你离开家门那一天起，他不就成了你最知心的朋友了吗？
0: 一瞬间，熊鹅和他生死与共的经历全都涌现在他的脑海里，他的心里溢满了感激和疼爱，终于克服了自己的恐惧，不顾一切地用拳头拼命捶打起屋门。哦，外面是谁这么着急要进来啊？爸爸嘟囔了一声，把门打开。
2: 爸爸，您千万不要动手宰熊鹅！
0: 尼尔斯高声大叫。就在这个时候，被捆在凳子上的熊鹅和灰雁灯粉悲喜焦急地发出尖叫。尼尔斯一听，总算放心了，因为他们还活着。屋里发出尖叫的还有一个人，那便是尼尔斯的妈妈。哎呦，我的孩子，你长高了，也长得好看了。欢迎你回来，爸爸哽咽的多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尼尔斯还是局促不安地站在门槛上，迟迟不敢举步。他觉得很奇怪，怎么父母看到他那小不点的模样还如此激动。妈妈走了过来，张开双臂把他拦腰搂住，拖着他进屋子里去。这时候他才发觉自己一下子长得比原来还高。
2: 爸爸妈妈，我变大了，我又变成人了。
0: 尼尔斯喜出望外地喊叫起来。

0: 告别大雁。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有亮，尼尔斯就起床出门了。他先跑到牛棚里去找雄鹅猫登，想叫醒他一起出去。可是雄鹅刚回到家，就眷恋的再也舍不得离开，一句话都没有，只是他把脑袋缩在翅膀底下睡过去了。于是尼尔斯离开了家，向海边走去。看样子今天是个大好天儿，大海上风平浪静。尼尔斯不禁想，大雁们真是挑了一个好日子去大海长途旅行啊。他一会儿觉得自己是小精灵，一会儿又觉得自己是个真正的人。他来到海边，站到海岸的最边缘处，好让大雁们看到他那高大的身躯。那一天刚好有大批候鸟迁徙，天空中回荡着婉转啼鸣之声，大雁们浩浩荡荡地飞过来，一大群接着一大群络绎不绝。
1: 但愿我的那群大雁千万不要没有向我报别就飞走了，
0: 尼尔斯心想，因为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他又是一个真正的人了。又一群大雁飞过来了，这一群飞的比其他大雁更矫健，鸣叫的比其他大雁更嘹亮，他们脸上有一股说不出的神态，告诉他这就是带着他周游过各地的雁群。大雁们放慢速度，沿着海岸来回盘旋，尼尔斯的耳边传来了阿卡在空中的鸣叫，可是他再也听不懂他在说什么。
1: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大雁们说话的腔调全变了？
0: 他朝他们挥舞自己的尖顶小帽，沿着海岸大步奔跑，嘴里放声高喊，
1: 我在这里，你在哪里？
0: 然而这样的做法似乎使得雁群受到了惊吓，他们直窜上天空，朝海面拐过去了。这时他总算明白了，大雁们并不知道他又变回人了，认不出他了。尼尔斯再也没有办法把雁群

呼唤到自己的身边。它一旦变成了人，就不会讲鸟语了，也自然就听不懂鸟的话了。可是过了半晌，它又听到了翅膀的扇动声。原来领头雁阿卡忍不住飞了回来，再来看个究竟。这时候尼尔斯一动不动地静坐着，他就敢飞得离他近一些。蓦地，他熟悉的身影使他豁然开朗，他终于看清并认出了他，于是他降落到尼尔斯身边。尼尔斯喜出望外地欢呼起来，他把老雁阿卡紧紧搂在怀里，别的大雁也都围了上来，在他身边挤来挤去，叽叽喳喳叫个不停，似乎都在由衷地祝贺他。他感谢他们带着尼尔斯做了一次奇妙的旅行。突然，大雁们都静下来，并从他身边缩了回去，他们警觉起来，似乎想说，要小心呢，他不是那个小人了，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他不了解我们，我们也不了解他呀。于是尼尔斯站起身来，走到领头雁阿卡面前，轻轻地拍拍他，然后又依次抚摸和轻拍了那些从最初就同他在一起的老雁。然后他离开海岸，朝内陆走去，踏上堤岸后，他又转身去观看那些向大海飞去的鸟。所有的鸟群都发出鸣叫，此起彼伏，呼应不绝，唯独有一群大雁悄然无声地朝前飞去。尼尔斯站在那里目送他们远去。那群大雁队形整齐，它们飞得非常快，翅膀挥动得强劲有力。尼尔斯默默深情地目送着他们远去，心里无限惆怅，似乎在盼望能够再一次变成一个小人儿，再跟随着雁群飞过陆地和海洋，遨游各地。

0: 小眼睛看世界。
1: 我喜欢太阳，
2: 我喜欢玩积木，
3: 我喜欢听爸爸讲故事。
4: 改过自新。汉朝初期，有个医生名叫淳于意。有一段时间，淳于意曾担任齐国的太仓令，他为官公正廉洁，但由于过于认真，不善钻营，拒绝为权贵治病，竟被人诬告判了肉刑，要押解到长安去受刑。淳于意最小的女儿缇萦暗暗发誓一定要为父亲伸冤，于是他便跟随父亲的囚车一直走到长安。他不吃不喝，连夜写了一封奏书呈送给皇上。他在奏书中说道：我父亲原来是个医生，为人治病，不想做官，可是朝廷偏要他做官。他为官清正廉洁，很受百姓爱戴，没想到好人没好报，却受到权贵诬告，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被砍去脚就成了残废，被割去鼻子就不能再安上去，以后再想改过自新也没了机会。我甘愿给官府做奴婢，以此赎掉我父亲的罪过，好让他有改过自新的机会。汉文帝被缇萦的真情感动，觉得他年纪虽小，说的话却很有道理，于是就召集大臣商议把肉刑这种残酷的刑罚取消了。这样缇萦就救了他的父亲，他的事迹也成了千古佳话。故事出自《史记·孝文本纪》。改过自新的意思是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

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0: 狐假虎威。从前，有一只狡猾的狐狸正在山林里悠闲地漫步，忽然发现迎面走过来一只老虎。这只老虎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见到狐狸便准备扑过去。狐狸知道已经来不及逃脱，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只见他扯着嗓子，怪声怪气地向老虎大叫：
1: 喂，你敢吃我吗？我可是上天派来管理百兽的，你吃了我就是违抗上天的旨意，上天会派雷公劈死你的。怎么，你不信？那好，我带你去百兽面前走一趟，让你看看他们怕不怕我。
0: 老虎心想，好家伙，老天爷，那咱可惹不起。他不但会打雷打闪，还会刮风降雨，可是威力无边啊。他只好同意了狐狸，神气活现地走在前面，老虎则亦步亦趋地跟在后面。这是一个令百兽既惊恐又迷惑不已的场面，大家心里嘀咕，是谁得罪了狐狸？瞧，他搬来了虎王，兴师问罪来了，不知道谁要倒霉了呢。百兽都知道老虎的厉害，谁也不愿找死，于是纷纷四处逃窜。老虎见状，对狐狸深深

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美。
5: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6: 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838-0451-881-20。
7: 后哈，会说，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

0: 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哦，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

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高中的选科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

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抵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0: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5: 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6: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您在节目过程当中随时与我们互动留言，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公众平台。不知道你的童年里有没有一杯香飘飘奶茶？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就让我们走进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香飘世界的故事。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香飘飘董事长蒋建奇对奶茶杯数可绕地球几圈已经不太感兴趣。这位瘦瘦干练、普通话带有浓重吴语。

口音的浙江企业家，更喜欢谈管理、谈战略、谈新产品。从开始创建香飘飘奶茶，到成为 A 股奶茶第一股，一手缔造了香飘飘的蒋建奇回顾过往，却有种难能可贵的松弛感。一路走来，我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压力。他现场唯一一次语塞，竟来自被问及创业过程中的艰难时刻。几个不经意的机遇，加上有意识的思考与有方向的尝试，灵光片段聚沙成塔，汇成香飘飘成长历史上的关键节点。做着做着，就慢慢做出名堂了。蒋建奇的轻装简行，恰来自走自己路的勇毅果断。他浪漫地将香飘飘的使命阐释为让奶茶成为人类主流饮品。1964年，蒋建奇出生在浙江湖州的南浔。南浔在明清的时候就是富商大贾云集的地方。我们那里亲戚朋友平常谈来谈去的就是生意怎么做。蒋建奇这样描述他成长环境，但他前30年的人生轨迹却是沿着读中专、包分配、在上海铁路局捧上铁饭碗的路径行进的。大学毕业后，蒋建奇分配到上海铁路局工作，铁路局工作清闲，上班呢就是看报喝茶，周而复始，日复一日。当然，也有很多人乐在其中，人各有志，不可勉强。但是蒋建奇觉得这样的生活再不改变，人生就荒废了。有一次，几个同事一反常态地围在一起，一脸认真地讨论着什么。蒋建奇以为发生了什么大事，赶紧凑上去。原来同事们在研究各个红烧鲫鱼做法有什么不同。那一刻，蒋建奇觉得生活是一口爬不出的大铁锅，自己就是锅里面咕咚咕咚红烧着的鲫鱼，生活不能这样过，日子再也不能这样活，吃喝不愁，安逸稳定，也颇受领导赏识，顺遂的彻底开设的糕点店面临亏损之际，一清盘发现亏了好几万元，所以我就辞职回，凭借着做糕点生意迅速积累起财富，手里攒下8万块钱。甚至1986年的时候，他还创办过一家生产中低档价格食品饮料的小型企业。后来，学食品专业的弟弟在南浔搞了一个食品厂，做起了食品生意。蒋建奇对做生意感兴趣，他隔三差五地从上海跑老家帮忙。弟弟食品厂主营糕点，一个春节下来就挣了10000多块钱，这让蒋建奇觉得挣钱很有意思。第二年，弟弟因为别的打算，准备把糕点厂关了。蒋建奇舍不得，就干脆辞职回家，接手了弟弟的食品厂。掌门人需要掌门，而不是每天过来开门关门就能做好生意。接手糕点厂后，蒋建奇一改之前弟弟放任自流的经营方式，主动找到了杭州食品研究所，并很快推出了爆款产品棒棒冰。为了缓解当时紧张的现金流，蒋建奇要求经销商实现现货现结，款到才发货。这种对资金回流速度的高要求与在销售中的高溢价能力，也成为贯穿蒋建奇此后20载生意路上不变的准则。1999年，蒋建奇给自己的公司取名为老顽童，全名为湖州老顽童食品有限公司。原来他是看了小说《射雕英雄传》，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特色，看一遍就能记住。老顽童的主营业务是做棒棒冰，起初做的还算顺风顺水。到了2003年时，老顽童销售额就已经到了几千万元。棒棒冰的热销让蒋建奇初尝成功的滋味。随后，蒋建奇又思考起如何解决棒棒冰冬季销售低迷的问题。一次到杭州出差的契机，让蒋建奇看到了奶茶中饱含着巨大商机。既然有这么多人排队喝奶茶，那我为什么不能把它方便化呢？说干就干，蒋建奇再度登门。

杭州食品研究所研发起了冲泡奶茶，还亲自跑到了广东盯着设计师做包装。最后他给这款即冲即饮的饮料起名香飘飘，寓意着这款浸润着奶香茶香的全新饮品能飘进千家万户。没有先行者可借鉴，没有成功模板可复制，蒋建奇用无知者无畏来形容自己的初创岁月。一开始也不知道要往哪里投，只是觉得学生群体对新事物接受能力比较强，所以我们就选择了几个城市的学校做了一批试点，没想到反响非常不错。受到学生青睐的香飘飘在2005年的全国糖酒订货会上崭露头角，其新颖的形式、独特的口感吸引了大量签单者蜂拥而至，香飘飘也由此走向全国。产品走红后，仿制品纷纷涌来，仅2年时间，香飘飘开创的杯装奶茶市场就被雨后春笋般涌现的各大品牌所瓜分。喜之郎旗下的优美乐、大好大旗下的香约、利顿旗下的利顿奶茶相继问世，价格战、渠道战和广告战此起彼伏。如何打败强大的竞争对手？深谙特劳特品牌定位论的蒋建奇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砍掉香飘飘当时所有与奶茶不相关的业务，从已经产生效益的年糕、花生、房地产等项目中抽身，无疑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蒋建奇告诉记者，多元化发展的确是一种做法，但我更相信专的力量。正是这种全情投入，他带领香飘飘从混战中杀出重围，重新坐稳杯装奶茶品类的头把交椅。2017年底，香飘飘正式在上交所敲钟上市。其实上市这个决定在蒋建奇的心里早已徘徊了无数个来回。说实话，香飘飘在5-6年前就可以上市了，当时我很犹豫，一旦上市，我担心可能会和企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产生矛盾。事实上，香飘飘之前在股权融资方面一直慎之又慎，快消品的现金流一般比较好，平时也不用太担心资金压力，基本依靠自有资金滚动发展。不过上市后，他的观念开始有了转变，目前蒋建奇及其家人手里仍握着大部分股权，但他本人并不全然认同家族化的企业模式。他说，一个企业如果一直是用一种民企完全私有化和老板绝对控股的方式来运营的话，那么整个公司的治理结构就不会太好，上市将不仅有助于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还能为公司提供更广阔的平台，可以参与兼并收购，吸引更多人才。香飘飘上市后交出的首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营收8.7亿元，同比增长55.38%，净利润同比下降78.92%，一时间对香飘飘只长骨头不长肉的质疑纷至沓来。其实不是这样的，蒋建奇解释道，一方面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显著，另一方面我们在传统的二季度淡季中加大了对液体奶茶的资源投放，这是我们企业的一个特质，最近5-6年来都是这样。液体奶茶淡旺季特征稍弱，可与杯装奶茶形成季节性互补，进一步完善香飘飘的产品体系。10月22号晚间，香飘飘公布了2018三季报，前9个月实现营业收入16.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34%。7到9月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9亿。扣除前6个月的季节性亏损，今年前9个月净利为8400万元，实现了扭亏为盈。随着产品销售进入旺季，全年目标年底有望达成。蒋建奇说，我文化程度不高，但非常喜欢学习。蒋建奇从不讳言他的中专学历，他的底气来自长期阅读和思考的沉淀。我很认同管理学大师德鲁克的一个观点，企业唯一的目的是创造顾客，而不是创造利润，
创造利润应该只是顾客发展的结果。在蒋建奇看来，短期的亏损可被视为未来发展的成本，是值得容忍的。蒋建奇也深知这套逻辑在资本市场是走不通的。我们毕竟是一家上市公司，需要更多顾及投资者的利润。蒋建奇在完成身份转换的同时，也在积极调整公司战略。早已过了知天命的他，正踏上寻求长期发展和短期利益平衡点之路。当记者问到香飘飘现在卖出的杯数可绕地球几圈时，蒋建奇摆摆手说，数字年年加，现在我也记不清绕到第几圈了。事实上，香飘飘的品牌定位一直在随着消费者需求变化而变。在脍炙人口的一年卖出几亿杯、可绕地球几圈，到提出小饿小困和香飘飘，香飘飘完成了从简单的认知到达到强调功能的变化。面对外界对香飘飘大量砸钱烧广告的质疑，蒋建奇直言说，品牌的高频次曝光也是有必要的。他用酒香也怕巷子深来描述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一家做品牌做实业的企业，尤其产品还要面向几亿的消费者，怎样能获取消费者认知至关重要。在蒋建奇看来，广告、公关文章亦或是内容营销，不过是方式方法和工具上的区别，他们最终都将指向让消费者知晓。可以说，一路走来，蒋建奇的关注点始终围绕如何做市场和打造品牌。在他眼中，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当然，如何赢得消费者的选择才是最核心的问题。回到本质，还是一个差异化的问题。蒋建奇十分认可特劳特的战略定位论，明确定位，找到差异点，是企业发展的关键所在。熟读各家成广纳各类管理理论的蒋建奇，却极少人云亦云。内化和主见是他驾驶外部意见的两大支点。对于香飘飘的未来发展之路，他有着远胜旁人的清晰蓝图。马无夜草不肥，蒋建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定位香飘飘全新开拓的 Miko 以及蓝方圆产品线。我们希望通过开发 Miko 和蓝方圆来缓和原有冲泡奶茶的季节性波动，让夏天、冬天都是旺季。 Miko 及蓝方圆将目光锁定几近空白的高端奶茶市场，将受众瞄准消费力日强的年轻群体。蒋建奇很自豪地对记者表示，目前看来销量相当不错。继去年四月推出了 Miko 牛乳茶和蓝方圆丝袜奶茶两款液体奶茶后，香飘飘又开发了三款新品果汁茶。而新力量的勃兴还来自于新生代的崛起。谈起女儿蒋小莹，蒋建奇的眼里交织着温情与赞许。她高中的时候就开始在学校做生意了，当时进价5块的本子，他要卖15块一本。我问他会不会太贵了，他笑我连这都不懂。就这样，只要卖出一半就能挣钱了。我想想觉得也挺有道理。女儿的生意才能在父亲悉心呵护下扎根抽芽，如今蒋小莹已成为公司蓝方圆品牌的产品经理。与此同时，两代人不同的商业思路也为香飘飘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面对未来的竞争和发展，蒋建奇相信年轻的力量。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活力源泉，要让更多年轻人去闯，去冒险。而香飘飘在招揽和留住人才上更是有滋有味儿。去年10月17号，香飘飘推出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拟授予公司董事、高管、核心管理人员以及技术业务人员等69人共计1967万股限制性股票，约占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总股本的4.92%。未来是现在创造出来的，布局未来要不遗余力。蒋建奇喜欢把目标放得很远，把脚步迈得很实，喜欢心怀理想，一直在路上。
对于网红喜茶的迅速铺开，

舶来品星巴克的日渐深入，蒋建奇依旧淡定。他们的出现对激活整个品类是很好的事情，可以共同把市场做大。他认为奶茶的天花板还远未触及。在2018年5月，2018新财富500富人榜发布，蒋建奇家族以79.9亿元排名第397位。2019年10月，蒋建奇家族以115亿人民币财富名列2019年胡润百富榜第336位。2019年11月，蒋建奇以84.9亿元财富在2019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中名第318位。2020年5月，蒋建奇家族以90.2亿元人民币财富位列2020新财富500富人榜第349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很多人觉得呀，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就够了，朝九晚五，按时拿工资，看似安稳。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安稳其实是把命运交到了别人手里。公司裁员了你怎么办？老板心情不好你怎么办？市场变化了，你的岗位突然不需要你了，你又怎么办？你可能会说，我技术好，我有能力，我不怕找不到工作。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你50岁60岁的时候，市场还会不会青睐你？甚至你可能还会遇上35岁的这批裁员。所以呢，无论你现在过得多么安稳，都要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条后路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不要被生意这个词吓到，它并不一定是开一家大公司，也不一定要投入大量资金，它可以很小，小到只有你一个人，小到只占用你每天一两个小时，重点是它是属于你的。所以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卢阳还是要提示我们现在的年轻朋友，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意，哪怕再小。首先不要幻想挣快钱和大钱，这两种想法都难以持续，也缺乏可复制性。真正有价值的小生意应该是稳定的、可持续的。其次，远离赌博思维，不要过分依赖所谓的认知。现在认知这个词被滥用了，赢了就说认知到位，输了就说认知不足。真正的小生意应该建立在实实在在的技能和努力之上的。另外，你的收入不应该与劳动时间直接挂钩。如果你的小生意还是按小时计费，那么你只是把自己的时间出售了而已，这与打工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真正好的小生意应该能带来被动收入，让你的收入和时间是脱钩的。最后呢，不要依赖自己不具备的能力，比如说如果你不具备领导力，就不要幻想通过管理一个团队来赚钱，专注于发展和利用你已有的能力，这样呢是更容易成功的。那如何能找到合适的呢？就是发现自己的优势。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长处，可能是一项技能，也可能是一种天赋，也可能是一种兴趣吧。找到它，这个就是你的起点。还有就是观察市场的需求啊，你的优势能不能转化为别人需要的东西啊？有没有人愿意为此付费？或者尝试服务一个人？没错，就是一个人。如果你能让一个人满意并且愿意付费，那么你就找到了方向了。不断改进，就是根据客户的反馈不断调整你的服务或者是产品。记住，小生意的优势呢就是灵活，要善用这个优势，还要逐步扩大。当你有了稳定的客户群，再考虑如何扩大规模，但记住不要操之过急。给您举一些小生意的例子啊，比如说知识付费。

如果说你在某个领域有专长，可以考虑录制一些在线的课程啊，或者是写电子书，这种方式一旦建立，就能够带来持续的被动收入。或者是自媒体创作啊，如果你有写作或者是视频制作的才能，可以经营自己的公众号、博客或者是视频内容频道，随着粉丝增长，你可以通过广告或者是赞助获得收入。还有就是线上咨询，无论是生活建议啊、职业规划还是专业领域的咨询，只要你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都可以提供线上的咨询服务。或者就是数字产品之类的，比如说设计模板呐、音乐元素啊、插画呀等数字产品，它都可以成为一种小生意啊。这类产品一旦制作完成，可以反复的售卖。还有就是小型电器，小型的电商，你可以在电商平台上销售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或者呢是代理销售其他人的产品。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一个小生意的原则啊，就是不追求快钱和大钱，而是稳定持续的收入，这点很重要。那不依赖运气和所谓的认知，而是实实在在的技能，努力实现收入和时间的脱钩，充分利用自己已有的能力，不能盲目追求自己不具备的技能。那有人可能会问哈，说我没有时间做小生意怎么办啊？我一会儿呢要工作，一会儿呢要照顾孩子，一会儿呢还要收拾家里。其实时间啊永远是一个问题，但也是个借口。如果你真的想改变，就一定能挤出时间来。你可以每天早起一小时用来经营你的小生意，你可以利用午休时间处理一些简单的事物，或者你可以周末抽出半天专注于你的小生意。没有人会嫌时间太多的，关键是你如何利用这些时间。最后呢，我想说的是，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生意，不仅仅是为了赚钱，更重要的是，它给了你一种可能性，一种不被他人掌控命运的可能性，它让你有了选择的权利。当你对现有工作不满意的时候，你有了退路。当你想要尝试新事物的时候呢，你有了基础。当你年纪大了，市场不再青睐你时，你还有一技之长可以依靠。所以呢，不要再犹豫了，从现在开始，从今天开始，为自己的小生意做好准备，哪怕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开始，只要你坚持下去，它终将成为你人生的一大助力。生意不分大小，关键是它属于你自己。拥有一个小生意，就是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种可能。那么，亲爱的朋友们，从现在开始，为自己的未来多准备一个选择吧。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个小小的选择呀，或许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改变你人生的关键。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财富风云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以下的节目，再会。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时代的浪潮中，每一声回响都是财富的序章，财富风云，您不可错过的财经盛宴。我们用声音穿透市场迷雾，引领您洞察财富先机，共赴风云变幻的财富之旅。节目中我们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所有的创业者们，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您在投资理财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通过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认养一头牛创始人徐小波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字，等待。这两个字等待是对徐小波养牛这十年来最好的诠释。十年前，认养一头牛的创始人徐小波和他的发小江克奇已经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两个人在一起，一缺经验，二缺技术，三缺认知的背景下，一头就栽进了他们从未接触过的乳业。环顾互联网时代崛起的新型消费品牌创始人，很少有人会像他俩这样，以一个纯粹外行的身份选择乳业这条巨头环伺的行业。他既要以养牛门外汉的身份从零起步，又要面临乳业周期带来的挑战。因为纯牛奶生产过程中的原材料只有生牛乳，所以做好一杯牛奶，用第一性原理来进行思考，背后的基础原理就是从源头把牛养好，让消费者喝得放心。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为坚信只有奶牛养得好，牛奶才会好。所以认养一头牛创业的第一步就是从养牛开始。认养一头牛死磕十年，从纯粹的养牛门外汉到如今建立了九座世界级的牛奶牧场和四座肉牛牧场，养了超过12万头的牛，奶牛的成母牛单产量更是达到了13.24吨，成为全行业第二，原奶质量也超过了欧盟的标准。可以说徐小波花了十年等到了时间的朋友。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让牛吃得更好，睡得更好，身体更健康。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里有这样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就是让牛吃得更好，睡得更好，身体更健康。五好奶牛不仅是一句口号，在深刻贯彻在认养一头牛的养牛方法论中。认养一头牛建立第一座牧场的时候，牧场缺乏规范的管理流程，也没有科学的数据收集和分析系统，牛群的单产量比较低，也容易生病。创始人之一的江克奇带着认养一头牛的牧场员工们就去优秀的牧场学习，和大家同吃同睡，把奶牛舒适度的标准带回了牧场。认养一头牛还聘请了中国奶牛舒适度第一人的王彦明博士做专家顾问。为什么奶牛舒适度那么重要呢？因为奶牛的产奶量和质量和奶牛舒适度有着很强的关联。研究显示，奶牛产奶量有 70% 到 75% 是受环境影响的，特别是饲料和饲养管理条件的影响。

实践证明，在良好的饲养管理条件下，奶牛的全年产奶量和质量可以提高。奶牛舒适度又和奶牛福利标准息息相关。认养一头牛做了进一步的细分，提出了四位舒适度：卧床舒适度、环境舒适度、挤奶舒适度和运动舒适度等多个科学维度，并围绕这些维度做了针对性的布局。首先呢，在卧床舒适度方面，保证奶牛充足的休息后，每额外增加躺卧时间一小时，产奶量就增加了 0.91 千克。而奶牛比较喜欢柔软的卧床，所以每天需要休息12到14小时。为了保证卧床舒适度，认养一头牛给奶牛们都铺上了席梦思。牛床使用了多种垫料，比如说使用沙子的时候呢，会严格要求塑料的厚度大于15厘米，并形成一定的坡度，或者使用细嫩的稻壳来增加牛床的柔软程度。刚开始为了体验奶牛的席梦思床垫舒不舒服，创始人江克奇还会经常去牛棚睡觉，软度和厚度都达到了他才放心。在环境舒适度上，认养一头牛给牛舍装上了新风系统，当环境比较密封的时候，牛粪如果不及时清理，牛舍内的氨气含量浓度就会非常高，空气质量也会变差，小牛很容易得肺炎。因此呢，认养一头牛专门为奶牛们设置了空气能装置和通风系统，可以使牛舍内外的气体环境和湿度等相对平衡。在采食方面呢，认养一头牛的采食槽达到了100厘米以上，这样呢，奶牛可以吃得更多。在饮水上，每个饮水槽不会超过25头奶牛喝水，水温也控制在10度到20度之间。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有这样一套的工作流程：牛走、料到、粪清、卧床平、水槽清。奶牛去挤奶的时候，他们的牛舍会在20分钟左右被清理干净，新鲜的饲料将会重新补给。除了基础需求以外，认养一头牛还为牧场的奶牛们做了需求升级，比如说听音乐和做运动。奶牛们胆子很小哈，为了保证他们日常生活尤其是挤奶时的情绪稳定，牧场还会为奶牛们播放七里香这样舒缓的轻音乐，有助于保持心情舒畅。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里，奶牛每天要进行3到3.5千米的运动，能够增强体质，使奶牛日产奶量增加500克以上。另外，牧场设立了平整和干燥的奶牛健身房，认养一头牛的奶牛们每天至少有3小时的运动和社交时间。在养牛的精细化上，认养一头牛甚至考虑到了极端气候，三伏天和3九天。在三伏天，天气在40度以上的时候，部分奶牛甚至会停止采食，因为夏季如何减缓奶牛干物质采食量和产奶量的下降，是对牧场构成极大挑战的。针对三伏天，认养一头牛建立起了热应急管理制度，比如为奶牛搭起高5厘米的凉棚，设立风机呀、喷淋、雨帘、遮阳网，全方面的进行降温处理。有三伏天，自然就有3九天。虽然相对于极寒天气，牛群们更怕热，但冷应激就会导致母牛流产。因此，在3九天的极寒天气里，认养一头牛会在奶牛们每天活动社交的运动中心铺设干草，以便保温。另外呢，会通过铺设橡胶垫或者是稻壳对地面做防滑处理，保证奶牛正常运动不被干扰。针对卧床环境，养牛认养一头牛呢，会给这个独牛岛的牛床增厚，垫草厚度呢可达到20到40公分，独牛卧下能够埋没到腿部。日常饮食也会做针对性的调整，比如说奶牛们的饮水槽会安装加热装置，确保加热温度在15度以上。遇到寒冷的天气，牧场里的小牛犊还会穿上保暖的小马甲。药浴操作工会将挤奶杯放在25到40度的水中先暖一暖，防止奶牛们在挤奶的时候被冷到。

养一头牛的每一滴高品质牛奶的背后，都源自这些年对养牛全流程上每一处细节的打磨，让奶牛出身好、吃得好、住得好、心情好、工作好。在奶牛舒适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认养一头牛，成母牛单产达到 13.24 吨，全国达到第二名的水平。人性化是养牛的内核，但在心智生产力的时代，科学化、数字化也成了养牛的数字芯片。在认养一头牛的十年实践下，养牛早已不再是田间地头的农活，而是一项技术活。认养一头牛对心智生产力的运用，首先体现在数字化的养牛上。最初养牛时，认养一头牛数据采集方式原始，牧场之间信息独立，数据无法共享，业务无法协调，不仅造成了大量重复性的工作，还难以根据实时数据科学指导养牛。随着时间的推移，认养一头牛数字化管理能力开始从零起步。如今牛群管理、品控管控、工单管理和奶罐车管理、倾注管理等养牛全流程都能够通过线上实现。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一头小牛从出生第一天开始就有自己的身份证，它的全生命周期的数据都可以在线上进行追溯到，保证每一滴奶源都安全可靠。通过线上系统，认养一头牛能同步监测到超过12万头牛的各项指标，单个牧场能实现一个人养50头牛。在心智生产力的牵引下，牧场的生产管理效率有了很高的提升。除了数字化的管理，心智生产力还体现在生物育种环节。如果说数字化管理是奶牛养殖过程中的加速器，那么奶牛繁育领域的尖端科技则是农业芯片，是底层的发动机。这些年里，奶牛育种发展缓慢，常规奶牛育种办法周期长、成本高、效率低。落实到企业呢，认养一头牛最开始也在奶牛育种环节面临卡脖子的难题。由于缺乏经验，徐小波第一批从澳洲引进的奶牛受孕率不高。在汲取了全球牧场管理经验和技术能力后，认养一头牛就组建了一支专业的奶牛繁育团队，通过优选、优配、深度改良育种环节，让奶牛宝宝赢在起跑线，精心培育出良胚，提高产奶品质。2023年呢，认养一头牛牧场里的第一头胚胎移植牛顺利产犊。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里，最优工体牛采卵次数、胚胎生产最高指标、胚胎育种值各项指标都达到了全国领先的水平，被农业农村部遴选为国家奶牛核心育种场。在养了2年牛后，2016年认养一头牛品牌在杭州成立了，2020年第一座世界级工厂在山东建成，认养一头牛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模式开始逐渐成型。现在认养一头牛已经在全国的黄金奶源带建立了9座世界级的奶牛牧场，2座世界级的乳业加工工厂，超8万头奶牛，奶源自给率超过了90%。另一方面，肉牛事业也开始起步了，已经建立了4座肉牛牧场，1座在建肉牛工厂，养了超过3万头的肉牛。在产品侧，认养一头牛已经覆盖了包括纯牛奶、酸奶、奶粉、冰激凌、牛肉5大品类。认养一头牛乘着数字化时代的浪潮发展，借助数字化业务中这种业务更好地赋能于服务用户。比如说在线上业务环节，用户下单以后，策略系统就会自动的核单，相比之前的人工处理，认养一头牛的发货效率提高了14倍左右，部分地区实现了牛奶半日送。通过数字化，认养一头牛在线上累计了4300万的粉丝，和用户共创产品、音乐节、城市牧场等特色活动。数字化让认养一头牛和用户走得更近了，如今全面布局线上线下，已成为一个全渠道的品牌。据公开资料显示，认养一头牛2023年的营收超过了40亿，

百度消费者指数发布2024年的品牌足迹，中国市场报告，认养一头牛和白象、东方树叶、怡宝等品牌入围增长最快的食品饮料类品牌，消费者触及数增长率达到了31%。作为贯穿一二三产业的大行业，乳业的发展从不只关乎企业自身，更重要的是在于带动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发展。认养一头牛采用了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延长产业链，形成了产销一体化发展体系，通过租赁土地加订单农业加招录就业等方式，带动更多的群众拓宽收入渠道，实现了共同的富裕。认养一头牛也为牧场周边的农户带去了现代化奶牛养殖技术、多元的就业机会、稳定的粮食销路。越来越多的90后、00后年轻人纷纷的返乡就业，推动着乡村振兴的长久发展。现在认养一头牛的牧场工厂里，00后、90后的比例超过了50%。认养一头牛牧业的副总经理刚刚30岁出头，他大学毕业就加入了牧场。提到是什么吸引他来认养一头牛，从基层一步步做起，还坚持了快10年时间。这位年轻的副总经理朱宗民说，看到创始人在40不惑的年纪还有勇气踏入一个新行业，事必躬亲，很受触动。另一个原因是认养一头牛愿意给年轻人机会，想法提出来之后可以马上落地实施，在这里可以实现自己的养牛理想。在这个远离城市的地方，这群年轻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并且发自内心的认同它。牧场给了这些年轻人底气和一种往上走的信心。去年夏天的时候，一位年轻的90后养牛人深夜在牛棚里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他是这样说的：牛棚灯火照书星，蓝衣少年戴眼镜，肩头小鸟淅淅暖，人间烟火有温情。此时此刻站在牛棚中感受温情的他，就仿佛10年前在牛棚畅想未来的认养一头牛的创始人徐小波，充满激情又保有耐心的用余生来实现自己关于养牛的梦想。这就是养牛门外汉到单产全国第二，认养一头牛死磕养牛这10年，认养一头牛创始人徐小波的创业经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赶紧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戴佩妮带来的《街角的祝福》。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带来的《预言》。我相信曾经在某一个夜反复的聆听这首歌的朋友们，现在都已经长大了，对吧？可能也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有的朋友也依然在岗位上发光发热。其实这就是音乐带来的魅力，每当我们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也都会忍不住去想那些年那个时候某一个时刻我们正在听的这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在做些什么，现在又在做些什么呢？想要点歌的朋友也欢迎大家把歌曲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带来的《龙卷风》。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当然了，如果你有特别喜欢的歌啊，或者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那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呢，来自于鹿晗啊，它有着充满力量的旋律，更有着直抵人心的歌词。那这首歌呢，叫做《勋章》。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那最近呢，鹿晗有开好多场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的过程当中，他会和下面的粉丝朋友啊一起互动合唱这首歌。有很多的朋友在下面留言啊，都说鹿晗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当年那个他是顶流。然后呢，经过了很多年的沉淀，现在归来依然是顶流。或许你曾在追逐梦想的路上感到疲惫，或许你曾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想过放弃，但这首歌里面藏着一种带着痛奔跑的勇气。故事开始在最初的那个梦中，满天星光只因我而闪烁。鹿晗用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追光者心中的执着，那些受过的伤，那都将成为我胸前最亮的勋章。所以有的时候呢，一首旋律不仅仅是一首流行歌曲，更像是一封写给所有奋斗者的信，告诉我们哪怕跌倒，每一次站起来都是对自己的加冕。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朴树带来的 New Boy，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也在期待一个全新的开始呢？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一样，一首充满着对未来的憧憬和热忱的歌。99年的时候，朴树用他干净又充满少年气的嗓音唱出了一代人对新世纪的向往。那时候的世界正站在千禧年的门槛上，互联网刚刚兴起，一切都好像被按下了加速键，新鲜又滚烫。在这首歌的歌词当中呢，简单直白的歌词是对未知的好奇，是对以后的路不会再有痛苦的笃定，更是每一个年轻人心里都藏着的那股要变成更好的人的冲动。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再听这首歌依然能够在那份纯粹的乐观啊，被这样的一个状态所打动。它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曾经对未来的雀跃，又像一扇窗啊，让我们想起无论走了多远，心里都要留一块地方给重新出发的勇气。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啊。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让我留在你身边》，一首藏着温暖力量的歌。陈奕迅的嗓音总是裹着一层细腻的温度啊，在这首歌里面呢，他没有华丽的技巧，却用最平实的唱腔唱出了不想回头不想将就的执着，也唱出了就算很平凡也想陪你走到底的心意。歌词里的我或许是恋人是朋友，又或许是每一个普通人心里的那个最为重要的自己，哪怕力量微小也想站在对方的身边，把不安都交给我。

欢迎回来啊！在生活当中，有没有一种感觉，感觉好像生活被按下了重复键？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想暂时抛开琐碎，跟着音乐去飞一次。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就是来自飞儿乐队带来的《我要飞》。那这首歌呢，就是为这样的时刻所准备的。飞儿乐队标志性的爆发力嗓音，配上明快又充满张力的旋律，一开口就带着挣脱束缚的劲儿。我要飞，飞越悲伤，一种接近光的感觉。歌词里没有复杂的隐喻，只有最直接的渴望，渴望自由，渴望突破，渴望像风一样挣脱所有的疲惫。这样的一首歌能够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的歌，就像是给这样沉闷的日常开了一扇窗，让风带着勇气灌进来。不论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流里，还是坐在堆满文件的书桌前，听到这样的音乐，总会有一种想立刻站起来向前冲的感觉。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6: 欢迎收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0: 贪官侯耀祖最近事事不顺，挺闹心，他到庙上去找法本长老，想从法本长老那得到点安慰。做梦都没想到，俩人一见面，法本就说：哎呀大人呐，从你脸面上看，哎呀呀，不好啊，不好。就这两个不好，侯耀祖差点吓得蹦起来。长老，你何出此言？
7: 弥陀佛，出家之人不打诳语啊，州官大人恕我直言，
0: 老僧观你面色，印堂发暗，头顶3尺以上一团黑雾缭绕，分明已经惹怒了上神，要把你打进一个迷魂阵中，马上就会有一场灭顶之灾呀。幸亏你常来寺中不舍银两，菩萨连念故而暗暗指点于你，怎么不知厉害，还这样浑浑噩噩，麻木不仁，故作震惊呢？啊！侯耀祖当时头上出汗，脊梁沟呢起鸡皮疙瘩呀，心想：哎呦，真有事儿了。侯耀祖听这话半天没动。是啊，他最近是闹心，因为济宁啊没安静过，连连出事儿。自从他和刁富顺勾搭一起，准备要弄垮玉堂酱园，首先派人黑风口抢劫玉堂的货船，然后把戴玉堂置于死地，再把酱园吞过来。那这个酱园也是笔财产，为了这个事儿啊，刁富顺没少给他银子，所以在这件事情睁一眼闭一眼想压下。前不久
7: 他的儿子和马彪马豹在太白楼喝酒，不知道嘛惹恼了谁，有两个小伙子把马彪马豹给打了，差点把他儿子给揍了。这还不说，昨天晚上老刁家闹荷花大盗，放了把火把书房给烧了。哎呦，这都是怎么了？哪出荷花大盗呢？就是因为他心里着急有事儿，晚上做了两个梦，把他吓醒了。天还没亮就派人把他师爷找来给他圆梦。师爷姓葛，人称

葛老夫子和侯耀祖是老乡，他是一个落地秀才，教过私塾，牲口市上当过经纪人，50多岁没成家，在衙门门口摆个挂摊，以帮人写些状纸啊为生，说白了就是包揽词讼，唆使别人打官司。侯耀祖见他能说会道，文笔不错，是个有用的人，就把他叫进衙门里当了文笔师爷，给他带到了济宁。葛师爷听说大人叫他，穿上衣服来到客厅，满脸带笑：“老爷，怎么还没睡呀？哎呀，忧国忧民也得注意自己身体呀，是不是昨晚上没有睡好啊？”“哎，我唤你来呀，正为此事。昨天晚上本官连做2个怪梦，醒来之后，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不知是主凶是主吉，睡不着了。我想叫你来圆圆梦。”“哦哦哦哦，让我圆梦啊！哎呀，那可太好了。圆梦乃雕虫小技，老爷不妨说说，你到底做了2个什么样的怪梦呢？”侯耀祖翻眼皮看看他：“你可给我听清楚了啊！老爷是信得过你，才把心事给你说道说道，你可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许净捡好听的往我耳朵里灌迷汤。”“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好吧。哎呀，先说这第一个梦，我梦见咱这知州衙门里好像养了一个戏班子，哎呦，热热闹闹好几十号人，生旦净丑哪行都有，闲暇无事，本官也上台耍一耍，扮演个什么角色，喊上2嗓子。我梦见我昨晚上扮的是个丑角，头戴乌纱，身穿紫蟒，在台上摆来摆去，一呼百应，耀武扬威，出尽了风头。台下看戏的阵阵喝彩，掌声不断，把我吵醒了。你说说，老爷，我这个梦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葛师爷听罢，连忙起身离座，抱拳拱手说：“哎呀，恭喜老爷，恭喜老爷，此梦大吉，贵不可言呐。”“嗯。”侯耀祖皱皱眉：“想我堂堂朝廷命官，竟和一帮戏子搅到一起，成何体统？又急在哪里，跪在哪里？老爷，此言差矣呀。你知不知道戏子还有个别名叫梨园子弟，这个名号的来头老爷不会没有听说过吧？”“嗯，梨园子弟倒是听说过，那到底又是什么呢？”“哎呦呦，大有来头啊。想当初大唐玄宗皇帝多才多艺，平日最爱听戏唱曲，特地将一班江湖艺人招进宫中，养在御花园的一个梨树园子里，供他们随时召唤看戏取乐，后来才有了梨园子弟的称谓。不仅如此，唐玄宗皇帝高兴了也会粉墨登场，扮演个角色，和艺人搅在一起，是又唱又跳，尽情闹腾一番。你可知玄宗皇帝最爱扮演的什么角色吗？”“这个本官可不知道。”“嗨，他最爱扮的就是丑角，插科打诨的桑花脸儿啊。”“老爷，你想啊，你在梦中竟然和前朝皇上想到一块儿，同样养着一班梨园子弟，又是同样的行当，扮演同样的角色，和前朝皇上的志趣相投，身份一般无二，岂不是大喜之极，贵不可言吗？”“嗯，说得好，说得好。”侯耀祖精神一振，两眼放光。“哦。”

竟有这么好的兆头，本官这个梦没白做呀。好啊，哈哈哈哈，那你再说第二个梦。老爷请讲，我在听着。我梦见自己坐着八抬大轿下乡劝农，好像啊是赤着双脚走在田间小道上，突然面前闪出一个水塘啊，碧波荡漾，金光闪闪，打眼一看，哎呦，水面上密密麻麻呀，飘的全是金元宝啊。老爷我心中高兴，急忙下水去捞。我刚要去捞金元宝，哦，那些金元宝又变成了金色鲤鱼了，成群结队游来游去的。老爷我呢也就迷迷糊糊的变成了一条鲤鱼。我正不懂是怎么回事呢，突然咔嚓一声，震天动地一声巨响，我嗖的一下子就被送到半天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哎呦呦，可怕极了。葛师爷忙说，那接下来呢？嗨，那还问什么呢，接下来我就被吓醒了，出了满身的大汗，被子都湿了半边，再也无法入睡。我说，葛师爷，你再好好给我圆一圆，这个梦又是什么兆头呢？葛师爷连连鼓掌，妙妙哉，这是大吉之兆啊。啊，刚才我可跟你说了，别尽捡好听的往我耳朵里灌，说真的说真的啊，不不不，小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怎敢信口雌黄欺骗老爷。你想啊，咔啦一声巨响，老爷就哧溜一下子从水里飞到了半天空中，这不是正应了古诗那句话吗，平地一声雷，鱼门三节浪，小鲤鱼跳过龙门，青云之上啊。依小人看来，老爷马上就会连升三级，封侯拜相，妖金一子，陪王伴驾，这难道还不是大吉之兆吗？啊！侯耀祖闻听大喜过望啊，笑得两个眼睛成了一条缝了，拍着葛师爷的肩膀说，嗯，嘿嘿嘿嘿嘿，说得好说得好，不管是真是假，足见你对本官一片忠心，本官若能连升三级，位列超班，起码给你弄个七品知县的顶戴，让你过一把官瘾，也不枉你鞍前马后跟我一场啊。哎呀，多谢老爷提拔，奴才给你磕头了。那葛师爷急忙跪着地上蹦蹦蹦磕了好几个响头，哎，起来起来吧，还早着呢。俩人越说越高兴，好像马上要连升三级呀。天光大亮，两人才分手。侯耀祖心情特别好，洗漱已毕，吃点早点，准备到大堂办公，哪知道没有出屋呢。衙役来报，老爷，昨天我们堵了一夜也没有抓住苗凤雨啊，这个苗凤雨不知道藏哪去了，抓不着他，他早晚是个祸害呀。还有刁府有荷花大盗在那放火伤了人了，你说这荷花大盗能不能是苗凤雨呢？侯耀祖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只要是那样可就糟了，不出了苗凤雨，抓不住荷花大盗，我这个脑袋怕不稳呢。哎，昨天晚上个梦做得那么好，今儿个怎么那么别扭呢？不好，我何不找人破解破解，问上县宝相寺的长老法本，德高望重，佛法无边，连那些封疆大吏都去拜他，我何不到他那去烧烧香拜拜佛，求佛爷保佑保佑，求法本给我说道说道呢？就这样

0: 连公事都不办了，告诉来，外边顺轿，我要到宝象寺。就这样，侯耀祖到宝象寺来了。他不是为了抓苗凤雨，他也不知道苗凤雨在这儿，他也不知道宝象寺的长老法本跟苗凤雨的父亲有交情。这个小子一进来，法本就拿话吓唬他，说：“你印堂发暗，头顶上有黑雾缭绕啊！”你惹了上神了，你还镇静什么？就这句话，把这小子就吓住了。长老，等等，你说这话，我现在心里有点糊涂了。长老啊，你说的我不明白，故作镇静，我有什么事儿呢？他想了想，哦，对了，昨天晚上下官做了两个梦，我特请衙中的师爷给我圆了圆，听那师爷讲，这两个梦全是大吉之兆，贵不可言，怎么能说这是灭顶之灾呢？法本把眼皮撂下来了，你的师爷乃肉眼凡胎呀，他哪知佛门玄机的奥妙？那你昨天晚上做的什么梦啊？你那个师爷又是怎么圆的呢？好，好，好，侯耀祖就把昨天晚上说他唱戏扮演小丑的第一个梦，以及师爷所讲梨园子弟那番话，唐明皇如何如何，从头至尾仔仔细细说了一遍。长老啊，这个梦怎么能说不是大吉之兆呢？弥陀佛，哼。听你说来，睡梦里你和那唐明皇一样，在那州衙之中养了个戏班子。对对对对，你在戏台上扮演了一个丑角儿。是啊，头上还戴着乌纱帽。哎，这就是了。阮生肖八色而乱，子鼠丑牛寅虎卯兔，丑者牛也。牛字头上加个宝盖，戴个帽子，那是个什么字儿啊？牛字头上加宝盖，这不是一个牢狱的牢字吗？哎，正是如此，州官大人呐，这难道不是一个暗示吗？你面临一场牢狱之灾呀！什么妖精医子、拜相封侯、位列朝班，全是胡言乱语。还说什么和那唐朝玄宗皇帝想到一块儿了，身份相同？你也不好好想想，你做梦都在想当皇上。倘若传扬出去，惊动朝廷，你这项上人头还保得住吗？这番话吓得侯耀祖激灵灵打个冷战，张口结舌，半天说不出话来。是啊，做梦都想当皇上，那还了得？这泄露出去，脖子上这吃饭家伙能保得住吗？他娘的，这个混蛋师爷，一派胡言乱语，把我往火坑里推。长老接着说：“侯大人。”你也不必惊慌，菩萨既然托梦给你，足见慈悲为怀，有意指点你一条明路，帮你躲过劫数，跳出苦海。再说说你第二个梦，好，好，长老你听着。侯耀祖擦了擦汗珠，定定神儿。又把那个小鲤鱼跳龙门的梦复述了一遍，法本听罢，再次点点头，果然如此啊，避开灾难的道路就在这里了。长老，你快说说，这怎么是避开灾难呢？哎，你别急呀，听老衲慢慢道来，这圆梦嘛。 就和猜谜一样，猜错了奇货无穷，猜对了便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什么平地一声雷，鱼门三级浪，小鲤鱼跳龙门，你可千万不能被这层假象迷惑呀。哎，是啊，可是那池塘里分明漂浮的是一层金元宝，怎么忽然之间全都变成金色鲤鱼了呢？法本笑了，道理啊，非常简单，因为那本来就是一个养鱼的池塘，只怪你财迷心窍，看花了眼睛。州官大人呐，其中之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侯耀祖双眉紧锁，思索半天，哎呀，本来是养的一池鱼，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呀？法本哈哈大笑，州官大人再要执迷不悟，故装糊涂，你可就辜负了菩萨一片劝善之心，无药可救了。哎呀，长老啊，天地良心呐、下官哪是装糊涂，实实在在是一点儿也不明白。那好吧，老僧再送你六个字：鱼塘者，玉堂也。其中之意就不用我多说了。鱼塘者，鱼塘也。鱼塘者，鱼塘也。鱼塘，玉堂啊！侯耀祖把玉堂两个字反复念了几遍，忽然一拍脑门，呀，长老啊，下官梦中出现养鱼的池塘，莫非指的是济宁城中那个经营酱菜的戴氏玉堂？弥陀佛，善哉善哉，你总算解开这个谜底了。汪洋不劳，未为迟也。你为戴氏玉堂做了些什么，菩萨早已心知肚明。动若观火，通常说的人在做，天在看，就是个道理。老衲话说到这个份上，接下来的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办了吧？
1: 知道。
0: 侯耀祖随即起身离座，抱了抱拳，多谢长老指点，下官茅塞顿开，感激不尽。侯某人谨听教诲，俺知道怎么做了。阿弥陀佛，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仅愿州官大人前途珍重。谢长老，救命之恩下官莫齿不忘，荣图厚报，告辞。法本长老的点拨，侯耀祖吓了一跳啊，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财迷心窍，想从玉堂酱园里捞一把，竟然招致天怒人怨。那还不说呢，马彪告诉我，刁富顺家突然来了荷花大盗，一把火烧了他书房，而且这个人本领高强，来无踪去无影，刁家人忙活大八夜没有抓到。这个家伙要找到我家怎么办呢？刁家要害戴玉堂，我暗中给帮忙，这个缺德事儿我得想方化解。
2: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酱园联合录制。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玉堂酱菜鲜嫩脆甜，玉堂精神名不虚传，慈禧亲笔留下墨宝，京省驰名味压江南。
7: 欢迎收

0: 听新编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作者杨清江、王印泉，由刘兰芳播讲。
1: 上回书说到，周官侯耀祖到宝象寺圆梦，宝象寺的长老法本是大侠苗天鹏的好友，两人交情很重，为了暗中给苗凤羽和黛玉堂解围，以圆命为名故意吓唬这个贪官。那个贪官因为心里有病，吃过刁家的脏银，还真相信。他拜别长老之后，边走边想，哎呀，幸亏我来宝象寺走上一趟，才躲过这一劫呀，万幸万幸。老天爷，千万别做亏心事，我也别抓住玉堂不放了。他急急忙忙返回衙门，回衙门之后如何动作暂且不提，回头再说余家姑娘窦金莲。他趁着夜深人静潜入刁家大院，看了一幕丑剧，放了把火，唯恐殃及无辜。离行之前，特在粉皮墙上画了一朵莲花，这才纵身跳出墙外，借着夜幕的掩护踏上回城。他在鲁桥码头划上自家小船回到南洋岛，已经是次日天光放亮，一看哥哥没有回来，心里难过了。我哥哥上哪儿去了？怎么一连好几天没有回来呀？想起自己童年，哥哥少年时勤劳淳朴，对自己种种呵护，父亲下世，他才16岁就担起生活重担，起早贪黑捕鱼摸虾，维持两个人的生计，一有空就手把手教他习学武艺，自己这点功夫啊，蹿高蹦远多半是跟哥哥学的。两个人日子艰难呐、当时自己只有一身粗棉布裤褂，还是母亲用旧衣服啊给改出来的，穿了一年又一年，哥哥补了又补，粗手笨脚，对着一盏小油灯给自己补衣服。还有一次，哥哥在湖边挖野菜，他跑到草滩里捉蚂蚱，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脚背，吓得哇哇大哭。哥哥发疯一般跑过去，趴在地上一口一口吮出毒液，自己脱离了危险，哥哥的嘴巴肿了好多日子。那时候的哥哥是多么可亲可爱可敬，眼下怎么变成这个样了呢？酗酒闹事，赌博抹牌，依仗自己有武功在岛上横行无忌，眼下竟然明目张胆的白昼抢劫，打伤人命啊！村子里怨言四起，人们侧目而视，使自己都无法抬头见人。有好几回打鱼回来的途中，路过村头树下，乡亲们本来谈笑风生，说得热热闹闹的，一见我走过来，全都闭上了嘴巴。还有两次，路上碰到熟人，我笑脸过去和人打招呼，人家像避瘟神一样，脖子一梗就绕过去了，这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这个不争气的哥哥吗？哥哥呀，你竟然贪图富贵，把我许配银棍刁德文，是活活想把我推进火坑，差一点毁了我的一辈子。他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家有没回呀，跌跌撞撞拐到条岔路，来到湖边的父母坟前放声痛哭，越哭越痛，越哭越伤心，最后竟然昏过去了。就在这阵儿，就看林子附近有人大喊一声：“金莲呐，哥哥回来啦！”啊，腾腾腾腾腾，窦金龙很快来到坟前，扑在了地上，野头杵地，是放声大哭。他怎么这阵儿来的？

前文我讲了，白天窦金龙到济宁，本来是想到刁家去要，刁宝同答应过那300两银子，没成想刚走过竹竿巷口，两只脚可就迈不动了。怎么了？在那个小巷口啊，开了一家赌馆，是他经常光顾的所在。每次到济宁，总是到里边抓两把牌，打上几圈，痛痛快快过过牌瘾，方才罢休。窦金龙从这路过的时候，就听赌馆里啊，乒乓乒乓，麻将牌摔得山响，赌客们大呼小叫，热闹非常。不由得手又痒痒了，一摸兜囊，哎，有银子，哪来的？那个姓刁的给他的。他腿肚子一扭，滋溜就钻进来了，到里边找个空座，和几个赌友耍了起来。哪知手气太背了，一连八圈没开胡，是越赌越输，越输越赌，本儿没翻回来，反倒越陷越深。早把去要钱的事儿啊，丢到九霄云外去了。从午后赌到日落西山，从日落西山赌到三星高照，屁股舍不得挪挪窝。那三个人也是两顿了，水米没打牙。大家讲好了，这回可是最后一把了啊，最后一把。窦金龙把身上仅有点银子全都压上了。他这把牌呀，哎，真争气。清一色全是万字，眼看胜利在望，窦金龙正待抓牌，突然听外边有人喊：不好喽，失火了，快去救火呀。哗啦，有个赌徒啊，眼看要输了，顺势把牌一扔，不玩了，救火救火，腾腾腾腾，他一溜烟的跑了。另两个也说：哎哎，愣着什么呢，快救火呀，全跑了。什么玩意儿？窦金龙不高兴了，我正要赢一把大的，都跑了，不仗义。他长身躯往门口一看，哎呦，吓了一跳。怎么呢？一看是夹缝那边刁家酱园的后院失火，老刁家着火，不是外人呢，那是我未来的亲戚啊，我怎么能不管呢？急急忙忙跑过来的，很快腾腾腾腾腾来到刁家大院门前，啪啪啪，开门开门，怎么敲门里边没人应声。这是啊，谢绝邻居帮忙相救。听众朋友问了，这怎么回事啊？太简单了，这场火是于家女窦金莲放的。原来是刁德文和他的小妈赛貂蝉俩人在屋里做苟且之事，姑娘看不过去了，给放把火。这对狗男女被烧得上窜下跳，叫苦连天。这精彩的一幕是刁家天大的秘密，能叫外人看见吗？不能。虽然刁富顺当场气昏了，管家刁同宝精明得很，深知其中厉害，随即下令前门上栓，后门落锁，外人一概不准进入。所以窦金龙吃了个闭门羹，一看进不去，只好就近找个客栈暂时住下，没钱不要紧，先欠着。一觉睡到日出三竿，他来到刁家门口一推门，大门紧闭，院外边站了不少人，一个个敲着脚，指手画脚，议论纷纷。哪的人？都是猪肝巷的街坊邻居。这个说，刁家大院不知得罪了哪路神仙，昨晚进了江洋大盗，一把火烧了他家的书房啊！刁富顺当场吓昏了，府里上下人心惶惶，乱成一窝。嗯，来客一律不见。就听有人幸灾乐祸，当场说怪话：嘿嘿，这是恶有恶报，善有善报，老天爷有眼，他刁富顺也有今天呐，该。哎，我说老少爷们儿，你们知道吗？今天白天管家刁通宝在太白楼挨揍了，有两个小

子打了差人，吓得那个姓刁的钻到桌子底下了。你知道打人的小伙子是谁吗？听那太白楼小二说是玉堂将元人干的。哦，刁通宝这条恶狗干尽了坏事，该打，打死活该啊。窦金龙听着话猛地一激灵，脊梁沟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怎么怎么，刁通宝是恶人坏人？那不是连我也烧进去了？我是坏人？不对呀，我是正人君子。看来刁家的人性不好。嗨，管他娘的好不好的，欠我的银子我得要。前门不开，我绕后门。很快来到后门，啪啪的连敲带喊：开门，里边有人没有？我是窦金龙，再不开门我可要砸门了，我有急事找刁管家。里边听着没有？高门大嗓，里边听得清清楚楚。刁通宝听出来了，是猛汉窦金龙，真怕他砸门进来。他赶紧开门出来了。哎哎，你喊什么呢？我们里边有事儿，不让你进，你闹什么呢？哎，刁管家，我就找你的。来来来来，上这边说话。俩人一前一后下了台阶，到旁边的胡同这，再看刁管家三角眼一瞪：你要干什么？嗯，刁家失火，我来看看，我来救火。没你事儿，走吧。那我找你有事儿啊？你找我干嘛？我要银子，你欠我300两银子，你该给我了。再看刁通宝翻了翻那狗眼睛：你讹人呐？谁欠你的？哎，刁管家，你不是说我劫了货船，打死姓戴的，你给我银子吗？哎哎哎，你喊喊，小子，你不怕差人抓你就喊，你敢说出来你找死。哎，不是你叫我干的吗？窦金龙，说话要证据啊，有谁证明是我叫你抢劫？你胡说八道。哎，不对呀，你不说是黛玉堂死了你给我300两银子吗？你再说黛玉堂死了吗？他在家里呢。啊，我可告诉你，你是土匪，你再要胡说八道，我叫人抓你。窦金龙啊，就弄不明白了，心想咱俩谁抓谁呀？哎，我说刁管家呀，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啊？说给我300两银子，你说没那么回事。我再问你，让我妹妹嫁给你们刁家少爷还算不算数？啊啊啊，嗯。刁通宝信的话，昨天晚上的刁少爷被烧得半死，婚事还不定怎么回事呢。他又尖又滑，谁说把你妹妹许给刁少爷了？哎，是我说的吗？不是，他是掌柜的亲口提亲呢。啊，找掌柜的去，跟我没关系。窦金龙气得恨不能一巴掌把这姓刁的拍死。他明白，光天化日之下你在这打架还了得？就在这阵，刁家出来四五个家将，伸手把刁管家拉走了。走走走走走走，甭跟他置气。窦金龙气得半天说不出话呀。天哪，他许给我300两银子他都不承认，那么他以前跟我说的话恐怕一句真的也没有。在这站着干啥呀？叫人看热闹啊！走吧，离开猪肝巷，沿着运河边往回走。一边走，这心里是越想越后悔，越想越害怕呀。哎呀，刁管家，你个王八蛋，什么刁员外算卦，说这运河是青龙下凡，因为黛玉堂盖房子破坏风水，伤了龙鳞，叫我伤了黛玉堂是为民除害，全是他娘的骗人鬼话呀。我窦金龙明火执仗，
抢了人家的货船，又打伤了黛玉堂，成了强盗。官府能管吗？非抓我不可呀！把我抓去杀剐没什么，我是咎由自取。哎呀，可别株连我的妹妹呀！我可怜妹妹不容易，我得回家看看她去。就这样，他赶紧往家跑。一路怎么走他自己都不知道，思思想想返回了南阳岛上。到家一看，门上落锁，妹妹不在家。这丫头干嘛去了？下湖采莲还是到野外弯菜去了？他急忙要见妹妹，想告诉她刁家的事儿。刚走到湖边，就听着妹妹的哭声，顺着声音才发现姑娘正跪在父母坟前，一手拍地放声大哭啊。她太了解自己妹妹了，自从爹娘下世之后，兄妹俩相依为命，风里来浪里去，捕鱼捉虾，起早贪黑，习学武艺，性情还刚烈，一般男孩子比不上她。即使再苦再累，练武摔得浑身是伤，也从来没见他掉过一滴眼泪，今天怎么哭得那么伤心呢？于是悄悄绕过去，躲在一个不远的坟头后边，听妹妹一边哭一边叨叨，每句话都像一根根利剑一样插到他心上。想象在济宁所见所闻，人们对刁家的议论，妹妹说的一点不错呀。真把他许给刁家，这不是把他推进火坑，误了他终身吗？妹妹呀，你还不知道呢，哥哥当了强盗，帮刁家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坏事。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他的妹妹哭昏倒在坟前，他赶紧跑出来，双手托起妹妹，把她背回家中。按下这边暂且不提，再说玉堂将员。玉堂将员这些人这几天心神不安，生怕衙门派人再来打闹，又惦记着苗凤雨。可没想到一连三天风平浪静，没事了。那还不说呢，衙门里出了几十个公差，把贴在城门外街道中心画影图形捉拿苗凤雨的告示全都揭掉了。哎，这唱的哪一出啊？玉堂百思不得其解。就在这阵儿，客厅外传了一阵说笑声，一前一后走进两个人。谁呀？苗天鹏、苗凤雨父子满面春风走过来，三个人见面是又惊又喜。落座之后，玉堂问凤雨啊，你怎么回来了？苗凤雨才把自己如何在太白楼被打伤逃走之后躲入宝象寺中，后来知州到宝象寺求长老给他圆梦，法本长老借圆梦如何戏弄他，侯耀祖惊慌失措，信以为真，这才收敛了不少。哦，多亏宝象寺这位高僧啊！大家说来说去，又想到了荷花大道了。哎，这个荷花大道是谁？怎么跳到了刁家给放把火呢？这个人是谁呢？说到这儿，小霞一伸手，从怀里掏出一方手帕。你看这手帕上画了一朵荷花。玉堂说，兄弟，这是女人的物件，怎么在你手里呢？女人？不对，我在太白楼为了解救那个小伙子受了伤，是他用手帕给我包伤啊，怎么是女人东西呢？玉梅说，我看看，左看右看，哟，看着真功啊，嘿，这是又聪明又漂亮的女孩。得了吧，他是个男孩不是女孩。玉堂说，等等，苗贤弟，太白楼那小伙子有多大岁数，长得什么模样？十八九岁，长得个子不高，小巧玲珑，很秀气，说话也细声细味的。哎呀，我真没想到
他会武功，出手那么狠，来不及问明姓就分手了。

0: 他叫连金斗。哎呀，这个人怎么竟和苗贤弟说的太白楼上那个大院放火的荷花大盗，还有解救玉堂掌柜的这个人，以及贺小霞在一起双战马彪马豹之人，恐怕是一个人。哎，苗叔父，你怎么这么说呢？苗天鹏说，先从时间推算，上午在太白楼上打斗，晚上刁家起火，这个小伙子与刁家有仇恨，为了怕连累别人，才在墙上画了朵荷花。看来荷花大盗算是一位敢作敢为的侠义之人。不对呀，要冲这条手帕是个女人，是女人，嗨，甭管他是男是女，他的所作所为都跟我们玉堂将员有关，又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何不防一防呢？他既然留下名姓叫连金斗，咱们就到南洋岛上访访，不就那几十户人家吗？一查便知。苗凤雨说，好啊，我这就走。苗凤雨去访连金斗，才演出一段巧劫良缘。
1: 刚才您收听的是长篇评书《玉堂春秋图》，由北京华夏汉译及山东玉堂将员联合录制。

0: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1: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0: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好孙主任。
5: 哎，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4: 高度认可。
5: 对，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
4: 哎，
5: 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4: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
5: 对，
4: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它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4: 是的。
5: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4: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4: 对，高发的啊。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4: 对，
5: 对不对？
4: 哎，
5: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4: 是，
5: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4: 很常见。
5: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氧王，咱一养啊就能拿出来用。
4: 嗯嗯，
5: 不用等养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4: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5: 对，
4: 嗯，
5: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4: 嗯，
5: 就是它呀得管用。
4: 没错，
5: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4: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5: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瑞西痛。
4: 是的，
5: 对不对？
4: 嗯，
5: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4: 那太不方便了，
5: 对不对？哎，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4: 嗯，
5: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4: 嗯，
5: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4: 立竿见影。
5: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4: 嗯，
5: 就是因为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4: 嗯，
5: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4: 嗯，
5: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4: 对，
5: 能再买一个吗？
4: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5: 对，
4: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5: 对，
4: 嗯，
5: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4: 对，
5: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4: 嗯，
5: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4: 嗯，
5: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4: 哎，
5: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4: 完全放心用。
5: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4: 嗯，
5: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4: 嗯，
5: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4: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

0: 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这里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眼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眼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眼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眼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眼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400-090-5876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眼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
0: 哎、
1: 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眼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眼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嗯、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哦、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儿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

0: 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来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0: 嗯，
1: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0: 嗯，
1: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0: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1: 对，
0: 嗯，
1: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0: 哎，
1: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0: 嗯，
1: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0: 嗯，
1: 渗不到真皮层，
0: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1: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0: 嗯，
1: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0: 对，
1: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0: 嗯，
1: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0: 很单一，
1: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0: 是的，
1: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0: 嗯，
1: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0: 没错，
1: 越累积越重。
0: 嗯，
1: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解决啊这些难题。
0: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1: 对，
0: 嗯，
1: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啊，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啊一直都认它，
0: 这地位很稳啊。
1: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0: 没错，
1: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0: 嗯，
1: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0: 对，
1: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0: 嗯，
1: 针对性特别强。
0: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1: 对，
0: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1: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0: 嗯，
1: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0: 哎，
1: 这些成分呢、啊、会被先被压制。在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0: 嗯，
1: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0: 嗯，
1: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0: 明白了。
1: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0: 嗯，
1: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0: 嗯，
1: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0: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1: 对，
0: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0: 嗯，
1: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
0: 嗯，
1: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1: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1: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啊、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 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

0: 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1: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2: 千万别错过。
3: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2: 嗯，
3: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2: 对，
3: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2: 没错，
3: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2: 嗯，
3: 甚至熬出抑郁来。
2: 嗯，
3: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2: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3: 对，所以说断氧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2: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3: 啊，
2: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3: 嗯，有可能。
2: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3: 嗯，
2: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他痒就抓呗。
3: 嗯，
2: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3: 嗯，
2: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3: 对，
2: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3: 哦，
2: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3: 嗯，
2: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3: 嗯，
2: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3: 确实这样哈。
2: 嗯，
3: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2: 当然。
3: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2: 是的。
3: 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2: 嗯，
3: 啊，你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2: 你又得花钱，
3: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2: 对，
3: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2: 哇，
3: 对不对？
2: 对，
3: 哎，但是断氧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2: 是的，
3: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2: 嗯嗯，
3: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2: 嗯，
3: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2: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3: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2: 哎，这个很关键。
3: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2: 嗯，
3: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 不管是轻还是重，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2: 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3: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2: 那肯定会挠两下。
3: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这些坏东西
2: 不让它们进来，
3: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2: 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3: 对，
2: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3: 对，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2: 先填上。
3: 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2: 先不遭罪啊。
3: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2: 对，锁水了。
3: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2: 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3: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了。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2: 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3: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2: 刺激啦。
3: 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2: ，
3: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2: 再来，是吧？
3: 再来的，对不对？
2: 对，
3: 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明年呢？
2: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3: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2: 在越来越
3: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2: 是的。
3: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2: 肯定有啊。
3: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2: 是的。
3: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2: 没错。
3: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2: 对。
3: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 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0: 接受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影网。
1: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0: 四十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6: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6: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7: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6: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8: 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我是怎么事儿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8: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8: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8: 哦，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8: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8: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0: 啊，果窝。
8: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啊，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0: 嗯、
8: 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0: 嗯、
8: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0: 嗯，
8: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8: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
0: 啊、
8: 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8: 觉。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0: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也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8: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呐，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儿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我每个字儿的
0: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邪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8: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8: 能用上。
0: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8: 是不
0: 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 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8: 好好好好。
0: 那行，那好，再见。
8: 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8: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丸，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0: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
0: 啊，
3: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啊。
0: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0: 嗯，
3: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0: 嗯，
3: 现在就是7、8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丸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3: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丸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丸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
3: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丸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0: 嗯，
3: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干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他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

0: 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永王，我已经让公园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养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段养王，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必须得把段养王的名报上，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养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养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4: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自己也知道了
0: 啊。
4: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养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你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养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养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养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4: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养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

0: 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我会一一的回拨。
1: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说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四五年了。
0: 嗯，
1: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1: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0: 嗯，
1: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两个小时，就又不行了。
0: 嗯、
1: 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0: 嗯、
1: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1: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的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1: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呐，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了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院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0: 嗯、
1: 也没有用啊。
0: 嗯，
1: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1: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
1: 嗯、
0: 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
1: 嗯、
0: 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
1: 嗯、
0: 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
1: 嗯、
0: 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
1: 啊、
0: 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1: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

0: 5876 400-090 5876，明天同一。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5: 对、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
5: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5: 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5: 对不对？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 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啊、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5: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0: 嗯，
5: 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5: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
0: 嗯嗯，
5: 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5: 对，
0: 嗯，
5: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0: 嗯，
5: 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5: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 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5: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止痛。
0: 是的。
5: 对不对？
0: 嗯。
5: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5: 对不对？哎，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0: 嗯。
5: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0: 嗯。
5: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5: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0: 嗯，
5: 就是因为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0: 嗯，
5: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0: 嗯，
5: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5: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断痒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5: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5: 对。
0: 嗯。
5: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5: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5: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5: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5: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5: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5: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5: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5: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5: 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5: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5: 对不对？
0: 哎，
5: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5: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5: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5: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0: 嗯，
5: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5: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5: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5: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嗯、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5: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5: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5: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5: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5: 断网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痒王。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痒备这个干什么。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痒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痒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啊！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 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炖药王呢正好可以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啊，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啊一直都认它，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边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炖药王啊、嗯、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在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炖药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1: 嗯，
0: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

0: 胆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
1: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0: 嗯，
1: 老爷子涂了三天，
0: 怎么样？
1: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0: 太好了，
1: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0: 嗯，
1: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0: 嗯嗯，
1: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0: 哎，
1: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0: 嗯嗯，
1: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0: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1: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0: 哇、哦、太好了。
1: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0: 嗯。
1: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0: 嗯。
1: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0: 嗯。
1: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盯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啊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

0: 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1: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0: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1: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0: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2: 千万别错过。
3: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2: 嗯，
3: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2: 对，
3: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2: 没错，
3: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2: 嗯，
3: 甚至熬出抑郁来。
2: 嗯，
3: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2: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3: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2: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3: 啊，
2: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3: 嗯，有可能。
2: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3: 嗯，
2: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那痒就抓呗，
3: 嗯，
2: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3: 嗯，
2: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3: 对，
2: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3: 啊、
2: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3: 嗯、
2: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3: 嗯，
2: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3: 确实这样哈、
2: 嗯、
3: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2: 当然。
3: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2: 是的。
3: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啊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2: 嗯
3: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2: 又得花钱，
3: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2: 对，
3: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2: 哇、
3: 哦，对不对？
2: 对，
3: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2: 是的，
3: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2: 嗯嗯，
3: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2: 嗯，
3: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2: 当然。

0: 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眼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儿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嗯嗯，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不让它们
0: 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眼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补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皮肤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眼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眼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1: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眼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哎，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
0: 嗯，
1: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
1: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1: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1: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
0: 哎，
1: 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1: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

0: 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氧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点，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网。
1: 是的，这是好的一
0: 对，
1: 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6: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6: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7: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万瓶，放完截止。
6: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8: 要不叫这断氧王，我早抑郁了。我是怎么事儿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8: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8: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8: 哦，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8: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8: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0: 啊，果窝。
8: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沾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找。

0: 那个四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1: 嗯，
0: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十几种。
1: 嗯，
0: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嗯、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1: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0: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1: 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也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0: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
1: 嗯、
0: 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
1: 嗯、
0: 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1: 嗯，
0: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3年呢、啊、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啊、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1: 嗯，
0: 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2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1: 嗯、
0: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身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5-6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10来天那么样吧，晚上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4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1: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邪一退啊、
0: 哦、
1: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
1: 啊、
0: 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2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得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对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0: 哎、
1: 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
1: 哎、
0: 好。
1: 那行，那好，再见。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1: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1: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1: 嗯，
3: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1: 嗯，
3: 现在就是新疤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3: 嗯、
1: 以为痒是小事，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啊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
3: 嗯、
1: 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
3: 嗯、
1: 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
1: 嗯，
3: 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1: 嗯，
3: 那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了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儿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
3: 嗯、
1: 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
3: 嗯、
1: 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
3: 嗯、
1: 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1: 嗯，
3: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
1: 嗯、
3: 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1: 放心， 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他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嗯

0: 几乎啊家家都背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1: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段永王，我已经让工人给你登记上了啊。
1: 那谢谢你了。
0: 哎，那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段永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段永王，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孙子你好。
0: 哎，是我啊。
4: 我必须得把段永王的名报上，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段永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段永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4: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自己也知道了
0: 啊。
4: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段永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你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段永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段永王啊他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段永王不一样，他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4: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段永王那个40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4: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段永王买的值，40多块钱

0: 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0: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十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0: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4: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0: 啊。
4: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4: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
0: 嗯。
4: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4: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的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哎呀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4: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4: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3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4: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4: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把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他们。

0: 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1: 长期用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0: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1: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你好孙主任。
1: 哎，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两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1: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2: 高度认可。
1: 对、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2: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
1: 对，
2: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两瓶给家里老人， 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

0: 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1: 能不能多留两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因为在香港啊，段永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1: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嗯、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
0: 嗯，
1: 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在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养也是一样，你今天不养，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啊、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0: 嗯，
1: 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段永王，咱一养啊就能拿出来用。
0: 嗯嗯，
1: 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哎呦痒的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段永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啊、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喜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
1: 了，对不对？哎，那段永王就是这样，而且他呢能一药克三毒。
0: 嗯，
1: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0: 嗯，
1: 啊、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0: 嗯，
1: 就是因为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0: 嗯，
1: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段永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段永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啊，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0: 啊。
1: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段永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段永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这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哎，那我们这个段永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段永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段永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了。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这么一说，段阳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段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400-090-5876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啊，段阳王。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段阳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段阳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都能吵起来，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养，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

0: 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啊，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啊，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啊一直都认它，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痒王啊、嗯、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良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啊、会被先被压制，在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1: 嗯，
0: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
1: 嗯，
0: 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1: 嗯，
0: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1: 嗯嗯，
0: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1: 哎，
0: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1: 嗯嗯，
0: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

0: 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哇、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
1: 嗯，
0: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1: 嗯，
0: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孩子用，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呀、干痒的，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1: 嗯，
0: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

0: 氧，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1: 千万别错过。
2: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1: 嗯，
2: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2: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2: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1: 嗯，
2: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2: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2: 对，所以说断氧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2: 啊，
1: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2: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2: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那痒就抓呗。
2: 嗯，
1: 抓狠了流水儿，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2: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2: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2: 嗯，
1: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2: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2: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2: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2: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再加上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2: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又得花钱。
2: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2: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哦。
2: 对不对？
1: 对。
2: 哎，但是断氧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2: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1: 嗯嗯。
2: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2: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2: 对，而且我们说断氧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2: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2: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2: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2: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2: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2: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嗯嗯，
2: 这两个可

0: 是屏障的顶梁柱，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这些坏东西啊
1: 不让他们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2: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就像补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补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很简单的，比如说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或者是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痒王。
1: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 它能真正

0: 用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6: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7: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6: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7: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6: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7: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6: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8: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8: 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我是怎么事儿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嗯。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8: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8: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8: 嗯，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8: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8: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是红疹子
0: 啊，果窝。
8: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沾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0: 嗯，
8: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8: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嗯、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8: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啊、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啊、就是粘人粘人呢、啊。 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是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冷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8: 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8: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吗？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香，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她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的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他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他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他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身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的结痂的，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一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啊。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下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0: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邪，热气一退啊、哦、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啊、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8: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嗯、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8: 能用上。
0: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8: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8: 哎、
0: 你注意接听啊。
8: 好好好好、
0: 哎、那行，那好，再见。
8: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8: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

0: 阿甘，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是崔主任吧？
2: 啊，是我。哎，
3: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2: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3: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2: 嗯，
3: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2: 嗯，
3: 现在就是新疤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2: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3: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2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2: 嗯，
3: 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2: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呢、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3: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2: 嗯，
3: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盖得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
2: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他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备着它。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3: 嗯，
2: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3: 那谢谢您了。
2: 哎，那好，再见。
3: 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

0: 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孙准，你好。
2: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0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2: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2: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的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你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2: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2: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3: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2: 对，断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3: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2: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0: 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2: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丸。我今天吧打电话打十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2: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丸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3: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我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2: 嗯。
3: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疹子呀。
2: 嗯。
3: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2个小时就又不行了。哦、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2: 对。
3: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2: 嗯、
3: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就不敢用了、
2: 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3: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丸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2: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丸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丸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3: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2: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丸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3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3: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2: 嗯，
3: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把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2: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3: 那太好了孙主任，

0: 留好了啊。
1: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氧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氧王。
5: 香港断氧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氧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氧王。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您好孙主任。
7: 哎，
2: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氧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7: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氧王啊，他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2: 高度认可。
7: 对，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
2: 哎，
7: 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2: 是的，这个断氧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
7: 对，
2: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7: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氧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2: 是的。
7: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2: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

0: 样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1: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1: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养也是一样，你今天不养，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1: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0: 很常见。
1: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你再加个断氧王。咱一养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养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0: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止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哎，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0: 嗯，
1: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常备药？就是因为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哎，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

0: 样子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啊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网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
1: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0: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1: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痒王。
0: 嗯，
1: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痒备这个干什么。
0: 嗯，
1: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痒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0: 这不可能啊。
1: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嗯、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0: 是很常见的。
1: 哎，你要是没有断痒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0: 嗯，
1: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0: 是
1: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0: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1: 嗯，
0: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是忍不住说也想挠挠、嗯、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痒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1: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0: 嗯、对，这回放心了。
1: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那才叫真遭罪。
0: 嗯，
1: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0: 啊，
1: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0: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1: 啊、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0: 嗯，
1: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0: 嗯，
1: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啊、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嗯、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0: 对，
1: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0: 我的天哪。
1: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0: 嗯，
1: 跟老伴儿一句话不说不对就会吵。
0: 嗯，
1: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0: 嗯，
1: 都能吵起来。
0: 嗯，
1: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0: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1: 对，
0: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1: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0: 嗯，
1: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0: 对，
1: 而是内外夹击。
0: 是的，
1: 有个脑筋急转弯，
0: 嗯，
1: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0: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1: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0: 嗯，
1: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0: 嗯，
1: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0: 哦
1: 啊阴。

0: 情绪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你再加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顺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而断痒王呢正好可以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认它。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得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断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断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断痒王。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甚至是蚊虫叮咬，

0: 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断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一重加上内热。
1: 嗯。
0: 接触性皮炎呢、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1: 嗯。
0: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1: 嗯。
0: 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痒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断痒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0: 对，确实这样哈。
1: 嗯，
0: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1: 嗯，
0: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都用得起。
1: 价格很美丽啊。
0: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孩子用，
1: 嗯，
0: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1: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0: 对，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
1: 嗯，
0: 你更该备得上。
1: 没错。
0: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1: 是的，
0: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1: 嗯，
0: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1: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千万别错过。
0: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1: 嗯，
0: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1: 对，
0: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1: 没错，
0: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

0: 没脾气，
1: 嗯，
0: 甚至熬出抑郁来，
1: 嗯，
0: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1: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0: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1: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0: 啊，
1: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0: 嗯，有可能。
1: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0: 嗯，
1: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那痒就抓呗，
0: 嗯，
1: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0: 嗯，
1: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0: 对，
1: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
0: 嗯，
1: 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0: 啊、
1: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0: 嗯、
1: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0: 嗯，
1: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0: 确实这样哈、
1: 嗯、
0: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1: 当然。
0: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1: 是的。
0: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
1: 嗯。
0: 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1: 嗯，
0: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1: 你又得花钱，
0: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1: 对，
0: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1: 哇、哦，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1: 是的，
0: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啊？
1: 嗯嗯，
0: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啊。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1: 嗯，
0: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1: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0: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1: 哎，这个很关键。
0: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1: 嗯，
0: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1: 嗯，
0: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1: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0: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1: 那肯定会挠两下。
0: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1: 嗯，
0: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1: 哦哦，
0: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1: 嗯，
0: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1: 哎，
0: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1: 嗯，
0: 这些坏东西
1: 不让它们进来，
0: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1: 嗯，
0: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1: 嗯，明白了。 就是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2: 对，
1: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0: 对，
1: 嗯，
0: 而断网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1: 嗯，
0: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1: 嗯，
0: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痒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痒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0: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痒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1: 。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
0: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啊，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痒王。
1: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 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三万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稍事休息。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7: 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啊。
7: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0: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7: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啊，我就狠狠地抓，抓破了就流水了。那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
0: 嗯、
7: 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
0: 嗯，
7: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7: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7: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啊、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啊、就是粘人粘人呢、啊。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 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三种邪气也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7: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7: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啊、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呐、啊、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啊、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0: 嗯，
7: 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
0: 嗯、
7: 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丝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赶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
0: 嗯、
7: 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洗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0: 灰褐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
7: 哦、
0: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7: 啊、
0: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7: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
0: 啊、
7: 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0: 对，
7: 能用上。
0: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7: 是不、
0: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7: 哎、
0: 你注意接听啊。
7: 好好好、
0: 哎、
7: 好，
0: 那行，那好，再见。
7: 哎，那谢谢你啊。
0: 啊，不客气啊。
7: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三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0905876。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8: 你好，是崔主任吧？
0: 啊，是我，哎。
8: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
0: 啊、
8: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哑是真的管事儿啊。
0: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8: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0: 嗯。
8: 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小腿、肚子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0: 嗯。
8: 现在就是新疤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的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又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0: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8: 嗯，
0: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8: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0: 嗯，
8: 能睡4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0: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儿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
8: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8: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那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0: 嗯，
8: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0: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他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他。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8: 嗯，
0: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8: 哦。那谢谢您了。
0: 哎，那好，再见。
8: 再见。
1: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 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万瓶断氧王，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1: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9: 孙准你好。
0: 哎，是我啊。
9: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0: 放心，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2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9: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0: 啊。
9: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得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你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0: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是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3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3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3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3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9: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0: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2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9: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0: 对，断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呐、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9: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0: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9: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0: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9: 再见。
1: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3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 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有限。

0: 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我会一一的回拨。
1: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说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四五年了，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一挠，哗哗的就掉那个白皮，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0: 嗯，
1: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0: 嗯，
1: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挺两个小时，就又不行了。嗯、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0: 嗯、
1: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0: 对。
1: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的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0: 嗯、
1: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我就不敢用了。
0: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了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0: 嗯，
1: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1: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呐、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呀、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把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
0: 啊。
1: 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1: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587

0: 4000090586。明天同一时间。
1: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2: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1: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2: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3: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4: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3: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4: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3: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4: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3: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您好孙主任。
5: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哈、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0: 高度认可。
5: 对，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
0: 哎，
5: 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0: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
5: 对，
0: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0: 是的。
5: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0: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哎，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0: 对，高发的啊。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0: 对，
5: 对不对？
0: 哎，
5: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呢、可能皮肤干痒了。
0: 是。

0: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
1: 嗯，
0: 这些都是常事，
1: 很常见。
0: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
1: 嗯嗯，
0: 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1: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个广东的一个听友说他家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又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这断痒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1: 嗯，
0: 就是它呀得管用。
1: 没错，
0: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1: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0: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嗯，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解痛。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1: 那太不方便了，
0: 对不对？哎，那断痒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1: 嗯，
0: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1: 嗯，
0: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1: 立竿见影。
0: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1: 嗯，
0: 就是因为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1: 嗯，
0: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1: 嗯，
0: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1: 对，
0: 能再买一个吗？
1: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断痒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0: 对，
1: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痒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0: 对，
1: 嗯，
0: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
1: 嗯，
0: 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1: 对，
0: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1: 嗯，
0: 里面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1: 哎，
0: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1: 完全放心用。
0: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1: 嗯，
0: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1: 嗯，
0: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1: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痒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0: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也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1: 嗯，
0: 就是这得便宜。
1: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0: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1: 对，
0: 对不对？
1: 哎，
0: 那我们这个断痒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1: 嗯，
0: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1: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0: 哎呀，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痒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1: 嗯，
0: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啊，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痒王回来。
1: 嗯，
0: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1: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0: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嗯，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1: 嗯，
0: 立马就舒服了，
1: 缓解了，
0: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1: 嗯，这么一说，断痒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0: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啊，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1: 嗯，
0: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1: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0: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1: 嗯，
0: 你得抓紧时间了。
1: 是。
0: 段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1: 嗯，
0: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啊、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1: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0: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啊，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1: 嗯，
0: 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段阳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段阳王，真痒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是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段阳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1: 嗯，
0: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0: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0: 跟老伴儿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0: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的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0: 都能吵起来。
1: 嗯，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 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炖痒王呢正好可以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认它，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痒，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炖痒王啊，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良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会被先被压制，再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良性的药物，你在使用炖痒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1: 嗯，
0: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炖痒王。
1: 嗯，
0: 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4-5个小时了。
1: 嗯，
0: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1: 嗯嗯，
0: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1: 哎，
0: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1: 嗯嗯，
0: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嗯，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1: 嗯，
0: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炖痒王啊都能管上。
1: 哇，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1: 嗯，
0: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1: 嗯，
0: 涂上去呀，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1: 嗯，
0: 还都特别毒。

0: 那咬得挺厉害。
1: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断药丸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0: 哦，消了啊。
1: 对。
0: 那这么说的话，断药丸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痒，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呢、啊、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断痒丸，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断痒丸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痒的时候能救命，不痒的时候啊也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痒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丸。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丸。
5: 香港断痒丸，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千万别错过。
1: 而且啊，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痒丸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1: 啊，
0: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

0: 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1: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1: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然后呢，痒就抓呗，
1: 嗯，
0: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1: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感觉像刀割一样。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1: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一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片，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定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嗯，
1: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
0: 不让它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 这皮肤才能

0: 说真正的他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药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角质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0: 哎，
1: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0: 嗯，
1: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0: 先填上。
1: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0: 嗯，
1: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0: 嗯嗯，
1: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药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0: 先不遭罪啊，
1: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0: 嗯，
1: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0: 对，锁水了。
1: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0: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1: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0: 嗯，
1: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呀风寒湿邪，那用断药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0: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了。
1: 对，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药王。
0: 嗯，
1: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0: 刺激啦。
1: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0: 嗯，
1: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0: 嗯，
1: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0: 嗯，
1: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0: 嗯，
1: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了
0: ，嗯，
1: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0: 再来是吧，
1: 再来的，对不对？
0: 对，
1: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0: 嗯，
1: 明年呢，
0: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1: 对呀，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呀，
0: 嗯，
1: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0: 越来越
1: 差，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0: 嗯，
1: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0: 是的，
1: 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0: 嗯嗯，
1: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0: 肯定有啊，
1: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0: 嗯，
1: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0: 嗯，
1: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0: 嗯，
1: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0: 是的。
1: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0: 没错，
1: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养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0: 对，
1: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0: 嗯，
1: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0: 那是。
1: 那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药王。
0: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1: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呀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0: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痒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痒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痒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 抓紧时间包。

0: 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稍事休息。
2: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3: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2: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3: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4: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5: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4: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5: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4: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5: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五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4: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7: 孙主任好。
6: 哎，是我啊。
7: 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6: 啊。
7: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6: 嗯。
7: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呦，我孙女那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
6: 嗯。
7: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6: 啊。
7: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6: 嗯，
7: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6: 嗯，
7: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窜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6: 啊，果窝。
7: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啊，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
6: 这、
7: 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粘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呢。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6: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
7: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我。哎呀我的妈呀。
6: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7: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去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儿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6: 嗯，
7: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 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醒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家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们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走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看我这个情况，怕这玩意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湿疹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呐，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呐，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
6: 嗯，
7: 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丝丝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敢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我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洗一洗，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6: 恢复色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痒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能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7: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丸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丸，5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6: 对，
7: 能用上。
6: 断氧王啊、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7: 是不、
6: 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丸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注意接听啊。
7: 好好好好、
6: 那行，那好，再见。
7: 那谢谢你啊。
6: 不客气啊。
7: 好嘞，再见。
0: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丸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1: 400-090-5876 400-090-5876，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8: 喂，你好。
9: 你好，是崔主任吧？
8: 是我。
9: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儿啊。
8: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9: 我是得糖尿病8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有点痒。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 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

0: 小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1: 嗯，
0: 现在就是七八接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止会痒，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
0: 嗯，
1: 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啊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啊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0: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嘛，听当地的药房说断痒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1: 嗯，
0: 能睡四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痒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痒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0: 我就感觉这断痒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1: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他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他。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三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0: 嗯，
1: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痒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0: 那谢谢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痒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啊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痒王，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孙准你好。
1: 哎，是我啊。
4: 我必须得把断痒王的名报上。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痒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

0: 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1: 放心，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0: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1: 啊。
0: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的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2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氧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就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个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1: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是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三种邪气敏感，而断氧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氧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三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氧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0: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氧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1: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0: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氧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1: 对，断氧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0: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1: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氧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氧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3: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氧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1: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氧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就是电话

0: 有的时候你一脱袜子就顺那个裤子就哗哗往下掉啊。
1: 嗯，
0: 不挠吧刺挠的不行，最近这几年夏天的时候也不敢穿短裤啊，因为啥总挠啊，起那个领子呀，
1: 嗯，
0: 又干又刺挠的，涂那个润肤露，当时涂上吧，哎，觉得挺舒服的，但是最多能停两个小时就又不行了，痒的呀，有的时候半夜睡不了觉啊，半夜起来我也就再涂一遍、
1: 嗯、
0: 那你说咋整啊，太难受了。
1: 对，
0: 最近这几年吧，就是进口的几百的润肤露我都用过，就药店的那个保湿的药膏啥的，润肤露啥都用过，根本就不管用啊、
1: 嗯、
0: 那药膏一边涂着有的时候还、哎、还一边刺挠啊。上周我涂完之后那腿上起了一下子小红点儿，从那往后就不敢用了、
1: 嗯、实际用了这么多药都没达到效果呀，还是什么，就是没找对解决办法。很多人皮肤干呢、啊、都是因为体内有内热把皮肤的水呀、啊、烤干了，所以说如果只想啊补水不解决身体里的热毒水分呢、啊、它是留不住的，自然呢越涂越干，而且你用的那些药膏啊含酒精或者刺激性成分，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啊、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0: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润肤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
1: 嗯、
0: 也没有用啊。
1: 嗯，
0: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1: 嗯，
0: 听你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1: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
0: 嗯、
1: 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
0: 嗯、
1: 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啊好多都是凉血的、
0: 嗯、
1: 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啊、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0: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1: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0: 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1: 嗯，
0: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妈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哦、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1: 长期用啊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
0: 嗯、
1: 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
0: 嗯、
1: 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
0: 啊、
1: 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0: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1: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0: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 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

0: 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1: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一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优质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孙主任。
5: 哎，
4: 今天节目一开始咱首先要和所有的听友们先说啊，断痒王的活动已经到了最后一天了。我们发现这个手边的进线提示啊就没停过，后台数据也看得我也是替大家伙着急，2个小时的时间报名电话就接近快3000个，好多地区的名额数量啊都在刷刷的往下掉。刚才我看这个导播递过来的单子，你比如说像北京啊、上海呀、好几个地区已经快没有库存了。现在能不能抢上，全看大家伙手速，看运气了。
5: 这个这么多人呢、打进电话来，首先一个就是什么，断痒王啊，它是在香港经过了130多年验证的，治疗皮肤病的王牌产品，
4: 高度认可。
5: 对，而且呢。非常适合在家里备上，你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人用，小孩老人备着用都很合适。
4: 是的，这个断痒王啊是香港130多年的老牌子了。
5: 对，
4: 那在香港当地几乎家家都备着，只要是皮肤瘙痒都用它，所以现在咱们赶上这次机会了，大家都不要错过。刚才还有朋友在问哈、说能不能多留2瓶给家里老人，老人家一到这个时候就容易皮肤干痒啊，就怕到时候没有这个应急用的就着急。
5: 能不能多留2份啊，打电话呀问你们当地的平台。但这心情啊我们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香港啊，断痒王他也是香港人的居家常备药之一。
4: 是的。
5: 哎，那我问你，你家里平时一般都备点什么药呢？
4: 常见的比如说这个像感冒药啊、退烧药啊，还有像日常用的这个创可贴，万一有个着凉发烧磕磕碰碰的啊，马上小药箱拿过来翻出来就能用，不用说跑药店买，也不用说临时下单啊。
5: 对、这个是说到点子上了，常备药首先得满足一个核心，就是它能针对常见病，
4: 对高发的啊，
5: 对感冒发烧谁都可能遇上，所以说呀咱家里得备一点。
4: 对。
5: 对不对？
4: 哎。
5: 痒也是一样。你今天不痒，明天可能家里老人可能皮肤干痒了。
4: 是。
5: 甚至自己换季了可能过敏起疹子痒。这些都是常事。
4: 很常见。
5: 哎，所以说家里小药箱里再加个断痒王，咱一痒啊就能拿出来用。不用等痒了难受了再找药。咱俩就能少操不少罪呀。
4: 对，有报名早的朋友现在人已经拿到了。刚才咱就接到一个电话，是有一个广东的一个听友 说他家

0: 他孩子今天早上也不知道怎么了，突然感觉后背哎呦痒得不行，他就想我正好是断氧王到了，给孩子涂上点吧。没想到就过一会儿啊，孩子就说不痒了，而且凉凉的很舒服，马上就缓解了。
1: 对，
0: 嗯，
1: 这就是我们家里啊准备常备药的第二个特点。
0: 嗯，
1: 就是它呀得管用。
0: 没错，
1: 要不然你备着它也占地方，
0: 那就没必要了啊。你比如说退烧药，咱家中常备的肯定最管用，你只要发烧了啊，到一定度数吃下去一会儿这烧就退了。
1: 对呀，谁也不能说半夜发烧了，我再去跑药店呢，去买两片普尔解痛。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那痒也一样啊，你也不能半夜被蚊子叮了，你再出去去买一个止痒的药，
0: 那太不方便了，
1: 对不对？哎，那断氧王就是这样，而且它呢能一药克三毒。
0: 嗯，
1: 你不管是哪一种痒，也不管是风邪啊、湿邪还是热邪引起的，
0: 嗯，
1: 哎，你皮炎也好，湿疹也好。涂上啊，它马上就能给你压下去，
0: 立竿见影。
1: 哎，所以说为什么香港啊那里家家都把它当成肠胃药？
0: 嗯，
1: 就是因为皮肤病啊，它都能帮你解决。
0: 嗯，
1: 不像是有的药膏啊，只治蚊子痒的，哎，换成湿疹就没用了。
0: 嗯，
1: 那你想一想，那蚊子咬了怎么办？
0: 对，
1: 能再买一个吗？
0: 就是它的功效是很单一的啊，但断氧王不一样。可能说在我们身边，你比如说有皮炎啊、湿疹，其实也都是很难解决的事儿，反反复复，有的严重的甚至还得跑医院去看。
1: 对，
0: 但是你看看在香港，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啊，因为家家都备着，只要遇到问题了，断氧王一抹，轻松解决，你根本不用跑医院。
1: 对，
0: 嗯，
1: 还有一更重要的一点哈，就是常备药的安全。哎，你家里常备药，这个不是医生开的哈，
0: 对，
1: 得拿来就能用，谁都能用。
0: 嗯，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呢，它是纯手工熬制的，核心药油啊还得反复过滤十几次。
0: 嗯，
1: 里边没有激素，也没有啊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剂。
0: 哎，
1: 所以说不管是小孩涂着啊，还是大人老人用，都不会有任何顾虑，
0: 完全放心用。
1: 哎，像老人皮肤薄，涂上啊它不会刺激。
0: 嗯，
1: 孩子皮肤嫩，用着也放心。
0: 嗯，
1: 你这样啊才能符合家里常备药的安全要求，
0: 这点可太重要了啊。你比如说之前我家里人就买过一支这个药膏，涂了两次，哎呦皮肤发红啊，后来才知道说里边含激素，不敢用了。那么断氧王纯手工无添加，这一点它确实让人很踏实很放心啊。
1: 对，最后我们家里的常备药还得呀满足更重要的一点，
0: 嗯，
1: 就是它得便宜。
0: 哎呀，这是很关键的，
1: 要不然你说你放那不用，它心疼，
0: 对，
1: 对不对？
0: 哎，
1: 那我们这个断氧王，你说才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
0: 嗯，
1: 咱都可以啊轻松的备上。
0: 是的，咱说花40多啊，换来家里人养的时候能够立马缓解，不用遭罪，也不用等，非常值，很划算的。
1: 哎，所以说呀。只要是我们这边用过断氧王的人，只要去香港旅游，甚至去深圳旅游，
0: 嗯，
1: 哎，都还特地坐船呢，去香港，就是为了带几瓶断氧王回来。
0: 嗯，
1: 就是因为啊，他们又便宜又好用，
0: 就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1: 对，万一什么时候啊过敏痒了，皮肤干了，不舒服的皮肤问题，就拿出来涂一点，
0: 嗯，
1: 立马就舒服了，
0: 缓解了，
1: 哎，就不用啊再受一点罪了。
0: 嗯，这么一说，断氧王咱发现啊，他真是把这个常备药的特点都占全了。像刚才孙主任和大家分享的，比如说针对常见病啊，效果管用啊，安全，而且价格还便宜，就难怪大家都想说我多囤几瓶，放家里放着呗。
1: 对，就是这样哈。嗯，而且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呐，他才能在香港火了130多年。
0: 嗯，
1: 家家都要备着。今天呢，咱们这边有活动，而且最后一天呢，库存也不多了。
0: 这库存现在告急了啊！
1: 再加上啊，想囤上的朋友啊非常多，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呢，你也想要的话，
0: 嗯，
1: 你得抓紧时间了。
0: 是，
1: 断氧王啊，其实是给大家添个皮肤应急措施。
0: 嗯，
1: 不管什么时候都能立马解决。不用再看呢，家里人遭罪，自己遭罪，嗯，这才是常备药的真正价值。
0: 没错，就千万别觉得说，哎呦，现在不痒，那就不用买，等真痒起来，然后再说呗。但你真要是到痒的那时候了，咱说遭罪的是谁呀？还是你自己，对不对？
1: 对，所以说我这里才反复提醒大家呀， 咱们现在一定要抓紧时间。

0: 嗯，别等着，别观望了。希望大家都抓住这次机会，给家里啊备上几瓶，说不定什么时候家里人或者我们自己啊就能用到了。
1: 对，咱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啊。你现在能抢到，那就是实实在在的机会。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犹豫了，真要等库存说，哎呀，彻底空了，那时候再拍大腿后悔，没辙啊，你找我们，我们也没招，对不对？收音机前想要用上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090-5876 400-090-5876，早报名，咱早用上啊，有可能真的你再晚一秒就错过这机会了，你错过只能说就是遗憾后悔了。
0: 而且为什么说呀，咱们每个家里都一定要备上个断氧王。
1: 嗯，
0: 可能有觉得啊，我平时不养，备这个干什么？
1: 嗯，
0: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哈，养这事儿谁能保证啊你一辈子不遇上？
1: 这不可能啊。
0: 哎，不管是换季皮肤干的发紧，还是突然呢过敏起疹子，这都是啊常有的事，
1: 是很常见的。
0: 哎，你要是没有断氧王，真养起来啊翻箱找柜找不着药，
1: 嗯，
0: 那遭罪的感觉谁经历了谁都知道，
1: 是
0: 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坐立难安，连吃饭睡觉都受到影响。
1: 哎呦，这个我太有体会了，春天花粉比较多嘛，
0: 嗯，
1: 有一次就是过敏起那个小红疹，那痒的真的，你上班啊上节目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总忍不住说也想挠挠，但说实在的又怕说周围人看见之后觉得哎呦你这个怎么回事，怕笑话，回家也是翻遍了药箱，就找到一支快过期的这个止痒膏涂上去，那个感觉就是又刺又疼，根本不管用，就硬扛了两天啊。听您讲完这个断氧王之后就想起来这个事儿了，马上在包里备一瓶啊，就怕再遇到这种情况
0: 啊，这会儿就不用再担心了，
1: 对，这回放心了。
0: 哎，你看这还是只是短期的小痒，我之前遇到个患者啊，那才叫真遭罪。
1: 嗯，
0: 是个老爷子，有糖尿病好些年了，别的并发症啊倒没有
1: 啊，
0: 偏偏就得了神经性皮炎。
1: 哎呦，这可挺遭罪呀。
0: 一到晚上啊就痒的根本睡不着，
1: 嗯，
0: 翻来覆去的，老伴在旁边躺着，他不忍心叫醒帮忙抓，
1: 嗯，
0: 就半夜偷偷起来呀，拿个痒痒挠到客厅里，就怕吵醒家里人，白天呢也没个安生，手不自觉的就想挠，
1: 对，
0: 身上抓的全是血印子，
1: 我的天哪。
0: 时间长了，老爷子整个人呢都变得烦躁，脾气也大，
1: 嗯，
0: 跟老伴一句话说不对就会吵，
1: 嗯，
0: 有时候因为老伴收拾屋子慢了点，或者做饭呢淡了点，
1: 嗯，
0: 都能吵起来，
1: 嗯，
0: 家里氛围啊搞得特别紧张，
1: 有点无名火那个意思啊。
0: 对，
1: 其实这个情况听着都很揪心，咱说不光是身体遭罪，也影响家庭和睦了，这就是非常不值当了啊。
0: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比普通的痒更难治，
1: 嗯，
0: 关键就在于它不是单一的痒，
1: 对，
0: 而是内外夹击。
1: 是的，
0: 有个脑筋急转弯，
1: 嗯，
0: 就是你站一座桥上，前面有一匹狼，后面有只虎，问你怎么过去。
1: 孙主任，这我记得啊，这答案就是晕过去的呗。
0: 对，当然咱们也说这是笑话，但是我告诉你，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皮肤痒啊，面临的就是这种困境。
1: 嗯。
0: 前面有狼，后面有虎。糖尿病本身呢，会让身体的阴液不足，
1: 嗯，
0: 就是咱们常说的阴虚。阴虚，哎，就容易生内热。
1: 哦，
0: 啊，阴虚火旺，这是从身体里啊冒出来的内忧。
1: 嗯，
0: 你在家平时外界的风湿热毒，比如换季时候的湿气，冬天的干风，
1: 嗯，
0: 甚至平时接触到的一些刺激物。这些东西啊会趁着身体虚的时候钻进来，变成外患。
1: 嗯，明白了，一内一外凑一块儿了，内忧加外患，风湿热毒它就不是单打独斗了，而变成说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况了。
0: 对，
1: 嗯，
0: 所以普通的药啊根本就没有作用。
1: 哎，
0: 主要是因为啊这两个核心问题解决不了，第一是渗透深度不够。
1: 嗯，
0: 普通止痒药啊大多就停在皮肤表面，顶多缓解一下表层的痒，
1: 嗯，
0: 渗不到真皮层，
1: 到不了精准的位置啊。
0: 哎，但是像老爷子这种糖尿病合并的痒，

0: 根源的神经啊被风湿热毒刺激了，
1: 嗯，
0: 药进不去，等于也没找着病根，
1: 对，
0: 自然止不住痒。第二个呢，就是没办法同时对付风湿热毒。
1: 嗯，
0: 你看有的药膏啊能去风，哎，有的呢能去湿，
1: 很单一，
0: 哎，但是呢没有一个也能把风湿热三毒全清了。
1: 是的，
0: 等于只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剩下的还在你体内存留，痒肯定啊也会反复发作，
1: 没错，
0: 越累积越重。
1: 嗯，
0: 而炖药王呢正好可以解决啊这些难题。
1: 嗯，因为它是能一药克三毒的啊，风湿热三毒它都能同时解决。
0: 对，
1: 嗯，
0: 所以说从1890年在香港研发出来到现在呀，只要是皮肤问题，香港人呐一直都认它，
1: 这地位很稳啊。
0: 对，因为核心呢就是因为它能做到一药克三毒。
1: 没错，
0: 尤其是这种啊内外夹击的呀，你看它的配方就知道，里面呢有冰片，
1: 嗯，
0: 还有六大植物药、两大动物药。
1: 对，
0: 每一味药啊都选的特别讲究。你比如植物药里的红花、苦参，都是专门用来呀驱风除湿的。
1: 嗯，
0: 针对性特别强。
1: 而且还有一点，孙主任，我听您提过，这里边好多成分是凉性的啊。
0: 对，
1: 比如说冰片，哎，刚好能驱热。这不就跟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内热对上了吗？等于从根儿上能压住里边的火了。
0: 对，所以炖药王啊、嗯、能解决糖尿病合并的痒，关键就是它能啊切除病因，
1: 嗯，
0: 进而啊阻断神经刺激。首先它凉性的药物啊能直接作用于痒的根源，风湿热毒，
1: 哎，
0: 这些成分呢、啊、会被先被压制，在逐步清除啊体内的风湿热毒，
1: 嗯，
0: 从源头切断引起发痒的病根。当热毒被清除后，其攻击神经的路径自然就被阻断了，
1: 嗯，
0: 神经不再受到异常刺激，敏感度会下降，痒自然就被制止住了。
1: 明白了。
0: 也正是因为这些啊凉性的药物，你在使用炖药王的时候会有清清凉凉的感觉，很舒服，
1: 嗯，
0: 整个人呢也会觉得放松下来。这种体感呢就是你神经摆脱刺激恢复健康状态的直接表现，
1: 嗯，
0: 意味着你痒的问题从根源上得到了缓解，而且这种缓解它还不会再复发。
1: 哎呦，这可太好了啊，不会再复发是很多朋友内心强大的一个愿望。这么一套流程下来，咱说这个风湿热毒没了，
0: 对，
1: 攻击神经的路径给它切断了，那么自然大家神经的敏感度也就降下来了，这痒也就治好了。
0: 所以说后来我就建议这个朋友啊用上炖药王。
1: 嗯，
0: 老爷子涂了三天
1: 怎么样，
0: 晚上啊就不怎么痒了，
1: 太好了，
0: 能踏实的睡四五个小时了。
1: 嗯，
0: 涂到了半个月的时候，身上的血印子开始结痂，也不怎么想抓了。
1: 嗯嗯，
0: 跟老伴儿也不吵架了，有时候还能一起去遛弯。他就说涂上啊就感觉凉丝丝的，
1: 哎，
0: 不像之前的药膏啊刺得慌，没过一会儿啊就不痒了。
1: 嗯嗯，
0: 身上啊也不紧绷了，而且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这就是药效实打实的作用了。
1: 没错，这个效果太明显了啊。咱说不光止痒，你老人家你看能出去遛弯，跟老伴也不吵架了，心情好了，家里也和睦了，可以说这是一举多得呀。
0: 对，除了糖尿病合并的皮炎、嗯、像是、啊、咱平时常见的湿疹、接触性皮炎、
1: 嗯、
0: 甚至是蚊虫叮咬，不管是什么皮肤痒，只要跟风湿热毒有关，炖药王啊都能管上。
1: 哇、哦、太好了。
0: 哎，你看湿疹大多是湿气重加上内热。
1: 嗯。
0: 接触性皮炎呢、啊、是外界刺激带着热毒引起的。就连蚊虫叮咬，蚊虫毒液也是一种毒。
1: 嗯。
0: 涂上去也很快就能消肿止痒。香港蚊子特别多。
1: 嗯。
0: 还都特别毒。
1: 那咬得挺厉害。
0: 哎，被虫子咬了。不管是什么虫子，涂上炖药王就不痒了。再过一会儿啊，哎，蚊子叮上这个包就找不着了。
1: 哦，消了啊。
0: 对。
1: 那这么说的话，炖药王真的是万能的止痒神器啊，既能解决普通的小痒，哎，又能对付那种难缠的呀，普通药不管用的这种。

0: 养，还这么的温和不刺激，老人小孩都能用，这就非常好。
1: 对，确实这样哈。
0: 嗯，
1: 而且呀，最重要的特点是它还不贵。
0: 嗯，
1: 40多块钱一瓶，你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呢、啊，都用得起。
0: 价格很美丽啊。
1: 对，就是你想啊，咱花小钱备着，不管是自己应急，还是给家里老人呐、啊、孩子用，
0: 嗯，
1: 都能少遭罪。总比养起来没药，最后抓的感染了，去医院花上几百、几千强吧。
0: 嗯，太对了。你像我邻居家孩子，有一段时间起湿疹，那可真是涂了好多药膏都不管用啊，就是反反复复。最后去医院开药了，花了真的好几百。要是早知道有端眼王，也能省不少钱。所以现在咱说能赶上有活动啊，把端眼王带回家的听众，你真的是太幸运了。希望还没下单的朋友，你别再犹豫了，咱别说等库存空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啊。
1: 对，
0: 嗯，
1: 而且尤其也是家里啊有老人或者自己啊容易过敏换季啊干痒的，
0: 嗯，
1: 你更该备得上。
0: 没错，
1: 哎，这不是买个没用的东西，是给全家也备一份皮肤保障。
0: 是的，
1: 养的时候能救命，不养的时候啊放着也安心。
0: 嗯，
1: 这么划算的事真的不应该去错过。
0: 没错，养这事儿啊，你看着是小事儿，可真犯起来真是把人折磨的没脾气啊，吃不好睡不好的。那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能用上香港人用了130多年的好药，大家真得抓紧这最后几个小时了，你别让机会从自己手边溜走了啊。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4: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的我都没法睡觉了。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3: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4: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5: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6: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5: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6: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5: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6: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5: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0: 千万别错过。
1: 而且呀，大家别错过，原因还是跟大家说一件事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认为皮肤痒啊就是个小毛病，挠挠也就过去了。
0: 对，
1: 可实际上啊，这小毛病比大病还折磨人。
0: 没错，
1: 它不会直接要命，却能啊一天天的把人熬得没精神、没脾气，
0: 嗯，
1: 甚至熬出抑郁来。
0: 嗯，
1: 而且要是用了没对症的药，这痒啊能跟你好几年。
0: 对，他没完没了，不愿意好。
1: 对，所以说断痒王对那些长期被痒折磨的人来说啊，是让你重新获得新生的动静。
0: 还真是啊，孙主任，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之前咱接到的一个热线。
1: 啊，
0: 这个患者呀，他是湿疹的情况，当时的皮肤问题呀，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啊？给他的身体和心理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双重折磨。
1: 嗯，有可能。
0: 对，你比如说身体上，他的湿疹集中在哪儿呢？就胳膊肘啊，哎，膝盖后边啊，密密麻麻起了一片。
1: 嗯，
0: 这个时候痒起来，他形容说感觉好像有成千上万只小虫子在身上爬。 然后呢痒就抓呗，
1: 嗯，
0: 抓狠了流水，然后这个脓水干了，伤口好了之后就留下了一片暗沉的疤呀。
1: 嗯，
0: 最难熬的就是像您说的这个晚上，
1: 对，
0: 一躺在床上那痒的翻来覆去睡不着，闹心呀，闹心的想砸东西。但就像您说的，又怕影响家里人休息，怎么办？忍着呗。那白天也没精神，买菜也懒得出门了。并且因为这个湿疹啊，这家里人比如说儿媳妇儿也担心说会不会有传染这样情况。嗯，不让抱孩子，但是这孩子就非常黏这个奶奶啊，每天专门也要去找奶奶抱，但他只能看着。这孩子呢就觉得说，哎，你奶奶你怎么不喜欢我了，哇哇哭，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疼啊，就感觉像刀割一样。嗯，就这么长此以往的折磨导致他性格变了。
1: 哦，
0: 以前爱说爱笑，现在因为烦躁啊，儿子打来电话他都没心思聊了。
1: 嗯，
0: 家里人也觉得说，你看这老太太脾气都变怪了，也开始逐渐疏远。他当时啊给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也是情绪有点激动啊，也是流眼泪了。
1: 嗯，
0: 说再熬下去感觉要憋出抑郁症。听完这个患者讲述啊，我不知道大家伙有什么感触，我听完之后其实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因为有过痒这个经历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其实痒某种程度上来讲比疼更难受。说痒可能对于很多朋友大家传统观念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当这个痒它影响到你生活的时候，那它就是个大问题了。
1: 确实这样哈。
0: 嗯，
1: 痒啊也不能拿它当小问题。
0: 当然。
1: 哎，而且我们很多人呢，啊，没算过这笔账。痒啊，你这就是你拿它当个小问题，但是呢很可能啊它让你花很多钱去治。
0: 是的。
1: 哎，你比如说买止痒膏你要花钱吧，在家天天挠。嗯，老年人皮肤干，愈合能力差，尤其万一你再得个糖尿病就感染了。
0: 嗯，
1: 啊，你感染了你就得去医院去治疗，
0: 你又得花钱，
1: 换药甚至挂水，是不是又得花不少钱？
0: 对，
1: 要是因为抑郁去看心理医生又是多少钱？
0: 哇，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但是断痒王我们说了才40多块钱一瓶，不光能快速止痒，还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0: 是的，
1: 避免呢这些后续的麻烦。这个成本大家想想多低呀。
0: 嗯嗯，
1: 而且它带来的不只是啊不痒了，还能正常睡觉，能出门社交，
0: 嗯，
1: 能跟家里人好好说话。这不就是生活质量提高了吗？
0: 当然，这也是所有皮肤病患者的最大的一个期盼的一个好的结果啊。
1: 对，而且我们说断痒王啊，它不仅能提高生活质量，还能够啊修复皮肤屏障。
0: 哎，这个很关键。
1: 哎，说到这儿啊，大家记好一点。
0: 嗯，
1: 只要你有过皮肤瘙痒，不管是轻还是重，
0: 嗯，
1: 最后啊都一定要把皮肤屏障修复好。
0: 嗯，这是为什么呢？孙主任，它关键点在哪呢？
1: 你想啊，只要痒了，谁能啊忍不住抓两下？
0: 那肯定会挠两下。
1: 不管是偶尔抓一次，还是天天忍不住挠，只要一上手，皮肤上的角质层啊，组织就会受到破坏。
0: 嗯，
1: 表面那层锁水的天然油脂啊，也就被刮没了。
0: 哦哦，
1: 这两个可是屏障的顶梁柱。
0: 嗯，
1: 一坏，屏障就等于啊没有了保护力。那咱之前说了，皮肤屏障啊就像皮肤的小城墙。
0: 嗯，
1: 作用可大了，一方面呢抵挡外面的湿邪风邪，
0: 嗯，
1: 这些坏东西不让
0: 他们进来，
1: 对，不让它钻进去再引起皮肤瘙痒。
0: 嗯，
1: 另一方面呢还能把皮肤的水分锁牢，不让皮肤干到发痒。
0: 嗯，明白了，就抓挠啊把屏障搞坏了，屏障坏了又加重了痒，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了啊。
1: 对，
0: 你像刚才咱那位听众阿姨，她湿疹抓的皮肤流水，其实咱说就是把皮肤屏障抓坏了，油脂也全流失了，所以她皮肤才会留下说干巴巴的还暗沉的疤这种状态。那么只要有过皮肤痒，咱就必须把外边这层城墙给它补好，这皮肤才能说真正的它有抵抗力，不反复不遭罪了。
1: 对，
0: 嗯，
1: 而断痒王啊就能做到非常迅速的修复你破损的皮肤屏障，这个就关键靠它里边的油脂成分。
0: 嗯，
1: 这个成分呢有个特点，
0: 嗯，
1: 渗透性特别强，它一渗进皮肤里，第一步先找那些已经坏了的

0: 纸层，直接给你啊先粘上，
1: 哎，
0: 就像堵墙似的，先用胶水把裂缝堵严实了，
1: 嗯，
0: 别让它呀再去漏风漏雨，
1: 先填上，
0: 哎，等这些裂缝都粘好了，不牢了，接下来平补屏障啊就慢慢的跟着恢复了，
1: 嗯，
0: 阻挡啊外面的邪气了。就是我们所说各种刺激，
1: 嗯嗯，
0: 就像这位患者如果能及时用上断氧王，刚开始涂首先呢，他的痒会被制止住，
1: 先不遭罪啊，
0: 半个月之后啊，他就会发现皮肤不那么干了，
1: 嗯，
0: 这就是油脂补上了，
1: 对，锁水了，
0: 四个月后啊，他就算碰冷水也不会痒，
1: 嗯，孙主任，我是不是可以理解这就是屏障彻底修复好了，能挡住外界的刺激了，
0: 对，而且把皮肤屏障修复好了，外面的湿气、风气、热邪进不来了，里边的水分也锁住了，
1: 嗯，
0: 摸起来皮肤啊就不会干巴巴，状态明显改善。而且呀，我们说了，因为呀屏障能帮我们抵住这些风寒湿邪，那用断氧王把屏障修好的人，很少就会再犯之前的皮肤病了，
1: 哎，避免反复的问题啊。
0: 刚才我为什么也说呀，只要你皮肤痒过就应该用断氧王，
1: 嗯，
0: 很简单的，比如说，哎，我今天呢吃了辛辣的，吃了两口水煮鱼，
1: 嗯，刺激啦，
0: 哎，我今天喝了一口酒，或者这两天呢变天，
1: 嗯，
0: 在下雨，或者说这半个月呀没下雨，天太干了，
1: 嗯，
0: 或者是啊这两天出去爬山旅游采蘑菇，
1: 嗯，
0: 让太阳给晒着了，这些环境这些因素造成的风热湿邪进入皮肤能引起痒，哎，那说明什么，
1: 嗯，
0: 你的皮肤已经对这样的邪气没有抵抗力
1: 了，嗯，
0: 而这样的邪气早晚还会
1: 再来，是吧，
0: 再来的，对不对，
1: 哎，对，
0: 哎，今年秋天会干，夏天会湿，
1: 嗯，
0: 明年呢，
1: 你总得在这生活呀，
0: 对呀，啊，年年是一样的，但是你每年你的年龄都在加一岁啊，
1: 嗯，
0: 你的皮肤修复能力肯定
1: 越来越差，
0: 所以说已经开了这口子，那以后就会反反复复的进邪气，
1: 嗯，
0: 那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什么，就是把口子补上啊，
1: 是的，
0: 而尤其我们好旅游的人那就更涉及到这个问题了，
1: 嗯嗯，
0: 哎，你在东北12月份1月份冬天没蚊子，你到三亚没蚊子吗？
1: 肯定有啊，
0: 对不对，那正是蚊子最多的时候，
1: 嗯，
0: 哎，你说我在海边住，我住青岛，我住大连，很湿润，那你万一你要去甘肃旅游呢，
1: 嗯，
0: 你不想走一走新疆吗，
1: 嗯，
0: 对不对，到了吐鲁番你就成葡萄干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你的痒不就马上更了，
1: 没错，
0: 所以说的话，我们只要痒过的人，你皮肤屏障就有问题，
1: 对，
0: 邪气就能来，那我们现在生活，哎，说年龄在加大，生活范围在扩大，
1: 嗯，
0: 接触的邪气会越来越多，怎么办？不能把自己锁在家里，哪儿也不去呀。
1: 那是。
0: 那好的办法就是早一点家里备上断氧王。
1: 是的，这是好的一个选择了。
0: 40多块钱，既能啊应急制止突发的痒，比如说蚊子咬，啊，换季过敏，又能修复皮肤屏障，同时啊还能扩大我们的活动范围呀。
1: 嗯。
0: 对不对，作为日常皮肤的保护方法，它能真正的给咱们皮肤兜底的保障，
1: 对，有它就安心了，止痒快，修屏障，同时价格低，这个断氧王啊，一瓶是能够护全家的啊，都能用，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瓶仅需要40多块就能用上不含激素，温和不刺激，130多年的香港老配方的断氧王，每次涂一点啊，你就能快速的压下这个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让痒啊不容易反复，不管是老人说冬天干痒，还是说你自己过敏起疹子，还是说孩子被蚊虫叮咬，涂了都管用，那么皮肤舒服了，心情也顺畅了，咱生活才踏实。今天啊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30000瓶库存现在只剩最后一点了，想要断氧王的朋友们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抓紧时间报名，
2: 400-090-5876 400-090-5876，
3: 稍事休息。
4: 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又干啥呢？
5: 哎，我这皮炎又犯了，这胳膊后背痒的就跟蚂蚁在身上爬一样，痒得我都没法睡觉了， 老伴儿，你快帮我挠挠。
4: 昨天不是刚给你买了药膏吗？怎么还痒呢？
5: 我是用了，抹了半管呢，但是不管用啊。你说我这前前后后都用多少药膏了，咋就不管用呢？
2: 皮肤瘙痒，皮肤干燥脱屑，就用香港断痒王。
3: 皮炎湿疹，快用香港断痒王。
2: 香港断痒王，香港130多年老牌止痒产品，针对香港风湿热毒环境研发，是一药克三毒的止痒产品。
3: 六大动物药结合走串冰片，快速渗透到真皮层，排除风湿热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止痒。
2: 同时，蛇油、貂油两大动物油之药，在皮肤表面快速形成液态保护膜，快速弥合皮肤纤维细小裂隙，促进角质细胞正常代谢，修复皮肤屏障，防止风湿热毒再次攻击。
3: 香港百年老牌断痒王，家家必备止痒产品，港药直通车首次引入，价格与香港一致，每瓶只要49.8元，5瓶1组，数量仅有30000瓶，放完截止。
2: 皮炎湿疹、皮肤过敏、瘙痒、干燥脱屑，快速止痒，家中常备香港断痒王。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啊。
6: 要不叫这断痒王，我早抑郁了。我是怎么事呢？其实俺们家这小日子吧，之前过得本来挺好的。
0: 嗯。
6: 你说我退休之前吧，我在社区居委会工作，我干了20多年。
0: 嗯。
6: 俺家老头呢，那机床厂退休的，工资也不低。哎呀，我孙女儿可优秀了，可乖了，那大孙女儿。
0: 嗯，
6: 你说这么好好个家庭呢，自从就5年前吧，我开始得了这个湿疹，好好的日子可就搅得乱七八糟啊。
0: 啊，
6: 最开始是咋回事呢？就是我那个胳膊上啊，胳膊肘的地方起几个小红点儿。
0: 嗯，
6: 我以为是天热，我也没在意，我抹了点那个润肤霜，没当回事儿。
0: 嗯，
6: 结果呢，就越抓越厉害。串到就膝盖那个后面腿腕后面长全个红疹子
0: 啊，果窝。
6: 哎呀，你都不知道那痒起来那个钻心呐，刺挠我，我就狠狠的抓，抓破了就流水了。这个水吧，你说穿衣服就反那衣服上了，那个色儿还洗不掉呢，我就搁手搓洗不掉。后来这不大发劲了，我就上医院，我进去咱那个市中医院皮肤科专科医院，我都去了，我跑了个遍呐。
0: 嗯，
6: 医生开的西药膏，熬的中药水没少用，用的不下10几种。
0: 嗯，
6: 最低最低我得花5000多了，结果呢也没啥起作用啊，那疹子该起还起，刺挠该刺挠还刺挠。有时候药膏吧不抹还强点，一抹反而更刺挠了，我都没信心了。
0: 这个症状啊，你看哈，膝盖后面这是典型啊湿疹待的地方，再有一个呢起脓包，这也是湿疹的特点。而且湿疹还有个特点啥呀，一到晚上就加重，就是让你睡不好觉。
6: 对，一躺床就咔咔挠啊。哎呀我的妈呀。
0: 哎，湿疹最大特点呢，就是湿邪的特点呢，就是粘人粘人呢。哎，没完没了，去不了根儿。咱说风湿热邪来角度讲啊，风邪它总是痒窜换地方。湿邪的话呢，它固定地方，会流水，会起脓。而且夜里发作让人睡不好觉。那热邪皮肤干脱屑刺痒，而且你有湿疹的时候啊，这会儿再来风邪热邪，人都受不了，时间长了都是3种邪气啊夹带到一起的，不把湿邪清理掉是没有办法的。
6: 你这么说的，就你说这些症状我都是经受过的了。老折磨人了，不躺床还强点。我只要一躺床啊，那浑身刺挠劲就上来了，刺挠睡不着啊，那就像翻烙大饼似的，挠更睡不着，胳膊上啊大腿上啊都是那挠的起疹子冒血印子。
0: 嗯，
6: 完他一冒血印子吧，就那床单上被罩上蹭的都是血呀。晚上我刺挠难受，我折腾嘛，回头瞅我老伴搁那呼呼睡挺响，我还不忍心叫他，我自个儿搁那承受。关键吧，得这毛病得的我做人的尊严都没了，同事和姐妹之间一唠嗑，我咔咔一挠，引导那种阳光看我。俺家儿媳妇儿看我这个情况， 怕这玩意儿传染，他不让我跟我孙女接触。你说这隔辈人他亲呐，我想孩子，就我得失。

0: 那个阶段吧，接近三年呢，我都没见过我孙女儿啊，人家儿媳妇不让啊，你别回你奶奶，别上你奶跟前儿传染。哎呀妈，我这脸呢，真的我都挂不住啊。我好几回呀、啊，我跟你说实话，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翻我孙女照片，跟她淌眼泪。我说这不完了吗？啊，人家说享受天伦之乐，我这孩子也不让我摸，不让我见。你说我这活着还有什么劲儿？我就坐那，我就寻思，有一回吧，我女儿上香港出差，她听同事说这个断氧王挺管用，她就赶紧给我买了两瓶，给我邮回来的。她给我打电话，特意嘱咐妈呀，你把别的药膏都停了，你就用这个，你试试。好多人都说用都挺好使，我当时就寻思，你说女儿这么大心意，那么老远邮来了，我就用吧，我把别的都停了，我就抹这个，这一抹分似的凉冒凉风，这个舒服啊，敢再过五六分钟呢也不痒了，给我乐的，我就开始接着抹，大概有十来天那么样吧，晚上就踏踏实实能睡着了，我再也不用起夜了。用到半个多月那阵儿吧，就以前挠破流水那地儿那个疹子打嘎巴了，结痂了。现在我用了快四个月了，胳膊上那个就掉嘎巴那个印儿都淡了很多，就不细看都看不见了。我最开心的是啥呢？儿媳妇看我好了，也让我跟我孙女解暑了。有时候回来告诉你上你奶奶怀里让你奶歇歇，哎呀妈，给我乐的呀。俺们孙女哈，一放学回来，一奶奶就扑我怀里，我这心呐、啊，我每个字儿的。
1: 恢复阻塞，断氧王就是这样，针对湿疹的根源，风湿热毒，通过不同的作用啊解决问题，最终啊让湿疹呢、啊、好透。涂上觉得凉，它首先清除皮肤里的热气，热气一退啊、
0: 哦，
1: 皮肤就不用再遭刺激，刺激的劲儿啊自然就缓解了，把藏在里边的湿邪排干净了。疹子不流水开始结痂、
0: 啊、
1: 不渗液不反复了，哎，能踏实的睡觉了。而且的话呢，风邪随着你的皮肤屏障修复好，它也侵入不了皮肤了。风湿热三毒全清除了，咱才从根上啊把湿疹的问题解决，而且不用担心反复。
0: 要是没有我女儿买的这个断氧王啊，我现在我不知道在这遭啥样罪呢、
1: 啊、
0: 我真得谢谢这个断氧王，五年多的毛病给治好了，重新能过上舒心的日子。我现在我就说麻烦您再给我定，我得给他巩固巩固，家里我得备两瓶。你说以后咱说的我孙女儿了或者家里谁让蚊虫叮咬一下的要抹上，
1: 对，
0: 能用上。
1: 断氧王啊、嗯、咱说不光是治病，日常啊保护皮肤也很管用，接着用
0: 是不、
1: 哎、一直把体内也没清理干净的毒邪呀、啊、清理干净，皮肤屏障修复结实，以后再碰着换季潮湿受了什么刺激，它也不会再复发长疹子。而且孩子被蚊虫咬起小疹子，抹上一点马上就能好。关键断氧王啊不含激素，咱用着也放心。帮你登记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
0: 哎、
1: 你注意接听啊。
0: 好好好好、
1: 哎、那行，那好，再见。
0: 哎，那谢谢你啊。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嘞，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断氧王啊清除风湿热三毒，修复皮肤屏障，由内而外根本改善皮肤底子，让我们的皮肤恢复到年轻的状态，让咱们皮肤不发干，减少褶皱，避免再次出现皮肤瘙痒、皮肤病。这是真正能让我们一直舒服下去的药膏。所以大家啊，千万不能错过这次机会。这次活动啊，仅有三万瓶断氧王，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3: 400-090-5876 400-090-5876，
2: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你好。
5: 你好，是崔主任吧？
4: 啊，是我。哎，
5: 崔主任你好，我要报名、
4: 啊、
5: 这药膏我去年就用过，治我糖尿病的牙是真的管事啊。
4: 行，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登记一下，完你先介绍一下你的情况。
5: 我是得糖尿病八年了，这痒吧是前年开始的，一开始吧就是手脚那个尖儿有点痒。
4: 嗯
5: 啊，我以为是冬天啊皮肤干呢，就没当回事儿。后来是越来越严重，尤其是晚上脚脖子啊小腿肚子啊钻心的痒，一痒吧我就想挠，挠破了吧继续挠。
4: 嗯，
5: 现在就是七八跌那个旧疤，看着都吓人。后来我去医院看嘛，医生说我是糖尿病末梢神经受损了，给我开了那个甲钴胺片和那个激素止痒膏，吃那个甲钴胺就没啥感觉。药膏吧，当时还只管养。

0: 涨，可一停了就反弹。我还感觉啥呢，越涂那个皮肤越薄，脚背上的皮肤啊，走走路就能开裂。
1: 这种情况啊，是典型的糖尿病末梢神经瘙痒。很多糖尿病朋友都一样，以为痒是小事儿，其实背后藏着关键问题。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啊，糖尿病皮肤的核心损伤问题，风湿热呀进来散不出去，就会攻击神经，让神经啊变得敏感。第二个呢，就是皮肤屏障啊被破坏了，高血糖啊会让皮肤油脂分泌减少，屏障变薄，像破个洞的伞，挡不住外界刺激，稍微碰着点汗灰尘呢就加重痒，抓挠啊还容易感染。之前用的激素药膏只能暂时压制痒感，既修复不了受损的神经，也补不好皮肤屏障，所以一停药啊就会反弹，还会让呢屏障更薄，越治越糟。
0: 对对对，后来还是我儿媳妇去香港探亲去了，听当地的药房说断氧王对糖尿病这个痒管用，就给我带了两瓶回来，涂了，哎，晚上就没那么痒了。
1: 嗯，
0: 那睡四个多小时了。半个月的时候，抓破的地方开始结痂了，穿袜子不用再避开那个破口了，走路啊也不磨得疼了。
1: 断氧王啊，它能从根上解决你的问题。第一呢，就是能清风湿热毒。糖尿病的痒啊，都是伴着体内的湿热堆积，断氧王里的红花、苦参能快速清掉皮肤里的湿热，缓解神经的烧灼感。涂上去会有凉滋滋的感觉，它不是那种刺激的凉，是从里到外的舒服，这就是给神经啊降温。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双修复，它含有的蛇油啊能够补充皮肤的油脂，把变薄的屏障一点点补上，汗和灰尘啊刺激就不怕了。还有貂油，它渗透性特别强，能顺着皮肤渗透到神经末梢，给受损的神经补水，慢慢的修复异常放电的问题，不光止了表面的痒，还修复了根上的神经。
0: 我就感觉这断氧王和别的药膏不一样，涂着不刺激，还越涂吧这个皮肤越湿润。
1: 嗯，
0: 不像之前的药膏涂完皮肤该的更厉害了。在这边药店找了好几家都没找着一样的，他买着假货嘛，所以我这次听说能报名，我就赶紧打电话了，可得给我留着，我想长期涂呢，把这痒彻底断了根儿。
1: 放心，名额呀肯定给你留着，他已经用了130多年了，几乎啊家家都背着他。老人秋冬干痒，孩子蚊虫咬，糖友的末梢神经痒，甚至脚气引起的痒都能用啊，不含激素，全家都放心用，而且还特别适合长期用，坚持涂3个月就能彻底压制你体内的风湿热毒，皮肤屏障啊也能恢复到健康的状态。以后啊就算血糖稍微波动也不容易再犯，皮肤摸起来也跟健康人差不多了。
0: 嗯，
1: 提醒你，甲钴胺呢针对糖尿病末梢神经病变呢是没什么效果的，复合维生素 B, 再有一个是硫辛酸更适合你用啊，记住这两个药名。断氧王我已经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啊。
0: 那谢谢您了。
1: 哎，那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一直都是香港家中必备的产品，一药克三毒，降低神经敏感度，30秒快速渗透，直达皮肤深部的真皮层，快速止痒，让我们不用说每天手握痒痒挠，也不用每天都痒得抓心挠肝的，提高大家生活质量，这是家中必备产品。那么这次活动啊，仅有30000瓶断氧王，价格便宜，数量有限，大家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子你好。
1: 哎，是我啊。
3: 我必须得把断氧王的名报上，都活动最后一天了，我怕晚一步没名额了，而且这次断氧王才4多块钱一瓶，比我之前买的那些止痒膏便宜太多了。你看我之前买的进口的药膏啊，都100多还不管用，问题是。
1: 放心，工作人员给你登记上了哈。断氧王啊作为香港大房的惠民药，它有两个核心特点。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高，不管什么经济条件咱都能长期用得起，不怕呀用一半就断。 第二呢就是高效而且还安全，它是130多年的老配方，不含激素，既能快速的压下痒感，还能慢慢的修复皮肤屏障，不像普通药膏啊直指表面痒，过两天呢又会犯。
3: 可不是嘛，这效果我是见识到了
1: 啊。
3: 我吧就是那种体质比较敏感啊、一到换季就容易过敏，一过敏啊胳膊呀腿上啊全是那个红疹子，痒的你都真的睡不着，还不敢抓，越抓越痒，只能强忍，白天也没精神，干啥事都没劲。后来我寻思这样不行啊，就上医院啊开了不少的药膏，结果就是涂的啊刺的慌，有时候啊止了痒管不了两个小时，花了2000多块钱啊一点起色没有。后来我用上了断痒王，涂了才3天，酸心的痒感觉就轻多了，因为晚上起码能睡4个多小时，用到半个月，哎呀疹子消了，现在涂了快2月了，皮肤啊光溜溜的，人也精神了，可舒服了。
1: 实际上过敏性体质的特点呢就皮肤敏感，那它主要对什么敏感呢？中医解释就是对风热湿这三种邪气敏感，而断痒王啊能帮助我们把这三种邪气清理干净，就不会让这个敏感的神经啊再受到刺激，痒就不会再发生了。断痒王啊它对皮肤病就非常对症，很多人皮肤痒啊总不好，就是因为啊没有找对根儿。普通药膏啊要么直指啊表面痒，要么呢只去一种风或者是湿，只管一个邪，没把风湿热毒啊三种邪全清理了，还不管呢修复屏障。但断痒王不一样，它能一药克三毒，还能啊补皮肤油脂修屏障，从根上解决问题。所以说用上之后不光效果好，它还不反复。
3: 太对了，你看我之前买那个药膏根本就不能去湿啊去热，而且还贵，那个小支啊几十块钱，哪像断痒王那个4多块钱一瓶，我现在家里包里各备一瓶，家里人啊被蚊子啊咬了，哎涂一点10分钟就不痒了，太值了。
1: 其实啊好的皮肤药啊就应该是这样，两个基本条件是必须的。第一个是你得用得起，不能说见点效果因为啊太贵用不起了。第二个呢就是得有效果，不能涂了一大堆身上的都是药味，痒还没有解决。
3: 我真是越想越觉得这个断痒王买的值，40多块钱既能治我的湿疹还能应急这个蚊子咬，现在我睡眠也好了，心情也跟着敞亮，就感觉比去年年轻了好几岁。
1: 对，断痒王啊咱们平均用上啊10天半个月这个痒没有了，皮肤啊不干燥了，坚持用2个月大部分人的皮肤屏障啊都能修好，基本就不容易反复了。而且不管是老年人秋冬干痒还是孩子被蚊虫咬都能用，能少遭罪，也能避免呢皮肤问题拖严重了。
3: 是啊，所以这是必须报上名，多囤几瓶在家。
1: 已经啊给你登记好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对接，你记得拿回去一定按时涂，以后洗澡啊不要用热水去烫皮肤，注意皮肤的保护啊。
3: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啊。
1: 啊不客气啊，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香港断痒王我们所有老年人啊都应该用上，一药克三毒，直接清除大家体内的风湿热。不管是什么类型的皮肤瘙痒，有了断痒王都能快速止痒，同时修复皮肤的屏障，让我们实现全面恢复。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数量有限，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你好。
4: 你好，孙主任。
1: 哎，是我啊。
4: 麻烦你啊，帮我报上那个断痒王。我今天吧，打电话打10多遍了，这电话都占线，我打不进来，我都真要急死了。
1: 别着急啊，这两天呢，这个断痒王活动咨询量啊太大了，所以说电话一直占线。只要是打过电话的人呢，放心，我们后台呀都有记录，工作人员呢稍后啊会一一的回拨。
4: 我还真是等不了了，怎么咋的呢？我这皮肤啊干的都不行了，4-5年了
1: 啊，
4: 一到冬天就别提了，老遭罪了，这皮肤干哈就是刺挠的，这胳膊腿呀、 一挠哗哗的就掉。

0: 会加重干燥，长期用啊还伤皮肤。治疗关键呢，就是要清除热毒，这是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步。
1: 啊，刚开始的时候我还寻啥呢？我寻思我买那个热敷露是便宜的，完了后边吧我就买贵的，挑贵的买、也没有用啊。
0: 嗯。
1: 现在这腿上干的，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一摸哈就拉拉巴巴的，就像砂纸似的。
0: 嗯。
1: 听您节目说那个断氧王能治皮肤干的问题吗？所以说我才着急报名。孙主任，你帮我看看我这种情况适不适合用这个。
0: 咱们啊要解决的是皮肤干痒的问题，这属于健康问题。这种痒啊它属于一种病。贵的那种啊护肤品那属于什么？那属于美容化妆品了。哎，它不是治病的东西，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所以说这一点得先清楚。断氧王太适合你了。它是一个药，跟普通的润肤露药膏啊它不是一回事儿。治你的问题啊非常对症。断氧王啊它能一药克三毒。它里边的六大植物药和冰片呢、好多都是凉血的。这些成分涂在皮肤上啊马上就能把咱体表的热清走。马上就让你觉得凉丝丝的很舒服。过几分钟啊就不会再干痒了。而且里边的蛇油貂油啊还能补皮肤流失的天然油脂。给皮肤啊喂够营养，涂完一天呢都不觉得皮肤干净，而且它不含激素，敏感皮肤啊也能用，也安全。
1: 啊，哎呀，那太好了，孙主任，哎，你可一定帮我安排好啊。
0: 放心啊，我已经啊让工作人员给你登记好了。断氧王啊，它不是临时保湿，它是让皮肤自己啊有锁水的能力，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坚持用，基本用完一个月，你腿上那些糙的像砂纸的地方啊就会变得顺滑。坚持满三个月，皮肤屏障啊基本能修好。秋天冬天就算天再干，咱只要涂它也不会啊再蜕皮再痒了。
1: 那这样的话太省心了。
0: 嗯。
1: 我之前吧年年冬天我都囤一堆润肤露，哎呀钱都没少花呀，关键是它没管用啊。这下终于有办法了，那我肯定接着长期用。
0: 长期用啊是好的，它可比润肤露啊实用多了。润肤露是美容化妆品，这个是药，你备在家里啊能顶啊好几样皮肤药用。突发痒的时候能应急，比如蚊子咬、换季过敏，长期用能修复皮肤屏障，防止皮肤痒反复。没事涂点都能保护皮肤，多好啊！
1: 那太好了，孙主任。给我留好了啊！
0: 啊，好的，登记好了。哎，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断氧王双重冷却系统，牢牢锁住药效，镇静止痒的同时啊，快速的弥合皮肤纤维，建立皮肤屏障，阻挡风湿热毒的再次攻击。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090-5876 400-090-5876400-090-5876，明天同一时间。
3: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期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有新的机会。

虑和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今天的节目开始呢，我们要聊一个低调的羽绒服界的蜜雪冰城，就是雅鹿。在上世纪30年代一个极寒的冬天，一位叫做艾迪鲍尔的美国人在一次户外活动过程中呢，由于气温过低险些丧命，这让他萌生了设计一种户外防寒外套的想法。于是呢，他就模仿军队呀，曾经把鸟类羽毛塞进夹克中取暖的做法，将尼龙面料和羽绒填充结合制成衣服。为了固定这个羽毛的位置呢，鲍尔找来了一位女裁缝，在面料上缝出了一个个暗箱钻石型的这个走线啊，将羽绒平均分布在夹克之中，解决了羽绒沉积和分布不匀的这个问题。这种方法呢，也被称为行缝法。1940年，艾迪将第一件行缝的鹅绒外套命名并申请了专利，至此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件羽绒服就这样诞生了。在今天，羽绒服已经成为妥妥的冬日必备的单品，但这个冬天，消费者却在火热的羽绒服市场上感受到了一阵阵寒意。为什么呢？以往啊，几乎每年都会出现一个全民热议的羽绒服品牌，但是刚刚过去的2024年，全民热议的更多的是一种趋势啊，就是羽绒服啊有点贵。进入冬季以来，国产羽绒服卖到7000元，你能接受1000元以上的羽绒服吗？羽绒服为什么越来越贵？这样的话题接连蹦上了热搜。打开一些羽绒服品牌官网一看，好家伙，动辄几千上万，普通打工人辛苦一个月恐怕都买不起一件羽绒服。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从苏南小镇中走出来的羽绒服品牌，以异常亲民的价格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关注，就是雅鹿，一个1972年成立于苏州太仓陆河镇的老品牌，终于在半百之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网红。均价200-300，可以说雅鹿羽绒服是羽绒服界的蜜雪冰城。谈到雅鹿，有朋友可能会惊讶说，哎呀，它还在呢。其实呢，雅鹿不仅好好的，还赶上了消费端刮起的平替旋风。在波司登、加拿大鹅等品牌动辄上千的羽绒服市场上，雅鹿的存在就像是羽绒服界的蜜雪冰城，温暖了消费者被刺痛的心。点进雅鹿羽绒服天猫旗舰店，你就可以放眼望去，99元可以轻松拿下一件羽绒马甲，139元就能拿下一件简约大方的轻薄的羽绒服，颜色呢还很丰富。299元的价格覆盖了大部分的羽绒服的款式，挑选空间很大。399到499的价格已经可以买到带毛领的长款羽绒服了。总的来看，预算500元以内的消费者在雅鹿基本就可以实现羽绒服自由了。这种自由在羽绒服品牌方和消费者的博弈中显得尤为可贵。事实上，2024年的冬天，与品牌方极尽所能将羽绒服的身价抬升到奢侈品段位一同发力的，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消费者不遗余力的反击。年轻人们在商场的服装店里看好款式后，立马转战阿里巴巴旗下批发渠道1688，找寻电商同款。根据数据显示，关于1688种草的内容已经成为小红书上的热门话题，相关笔记多达180多万篇。对于追求极致性价比的年轻人，百元以上的平替羽绒服都不够打的，他们盯上的是售价百元以内的军大衣。

网络上几个东北大学生组队穿着军大衣走进教室的一则视频得到了200多万人的点赞。无论是军大衣的爆红，还是1688找同款的操作，我们不难看出消费者正变得越来越理性。艾媒咨询数据显示，在2023年中国网民购买羽绒服可接受的价格调查中，大部分消费者更愿意购买400元到1500元的羽绒服，其中呢 34.04% 的消费者选择401到600元的区间。随着消费回归理性，雅鹿的营收已经悄然发生巨大的变化。在2023年的下半年，雅鹿的鹅绒服品类成交额同比增长，大家猜猜是多少？整整的120%。在去年，品牌评级权威机构发布了2023年就是第九届中国顾客满意度指数品牌排名，这是一份在全国范围内消费者调查的基础上征求的中国消费者对产品或服务满意程度的榜单。其中呢，雅鹿位居羽绒服棉衣行业榜单的榜首，这是雅鹿继2018年后再次夺得了榜首的宝座。相比之下，曾连续两年蝉联榜首的波司登却在2024年再次下跌了一位，它的顾客满意度指数也同步下跌。2023年雅鹿以390.28亿元品牌价值荣登2023年中国最具价值500品牌榜单，以332.12亿元的营收入选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此外呢，还获得了2022江苏省服装行业50强企业及2023江苏服装品牌竞争力优势企业称号。服装品牌沉浮的例子太多了，我们不仅好奇雅鹿一个有着51年历史的品牌究竟是如何穿越周期，几经市场淘洗依然焕发活力的。由于一向低调，雅鹿的前传可能只有少部分人少部分太仓人知道。雅鹿集团的前身呢，是位于太仓陆河镇的一家村办服装作坊。1972年，中国民营经济小荷出路，这家小作坊得风气之先率先建厂做服装加工生意，并在1986年注册了雅鹿的商标。在1987年的时候，时任厂长的顾振华敏锐地捕捉到一条信息：南方的呢子面料夹克衫可能要走俏。于是呢，他就带领全厂突击生产了12万件毛呢夹克衫，投放到上海南京东路人力商场进行销售，创造了每天营业额6万元的传奇。1987年的时候，普通人的工资大约是30到50元，那时候的有钱人叫万元户，普通人那时候一年也就挣几百块钱，猪肉呢是几毛钱一斤，那个时候一天营业额6万元估计要相当于现在的200万。自此，雅鹿成了中国夹克衫大王，完成了第一次品牌塑造。1998年，顾振华察觉到当时羽绒服市场存在的款式呆板的痛点，决心以时装化款式设计为切入点，进军这个市场。结果，雅鹿仅用2年时间，就坐上了羽绒服领域的第二把交椅，完成了品牌的第二次蜕变。从一家村办代加工生产企业到创立自己的品牌，从夹克衫大王到羽绒服专家，雅鹿其实一直不曾离开服装业的中心。但关键是它太低调了。其实从2020年起，雅鹿就开始布局电商直播，从线下转向线上，通过打造爆款、科学投放、精细运营，进一步完善转型。据观察，在直播策略方面走大众路线，以超高的性价比吸引流量，依然是雅鹿直播间建立用户基础的重要手段之一。加上之前作为国民品牌在下沉城市积累起的品牌认知，雅鹿的价格优势很快在下沉市场显现出来。就在雅鹿发力直播电商的第二年，品牌直播全面兴起。由于入局时间早，此时呢，雅鹿已经探索出一套完整的方法论，筛选出了一系列高转化率的产品。

同时，雅鹿的强大产能也保证了直播间稳定的上新速度及爆款产品的持续供应。短短三年内，雅鹿在抖音平台内搭建了近800家直播间的庞大矩阵，更是实现了全品类产品的爆发。2022年，雅鹿获选抖音平台电波矩阵最佳品牌。目前，雅鹿已在各大电商平台开设了2000多家网店。雅鹿副总裁宁永华在一次采访中直言，2023年雅鹿在抖音平台做出了超过75亿 GMV 的销售额。雅鹿自己不宣传，谁又知道他们现在有这样的成绩呢？其实雅鹿也在悄悄推自己的高端品牌，2023年推出了高端子品牌雅鹿1972以及高端产品系列雅鹿极钻高奢鹅绒科研家，瞄准了1000元的价格带。以极钻为例，这个系列呢是由意大利知名设计师米歇尔和中国新锐先锋设计师图博文联袂打造的，致力于将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设计理念完美的融合，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高端品牌。当然了，高端系列的推出并不意味着1000元价格区间将成为雅鹿的主力价格带。对于雅鹿来说，高端系列更像是一面旗帜，传达着一种品牌的态度。可以说，雅鹿是中国羽绒服行业崛起的一个缩影。与之相似的还有一个地方，浙江平湖。浙江平湖这个小小的县级市出产了中国80%的羽绒服，不仅把羽绒服做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还打响了原创品牌大旗，开始在海外跑马圈地。过去中国制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真正的中国羽绒服品牌寥寥无几，国外品牌就是质量好有档次，也是很多中国人的潜意识观点。但如今转机正在出现，越来越多像雅鹿这样有定力、行得远的中国品牌，依靠自身矢志不渝的创新求变，把中国制造带向了国际市场。而在这之前，他们必须要真正做好中国市场。中国是一个极其特殊而又复杂的市场，有着不同层级的消费人群。在这样一个极为多元的消费市场里，中国消费品牌要做的，就是让大家能用更少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同时丰富各个层级的布局，让每一个档次的消费者都能够得到自己最心仪的东西。和蜜雪冰城一样，雅鹿的故事也告诉我们，谁能打碎消费陷阱和不合理的消费观，谁就能引领最新的潮流。说到底，品牌还是要回归商品属性。毕竟如果能用299元买到一件温暖的羽绒服舒适过冬，谁又愿意被1000元羽绒服背刺自己本就不鼓的钱包呢？这就是低调的羽绒服界蜜雪冰城雅鹿一年卖出330亿。我们希望雅鹿的道路越走越远。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

2023年，奥瑞金科技在时年84岁的领导人关玉香的带领下，实现了纳税总额累计突破100亿元的目标。30多年前，大概没有人能预料到，这位北京仪表厂的普通退休女工，即将在一个完全不搭嘎的行业掀起滔天巨浪。1990年，如今叱咤风云的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刚刚进入格力，做了一名基层业务员。那时的关玉香51岁，不出意外的话，她即将就要离开工作岗位，享受自己的退休生活了。但不走寻常路的关玉香却踏上了艰苦的创业之路，这一创就创出了未来金属包装行业的天花板奥瑞金。2018年，奥瑞金跨国并购波尔亚太，一跃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属包装行业巨头，成为亚洲最大的金属包装企业之一。提到奥瑞金这个品牌，我想大家都会感觉到很陌生，但他生产的产品却经常被年轻人捧在手心里。元气森林的54青年节纤体罐，罐体纤长，握感舒适，外包装质感十足。罐体上代表无限可能的 X 异常醒目，逼真水珠的背景设计更让这款添加了薄荷精粹的能量饮品看起来冰爽十足，放在货架上十分的吸人眼球，让人想不买都难。元气森林独具创意的罐体设计正是出自奥瑞金之手。实际上，奥瑞金承担了元气森林90%以上的金属包装供应，之前呢也为元气森林的大魔王等能量饮品供罐，助力元气森林在饮料市场中脱颖而出。此外，大窑的能量环罐、东鹏特饮的中国金罐、山姆会员定制的告白罐、乐 K 孔龙饮定制的异形罐等，也都是出自奥瑞金的手笔。这些罐体在形状和设计上的创新，为品牌商的产品带来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和市场竞争力。可这还不是奥瑞金最厉害的地方，奥瑞金最引人为傲的炮弹罐曾多次在全球制罐者峰会上获奖，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能把一个罐子玩成技术流，这就是奥瑞金创始人关玉香的厉害之处。他年纪虽然大了，却有一颗紧跟潮流的心，而为了实现技术流的梦想，也为了自己的创业梦想，关玉香吃了很多苦。关玉香19岁就进入了仪表厂上班，在厂里结婚生子，一干就是30多年。1989年，50岁的关玉香从仪表厂退休。退休后，他利用在仪表厂积累多年的经验，开了自己的仪表厂。但因为缺乏管理经验，仪表厂成立不到2年就倒闭了。面对事业上的失败，一向乐观的关玉香选择了外出旅游散心。在海南旅游的时候，关玉香发现当地的饮料行业虽然发达，但饮料的包装大多来自进口，尤其是易拉罐。这一发现让关玉香动了2次创业的心思，他敏锐地意识到在国内生产易拉罐具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当时海南文昌京兰经开区为了吸引前来经商的人，表示愿意垫资200万给大家创办公司。就这样，靠着政府优惠和几十年来积攒的家底，关玉香创办了文昌奥瑞金制罐公司。公司成立之初只有一条生产线和16名工人，只能与一些小企业合作，利润微薄。但不得不说，关玉香赶上了一个中国遍地是黄金的好时代。90年代中期，一家名叫做红牛的企业来到中国寻找供应商。红牛的到来让关玉香看到了希望。可那个时候，奥瑞金只是一个规模小、知名度低的企业，而红牛作为一个知名饮料品牌，对供应

商的要求很高。为了拿下和红牛的订单，关玉香不辞辛劳地往返于海南和深圳之间，前前后后一共找红牛谈了41次。在了解到红牛对易拉罐罐体采用粉末补涂工艺的要求后，关玉香干脆抵押贷款，从新加坡引进了粉末补涂工艺的设备和涂料。1996年4月，奥瑞金成功研发出符合红牛公司标准的易拉罐，正式与红牛达成合作。此后，奥瑞金就成了红牛的小跟班，有红牛的地方就一定有奥瑞金。红牛北上，奥瑞金就跟着去北京建厂。2001年，关玉香投资8000万，对北京的工厂进行技术改造，增加2条生产线，不断提高制罐生产力。增加2条印铁涂布，使厂子的印铁能力达到了1万吨。经过改造后的北京厂区，当年的产值就达到了2个多亿，还引来了上门请求合作的陆陆公司。之后，红牛南下，奥瑞金也跟着去湖北，并直接租红牛厂房。两家公司的办公楼、宿舍、食堂，甚至合二为一，开启了混居模式。现在奥瑞金是红牛饮料罐的唯一指定供应商，双方在业务上高度依赖。为了满足红牛对包装的高要求，奥瑞金除了引进粉末补涂技术外，还在材料应用、罐体设计等方面不断的探索和改进，以确保红牛饮料罐的质量和性能。奥瑞金稳定的包装供应和不断提升的包装技术，也为红牛在中国市场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保障了红牛产品的包装质量和供应稳定性。背靠着大树好乘凉，凭着红牛的名号，奥瑞金成为了青岛啤酒、元气森林等众多大牌的供应商。2012年，奥瑞金成功上市，成为国内第一家金属包装上市公司，关玉香也成为了易拉罐女王。如今，奥瑞金已经从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成长为一家拥有4000多名员工，在国内拥有40多家分厂，且将工厂开到了国外的大型企业。2001年，关玉香去外国考察时发现番茄酱包装很有市场，于是呢，大力投资了番茄酱金属包装项目，奥瑞金由此走入了欧美市场。这一包装出口海外后供不应求，为奥瑞金盈利了上亿元的收入，还曾在科隆国际食品展览会上被评为最受欢迎的产品之一。金属包装的番茄酱之所以能畅销海外，依靠的就是奥瑞金过硬的技术。关玉香一生要强，奥瑞金如今在技术方面取得的突破性成就，很大程度上就是关玉香要强的个性造就的。奥瑞金在成立之初，关玉香向一企业购买设备，但卖家态度傲慢，不仅不给设备的技术文件和基础资料，还对关玉香说，给了你们也看不懂。这句话让关玉香记了一辈子，激发了他要自主掌握技术、实现技术突围的决心。不服输的关玉香带着技术人员吃住在厂房，错了拆，拆了装，经过4个多月的努力，终于让设备正式投产。如今奥瑞金的制罐技术在国内是独一无二的。奥瑞金是国内首家将厚度0.15毫米的 DR 材料应用于食品罐规模化生产的企业，大幅节约了材料成本的同时，也降低了碳排放。奥瑞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覆膜铁技术，能有效减少铁离子的析出，降低金属对啤酒口感的影响，也可以用于包装果汁和功能性饮料。中式菜品的油盐含量高，使用覆膜铁材料作为包装，也可以防止包装被渗入腐蚀，保障食品的安全。采用覆膜铁技术生产的奥瑞金炮弹罐曾在全球制罐者峰会上拿奖，拿到手软。之外，奥瑞金推出的一盖天下可再封的金属罐，完美的解决了金属易拉罐以往开启后就不能封口的问题。在事业上取得的巨大成就，使得关玉香获得了包括38红旗手、优秀企业家在内的很多很多荣誉。但无论有多少荣誉加身，作为身负使命感的老一辈企业家，多年来他为国家纳税超过94

4亿元。2023年，关羽乡纳税总额累计突破100亿，完成了纳税百亿的小目标。之外，关羽乡还热衷于公益事业，积极参与助学扶贫行动，多次发起并号召企业参与赈灾捐款。2004到2008年，北京奥瑞金新美智冠有限公司先后为多个单位和项目累计捐款60多万元。2011年，关羽乡成立了以他为名誉理事长的中国儿基会安康计划乐基会理事会，筹措资金200多万元，主要用于资助贫困学生和偏远学校。人生暮年选择创业，失败后又能东山再起，有此等勇气傍身，便注定了他与众不同。这就是退休女工关玉香创业30年，靠做易拉罐身家百亿的故事。如今85岁的她，依旧是闯的年纪。听众朋友，在收听我们财富风云的过程当中，如果您想了解哪位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传奇经历，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电台的微信平台，和我们留言互动。接下来，让我们欣赏一首歌曲。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当然在节目过程当中呢，我们给出的投资建议内容仅供参考，温馨提示您，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如果巅峰留不住，那就重走来时路。蜂花1984年诞生在中国上海美妆的品牌，一代人刻在骨子里的记忆。而蜂花的历史要从创始人顾景文说起。1954年，创始人顾景文出生在上海市郊的一个农村家庭，因家境贫寒，没钱交学费读高中，所以中专毕业后呢，就进入到了社会打拼。然而他是幸运的，在20多岁的时候迎来了改革开放，顾景文所在的乡村建起了工厂，大量的村民进厂谋生，顾景文就是其中之一。时间来到了1985年，顾景文靠着资历和热情，已经在厂里升到了主任的位置。就在这时，厂里突然接到了一个任务，由上海轻工业品进口公司牵头，和马桥公社鱼塘大队合资组建一家名为上海华银洗涤厂的新工厂，而新工厂的厂长就由业务出色、正值当打之年的顾景文担任。上任后的顾景文将厂里的产品命名为蜂花牌，取风华正茂啊，万古长青之意。其实现在的听众们可能很难相信哈，虽然当时呢已经是80年代的中后期，但是呢我们没有一款真正意义上的洗发水产品，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大家通常都用肥皂啊或者是洗发皂来洗头发，甚至有的人直接拿皂角啊、碱面或者是洗衣粉来泡水洗头。毕竟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追求的是洗干净而已，护发素啊，这种养发的观念是不太存在的一个概念。所以说就在那个时候，蜂花这一属于国人的首款液体洗发护发产品横空出世了。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人们开始意识到头发不仅要洗干净，还要养护和有好闻的香味儿。蜂花的出现可以说是恰逢其时，再加上仅仅3元的售价和过硬的质量，一经推出就迅速的席卷市场。白色大圆盖、直筒透明瓶、蜂巢状的瓶身、红的、黄的、绿的、半透明的膏体，简直火得一塌糊涂。某种意义上，蜂花是当时那个年代洗发护发产品的代名词，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集体记忆。但是啊，好景不长，进入90年代后，中国逐渐成为全球主要的日化用品市场，宝洁、联合利华等国际势头来势汹汹，纷纷逐鹿中国。外资的经典商战打法就是绚丽的包装、铺天盖地的广告、大牌明星的代言，以及只比国货品牌贵一点点的价格。面对这一系列的组合拳，初出茅庐的蜂花可以说是毫无招架之力，市场

占有率不断的被压缩。直到1998年的时候，顶不住的蜂花已经连年亏损，又一个代表性的国民品牌在与外资的竞争中陷入低谷。但蜂花并未就此放弃，经过市场调研，蜂花发现当时的外资洗发水基本上都是走中高端的路线，低端市场几乎没有涉及，因此呢，蜂花决定开始主攻低端市场，玩错位竞争。当然了，光靠低价并非长久之计，还要继续在产品研发上下功夫。于是呢，蜂花又斥资巨资购入了新设备和开发新产品。此外呢，为了与低售价匹配，蜂花又改变了之前的销售模式，把产品铺到很小城市甚至县乡镇的超市和小卖部。经过上述的一番操作后，到了2003年，蜂花开始从净亏损逆转为净赚几个亿。不过这一策略并未能长期起效，在后续的十几年间，随着社会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外资的日化用品日趋平民化，价格逐渐走低，很多外资的基础款已经非常廉价了。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也让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在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的认知影响下，人们也更加倾向于购买品牌附加值更高的商品，而这对蜂花来说无疑又是一场残酷的打击。在各种因素影响下，蜂花盈利能力下降，再加上自身还有不少老国货品牌的通病，不善营销，渐渐的年轻人几乎遗忘了这个品牌。一直到2021年8月，命运的齿轮再次转动，蜂花入驻抖音，开启了老品牌的回归之路。但是由于带货时展示的产品包装太老土了，遭到了年轻消费者的无情吐槽。没想到蜂花官方直接回复道，这个要花钱吧，我们本来就很廉价。这么朴实无华的回复却让不少网友误以为蜂花已经濒临破产了。于是呢，老牌国货面临倒闭一时间被传得沸沸扬扬，一大波自媒体也开始给网友们科普蜂花的故事，导致很多人纷纷涌入蜂花直播间野性消费了一波。甚至呢，还有人提议，要不你们涨价吧，卖得太便宜了。蜂花官方却回复说，其实已经涨过价了。最后，蜂花官方甚至不得不公开表态，表示公司一直在健康发展，不会倒闭。就这样，蜂花靠着国货之光、穷且好笑的标签，第一次在带货时代出圈。在网友们的支持下，2021年蜂花的销售额突破了10亿元，重回高光时刻。随后的2022年5月，蜂花迎来了第二次出圈。这次的起因是营销号发布的一段视频，说蜂花的董事长顾景文亲自跑到了直播间，含泪哭诉蜂花不是杂牌，始终受到外资品牌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来仅仅涨价2块钱等等。广大的网友们对此反应激烈，又跑到蜂花直播间疯狂消费了一波。但蜂花官方很快就辟谣了，表示自家董事长既没去直播也没有哭诉。然而有些细致的网友很快发现，虽然董事长直播哭诉是假，但受外资打压，37年无违规，10年间仅涨价2块钱等等，都是真的。毫无疑问，蜂花是靠着自身的真诚和性价比再度火爆出圈的。此后断断续续的大半年间，蜂花也经常因为各种原因登上热搜。比如说，比较广为人知的就是蜂花捡箱子发货事件，然后就是后来花西子的助攻。2年时间内，蜂花多次出圈，可以说不费一兵一卒就成为了网友心目中的国货之光。要说是全靠巧合，那这运气也太好了。所以说蜂花是不是故意哭穷卖惨装可怜，也成为了一部分人的猜测。不久前呢，网友网上还号称专业人士的评论说，蜂花这次的热点蹭得不合时宜，产品论斤卖，对于日化行业并非好事。甚至呢，还有业内人士言辞激烈地表示，这种做法是行业的倒退。对这样的评论，大家可以见仁见智，但面对这么大的流量，蜂花几乎没有任何差评和黑料，也未曾受过任何竞争对手的诋毁，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足以说明其自身实力的强大。
在当今流量为王的时代，蜂花之所以能火且能多次火出圈，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过去的30年间确实在贯彻落实高性价比的产品策略，始终低调的让消费者买到价廉物美的洗护用品，当然了，其中也不乏情怀的加持。消费情怀是近年来国货崛起的可贵机遇，但只靠低价和情怀并非长久之计，巨大的流量只是助推器，如何能够火得更持久才是品牌真正应该考虑的。就当前的公开信息来看，蜂花并没有采取太多实质性的巩固流量的措施。此外呢，不难注意到包括蜂花在内的一些近年翻红的老国货品牌都有一个共同点，价格便宜。那么难道国货品牌只能走低端路线，卖贵了就没人要了吗？这里我们并不是想鼓励国货统统卖高价，而是国内确实需要一些就算卖得贵也能卖得好的国货品牌，只有这样才能让企业获取更多的利润，进而使员工和整个供应链受益，实现更大的社会价值，并获得在全球竞争中的核心话语权。简单的来说，就是国货品牌们要适当的进行产品的研发，提升品牌的溢价空间，让品牌呢进入良性的循环。其实对于蜂花来说，营销带来的流量只是一时的，如何在性价比之外找到更加可持续的发展路径，或许是蜂花接下来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另外呢，蜂花目前的产品还主要局限在洗发护发一类，而有竞争力的日化大品牌早已形成研发营销全品类的护城河，蜂花如果想要更进一步，还得拓宽自身的品类。总而言之，包括蜂花在内的国货品牌不应该只是昙花一现的情怀狂欢，唯有乘着互联网的东风，深耕消费者市场，才能展现出民族品牌应有的底气与内涵。随着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国人对中国文化更加的自信，对中国品牌和中国产品有更多的情绪、情感以及情怀，而这是蜂花这样的老牌国货强势回归的原动力。对每个老牌国货而言，要延续这泼天的富贵，留住流量，不能只是蹭热度、买情怀，也不能守株待兔、静待花开，更不能仅靠事件营销和对手的失误，而要坚守初心，抓准需求，敢于创新，并塑造品牌的持续竞争力，最终由爆红变为长红。希望未来的国货品牌之光蜂花，从爆红要努力走向长红。

金钱言，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的便利店调改，大佬角逐，先食赛道。那这背后隐藏着怎么样的秘密呢？今天的财富智慧，我们就来聊聊2025便利店爆改餐饮业。便利店很有名的这个全家来扩大鲜食

0: 截止到2025年3月3号，这个我们在小红书上搜索便利店相关的话题哈，发现了 13.9 亿的浏览量，286.6万人在讨论。其中像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两大网红的便利店分别收获了 4.5 亿、2.9 亿的浏览，155.5万、84.4 万人讨论的超高热度。由此可见啊，我国便利店系统有着巨大的市场热度和关注度。与此同时呢，全家便利店、711便利店、罗森便利店等热门便利店呢，也在忙不停地发展优势的领域先食。以全家便利店为例，企业在现煮热食方面的市场创新始终走在行业前列。2024年全家以一日午餐经营策略，在热食像这个茶叶蛋、玉米、米饭里包括这个盒饭、饭团和寿司、烧烤、咖啡、蒸包等品类上持续创新，还同步升级了哈尼烘焙家、拜客咖啡、 EMO 深夜食堂等子品牌。企业呢，以更加复杂的现场加工方式，更加丰富的产品类型，来满足与不同的时段消费者对鲜食的需求。罗森便利店呢，也推出了20到50平米的小站，商品结构和罗森便利店基本一致，主要是以自产鲜食、甜品、关东煮、炸串为主，同时呢，也涵盖了零食、饮料、个护、日用品等，可选商品数量在2500个 SKU 以上。值得注意的是，小站中的鲜食仍旧是品牌的优势板块。那除了刚刚我说的这些品牌的便利店，711、罗森、全家，有一些外来者也想分一杯羹，比如说库迪咖啡。库迪咖啡也开始现在做便利店的鲜食了。便利店以咖啡为主题，精选便利店的常规产品品类，除了传统的咖啡产品之外呢，还增加了冰激凌、西式限制蛋挞、西式烤肠等热销引流的产品。部分的门店呢，还覆盖了正餐领域。位于北京的库迪咖啡嘉靖天成店上线了许多快餐产品，热食呢包括狮子头饭套餐、鸡腿饭套餐啊、把子肉饭套餐，以及卤鸡腿、卤鸡蛋和多款包子。售价上延续了咖啡产品的定位啊，刚刚我说的三款套餐售价分别是 13.9 元、14.9 元和 14.9 元，其实作为我们东北的消费者也是很容易接受的。之外呢，明明很忙，作为一家量贩式零食连锁品牌，也盯上了便利店鲜食这块大蛋糕。据了解，明明很忙最近在联系多家供应商，以丰富 SKU 品类，其中2025年关键方向之一就是增加鲜食领域。明明很忙方面正在效仿便利店的模式，引入蒸品、炸品、关东煮、玉米、烤肠等鲜食，意在门店内打造独立的鲜食区域。随着明明很忙集团对鲜食的引入，未来或将成为其对抗便利店竞争、增加门店引流、带动其他品类销售的法宝。那巨头在便利店鲜食领域这个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呢？首先啊，便利店企业自身存在着布局鲜食的必要性。全家便利店在以上海为核心。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2: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1: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2: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1: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2: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1: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3: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I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2: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来关注汽车方面的相关资讯啊。最近有一个话题啊，也是登上热搜。HEV 也就是油电混的车能救燃油车吗？这个下面的评论也是铺天盖地啊。然后最近这个吉利汽车表示，今年将会密集推出混合动力汽车，也就是 HEV 啊。HEV 其实我们翻译过来就是油电混动，未来这个燃油车全面 HEV 化，那么整个汽车行业都感受到了这个战略调整的分量。那么在新能源车辆购置税减半征收的政策落地，行业渗透率已经突破 50% 的背景之下，这种曾经被插电式混动汽车，也就是 PHEV 啊，插电式混合动力啊，和纯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啊，挤压到边缘的车型突然重回市场中心了。这么多年，比亚迪、长安、奇瑞等自主品牌曾经大力压住 HEV， 却因为 PHEV 的成本快速下探而纷纷转向。现在市场格局已经重塑了，油电同价成为不可逆的趋势。 HEV 的付出究竟是车企的权宜之计，还是燃油车的续命良方？那么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当中， HEV 能否开辟出稳定的生态位呢？2026年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的退坡，意外成为 HEV 的政策红利。根据规定，纯电动插混车型的购置税从免征调整为减半征收，单辆减免上限 1.5 万元。更严格的是 PHEV 的技术门槛，纯电续航里程从43公里提升到100公里。亏电油耗需要低于同级燃油车的 70%， 这个直接就把部分研发实力薄弱的 PHEV 企业挡在门外了。而这个油电混无需外接充电的特征和成熟技术路径，恰好填补了政策过度的市场空白。同时呢，这个分析也点出了 HEV 复苏的核心逻辑。那么这次政策调整实际上是为 HEV 创造了难得的市场窗口期，同时地方政策的倾斜更加让 HEV 如虎添翼。近年来，广州、上海等城市的地方政策纷纷向 HEV 倾斜。广州市使其享受与新能源汽车同等的限行豁免政策。上海就是通过节能车标签间接提升 HEV 的市场认可度。那么这种政策端的松绑，让 HEV 在出行便利性上获得了与新能源汽车接近的待遇，对现行城市的消费者形成了不小的吸引力。那么技术突破为 HEV 的

复苏也筑牢了根基。曾经制约 HEV 发展的纯电蓄时短、油电切换顿挫、能效不足这些痛点，在电池技术进步与混动系统优化下已经全面改善了。还有就是从近年来的全球汽车市场数据能够看得到，动力路线分化的轮廓已经逐步显现。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秘书长崔东树他指出了，从全球汽车销量看，新能源汽车占比接近5%吧，主导份额仍然是传统燃油车。如果从国际市场潜力来看的话， HEV 更具国际市场的前景。2025年中国市场新能源渗透率已经突破了 50%， 那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存在明显差异，但是从国内巨大的保有量上来看， HEV 更具有燃油车的替代可能，那么这也是为 HEV 提供了生长的土壤。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的主导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凭借绿牌政策优势、低使用成本和相对完善的充电网络，2025年纯电动车型在一线城市新能源汽车销量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不过里程焦虑与补能不便仍然是它核心的短板。那么也有一些数据显示，纯电动汽车车主的跨城出行频率较燃油车低 40%， 这个痛点是油电混和这个插电混车型留下的市场缝隙。那么我们说到 PHEV 它就陷入到政策依赖的尴尬处境，随着购置税优惠退坡、技术门槛提高，2025年 PHEV 的市场增速已经从2024年的 80% 放缓到 45%。 对于没有充电条件的用户来说， PHEV 车型3万到5万元的购车价格跟约百公里 5.3升的亏电油耗都是不占优势的。那么相比之下， HEV 百公里 4.6 升的综合油耗跟2万3万元的更低的购车溢价成为更务实的选择。所以说这个 HEV 的回归呢，并不是对其他动力路线的替代，而是市场细分的必然结果。相关调研显示， HEV 的核心消费群体集中于三群组：无固定充电车位的城市用户，以及基础设施欠完善的县域市场消费者。那这部分群体既想省油，又不愿改变传统驾驶习惯，所以说呢，油电混就恰好满足了这种需求。这种差异化定位让油电混车型的市场替代潜力是不容忽视的。那么到底是续命良方还是过度选择呢？我们把油电混置于整个汽车行业转型的大背景下来审视的话，它是不是能够拯救日渐式微的燃油车呢？从市场定位来看， HEV 更像是燃油车的升级版而不是替代品。在中国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经超过 50% 的市场格局当中， HEV 的定位正逐渐清晰。一是作为传统燃油消费者的一个低风险过渡选择，尤其是适合充电条件不足或者对新技术持谨慎态度的群体。二是在商用以及特种车辆领域， HEV 快速补能的优势使它比纯电动汽车更具有实用性。广汽丰田的销售负责人曾经透露，凯美瑞混动版的客户主要分为两类啊，网约车司机看重它的低运营成本，中年消费者的家庭用户呢，则更加重视可靠性和省心体验。所以从战略布局来看的话， HEV 是传统车企双轨制的一个转型策略。一方面像吉利、丰田这种企业大力推进纯电和插混技术研发，另一方面它会通过 HEV 延续燃油平台的价值，为全面电动化争取更多缓冲的时间。以吉利控股集团为例，2025年其总销量达到 411.6 万辆，新能源车渗透率 56%， 而剩余 44% 燃油车当中， HEV 化已经成为快速降低碳排放的有效路径。那么从行业趋势来看， HEV 兴起映射出汽车技术的一个路线多元化的本质。中国汽车工程学会牵头编制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路线图 2.0 的明确提出，到2020

2035年，节能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将各占50%市场份额。其中，节能汽车主要指向的就是 HEV。那么，这个规划既承认了不同技术路线并存的必要性，也否定了动力一元论的简单思维。也有一些声音啊，就是说中国地域广阔，用车场景多样，那么单一技术路线是无法满足所有需求的。无论是油电混、插电混、纯电，燃料电池将会长期共存，各自服务不同细分市场。那么综合来看的话，我们说到这个油电混，虽然难以拯救燃油车免于消亡，但是却为传统动力系统提供了一条渐进改良的路径。在新能源汽车尚未完全突破成本、基础设施与资源瓶颈的当下，HEV 作为次优解，仍然持续着发挥它的作用。随着吉利等自主品牌入局，HEV 技术有望迎来新一轮的创新，进一步缩小插混纯电车型的环保差距。那么，汽车动力技术的未来，并非非此即彼的选择题，而是不同解决方案的互相竞争。补充的一个生态系统，HEV 或许不会成为主角，但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配角。HEV 的复苏呢，是汽车产业能源转型过程当中理性回归的体现。那么，它既非新能源汽车挑战者，也非燃油车的救世主，而是特定阶段满足市场多元化需求的黄金中庸之选。政策退坡带来的窗口期，技术进步赋予的产品竞争力，市场分化制造的生态位，让 HEV 在四种动力路线的博弈中找到了精准定位。那么，对于燃油车而言呢，HEV 是续命良方，而非长生之术。它能延续燃油车的衰退进程，却无法逆转新能源汽车替代的大趋势。在碳中和目标下，纯电动汽车仍然是最终的方向。HEV 的价值恰恰就在于为这场转型提供缓冲，让车企有时间完善技术、累积资金，让消费者有机会逐步适应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习惯。汽车产业转型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的选择题，HEV 的存在也正印证了这种多元化选择的智慧与价值。

来关注体彩方面的消息。近年来，彩票行业的发展为社会公益事业注入了大量资金，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潜在的风险，尤其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未成年人由于心智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诱惑，若不加以防范，可能会因接触彩票而产生不良影响。为此，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特别聚焦未成年人保护，致力于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火墙，确保彩票行业的健康发展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并行不悖。首先，未成年人购彩的风险和挑战是心理发展不成熟。未成年人的认知能力和自制力相对较弱，容易被彩票的一夜暴富所吸引，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幻想，甚至养成投机心理。第二，家庭与社会的影响。如果未成年人过早接触彩票，可能会影响他的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家庭矛盾和社会问题。例如，一些未成年人可能会挪用零花钱或压岁钱购彩，引发家庭纠纷。第三，法律与道德责任。根据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彩票管理条例，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然而，现实中仍存在一些违规销售行为，急需加强监管。安心购彩守护行动的未成年人保护措施是：一、严格身份验证。在彩票销售点实施严格的购彩制度，通过身份证的核验，确保购彩者年满18周岁。第二，校园与家庭教育，联合教育部门开展理性购彩主题宣传活动，通过校园讲座、家长课堂等形式，帮助未成年人和家长正确认识彩票的风险与公益属性。第三，举报与惩罚机制，设立专门的举报渠道，鼓励公众举报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行为，对违规销售者依法严惩，形成震慑的效应。第四，公益广告与宣传。在未成年人接触较多的媒体平台，如短视频、社交网络，投放公益广告，倡导远离彩票、健康成长的理念。安心购彩守护行动不仅是对彩票行业的规范，更是对未成年人保护的一次重要实践。未来，龙江体彩期待通过多方协作，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手段，确保未成年人远离彩票风险，健康成长。我们来关注彩票神器正在偷走你的血汗钱。精准预测号码，中奖率 90%， 官方授权 APP 充值就送彩金。当这类广告在社交平台疯狂推送时，当陌生导师热情分享密中必中秘籍时，请立刻拉响警报，你正站在虚假彩票 APP 诈骗的悬崖边。奔腾融媒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报道了一起真实案例。呼和浩特市的丁先生购买彩票选号机，包裹里竟藏着一张二维码卡片，扫码之后，客服将丁先生拉入了群聊，诱导下载叫运彩 APP， 之后呢，套路层层递进，首充59元，提现103元，让丁先生尝到了甜头，再充390元，提现510元，他彻底对这个 APP 建立了信任。那么第三次任务操作失误啊，那解冻需要注资16900元，注资之后呢，没想到系统再一次报错，还需追加56800元，他不甘心提现失败，那么补交了93425元解冻费，结果17万元的血汗钱一夜蒸发。崇明警方也报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啊，也是一位来自云南的田先生，刷抖音看到彩票广告，添加微信之后呢，被推荐下载某 APP， 那么他加入了一个交流群，那么田先生按照群消息买了两次彩票都没有中奖，对方将80元本金退还，打消了受害人的疑虑，之后呢，对方又以进精准群为由要求完成注资的任务，那田先生连续转账16次，最终是 13.9 万元有去无回。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呀，这些虚假的彩票 APP 名称碰瓷儿啊，比如说什么运某彩啊，这个模仿官方彩票平台，并且宣称在线投注、包赔协议、预算的预测算法等等，都属于违法的。那么这种 APP 后台呢，随意修改账户余额，伪造中奖记录，购彩者
支付的时候也会遭遇陷阱，比如要求转账到个人账户或者空壳公司。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所有诱导线上投注的彩票都是诈骗。那么彩票唯一合法渠道都是线下实体店。对短视频平台、社交软件中出现的彩票中奖秘籍、内部投注渠道等信息，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人推荐的彩票 APP 和投注方式。平时在销售彩票时，可以主动科普在店内张贴的反诈警示，那么这是给代销者的一个反诈提醒，提醒购彩者所有线上售彩都是非法的，遇到可疑行为要立即拦截，如果遇到购彩者提及彩票 APP 返利、导师代单啊，立即要警示风险。每一张体育彩票都在为公益事业、体育事业注入微光。走进街角那家体彩店，接过印着唯一序号的纸质彩票，这才是对公益最踏实的支持，对幸运最纯粹的期待。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2: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2: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3: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4: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5: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6: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7: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8: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9: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8: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10: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8: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6: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8: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11: 来关注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平房站的活动，4月26号盛大开幕啊。那么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比如说双美红肠、秋林食品、月亮八珍、马蒂尔冰棍，还有各种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食品，吃穿用，哎，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9点啊。活动时间4月26号开始到5月6号啊。地点平房区红旗茂购物广场。这个地方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意思，以国货潮品换彩换新为主题，以中华老字号、地方老字号为重点，兼顾了黑土优品啊、九珍十八品这些龙江的优质特色产品。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啊，在这个活动期间可以去看一看、逛一逛，非常有意思。刚才说到了国潮好货、非遗有戏、万品来潮，还有寻味龙江，邀请到的老字号饮食啊，以及各地特色的小食、网红甜品参展，民以食为天呀。各地美食小吃都会来，而且有巨大的人流量，让当地消费者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舌尖上的龙江味道。而且这一次的这个老字号嘉年华龙江巡回展暨龙江特色商品惠民消费周啊，也是国家级的消费平台落地龙江，那么政府搭台赋能品牌的重磅惠民工程，那么也诚挚的邀请全省的中华老字号、龙江老字号、非遗传承企业、黑土优品、地理标志农产品、特色餐饮以及优质文创商家踊跃入驻，共享政策红利，抢占市场先机，共筑国潮新生。
2: 我爱漂亮，
12: 我爱小猪佩奇，
13: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14: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11: 就现在啊，就是汽车发布了全域 AI 战略，之前是奇瑞，后来又理想的创始人啊、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啊，理想在线上的全员大会上大谈 AI， 然后又有特斯拉表示将停产 Model S、 Model X 转向生产人形机器人啊。现在车企都是在争相加码 AI 赛道，就是密集的发布这个就是怎么样布局啊，这个公式。当 AI 的潮流成为趋势，当车企对 AI 的探索从试水到深耕啊，一场关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乃至说汽车行业的发展格局的时代变更正在精彩上演。理想说过一句话，他说2026年呢是任何有志成为全球 AI 头部公司的最后机会。他这句话一出呢，就再度掀起了汽车行业的 AI 热潮。然后之前呢，卢兰贝格也发布了研究报告，指出对于汽车行业而言，2026年不应该是迟疑观望之年，应该是全力推进加大投入的 AI 冲锋年。率先发出冲刺信号的就是各大车企的开年献词。吉利啊、董事长李书福他说，全域 AI 技术成果正赋能汽车产业全链路，2026年将坚定不移的加大在 AI 等核心领域的创新投入。奇瑞董事长也是进一步的布局了固态电池、芯片、 AI、 人形机器人啊，还有包括绿能等前沿领域。蔚来创始人董事长李斌他在年初的一个内部会议上强调，2026年会加大 AI 领域的投入，并且希望全体员工细化深度运用 AI。 是多位车企掌门人的这个言辞当中啊，都透露出对 AI 势在必得。当然了，之前的这种算是前菜，随即而来的多场 AI 发布会，车企呢深耕 AI 的雄心可以说是暴露无遗的。小鹏汽车强调，向全球物理 AI 科技公司转型，将用同一套 AI 技术体系驱动汽车、人形机器人、飞行汽车这些不同形态的机器人，把它们带到全球市场。随后呢，奇瑞汽车举行 AI 之夜，然后也是说 AI 要继续不客气，就是彰显了奇瑞推进全域 AI 的决心嘛。然后理想也是表示啊，公司未来的战略重心将彻底转向 AI， 全力布局基座模型、自研芯片、矩阵智能，包括底层操作系统。欲成其事，先聚其人。现在是车企啊接连喊出深耕 AI 的口号，一系列与 AI 密切相关的组织架构调整也开始接连落地了。蔚来成立了人工智能技术委员会，重点围绕加强智能驾驶的全域开发。 AI 全业务链落地两大方向，加大 AI 的投入。小鹏汽车呢也将自动驾驶中心与智能座舱中心合并，而且成立了全新的通用智能中心，这个部门的定位是面向汽车加机器人的一个全新 AI 组织。理想同样开启新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将研发体系重组为基座模型团队、软件本体团队。

队还有硬件本体团队三大团队也是在应对新一轮 AI 的竞争。那么汽车产业在持续探索 AI 技术的应用，智驾包括智舱水平得到了一个很大的提升。当然了，现在就是随着车生活 AI 的一个普及，很多用户都能感受到 AI 的应用场景啊。之前呢，有过一位北方工业大学汽车创新研究中心的主任叫季雪红，他说得益于 AI 的技术赋能，停车交费、用车点外卖等这种场景正在成为现实。之前有个叫极豆科技的，就是与智谱包括中国银联携手发布了座舱原生支付的这么一个模式，让支付成为自然融入出行的体验之中。除了产品端的提升用户的体验以外， AI 也正在逐渐的从赋能汽车智能化技术向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等方面渗透。有一则报告指出， AI 对汽车产业的赋能啊，可以说是并非局部优化，而是一场贯穿了产品研发、生产制造、营销服务和内部管理的全价值链的深度重塑。在产品研发端， AI 不仅能够推动产品功能的升级，同时呢，它也在推动汽车产品研发流程的变革。比如说利用 AI 辅助生成代码、技术文档自动撰写。在生产制造端， AI 呢也正在广泛的应用于智能环节的制造，以构建柔性、高效和快速的制造体系。在营销服务端，企业不仅可以利用 AI 构建用户的画像，走通潜客挖掘到销售转化的全流程，还可以为用户提供千人千面的个性化服务。在内部管理端呢， AI 正从效率工具演进为决策伙伴，现在目前已经有部分车企正在推动 AI 的全体系覆盖了。所以说 AI 的应用从技术部门扩展到车企经营链条全面优化的同时呢， AI 应用的场景在不断的拓展，越来越多车企都开始从汽车这个载体向具身智能等智能体拓展啊。现在 AI 热呢早就显而易见了，越来越多场景应用也让车企啊消费者真切感受到 AI 对于汽车的赋能。然而在 就是人人讲 AI， 车企都在推 AI 的热潮之下，难免让人产生一丝担心啊，就是现在汽车产业是否身处 AI 泡沫之中。之前呢， OpenAI 的首席执行官山姆·阿尔特曼他就表示过，就是说投资者整体处于 AI 过度兴奋的状态之中。聚焦汽车产业，日前理想以 AI 为主题的全员会就遭到了部分员工的吐槽。有员工表示，战略宣贯没有一句与汽车有关的内容，我们的主要产品不是汽车吗？然后还有就是有一位总裁啊，他就是说，当前车企频频提及 AI， 实则与当前车市发展环境有一定关系。在他看来，2026年呢，新能源汽车购置税的政策有所调整，燃油车市场出现一定回暖，新能源车企需要新的创新点来吸引资本的关注。那么在今年1月份，像上汽的集团还有吉利汽车等多家车企的燃油车销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上汽集团销量是 24.2 万辆，同比增长了 19.19%。 就是与之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去年全年销量下滑的一个背景之下，理想去年1月份销量是 2.76 万辆啊，2.76 万辆，同环比都出现了一定程度下滑。可以说面对汽车本业持续下滑的销量表现，加之 AI 布局投入太大，耗时太长，员工对于理想的担忧也不是没有道理啊。但
是他也强调 AI 的革命啊，现在正在实实在在的发生。

在汽车的产业当中， AI 对于汽车产业的赋能呢，已经成为行业共识。如果目前车企对 AI 变革仍然无动于衷的话，必然会错失发展机遇。所以说，与其探讨这轮 AI 热有无水分，不如抓紧行动，扎扎实实的开展 AI 的布局。当然 AI 加的战略之下， AI 能力的构建是至关重要的。理想也预测，就是未来全球范围内在基座模型啊、 AI 芯片啊、包括具身智能和操作系统这四大 AI 核心的这个领域方面布局，而且取得成功的公司可能不会超过三家，然后理想目标就是成为其中一家。2023年理想推出了自研多模态大模型啊，那以理想同学的形式出现在它的车机系统当中。2024年呢，理想又推出理想同学的 APP， 把整个能力拓展到手机端。25年理想发布的 AI 眼镜同样离不开这个叫什么模型基座的一个赋能。26年呢，理想又在这个全员大会上透露一定会做人形机器人，而且会尽快落地亮相。小鹏新成立的通用智能中心同样建置 AI 底层的支持能力建设，这个部门呢也是围绕着基座模型啊，还有它的这个平台化的交付、产品和项目的质量等圈层结构设立相关的二级组织。它的 AI 技术中台底座后续将会同为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机器人啊一个提供一个支撑。深耕 AI 呢，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短跑，而是一场考验战略定力和长期积淀的持久战。车企唯有沉下心筑牢 AI 基座，才能够在这场马拉松赛跑当中赢得胜利，率先实现全链路、全体系、全场景的AI 布局。

0: 光束有远有近，
1: 新的距离有远有近，
0: 远光灯将新的距离隔远，
1: 关掉远光灯，
0: 拉近
1: 拉近
0: 新的距离。
2: 哈尔滨经济广播提示您，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回家时让灯光照亮你回家的路。
3: 我爱漂亮，
4: 我爱小猪佩奇，
5: 我爱我老婆，
3: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6: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最近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分会发布了关键词为持续萎缩、压力增大的2025年进口车市场成绩单。我国进口车市场在2014年达到143万辆的峰值之后持续下行，期间虽然稍有有一些稳定，但是自2018年到现在持续下滑，2025年最终以 32% 的降速锁定在48万辆。我们稍后来解读一下啊，这个一泻千里的进口车到底是否有希望反转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我们畅所欲言啊，就你眼中的进口车现在是一个。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1: 请别省略。
6: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1: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7: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8: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9: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6: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1: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6: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10: 一起成长。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6: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1: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11: 向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